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有消息称高德将发布一款依托 AI 与大数据能力研发的扫雷榜产品一事，高德方面回应称确有相关产品正在推进中，具体功能和呈现形式以最终上线版本为准。此前有网友称高德正在内测扫雷榜，覆盖停车、景点、酒店、餐饮、商场等多元消费场景，该功能会根据用户评价分别列入排队避雷、体验避雷、卫生避雷等负面榜单。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河北京石高速啊，石家庄方向在265公里处有故障车，占据了第四应急车道，请过往的司机要注意避让。再来关注啊，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了。未来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此外，京津冀定制快巴北京到雄安新区通勤路线，今年早些时候呢已经正式开通运营，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模式，可以优先使用公交的专用道，通过进京检查站无需停车查验。北京端覆盖了丽泽商务区、新公路地铁站、六里桥地铁站、公主坟地铁站等9个交通枢纽点位，雄安端串联了商服务中心、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关村科技园等疏解企业集中区。旅客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购票，持身份证刷脸核验乘车就可以了。如果您在路上也遇到了及时的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啊，无比喜欢西红柿栽培者的小鹿说：“诺言，我的枝童 CP 呀、啊，怎么我忽然出现？这是什么意思？”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枝童 CP 是谁啊？是赵雅芝和叶童啊？嘿，这有点古早了啊。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休息的事儿啊，放松的事儿。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休息啊，来放松？会不会越休越累呢？或者是您有什么啊好的方式啊啊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到好多朋友搜冲锋衣，可能没有跳出链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下架了。您可以直接进我们的央品会去搜啊，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比如说在热卖的时候会有一个链接，可能这波卖完了，可能零星剩那么几件库存了，我们就把链接会下掉了。您可以在央品会，是这个小程序里啊，央品会就是您之前如果购买过的话，订单里面搜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平台，我们的专属的央品会平台，在那个平台里搜冲锋衣，看能不能跳出来吧。现在确实是要穿冲锋衣的季节了啊！对，好多朋友搜大闸蟹啊，搜起泡酒哦，这都是对的途径，都可以跳出我们正在上架的大闸蟹和起泡酒啊。越来越好说了，大迪现在身心都累吗？一边带娃一边上班，声音都透着疲惫呀、啊。对，因为早班是这样的，就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叫大明送子观音的，就是跟他搭档的女性确实是就是都是从年轻过来的，因为不年轻人家不愿意上早班，人家觉得确实太累了，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还扛得住，先上早班，那这基本上都会经历这种就是生育的这个过程，所以一般呢、啊、可能有了娃之后人家就会调到其他节目去了，调到晚上啦，换了其他的时间了，只有我还坚守在早班。哎啊，还没什么表示。很多朋友都喊话了，说大明舅舅这红包给了吗？没有，连个玩具都没有啊。哎呀，人呐，心寒就是。小周说了，说喜欢坐火车到那些农业小县城，然后融入那种陌生的松弛，或者是独坐山头看松涛麦浪翻滚静止。我现在还有印象的就是，可见这个印象有多深，大概能有个我大学的时候多少年了，都20年了，都快20年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班长是铁岭的，特意带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去象牙山庄，还是龙泉山庄我忘了，现在已经变成那种旅游的景点了。那儿呢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就是那种大通铺的农村的那种炕。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环境和那种氛围特别舒服，去了之后啊，可以吃到那种现磨的那个大煎饼，给你卷成那种什么大葱啊、黄瓜条啊、蘸大酱的那种，他会给你准备一大桌子的那种农家菜，然后住你就住那个炕头上啊，然后玩呢就是在那个农村的那些那个小院里边去啊，看看牛马呀啊，喂喂猪啊，这种就是特放松特惬意。摸鱼的小艾斯说，大迪现在变得恬静了，是一个人没法发挥，一个人就有点尴尬。大明老师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有点尴尬。番茄别恋说，家门口的小树林啊，慢跑3公里，跟着180步频音乐慢慢的摇啊，融入绿树环绕的大自然当中，不是一般的惬意啊。还能找到180步频的音乐，在哪儿搜啊？还说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哦、大明大迪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也是很放松的事儿啊。一口凤梨酥说，上周休假一周啊，简直就是远程办公啊，老板同事客户不停的找啊，根本没办法完全的放松休息。对，我身边有很多宝妈，就是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就是生育大爆发，反正今年生孩子的还是挺多的。我光我的同学就有大概可能10个生宝宝，同一期哦，差不多大概可能前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
然后有的就是他修了五个月，他要修五个月是修满的一个状态，基本上都是可以修满的啊。然后但是他要远程办公，因为他是学校的这个招生处的，正好赶上开学了，所以这段时间特别累，他就要需要远程办公啊。有几天他特意就是实在在家弄不过来了，因为还要有娃，他没办法必须要分神，他就一咬牙一狠心把娃就交给家人了，他自己出去去咖啡馆去办公去哎呦还是挺辛苦的啊。被水淹的鱼说王上还是没有凡客勤快，看出来了。怎么看出来的？反正这周还是有王上两天的时间啊，特意没有挑前几天，就怕他缓不过来啊，让他适应几天啊。我说了，我说从周一开始你就要早起，然后一直适应到他来周四周五，要不然起不来。哎呦，有一位朋友啊，求匿名。求匿名的啊，说放松的事情方法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呢，利用周末的时间约几个非常信得过的好友，然后摆上一桌小菜，喝点说点，然后呢系统性的把周围的事八卦一遍，这个太放松了，一起吐槽一下人和事儿。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从小学开始就一直要好的，因为不在一个城市，所以不是经常联系，他但凡跟我联系就是，哎，第一句话一定是，哎，我跟你八卦一下啊。一定是有什么八卦的事儿了。青阳国梦说啊，解压方式一定是跟闺蜜说说心里话，边说边逛街，然后买个奶茶喝喝，继续逛，继续吐槽，然后就是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看书，放点舒缓的音乐，然后就是 KTV 了。嗯，可能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去过了。坐在阳台晒太阳看书这事儿吧，我还没实现，因为我们家没有那种通太阳的阳台。但前一个跟闺蜜说心里话边逛街边喝奶茶的这个，我是经常去做的啊。哎，一定要吐槽，一定要吐槽。KTV 近期吧，等我可能这个比较适应了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之后，我真的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不是有工作有一个板块嘛。大迪的这每周一歌是必须要去 KTV 练习的，要不然对不起大家，对吧？所以我要找点时间去 KTV 好好放松放松。科比詹啊，对我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去看演唱会。昨天刚刚看完杭州张杰的演唱会，一点才到家，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很放松。哎，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啊，演唱会结束那段交通特别拥堵，无论您是开车肯定是了，特别拥堵，坐地铁人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完演唱会跟朋友约一顿饭，哎，在附近的商场吃点饭，吃完了之后，然后错峰再回家是挺好的。鱼鱼说周末加班一天，周一到周五可以调休，现在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调休的日子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了，平均3到4个小时，做到了身心得到休息。我吧其实中午是可以补觉的，但是可能还是觉得时间比较宝贵，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中午一般睡不着，一般都是比如说要刷刷手机啊，或者说是浏览浏览一些新闻的啊，热点事件的，然后这时间就过去了。李洛说：“哎呦，帮忙看来不粘人呐！小宝不是起得都很早吗？早上怎么跑出来的？就是趁他还没起来之前，就得先跑出来啊！这没办法，没办法。”纯子说了：“说大迪，后米在上海没有门店吗？高德岛还是怎么找不到？后米现在目前是在天津和北京。”啊，天津应该是快开了，已经开了吧？天津、北京能够覆盖，京津冀基本上能够覆盖。我们催。

0: 累死了。哦，这我真的 out 了，这我没联网吗？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冲浪小达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放松啊，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休息的？会不会越休越放松越累？给我们避避雷，或者哪种好的方式，您可以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我们福利团上线的产品啊，正在热卖的是大闸蟹的蟹卡，来自阳澄湖的真的湖蟹啊，不是螃蟹，当然他们家也有卖螃蟹的，价格不同，当然湖蟹是比较珍贵的，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嘛啊，湖蟹哦，蟹卡的状态，您拿到手之后，26号开壶之后，您就可以兑换成螃蟹了啊，无论您给兑换到朋友那儿去，或者是您直接把蟹卡邮到朋友那儿都可以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是回复酒，会跳出紫下醇的清香型白酒，回复起泡酒会跳出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比较适合过节呀、朋友相聚啊去喝的氛围感的这种酒啊。同时也可以从我们的视频端来给我们留言啊，视频端留言我们也能搜得到啊，也能看得到，但是不能跳出我们福利团上新的产品的链接，所以如果您想买货的话，可以买东西的话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搜想要的东西，当然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迪咯，就可以跳出我的链接咯，当然里面有艾特邦邦的视频可以看一看哦。好，等待各位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懒。今天跟大家说的是休息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太懒了，我全天我也不想动，我什么我也不想干。”最近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懒法，这个话题登上热搜了。有人调侃说：“爸妈那辈儿的懒呢，是能拖就拖。”这一届年轻人的懒不太一样了，是用钱和科技把麻烦一键消灭。想想还真的是，像懒得做饭有外卖。懒得做家务有机器人，懒得社交有表情包，连健身都靠收藏了就算练过。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啊，我的抖音里，我的这个小红书里，我的还有哪个平台里边搜的全是，哦，哔哩哔哩里全都是健身的视频，一个也没看过。刷到的时候就，哎呦这好，哎呦这个可能十分钟就解决了，哎呦这个五分钟就锻炼了啊，我这个叫黑塔呀，是四分钟就可以结束，我八分钟就可以结束，一次没练过。当代年轻人这种懒呢，其实是一种进步啊，它背后呢是服务科技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外卖平台的算法调度啊，扫地机器人，还有各种上门的家政服务，你说没有我们的懒，怎么促进社会的发展，对不对？所以年轻人的懒不是退步了，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自己争取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一种进步。来关注啊，蹭流量的事儿。近年来有不少影视剧带火了周边的衍生品市场，像手办呐、卡牌呀、潮玩啊等商品层出不穷。但热度之下存在很多乱象，一些商家瞄准了热播剧的流量，未经授权私自借用剧名、角色和剧集画面，打造所谓的山寨周边，蹭热度博流量。近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将《狂飙九》不正当竞争案作为典型的案例发布了，明确具备识别性的知名影视剧剧名构成有一定影响的商业标识，恶意蹭热度者被判500元的罚，这个损失啊，赔偿500万元的损失。很多朋友可能以为说只有商标啊、品牌名啊才受保护，但实际上如果某个名称包装经过使用就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了，能够让消费者把这个和某个特定的商品或者是服务联系起来，那么它就构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标识了，同样呢受法律保护。就像狂飙，我们都知道这狂飙当时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这个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自带流量和信用度的商业符号了，就这个名字啊，未经授权拿它去卖酒，这就是典型的搭便车行为。再来说说啊，3C标志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前段时间因为充电宝事件才关注到的。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

0: 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明察暗访，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等产品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啊，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的60%以上。然而呢，监督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是依旧屡见不绝的。这些问题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灯饰行业门槛比较低，小作坊比较多。我还想了一下，之前我们家买的灯泡可能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可能都是假的，就是我买的是一个品牌的，是松下还是什么品牌我忘了，但是价格非常便宜，非常便宜。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松下真的不至于那么便宜，可能是假的。这帮商家呀，是靠低价抢市场，而压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偷工减料，就是降低成本嘛。再加上套证这种手段成本比较低，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恶性循环了。正规厂家老老实实的做认证啊，控制质量，成本比较高，价格也很贵，哎，反而卖不过那些套证的违类产品，因为它比较便宜嘛。所以这次国家质量督查的介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说明监督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藏在产业带深处的隐形风险。所以给大家提个醒，也给我自己提一醒啊，买东西不能图便宜啊。再来说说开锁，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过，我自己可能就找上门开锁有不下五次的时间了。就以前没有电子锁的时候，经常忘带钥匙。最近广东广州市民吴先生反映说，9月11号晚上他外出忘带钥匙了，因为手机电量不足，他联系上了网上一家所谓的即开锁平台，对接的开锁师傅在看过吴先生发来的视频之后啊，先是承诺只要200元，上门之后呢，却是暴力开锁并强制购买了一把新锁。开的时候说，哎呦，这锁不开不开，哎，坏了，买一新的吧。啊，最后一共收取了吴先生的1730元。吴先生表示了，开锁师傅身高达1米8多，手臂有多处纹身，手上还拿一扳手找他要钱，害怕呀。当时的情况只能硬着头皮交钱了。对此呢，开锁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只是一家信息服务平台，收取开锁师傅每个月的服务费之后，然后再面向这些遍布全国的开锁师傅们派单，并不参与对他们的管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甩锅行为，无论您是服务平台还是什么第三方啊，还是中介呀，您都有监督他们的权利啊和义务，因为他们需要向你们交服务费。说好的200，最后收了1730，差价太夸张了。还有就是像通马桶也是一样的，说好了比如说100、150，结果又倒了很多的这个疏通剂，最后收下来几千块的，大有人在。平台这种话术呢，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啊！如果平台明知或者是应知入驻师傅存在着违法行为了，却没有采取措施，那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句不参与管理，不能成为甩锅的理由。所以提醒大家啊，无论您是疏通马桶，无论您是开锁还是怎么，有什么其他的服务，要找正规的平台，最起码这个平台大，平台正规，它是有一些保障措施的。比如说师傅如果真的向您收取了高昂的费用，违规了，您可以找平台来索赔啊。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放松。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的呢？给我们推荐一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力飞飞飞说了，原本最佳的休息方式应该是睡醒之后去痛快的健个身，游个泳，哎，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但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呀，已经有连续14天没休息了，所以在家睡了一整天，一觉又一觉，头昏脑胀，还有点头痛。也许是老了吧？不是，是因为睡觉，如果你这样真的连续睡，会导致你更加昏睡过去。头脑清醒它是需要有一个阶段的啊。即使你再累，你也不能说靠我，假如说我之前累计可能有一天的时间没有睡觉了，那我回去我睡一整天，反而可能会让你更头昏脑胀。但游泳健身这个方式是可以的啊。橙子说，有娃之后唯一的放松方式就是任何娃不在跟前的方式没有之一。 我这个玩还好呢，年龄不是到那种需要人陪着特别叽叽喳喳的一个状态啊，一个时间段，真的到你随时都不能离人啊，随时都要看着他，然后去照顾他的那种状态更累了。科比詹说，跟姨姨汇报一下，前天啊，詹敬晨小朋友抓大学抓了2次北京大学哟，哦，姨姨在北京等着哟。抓周周岁了是吧，哎，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娃啊，都抓到北京大学，那真的是不是上面有了什么图点他喜欢那个图案呢？倩倩说，逛街逛超市也能放松解压，要么就去公园逛逛，去公园还有去学校，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地方。去公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惬意啊，洒下来的阳光，然后包括树木带来的清香，树草带来的清香。你逛学校是有那种朗朗读书声的那种惬意，会让你觉得比较沉静，净化心灵的感觉。被水淹的鱼说，比较好的休闲方式呢，还是带娃运动一下，打打乒乓球了，或者出去爬爬山、散散步，免得老在家里边玩电视、玩手机、看电视。是，现在想想好像刷手机是比较放松的，但是，时间久了吧，对眼睛啊，包括对你的脑子活跃度啊，都是有不好的影响的。你刷手机刷时间长了，真的容易变傻，真的。卢静贤说：“收拾家，收拾整纳啊，收纳整理，你看傻了吧？能让心情平稳，也不失为一种放松。”收拾家啊，收纳叠东西，包括打扫哦，扫地拖地，让自己的家焕然一新。就是你把比较凌乱的家庭把它收纳好、整理了之后，你会觉得面积都大一圈啊。奥瑞白不加糖说了，说我放松的方式就是把娃送去上学，老公出去上班啊，一个人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窝在沙发里看电视或者是读一本书。拉卡巴卡说，暑假就是最好的生活，他不起我也不起，他不吃我也不吃，开学半个月了我还没有适应过来呢。没适应过来是得早起啦，饿啦。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放松啊，那面也说了，听歌放松或者是去郊外徒步。每个人的当前的状态不同，放松的方式也不同了。你像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真的是一个愿意听歌的，我现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新歌了，所以通过状态调整吧，找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方式去放松，真正的让自己身心都能得到放松，然后再进入下一段的工作学习状态会更好啊。好，向快乐出发，一会儿半点我们期待着圆圆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装修的那些事儿。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关于休息的事儿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改变家庭的里边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收纳啊，比如说像改变格局、装修是一件能够让自己放松的事儿。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圆圆啊，当然也跟话题没啥太大关系了，要不然圆圆也得来啊。
1: 有点牵强。
0: 哎，有请圆圆啊。
1: 大家早上好。
0: 哎，我休假那段时间是变了一个方式了，咱们的优惠方式是吧？半个月开始又一次更新了。
1: 对，是的。嗯，然后上次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迪回来的，跟我来做客的第一期。嗯，然后大迪就一脸懵。
0: 对，
1: 为什么要改成半个月更新一次优惠的政策呢？就是因为每一次不只是厚米能给大家让利的其实就是工程那点事儿，就装修那点事儿。但是你说我想买个什么家具，我想买配个软装，我想配个柜子，我想再搭点电器，这些我们又不是生产电器的，我们就得去薅厂家的羊毛。后来厂家就给我们反映说，你别可着一个月就可着我们一头头羊薅行吗？就是一个月然后持续的让利，我们有点就是耗不起，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联合厂家一起给大家让利，但是就是半个月一更换。就是1号到15号是一套优惠政策，15号到31号是另外一套优惠政策，就是抓重点啊，就是14号了。
0: 哦，对，我就想着上半月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你今天来带的是上半月的优惠是吗？
1: 是上半月的，但是从明天开始就切换成下半个月的优惠了。
0: 哦，明天就变了，就今天最后一天了呀。
1: 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就是上半月的优惠呢是跟这个家具跟软装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装修的同时啊，因为厚米装修呢是包含移动家具，但是包含一部分，包含客餐厅的移动家具，还包含定制，基本上定制差不多能给您包含4个卧室的这个大衣柜都给您包齐了。如果你没有4个卧室的话，你拿剩下那2个卧室的这个衣柜去做成什么餐边柜呀、鞋柜呀，都是 OK 的。但是呢，床就是卧室的这个床是不包含的。所以9月1号到9月15号这半个月的优惠就是，我们联合这个软装的厂家跟家具的厂家可以送您2个卧室的皮床，是1米8的呀，还是1米5的呀，您可以任意选，什么颜色呀、花色呀、皮质啊、形态呀，您都可以任意选。这2张床皮床啊是免费送给您的。同时呢，2个卧室的窗帘、2个卧室的灯也是一起送给您的，2个卧室的床垫也是一起送给您的。但是这个优惠到明天就截止了。明天的优惠呢，反正我今天回公司才能知道明天是什么优惠。如果说您对这个优惠感兴趣的话，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说您想要这个优惠的话，记得报名方式啊，就是你用不用那都是后话，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先把它占上。
0: 哎，
1: 你在今年的年末之前把这个优惠用起来，随时都生效。这优惠的方式就是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那个区号了，直接拨打6651-5166，占优惠就可以了。
0: 对，目前是不是还是覆盖京津冀？
1: 啊，对，就我刚听见了，我刚在导播间听见了，说有上海的朋友，大迪说催催我们。
0: 啊，小米拉也问了，说厚米在成都有点吗？
1: 对不起，
0: 你看看，咱们关键咱们现在听众是全国各地的，
1: 是
0: 我们能够覆盖的是全国各地的，甚至有这个可能远在宇宙的都能听得到。你们跟上啊，得。
1: 我们就是因为在上海的朋友，你肯定是你知道，你们当地前些日子有一个4字的大公司刚刚倒闭，对吧？就是我们不能发展太快了，发展太快了就跟他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暂时深耕京津冀地区吧。如果您的房子在北京、在天津以及河北省周边的，目前厚米都能覆盖得到。您可以打010-6651-5166这个电话去占这个优惠。再远一点的呢，之前还有什么山东的大哥说我不装了，我你们什么时候开过来，我什么时候找你们装。我特别感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太快的发展，这样是不稳，是对我们的业主不负责任的。还有之前的杭州的一个小姐姐，还有成都的一个阿姨，都说等我们，真的特别谢谢大家，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责任感油然而生，一定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0: 那怎么你们住毛坯房啊？这段时间
1: 就不知道
0: 太爱了是吧？
1: 是的，谢谢 大家，谢谢大家。
0: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有一种方式，你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先，假如说我现在有装修打算，但我不知道你每个月、每半个月会有什么优惠活动，我每半个月我进一个群，我先了解一下这个优惠活动。然后
1: 不是，你要是进群了，你就不用打电话了。这两个方式其实都是你二选一，你怎么都行。你要进群了，你就猫着。
0: 对，我的意思就是，假如说半个月，这半个月我觉得哎还行，说这个送主卧室的、次卧室的两个卧室的什么软装都送了。
1: 嗯。
0: 然后下半个月可能有另外的优惠或是哎，我再听一听，我再等等。
1: 啊，对，可以可
0: 以可
1: 以
0: 是吧？
1: 可以可以。但是你如果选择打电话的这个方式，你就得每次节目你都打665-15166，你都占一下。
0: 哦。
1: 为什么呢？你占完了之后，系统里面就有你的占优惠的记录了，到时候你说我用这个我用那个你随便挑那都行。但你如果你都听了，我们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在公众号后台咨询的一个听友就说，哎，我对966那个活动是不是每个月都不一样，我是不是直接去店里面找领导就行，是真的要在 广播里面抢吗？不是抢的概念啊，是站上的概念，就是你找领导也不太好使，领导也得再跟厂家去
0: 这领导可能首先都不太知道这个具体细节，因为这个是市场部的事儿、
1: 啊、对
0: 吧，
1: 他们也得再跟厂家去磕，人厂家你说就我就给你这半个月的那个让利周期，你说过这半个月你让厂家再找厂家领导就太麻烦了、所以就是我在广播里跟您说的都是真真切切的，你把我当成做广告的人也行，你把我当成一个福利的搬运官也行，但是都没有打诳语的事儿，也没有骗您的事儿。这个事儿到了明天就真的截止了，明天用什么优惠呢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还不知道了，我下午回公司才能知道明天的之后的优惠啊。如果你对送床、送床垫、送灯、送这个叫什么窗帘的这个优惠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我说实话，如果自己买一个皮床、一个床垫，再加一个卧室的灯，两个卧室的灯，两个卧室的窗帘，这怎么着也得个10000+才能买下来。但是这项优惠在9月1号到9月15号这个周期，在后米装房子的话呢，这个优惠是可以免费送给您的，你一分钱都不需要花，而且什么床啊、床垫啊、灯啊、窗帘也没有指定款，你到后米店面去挑去就行了。到时候结账的时候，你说后米替我结账，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站上了这个中国交通广播听友的这个专享优惠，但是这个优惠到明儿就截止了啊！如果想要这个优惠，打电话先站上010-6651-5166，再说一遍010-6651-5166，或者你也可以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后米进群，这个你就不用非追着我来什么时候做客什么时候打电话了，你进群就猫着就行了。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个方式也可以报名。区别是啥呢？区别就是你打电话这个方式它得限个时间，就是你得在我来做客节目就9:01之前拨通了665-15166，这个优惠你才可以激活。就过了9点之后我们节目结束了呢，这个系统就关闭了，就跳到另外一个时段就没有这个优惠了。但是你进群跟回复这个公众号啊，回复早安这个方式他们是不限时间的，你什么时候回复什么时候都奏效。
0: 所以这么一说的话，这种三种方式最方便的就是进群内
1: 啊，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啊，进群有一点不好，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有一些这半个月限量的一些东西，你进群可能你追到今天，也许就
0: 抢不到了，
1: 就不全了。
0: 哦，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看您喜欢的方式和您觉得最顺手的方式啊，拨打电话也行，进我们的后米群也行，或者直接在后米公众号回复早安也可以啊、看您方式。那也就是说截止到今天的24点，对吧？明天就是新的优惠了、
1: 对，是的，是的。
0: 而打电话24点肯定没人接了啊，所以您看啊，9点之前打电话才有用啊。9点之前打电话，如果您说我能随时进群，那就是反正今天之内进群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上半个月的优惠活动就是送两个卧室的床、灯、窗帘和床垫。那假如说我要装四个卧室，那就没办法是吧？就只送两个。
1: 对，你装四个卧室，要不你生成两份合同，到时候让他给你拆单。
0: 这可以啊。
1: 对，
0: 你是后米的人吗？
1: 我们 领导也老这么问我说你胳膊肘怎么老往外拐，
0: 哎，是可以的，
1: 对，是的，那然后你不就能占两份优惠了吗？
0: 哦，对，
1: 别说是我说的啊。
0: 对，如果您是真的有这种想法的话，哎，反正到时候您就进群之后再说，然后就找一个反正比较适合您的方式了。
1: 对，
0: 前半个月是这个，后半个月还没出来优惠政策，是吧？
1: 可能出来了吧，他们应该调完了后半个月，但是我得回公司才能知道，我不今天直接来的吗？
0: 那也就是下次来宣传的时候是带来下一次的优惠的，
1: 下一次的，但是这个本次就是最后一次了啊！
0: 哦，
1: 如果觉得合适，要么进群，要么后面的公众号回复早安，要么直接打电话6651-5166，这三个方式选一个您认为最顺手的方式，站上它就行了。
0: 对，
1: 用不用那是你的事儿。
0: 嗯，
1: 就是，但是我刚才不说了，不是有一些半个月之内限量的东西吗？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9月1号到9月15号这半个月呢，是站上优惠之后，它限十个名额，送什么呢？送洗碗机，你要台上的或者是嵌入式的都行。我就当时就建议说，我建议大家选那个嵌入式的，为什么？因为嵌入式的更贵，
0: 嗯，太贵。
1: 品牌是美的的一个洗碗机，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3点，市场部统计，今儿早上我醒了才看见，他们告诉我还有3台，
0: 嗯嗯，
1: 就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想要洗碗机，你就不要进群了，也不要关注公众号，回复什么早安了，就太慢了，直接打电话6651-5166，这个方式是最快的，记得啊，打电话010-6651-5166，是在后面给您配完了刚需的什么冰箱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都是智能的啊。同时额外再送您一台洗碗机，台上式的或者嵌入式的，品牌是美的的。你要哪个，你可以自己挑。截止到昨天晚上23点，还剩下几台呢？还剩下3台。
0: 嗯，
1: 打电话6651-5166，这个方式占这台洗碗机是最快的方式了。
0: 哦，就是，那今天作为上半月最后一天，是不是还有额外的东西要送给我们呢？
1: 对对，是什么呢？因为我然后就是
0: 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吧，就有点像是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大酬宾最后一天
1: 啊，真的是最后一天，
0: 把所有的能送都给送了。
1: 明天就换新的了，是新的，有没有这个合适我不知道，还未可知。但你如果觉得这个合适，就先站上，没让你花钱，也没让你到
0: 对，
1: 也没让你交定金，
0: 嗯，
1: 只是站上，站的方式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6651-5166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3台市场部又觉得说这3台可能怕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不够大家抢的，又额外批了70寸的4K 超薄智能液晶电视，什么长虹啊，什么海信啊，什么小米啊，还有品牌我不记得了，4个品牌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70寸的啊已经挺大了，这个也是限量的，限了5台，等于你要那个3台的那个洗碗机也行，你要这限量5台的70寸的智能液晶电视也行，反正加一块就8个名额，这8个名额你就不要进群猫着了，进群那是长期的，你比如说我明天在装修，我年底在装修，我进群我先猫着吧，那都无所谓，你要当下我就要装修了，你要抢这个，它只有3台洗碗机跟5台这个70寸的4K 智能液晶电视，先打电话先占上它好吗，各位亲们，因为到了明天这2个可能哪个都没有了，因为换新一轮的新优惠了，打电话是最直接的，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010-6651-5166。
0: 嗯，及时的就要拨打电话啊，占名额。如果您说我这个不着急装修，我这等一等，下周下半个月是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您就进群就行了。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都知道装修有很多算是隐形的坑嘛，比如说我大的这种合同签了啊，我这个烟机灶具包括了，这个什么厨卫包括了，有一些小的，比如说水电就是藏在里边的，因为我现在不知道我的水电需要怎么改，我不知道我这个改你们怎么拐弯啊，怎么去弄这个需要多长的线，需要多少米，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你签的合同里边签说，哎呦，这个大概是比如说多少万20万，然后额外出来水电费又好多，你改那个水电位置的这个钱线啊长短，因为我之前就吃过这个亏，虽然我房子不大吧啊，但是它就是额外收的钱。
1: 对，我跟你们说怎么回事啊，因为装修公司的算法跟您的算法它不一样，
0: 不是说直线的啊，不
1: 是
0: 说我拉这儿到这儿了，你哪怕拐一个弯直角的，不是这样的，它要拐好几个弯的。
1: 你合同里面看它，哎，包的挺多的，什么水位、电位、什么电线，这个米数包的挺多的。那你绕来绕去，这个米数就不够了。
0: 嗯，
1: 包括那个开关，你认为的是一个开关，然后我算一个电位，它的。 它的这个算法是，你一个开关里面有，就是你一个开关的这个里面啊，有几个开关，可能有三个，包括我有两个，有三个的，它算三个回路，它算三个电位；有两个的，它算两个电位。包括你这个插座，你如果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一个三孔的，
0: 它算俩呀，
1: 它算两个。
0: 哦，
1: 但是在您这儿，我觉得我这一个插座，我就应该算一个呀，这算法不一样，所以您就被你就容易被绕进去。
0: 嗯，
1: 但是在后面是怎么算的呢？不限量，你随便
0: 啊，
1: 就是除非你要说，哎呀，那个我可能我想做一整面墙的这个开关插座，我做个背景墙，那没必要。就你要
0: 全是口，
1: 对，
0: 我就做一对，我就装修，我就这样墙。
1: 对，那没必要啊，除非你要不是什么报复性的做这个开关插座，就是你想怎么做你随便，你反正在后面装修，开关插座跟水电位是不限量的，
0: 装多大的房子都是不限量的，
1: 都是不限量的，你随便做。所以这一点就把您最大的那个顾虑，你说这个多一个开关，我多补个220块钱，那我多补个10个，这2000多又出去了，不需要。
0: 对，
1: 你在后面装修是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的。
0: 因为有的啊，因为有的你一个公司你控制不了，比如说他可能会为了多收你钱，他急着拐弯的给你设了前面那个路线，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然后你一问，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他可能就给你绕进去了。
1: 对。
0: 他可能说他必须这么走啊，有什么电啊需要这么走，水呀、啊、不能隔断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全包的意义。就是你不需要额外再花一分钱啊！
1: 对，等到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工人说的真有道理，我听他的吧，他说的特别对。当时是我考虑不周了，哎，你就当那个大头了。
0: 多出去不止几千哦，
1: 是的，
0: 不止几千呢，
1: 是
0: 很小很小的平米，可能都得几千块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一点也是大家爱红米的原因？因为红米好多事儿就是，既然我们老板就说。既然我做活动了，
0: 你真的是全包，就真的全包。
1: 对，我做活动了，我就别抠抠搜搜的，就让大家这个一次性就都给你包在里头，然后一次性送爽了。但是你想一次性把这个优惠拿爽了呢？记得报名方式，别听我们在聊天儿，到时候忘了错过优惠了。下半月明儿就是到今天晚上24点，明儿就换了，送床、送床垫还是皮床啊？送这个两个卧室的床、两个卧室的床垫、两个卧室的这个灯、两个卧室的窗帘还是双层的窗帘。带遮光帘的那种，打电话010-6651-5166站上它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现在还剩3台的洗碗机可以送给您，如果这3台抢完了的话呢，你可以去抢那个5台的70寸的4K 智能液晶电视，反正加一块也就8个名额，你要抢这个限量的就不要进群了，你就直接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快而且最直接的，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
0: 哎，这种方式啊，010-6651-5166，在9点之前。那咱们现在目前这个房价还是一样的，是吧？跟之前
1: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房价，是装修价
0: 啊，装修价格，装修价格。
1: 对，是一样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80平米的房子，什么软硬装都包含了，包括定制也包含了，什么家具也都含了，包括什么我要用大地砖，包括大地砖
0: 上墙，
1: 对，上墙，包括什么那个什么海棠角，什么智能马桶、智能卫浴，包括吊顶、花洒，什么全都含了，差不多市场价，北京市场价80平米装完了老房啊，包括拆除修复，怎么着也得17到18万左右，但是给到咱们节目的听友价就没变过，一直是80平米，你只需要花13万5。刚才说的那一堆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啊，什么烟机啊，什么灶具啊，什么智能升降晾衣架，全都含了，还额外送这个4K 的70寸的液晶电视或者洗碗机，这些都是额外送给您的。你要花的钱，80平米的房子你只需要花13万5，90平米你只需要花14万3，100平米你只需要花15万2，以此类推。具体的，我如果您的平米数我没说到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51666651-5166去跟金贤元小哥哥或者小姐姐去具体咨询一下。反正啊，您只要在我们节目时段是我们的听友，这样优惠之后，您的执行价格跟店面的价格就是不一样的，记住了吗？
0: 不要去店里边去说我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啊，
1: 是
0: 向快乐说法的听友，没用，您只需要拨打电话或者进群就可以了，或者在后面的公众号回复早安，就会认定您是我们向快乐说法的听友了，然后就会给您最优惠的价格啊。
1: 对，你 不要着急装，甚至你没时间，你也不用着急到后米店面去参观，你只要站上了，你就稳了。你到今年12月31号之前，什么时候装都可以把这项优惠用起来。但是我给大家也打个预防针，就是你说你明年想装房子，你也可以现在先站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明年一定面临新一轮的调价，后米针对咱们节目听友已经2年没调过价了，但是店面的价格其实一直是在稳步且缓慢的往上调的。我敢打包票，到了明年元旦之后，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上调。所以哪怕您明年装房子，这个价格不是保到今年的12月31号吗？你到那天你象征性的交个几百的定金，就能把这个价格延续到明年了。这么操作一下都是 OK 的。所以不管怎么着，最直接的占优惠的方式千万记得打电话就 OK 了，010-6651-5166。如果你选择了在后米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这个报名方式呢，你会发现今天跳出来的这个回复的这个5张的竣工的照片呢，特别的不一样。为什么呢？
0: 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他们是就这两年特别流行的色系美拉德加上多巴胺色的一个撞色。
0: 哦，就是某书上经常会出现的。
1: 对，这就不是我扒的图片啊，这个也没有滤镜，
0: 实拍图。
1: 这实拍图，我们业主家实拍图，他们家在海淀，然后一个120平的一个房子吧。我觉得他家的这个叫这个多巴胺色，这个色系搭配的特别好看，是那种蒂芙尼蓝的配色。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这5张图片就可以自动跳出来了。你看看装成这样花这个钱值不值。
0: 装修的风格啊，这个都是咱任选的，就具体是什么样 的你用什么样的灯啊，这个墙你要凿成什么样的呀，什么颜色的墙啊，壁纸啊，不要涂啊，这个都是您自己后话了啊，就是您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您具体先应该站上优惠政策之后，咱们再去选一些细节啊。Sincere 说问了，说去年想装的时候，后米天津还没开店呢，说想问一下能做局部改造吗？
1: 啊，局部也可以，而且天津店面9月份刚刚开业，就在卫津南路21号。局装比如说像厨房啊、卫生间啊，我们有2个套餐，一个套餐就是传统的那个局部改造，还有个套餐就是7天就可以换新，就是但是7天那个换新的那个吧，那个多多少少比传统的这个稍微贵了一些，它毕竟省时间了嘛。具体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5166去详细咨询。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前面那个区号010了，直接拨打6651-5166就可以了。
0: 对，如果想看装修的这个实拍的话，是直接就只能在公众号上搜是吧？
1: 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你让我们接线员给你发，他们手里也有这个实拍照片。但是我公众号最多只能回复5张，我就只能把刚刚拍的这个5张照片回复给您了。这个是目前我拍的业主家我最喜欢的一个风格。
0: 说实话这风格行，但是你拍的这个还不能完全体现出人家的漂亮
1: 啊。对，是
0: 因为现在某书上实在是就是大家大概能信20%吧，某书上的这个滤镜加的太重了。
1: 我都没修，一点都没修。
0: 对，你这个一看就是没修的。某书上的那个滤镜加完了，包括它这个就是色彩对比度唰一下上来，觉得特漂亮，但其实实物不是那样的
1: 啊。是的，我这个要是加了一个那个滤镜什么的，它那个蓝色那个蒂芙尼蓝，
0: 就会更
1: 蓝了，
0: 对，就更漂亮。
1: 但我可能也是我懒吧。我
0: 实在一些啊，
1: 我拿我的手机然后直接打到公众号了，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绿色的头像，关注它，直接回复早安两个字，然后你就可以收到这5张照片的推送了。然后呢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占优惠，但是占优惠就是你哪怕留个手机号，哪怕留一个您的微信号，好系统好跟这个优惠关联一下。你说哦，我收到了，然后我到店面直接要吧。之前像这样的这个听众比比皆是，这样就是他激活不了这个优惠，就肯定关联不上。你一定记得，要么留微信号，要么留手机号，怎么都行，看你怎么欢迎，咱就怎么来。
0: 那除了这个之外，以前的那些标配还在吗？
1: 就比如说3层实木的复合地板呀，比如说什么马桶给您升级智能的呀，比如说4种出水方式的什么恒温花洒呀，比如说什么这个智能的浴室镜柜呀，带一键点亮功能、一键储物功能、一键清洗色温功能的这些呀，都在，都不给您降级啊。这些其实已经是店面的这个最顶配的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的了。但您花的这个钱呢，您是店面的一个算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套餐，享受的却是一个顶配套餐的一个 个配置，但是这项优惠我觉得到今年年末的时候，到明年 一开年了，有可能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如果你觉得我八十平米的老房我只需要花13.5万，连这些都享受了，还送电视或者送洗碗机，还送什么油烟机、燃气灶，送对开门的智能冰箱或者四开门的也行，送带烘干功能的这个滚筒洗衣机，这个价格还算合适的话，它不是还算合适，它就是合适，
0: 反正基本上不需要您再花什么钱了。
1: 对，它特别合适，这五九月上半月还送两个卧室的床、床垫，然后什么窗帘、灯，
0: 除非你要挂什么画，我喜欢什么画，那就咱另说了。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更合适了。你就一定记得，不管你选三个方式的哪个方式，你先把这个优惠你先按到您的名下，直到今年年末之前把它用上就 OK 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电话，号码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010-6651-5166，这个方式呢是需要您在9:01之前拨通这个优惠的，拨通这个电话的，这个优惠才能被您激活。或者说，哎呀，我不方便这个打电话，没关系，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这个报名的方式是不限时间的，你今儿晚上你明儿回复，这个优惠都可以被你激活，或者你也可以进群。进群方式让大迪说吧。
0: 关注在我们的这个号里哈，在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里边回复厚米，就会跳出一个链接，二维码你直接扫码就可以进，我们都在啊，帮您监管啊。而且的装修分期，像支付宝账户托管还有公积金装修都是全部支持的。等待您的留言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感谢圆圆，
1: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一二三四转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三二三四转手腕，四二三四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九十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2: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十一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1: 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2: 对。因为你看装修
1: 好，
2: 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3个月的时间。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腕，还要买家具，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90月份这2个月只要定装修啊，10个客户里头有7个是整装。只有3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2: 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2: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定装修，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2: 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它冤枉不到哪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快装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 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2: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2: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2: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一位男，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2: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2: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2: 哎，所以我们就
1: 装修这个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2: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 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48块砖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2: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一些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是
1: 一
2: 个价，
1: 全链条
2: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啊，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他就觉得我就找5万啊，8万10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5万最后装完有可能3个5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10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10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48块砖，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3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让每个选择48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实际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项
2: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跟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活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48块砖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

0: 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1: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着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漏项
0: 不会漏项，
1: 对，就少很多了，
0: 嗯，
1: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0: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1: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0: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1: 漏的就公司兜了，
0: 哦，
1: 就
0: 不
1: 能跟人业主要钱，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四八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0: 嗯，
1: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
1: 嗯，
0: 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0: 嗯，
1: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感谢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
0: 嗯，
1: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啊、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
0: 嗯嗯，
1: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
0: 嗯，
1: 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嗯，
1: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装，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0: 嗯，是
1: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
0: 嗯
1: 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从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还有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0: 嗯，
1: 我们有4个业务链，
0: 嗯，
1: 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
0: 嗯，
1: 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0: 嗯，升级一下，
1: 啊，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
0: 嗯，
1: 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住到这么好的房子，
0: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1: 哎，事实上就是这样，
0: 嗯嗯，
1: 他没改之前他是 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
0: 嗯。

0: 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0: 至少二十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十年
0: 吧。15万摊到二十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了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和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广场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10怕就是装修业主10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10个客户，有8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8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2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1: 嗯，
0: 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2个参照物你能参照，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啊。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这是一个好方式。
0: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 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我今天定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那像是这个新车呀，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来到了金九银十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哈，可能确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换车呀，或者想买车的这种打算和计划，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啊。比如说您最近想买哪台车，或者说最近是不是有换车的打算，正在纠结不知道怎么去选，因为毕竟现在新车市场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车款啊，包括这个新的车型啊，挑的人可能是这个头晕眼花的，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咱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进行讨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车板块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新月老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或者说您觉得值得和大家提一提的？
1: 目前来看呢，其实你会发现厂家的这个上市的狂接订单的数据还在，但是实际的成联会的销售数据呢，好像金九银十这么来看不是特别的乐观，整体的销量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得到一个特别大的释放，反而是大家的持币观望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我觉得跟近期的一些这个九系大车呀，包括小米鹏程的大车，包括理想的新 Mega 入场之后呢，对于之前的本来已经售价很便宜的这些大车，继续的造成了一些压力和冲击，然后这些冲击又反映到二手车市场了，反映到二手车市场之后呢，大家发现原来持有豪车的用户的车继续的贬值，很多人就会选择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把车修一修，开一开，反而去延缓了这种更新换代的速度
0: 周期。明白。
1: 对，包括这个政策上的一些补贴的也好啊，相关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逐渐收缩的一个过程，甚至呢有的车企它的现在的优惠幅度比去年比今年的前半年明显的要回收了，我觉得呢这个也是行业的一个逐渐的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吧，随着国家政策导向上继续的去防止内卷，继续的去防止价格战，继续去这个指导行业向健康的产业方向去发展呢，我觉得再往后可能这种这个大幅度优惠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少见了。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他们在发布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价格直接就给到位了。
0: 对。
1: 对。这个一方面呢也是防止这个有关部门进行的这种恶意降价竞争的调查的一种方式吧。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折扣打得太多的话，它是这个政策上是有一些风险的。那另外呢就是国家目前还没有去明确的出手，对于新能源车的后市场保险、零整比、验车方面有着这种比较这个应该是比较跟潮流接轨的这种政策的发布吧。我觉得这种政策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还是非常有希望去强势落地的。那落地之后呢，其实等于打消了用户对于后市场新能源车领域的最后的这一丝的这种观望情绪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的量才能再释放一波。
0: 明白。就是最近就是咱不说这个金九银十了，咱就拿金九来举例子吧。一进入到九月份，也会看到很多的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政策，有一些这个购车的补贴，包括相应的一些车企也是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只不过你说它这个优惠政策真的那么打动人吗？我们要是去细看或者去仔细计算的话，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种只是一种信号，但它不代表着它真的说又有了进一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对，没错。而且呢这个车辆无论它现在怎么降价，它依然算一个大件儿。它依然算是跟家电是不一样的。
0: 家庭重要支出。对。
1: 对对。那比如说因为有了国家的家电消费补贴，所以呢很多人在维修空调的时候，尤其是有高空作业费的时候，直接就选择不修了，以旧换新零补贴。然后呢那个价格比修空调甚至还要便宜。 那汽车呢，我觉得很难达到这种层面的消费刺激，
0: 我就不要了、
1: 啊、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单靠这种政策性的刺激的话、嗯、其实是很难激起市场再更继续冲量的、嗯、我觉得还是车企要从自身去找原因挖掘潜力，一个就是把零部件零整比的价格降下来，一个就是跟保险公司有更多的这种这个产品跟技术方面的合作，能够把保费实实在在的降下来、
0: 嗯、
1: 另外就是我还是建议车企大家少用这种贯穿式尾灯，少用这种突出于保险杠的后备箱盖的设计，
0: 少
1: 用
0: 成本太高的这些零部件，
1: 对，电动开启的前备箱盖啊、
0: 嗯、
1: 这些手势控制前备箱盖、
0: 嗯、
1: 这些因为方便日常使用的这些部位都是易损易耗的，保险杠它就是用来这个关键时刻用来撞的，你把这个东西设计的比保险杠还突出，它明显的就会增加用户后期的这种拥车成本。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用户迟迟的不愿意把自己的燃油车更新的这么一个理由吧。
0: 嗯，更新完了之后，你也会发现新能源车普遍比以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燃油车尺寸型号都要更大。其实，
1: 对对，重量也更大，轮胎的磨损、刹车片的磨损也更严重，同时呢。长期户外暴晒的话，它的这种车机系统以及它的三电系统出问题的几率反而比油车在这种暴晒跟这种强冷的这种户外条件下反而更容易爆发出一些小的故障。但是这些故障呢，往往你到了售后消个码或者是停个地库一天它就好了。
0: 嗯，
1: 啊，这种东西的不确定性吧，会让很多这个非专业用户啊，就是非车迷这种用户就觉得很纠结，就是这个毛病它怎么能避免？其实呢，有些东西它避免不了，这种概率性的问题它避免不了。所以呢，就是我是个人感觉，就是我们从电脑发烧友传电脑，怎么让电脑重装系统，怎么去应对死机的这种问题，发展到现在我们人人都用手机再去上网再去冲浪再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
1: 我觉得智能汽车本身它从汽车进化成一个智能交通智能体之后，它中间其实它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应该以一个更加健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儿吧。
0: 嗯，我甚至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过渡到智能体这么一个状态，就它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就像新闻老师说的，其实后续啊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完善，当然这个需要什么，说白了还是需要时间。
1: 对，没错。而且呢，随着现在总线包括滑板底盘包括这个高级程度的三电系统的逐渐的普及，架构化平台化的普及，相关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出现问题的几率会越来越低，一切呢都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还是那句话，汽车呢它是承载着全家幸福的，它是承载着整个城市工农商业的这种运转的这么一个血管一样重要的这么一个生产资料。所以呢，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事儿它都不是小事儿，只要涉及到车辆安全它都不是一个小事儿。
0: 是的，当然现在消费者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冷静了。一开始咱们就聊了，这新闻老师也说了，其实现在的这个整体的销量啊并没有那么的乐观，甚至可能我们可以期待期待到了年底甚至到了明年会不会再进一步的这个促进一波这个汽车的这个消费能力。但实际上也是代表着消费者现在在众多的这些车型当中并不会说，哎，今天来一个热度挺高的我马上就为之付费了，我还是要再去衡量衡量再去参考参考。这可能跟刚一开始的这种竞争比较激烈的汽车格局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对，没错。而且呢现在呢非车规方面的配置逐渐的越来越多，也让用户呢其实画了一个问号。咱们之前其实一直都在提倡这种理性的消费观，就是新车尤其是新事物在它上市之后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的验证，以及给车企一个改正的机会修正的机会。比如说之前上市的小米鹏程 N90 的那个这个大天幕啊，就是这个车顶帐篷这个配置，其实呢在这个西方的一些车企包括奔驰的马可波罗包括大众的加州包括日本的一些日系的一些厢式车其实很早就有这个配置，但是呢大家共同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顶帐升起来之后这个侧面的这个纤维布也好这个皮箱也好它的长期的可靠性耐久性的问题，以及呢这个布料它在极冷极热极寒条件下它 对于车内空间的这种温差的补偿啊，
0: 嗯，
1: 包括空调的制冷效率啊，好多东西其实在之前因为它这个市场量太小，所以都是没有很妥善的解决的。但是呢，现在当小米把这个东西以一种这种技术创新也好啊，以一种这种配置创新也好啊，拿到我们普通用户面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说我赶紧买它，赶紧享受这个生活。
0: 嗯、
1: 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我等等看看看
0: 靠不靠谱，
1: 这个东西网上有没有到底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或者是它下不下去地库啊，
0: 嗯、
1: 或者是它在地库里能不能把帐篷升起来啊？
0: 嗯、
1: 它住酒店的话，这酒店怎么收费？
0: 嗯。
1: 是吧？那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未知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用户得到的是一个观望的情绪，大部分用户得到的是观望的情绪，所以它对于车辆本身销量的提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你能看到的实际的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0: 嗯，明白。所以大家这个近期如果说有想购车的计划，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现在换车，尤其是针对于非刚需的这部分朋友们哈，就是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谢老师也看了一下这一周的这个新车哈，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款，但是可能关注度比较高的像是这一周肯定会有奔驰长轴的这个 GLE 的这个正式上市，它肯定会发售一个价格嘛。我估计这个除了汽车圈的这个媒体人很关注之外，像是各大车企肯定也是有同级别车型的吧，应该都会比较关注这台车。
1: 对，但而且呢，这台车，我觉得北奔这边应该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了。
0: 嗯，
1: 因为现在来看呢，其实他们的销售压力，尤其是新能源板块的销售压力非常的大。
0: 非常大，对。
1: 之前我们讨论过。GLC 纯电版这个车型其实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月销量基本上稳定在1000台以下了，
0: 嗯、
1: 也就意味着奔驰全国每个店的月均销量应该是在5台以下，
0: 嗯、
1: 那这个销量对于一个投巨资去研发的纯电平台的全新车型来讲，
0: 嗯、
1: 它明显是完全收不回本的。
0: 是的，
1: 那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压力就给到了这个 GLE 了，因为虽然也不能说是这两个车是完全一样的车嘛，
0: 嗯、
1: 只是说级别更

0: 留下的一个悬念，因为宝马这边其实压力也很大。目前来看呢，他们的新车型的接受程度其实也不高。所以呢，你会发现BBA 这边除了奥迪的这个 AUDI 之外吧，剩下的还都是有热度没销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已经需要大家考量是不是单纯降价就能够把用户吸引进店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下二手车市场的行情，一台奔驰的 EQE 啊，当年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车，现在居然车商开价150,000都不收。
1: 差不多，
0: 就是一个两三年前上市的车，而且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
1: EQE 当年新车各种终端优惠下来，其实也就26-7万，差不多吧，就这个价格。
0: 对，但是可是问题就是它确实它还是一台奔驰。它的这种标准，它的整车的这种体验，其实还都是在的。但是
1: 包括它配备的这些配置啊，给你的电池啊等等，我那时候甚至觉得，哎，其实20,000买这车，其实也挺好的，是吧？看你从哪方面想。
0: 对，现在已经不是20,000的事了。
1: 是的。
0: 啊，对，所以就很尴尬，真的是很尴尬。你说它没有努力研发吗？并没有，它真的是很努力。啊，它真的是比丰田也好，比日产也好，在纯电板块上投入了更
1: 多
0: 的资金和精力，他确实是希望把这款车变成一款畅销的全球车，然后在中国市场取得一个开门红，但是真的很难。目前来看，这竞争态势
1: 到底是为什么？
0: 对，这个灵魂的结论就是我已经降价了，我已经把
1: 给了这么多
0: 能做到的事儿都做到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
1: 对，我还是奔驰，我为什么？
0: 而且它的 E300 二手车市场5年的车居然比这个2年的车还要贵，
1: 保值率要更好，
0: 对，
1: 还是时代不一样了，
0: 就还是油车时代的这个势能还在，还是有这个市场
1: 的
0: 认可，
1: 对，
0: 但是电车时代真的玩法要变了。
1: 这个是在本周三会上的一个长轴的 GLE， 然后等出了价格之后，咱们也共同期待着看一看它能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因为它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直接影响了它同级别的，比如说像这个奥迪啊，然后包括像宝马的这个 X5 啊等等这些车型的一些定价，我觉得相互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和对比的嘛。
0: 对，没错。而且呢，这车如果定价特别有竞争力的话，我觉得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上量，因为它还是有一批车主他不甘心去买国产高端造车新势力的车的，而这批车主他确实到了正常的这种换车的阶段了。
1: 是有这部分消费群体的这个影子在的。当然我也在这个车，新老师是混动的还是纯燃油来着？我觉得是不是有混动啊？
0: 这车有混动的，在北美市场是纯燃油的，然后呢，目前来看，对，目前来看呢，这车外形造型上，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了，依然还是这个游艇的设计风格，然后内饰
1: 还是主要期待价格，
0: 对，内饰呢也大概都知道什么样了，然后呢，这车，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有理由期待一下的，因为毕竟它是目前的北奔在国内的最高端的产品了。
1: 新老师预测过一波吗？就是您觉得它大概应该定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范围？仅代表个人意见啊。
0: 我觉得49.9摸高吧，就是49.9起吧。再低就不是奔驰了。确实它是 GLE， 它不是
1: GLC，
0: 它不是 GLC。对，而且呢有 X5 在呢，同时呢，这个 AUDI 的奥迪 E7X 它毕竟不是 Q7， 它是 E7， 所以它的价格没有参考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就是上来的定价不会给人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1: 咱们就期待着吧，反正也没几天了。然后另外其实这周还有一个理想的 i9， 这也是一个理想这个纯电的全新的一个车型，它出了一个 i9 Home 版本。
0: 这车目前其实我觉得热度还可以啊，而且呢它跟这个换代 Mega 同时释放的这个产品，目前来看，但是 i 系列的尤其是理想的纯电板块这边好像还是我觉得还是受制于外观的问题。 啊，会让它的销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中国家庭用户心目中那个四平八稳的 SUV。

0: 它不长这样，
1: 方方正正的方方正正的 MPV 它都不是这样的。
0: 对，但实际来看、
1: 把两者结合之后呢，它确实就是容易让人很难接受。嗯，
0: 但从销量上来看，其实 i6 整体卖的还不错，它甚至比 i8 要卖的好。
1: 对，是，但是这个 i9 呢，就它确实就更加曲高和寡一些了、
0: 嗯、
1: 然后呢
0: 价格也会更高一些，但会低于 Mega。
1: 对，其实真正的奶爸从家庭实用主义角度讲，他们不在乎自己买的车到底是一个 MPV 还是一个 SUV、
0: 嗯、
1: 其实呢这个 i 系列的定位以及它对于人群画像的分析，我觉得是没错的、
0: 嗯、
1: 啊，真的是没错的。我觉得只是有些人觉得 L 系列太成功了，所以呢理想的纯电车也应该就直接把 L789 加个电池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其实它还是要有另一个条路要走的。而且呢我一直都不认为纯电车的最佳形态是 SUV， 因为它毕竟这个行走在路上无论是重量还是电耗啊还是空间利用率上，它都没有 MPV 那么合理。
0: 嗯， 嗯，明白。然后后台也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最近刚上的那个吉利银河的 TT， 他说这个车怎么样，他说他当时看了发布会感觉吹得挺厉害的，但实际上这车值得买吗？
1: 这车就太个性太小众了。
0: 是的，你听他这个名字这还感受不出来吗？
1: 对对，这车、其实很多人都有那么一个心结嘛，就是小米的第一批工程师是来自吉利的嘛、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车跟小米苏七之间可能有着这样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嗯、
1: 但其实他们的市场定位是一样的，只是银河的目前的品牌受众跟品牌价值没有做到小米那样。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这车，有些人觉得这车便宜了、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呢他一对比银河星耀7跟银河 A7 又觉得这车贵了。
0: 嗯，呵呵，
1: 啊，所以呢这车它就处在那么一个比较小众的受众区间里吧、
0: 嗯、
1: 就像之前的领克03跟03加一样、
0: 嗯、
1: 它代表的是特定的一部分年轻用户的一部分特定的需求，所以它肯定是不会特别大的走量。
0: 嗯，
1: 但是呢吉利特别擅长的就是在每一个细分领域中都塞满自己的作品啊，领克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中间没有领克，
0: 矩阵相当之丰富。
1: 对，但是呢，它确实是用了这种车海战术，用了这种平台化的红利，让自己的车型的研发的成本最低的同时，让自己的种类，完完全全的铺满了这个市场。
0: 嗯，
1: 所以呢，只能说存在即合理吧。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欣喜的发现，像银河 A7 啊，像银河星耀7，现在价格都已经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惠了。
0: 嗯，
1: 我个人觉得那个星耀7的四驱版啊，其实就可以把它看成是银河 TT 的青春版吧。
0: 嗯，
1: 啊，你如果对于这个
0: 外观不太一样是吧？
1: 对，你如果对于驾控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大玩管饱的银河 A 和星电系列、星耀系列其实更合适一些。
0: 嗯， 嗯，是，他说他主要看上了这台车640公里的续航，配的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他都想问这台车和比亚迪同级别比的话有优势吗？
1: 首先说呢，比亚迪的优势其实一个是闪充，
0: 嗯，
1: 一个就是比较成熟的全国的这种服务和充电的网络，和相对来说还比较质量还比较稳定的电池。
0: 嗯，
1: 啊，但是呢除此之外，无论是在智能化呀，还是在一些这个对于年轻人比较讨喜的外观上，其实比亚迪这么多年来还是有短板的。
0: 嗯，
1: 尤其是在这个运动轿车板块中，甚至在整个赛车运动上，比亚迪这些年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缺课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呢一想到运动轿车，大家第一印象肯定不会想到比亚迪的。
0: 比亚迪，是的。
1: 对，所以这车比较的话，我还是那个建议，如果你拿比亚迪的车系比的话，那你就去看看银河 A7 跟星耀7，就不用看 TT 了。
0: 嗯， TT 还是相对来说更个性化一些。
1: 对，还是相对来说更个性更专业一些。
0: 对， 对，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如果想买的话，近期因为这车也是刚上市不太久，也没多长时间，这近期买的话我估计终端的优惠会有，但也不会特别大估计。
1: 对，没错。同时呢，之前的消息是吉利的星愿跟比亚迪的秦 L 不是被有关部门做了一个调查嘛、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会低于成本价去销售、
0: 嗯、
1: 导致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
0: 嗯、
1: 我觉得再下一步呢，这两家企业可能会在自有的产品品质上下功夫，以后的优惠幅度有可能不会这么大了。
0: 嗯， 嗯，明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谢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1: 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来关注关注金九银十阶段下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整个汽车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政策，包括新的车型。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换车购车的打算，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咱们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直立，来详细了解一下。直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四孙店东收费站入口 K56+640施工，占用入口一车道。北京方向 K46-K4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99-K98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第三车道。天津方向 K100-K102、K80-K85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车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在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来关注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哈，看看有哪些新车型、新政策、新技术，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咱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老师来看后台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最近要买车，特斯拉 Model Y 和乐道 L90 这俩车更推荐哪个呢？
4: 哦，是 L90 不是 L60 是吧
1: ？L90 对。
4: 啊，那当然推荐 L90 了。
1: 嗯，空间更大啊，这肯定是。
4: 对 Model Y 那个加长版不推荐，它那第三排确实用着有点问题。
1: 对
4: 对，然后呢，那这么大个的车 L90，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它的这种租店的策略吧，能让你在3到5年之内，二手车的保值率贬损的最少。
1: 嗯，尽量
4: 啊，这也是一种让
1: 自己资产
4: 保值的一种方式吧。
1: 对，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政策，好像就是上周几来着，就是说这个 Model 3和 Model Y 它出了一个那个各种的贴息啊，然后补贴现金啊，好像 Model 3是22万多，然后 Model Y 是25万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价格其实相比于之前还是有了一个挺明显的一个优惠的。
4: 对，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 FSD 在国内的落地继续遥遥无期了，所以呢他们需要一波政策来去刺激一下现有产品的销售。还有就是我觉得特斯拉如果还想要维持这种势头的话，迫切的需要来一波比较大的变革。从产品角度，从产品层面来讲，哪怕换一下外形跟内饰，依然还是这么素都行，给他的用户一个变化的感觉。就像我们
1: 一直不变，
4: 对，就像我们看苹果的发布会一样，发布之前你基本都知道它的东西长什么样了。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变换一下后边的摄像头的位置角度，然后你把它中间撅了，变成折叠屏，其实对于大部分之前没有用过苹果产品的用户而言，你很难再吸引新客进来。
1: 嗯，
4: 啊，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吃旧有用户市场的这么一个，也不能叫做商业的，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就是本身啊，相对而言，我其实更愿意推荐一些，国内品牌的这些产品，因为你能够感受到一种人文的温情在里边，它不像特斯拉就是一个纯粹的路上行驶的电动机器，然后其他的什么舒适性的配置都没有，等他觉得有的时候是实在别人看不过去了，他才在后边加了一个屏幕，你还得低着头看，就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它需要一次比较大的变革。
1: 国内的产品不是这种感受哈。
4: 对，就是国内它其实让你常换常新的，
1: 嗯，
4: 啊，那常换常新这种感觉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去接受最新的配置、最新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体验，
1: 嗯，
4: 那这种感觉呢，其实跟你之前一直这么多年下来一直都在用类似苹果系统这样东西，其实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1: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需要一点变化吧。
1: 对，车企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在不断的更新着，但这个不同的这个车企之间还是有所差别，就像是特斯拉和国产品牌一样，就是它还是有这种差别的。然后这位朋友又在问，他说那乐道的 L80 和 L90 更推荐哪个呢？这个就要看您的预算了呀。
4: 对，一个大五座，一个是六座车型，
1: 嗯，
4: 我觉得我其实更愿意推荐90一些吧。
1: 嗯，
4: 就是它确实这个第三排的空间确实是更大，而且呢价格也没有贵那么多。
1: 嗯，
4: 当然还是看预算啊。如果还有就是停车小区的停车的方便程度，如果车位偏窄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反而特斯拉更合适。
1: 嗯，
4: 啊，对，因为现在这车都太大了，但是车位它并没有变大。
1: 嗯，
4: 它不像美国你满街大皮卡，但是它那车位它就是大。
1: 嗯，
4: 你在国内的话，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车位还是按照20-30年前捷达板桑那个车身尺寸去设计的。
1: 嗯，以前我觉得这个以前不了解，然后我以为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尺寸变大，其实停车场也可以进行这个翻新呢或者修改，但后来发现好像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车位的这个尺寸这是人家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限制的，它不是说说改就改的。
4: 对，没错，尤其是现在城市的一些 shopping mall 里的立体停车位，一些电动停车位，那你中大型 SUV 它就是不让上。
1: 对
4: 啊，无论是车身尺寸还是重量它都超标了，你就是不让上。
1: 对，
4: 然后你就得非常尴尬的去找一些地面停车位，就是非常难。所以呢确实这也是一个政策包括法规上需要升级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所以现在消费者买车确实也挺难的，就是一个是市面上可以选择的车型真的太多了，可能我喜欢很多车型，但最后呢迫于自己的这个停车位啊，这个停车的方便程度啊，包括自己有没有充电桩，能不能安充电桩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吧，会发现啊，最后能选择的车型其实可能不是心目当中最喜欢的那个车型，但也没有办法。
4: 嗯，但其实我还是要说一句，乐道的智能泊车很好用。
1: 嗯，
4: 啊，基本上多窄的车位都能进去，
1: 有信号行。
4: 对，就是看你怎么出来，以及你这个临时要去拿一些东西是不是方便的问题。
1: 是，有时候停车倒车就是车能进去是一回事儿，你车进去了之后人能不能下得来又是一个问题。
4: 嗯，所以在外边泊车嘛。
1: 然后这要是新能源车的话，就直接用手机啊或者什么就自动一泊车，你可能就人先下来让他自己倒进去，那这种就很方便。那还是前提就是有信号。
4: 对，其实你再进一步想的话，如果 L3 普及了，我们人到商场了，车自己找停车场去停了，你都不用在乎这车停到哪。但是呢你反过来说，那既然都这样了，那我们出门干什么呢，是吧？所以科技发展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
1: 是的，就是只管好当下就行了，看你当下有没有这个需要，以后再说以后的事，不用太预设太久，那预设太久谁也想不到，确实是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请问一下，混动凯美瑞的电池啊衰减的快不快，如果在质保期内出了问题的话怎么办？
4: 首先呢，质保期内换电池的凯美瑞混动，丰田混动吧，非常少，
1: 非常之少，
4: 非常非常少。对，我的一个粉丝他是在全国的一个07款 RX4 秦力， 这个车当年是一个百万豪车，用的是镍氢电池，然后这个车大部分车主是在30万公里之后才开始换电池的，
1: 哦，才开始有问题。
4: 对，而且呢，30万公里是在十年之后吧，也就是说这个已经严重的超过质保期了，
1: 嗯，
4: 所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4: 啊，而且呢，目前的保有量来讲，丰田混动这边它有着非常成熟的后市场的维修的这种技师团队，
1: 嗯，
4: 甚至单个电池组的更换都是可行的，
1: 嗯，
4: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之前可能很多人会考虑这个问题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买混动的，尤其是丰田混动，没人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嗯，现在大家还是都是比较认可丰田的这种混动的技术的，其实。
4: 对，它是实打实的，嗯，真的就是为了可靠性而牺牲性能。
1: 嗯。
4: 就是为了可靠性而去牺牲驾驶体验。
1: 嗯。
4: 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国内现在是个插混，是个增程，提速都比丰田快，数据都比丰田好，续航都比丰田长。
1: 嗯。
4: 啊，油耗都比丰田低。
1: 嗯。
4: 但是呢，它就是可靠性这一块儿。我最长我在佛山打过一台90万公里的卡罗拉混动的网约车，啊，对，就是我一坐那个座就扎屁股了，它的弹簧已经没有这个回弹的这种力量了，但是这个车它还在开，
1: 嗯，
4: 啊，所以
1: 证明它的可靠性，
4: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当然了。不鼓励不推荐这种网约车继续在运营市场中去行驶啊，
1: 嗯，
4: 但是它确实是有这种例子存在的，
1: 哎，是的，就是说你这动力你的这个动力电池，你甭管是开什么样的车型，你开个这个10年往上，它都会有衰减，但是这个衰减的速度快和慢和衰减的这个程度，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去辩证的看，就是它不可能是没有变化的，
4: 对，而且
1: 没变化是不正常
4: 的。丰田混动一个特点是它电池衰减了，但是车还能动。
1: 嗯，
4: 它只不过就是油耗会提高。
1: 嗯，
4: 然后到时候你就去自己去裁决一下，到底是花钱换电池还是花钱加油的问题。
1: 嗯，
4: 啊，我觉得这个就比一些什么保时捷呀、路虎啊、这个奔驰的早期的插电混动车型坏了之后车不动了。
1: 嗯。
4: 要好一些，
1: 要好得多，所以这就是这个可靠性要高于这个性能啊，然后包括这个驾驶感受，可能很多朋友会这样去选择。
4: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车它是用来享受还是用来生活的，它是两种不同的选车的这种取向。
1: 嗯，对
4: 对，所以呢，不要这样又要那样，还要。那样的话呢，很容易掉坑里。
1: 嗯，
4: 我觉得就是你既然要可靠，说明你是个大里程用户。
1: 是的，
4: 你一年如果真的是跑3-4万公里的，那就丰田混动闭眼买没问题的。
1: 嗯，而且我发现，就如果当一个用户他再去买车，然后他做过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调研呐，啊，然后是各种查呀，各种对比啊，然后当他买了一台车回来之后，就是这一部分用户他的这个后悔的，他就是大概率他还是会后悔。
4: 对，没错，
1: 啊，
4: 而且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就觉得我买一个电动车，我也要买那个快递公司小哥用的那个电动车，
1: 嗯，
4: 然后我要买车，我要买那个修车师傅用的车。结果后来他问了一圈，发现修车师傅开的车什么车都有，大部分都是用户不想要了，自己低价接了，或者是二手车车商卖不出去了，这种车自己就留着开了，所以它就没有什么代表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1: 哎，是的，就是看，就是找中自己最需要的那个需求，然后去进行买车，这才是最合理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他说：“请问一下，现在 A4L45 这个配置是不是库存比较少了？”他说：“现在想换一台这个车，感觉这个车会有。”相应的一些库存，而且现在买感觉是一个抄底的好时机。
4: 我觉得奥迪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都能抄底。我觉得你更需要抄的是 4S 店的底。
1: 太扎心了。
4: 对，就是它的价格其实已经今年奥迪很摆烂，
1: 嗯，
4: 啊，然后呢，
1: 今年七八月份没啥太大动作啊。
4: 对对对，然后呢，它主要是电，它有些压力很大，
1: 嗯，
4: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不同渠道的这种价格差其实很大。
1: 嗯，
4: 然后有些省份有车，有些省份没车。
1: 嗯，
4: 然后有些网红一卖就整个一个大库全都是漫山遍野，但是有些地儿它就是没有那么便宜的车。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是要多转一转，二是我不建议大家用抄底的心理去买一个车。
1: 嗯。
4: 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嘛。如果你 总想着抄底的话，等这个新 A 四上来，你会发现还是新 A 四更香。
1: 嗯，
4: 啊，所以抄底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买车不是因为它便宜，首先你要喜欢，你要真的觉得这个车能给你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就好。
1: 嗯，
4: 啊，另外呢就是。啊，还是那句话，这杀人不过头点地。现在的奥迪四 S 店，其实日子真的已经很不好过了。
1: 是，但是他想买这个 A 四四五，确实可能不太多呀。
4: 别挑颜色，别挑配置，
1: 去找一找。
4: 啊、只能对，只能这么说、
1: 嗯，
4: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车便宜。
1: 嗯。
4: 如果你现在翻回头来再说，我想买捷豹 XEL， 那更难。
1: 嗯。
4: 啊，因为确实是这个。互联网这个短视频发达了以后，一瞬间这些库存就会被释放。
1: 嗯，
4: 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就会被释放。
1: 嗯，
4: 啊，
1: 明白。尤其是像这种经典车型。
4: 对，当然了，有些人要告诉你说有十九万的奥迪 A 六，你不要信他，那就是引流或者是骗人的，骗定金的，对吧？所以这个，它凡事它都有一个行情，它这车少了，它价格就会提高的。嗯。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家里想换一辆 SUV， 看中了 GLC 260经典版，他跑了好几家 4S 店，然后基本上价格全下来落地都在27-28万左右，他说想问一下这个价格现在买这个车推不推荐，合不合适，有可能再低吗？
4: 嗯，再低不好说。
1: 嗯，因为他看的也是纯燃油的、
4: 啊，对对，因为 GLC 的、产品力确实比上代相比有所退步，
1: 嗯，
4: 所以呢，有一部分用户是你降多少钱他都不会去买的，
1: 嗯，
4: 啊，然后呢，喜欢 GLC 的用户大部分都是觉得它的外观跟它的内饰很时尚，
1: 嗯，
4: 同时呢，比较适合女生开也好啊，它这个设计外形以及它的设计语言很认可，
1: 嗯，
4: 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同时它的后排空间够大，
1: 嗯，
4: 但是呢，你要说价格还能有多低，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还是看不同的销售区域对于这个车销量的预期。
1: 嗯，
4: 啊，这车之前杀到过27万多吧，应该是
1: 新车，
4: 就是新车落地全卖下的价格应该杀到过27。
1: 嗯，
4: 现在呢还是有所抬头。之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今年金九银十，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些车企，他这个销售数据上他就不想看了。
1: 嗯，
4: 所以呢，这个优惠开始回收。
1: 嗯。
4: 啊，奔驰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价格上不如前两个月给力了。
1: 主要可能也是因为你发现，不管怎么的下探，其实销量也并没有冲上去，所以就还不如。
4: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就是它跟有一些车型，比如说像吉利星愿啊，比如说像这个领跑的车，降了价之后真的呼呼卖。
1: 嗯。
4: 它不一样，
1: 嗯、
4: 就是这些 BBA 这些车型，用户综合参考的东西反而更多。
1: 太多了，对。
4: 对对，所以呢，就是导致四 S 店发现你降不降价都是这些人买、
1: 嗯，
4: 那就干脆就别降这么狠。
1: 是，而且同级别当中的、
4: 啊、
1: 这个同价位段当中同级别的这些车型，真的也是太多了。
4: 对，是，而且今年无论是奥迪 Q 五还是宝马的 X 三、
1: 嗯，
4: 价格上都没守住。
1: 对。
4: 目前即使价格没守住，你在路上看到的新款车型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
1: 嗯。
4: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买 BBA 的人的心气儿不一样，跟以前相比不一样、
1: 嗯。是，反正现在隔三差五的，你就能在网络词条上看到热搜都是什么 BBA 大跳水 ，BBA 价格大降价 ，BBA 守不住了，就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词汇，你就能看出来，哎，现在其实这些车企真的都不好过。
4: 对，但是你去四 S 店，你会发现它没票啊。
1: 嗯，是的，
4: 没有。对、
1: 你看到那个价格在四 S 店是拿不出来的。
4: 那是因为整个的这个整个产业这个环节方方面面大家都是要保证利润率的，
1: 对，
4: 才能让这个行业健康发展嘛。
1: 嗯，是。然后再来接着看哈、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汉兰达，他说汉兰达这车用久了真的省心吗？小毛病多不多？他说确实知道他这个车挺省心、挺耐用、挺保值的，就怕国产车用几年就开始小毛病多了。
4: 我实话实说，如果你用这个心态去买，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没有车不坏。
1: 嗯、对，没有车没有小毛病。
4: 对对，然后呢，汉兰达确实是在这个级别中小毛病最少的，可以说是、
1: 嗯。
4: 啊，而且呢，它确实产品的稳定性也好啊，这些东西也好，口碑是在的。虽然现在的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也有点跳水了，但是呢，目前来看，我觉得。在新车市场中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去消费汉兰达的。
1: 嗯
4: 嗯，而且呢，就是目前 无论是丰田、本田还是日产吧，之前的质量好的口碑现在都有小幅度的下滑。
1: 嗯，
4: 之前的汉兰达需要加价50,000才能提，落地要40,000，但是现在的汉兰达呢，18、19万
1: 的特价，现在都是加量不加价，甚至降价。
4: 对对，那这个时候你还希望它有着之前那样的耐用性、持久的可靠性的话，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奢望。
1: 嗯，
4: 啊，而且呢，人家厂家有质保。丰田的配件也便宜，它出点小毛小病的，我觉得也是正常。
1: 对，好修好弄，其实这个就比较关键。你有些这个太过于个性化的这个车型出了问题不好弄，弄了吧，然后时间等的长，再一个这个价格也非常高，那个才是不推荐的。像这种都没什么问题。
4: 对，我觉得一是在新能源时代，所有的车故障率都低了。
1: 嗯。
4: 啊，二一个就是之前的传统的这种。什么投诉啊，互联网的质量投诉渠道啊，现在来看呢声量越来越低，
1: 嗯，
4: 所以导致了大家认为，哎，怎么瞬间这些车的负面新闻都这么少了。
1: 嗯，
4: 其实还是因为大家过度的关注自己的自媒体这个推送的这些内容，导致了很多东西
1: 有局限，
4: 是选择性忽略的。
1: 对，
4: 所以呢你再翻回头来再说丰田是质量最可靠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其他品牌也是不公平。
1: 嗯，
4: 因为你单纯从故障率角度来讲的话，丰田混动系统确实故障率很低，但是它这两年这个价钱已经便宜了，
1: 嗯，
4: 这明显的你感觉到坐进车里边不如以前那种豪华氛围感更强了。
1: 其他的车型也是这样的，那 BBA 也同理嘛。
4: 所以这位朋友，我建议你就是去店里看一下车，看一看你能不能接受它还是这么古老的这个内饰。啊，因为这是它低故障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配置确实低。
1: 嗯
4: 嗯，另外就是看一看这个外形上，你觉得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觉得落不落伍？如果你都觉得没问题，我觉得买这一台车用个十几年，问题都不大。
1: 一点没有，对，而且甚至可以等等。我记得现在老师说，今年它可能会出增程版本的哈。
4: 哦，对对，这个之前的这个日方已经是确认过的，只不过就是在今年广州车展还是在明年上海车展上公布的，
1: 明白，
4: 这么一个节奏的问题了。另外呢，
1: 刚上价格不会很低哦，这是肯定的。
4: 对，另外呢，就是我其实我这周末的时候，我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上了一个视频，
1: 嗯，
4: 我体验了我朋友的一台已经开了32万公里的领克01。
1: 哦，
4: 啊，第一批的2017款的顶配四驱双离合版的领克01。
1: 嗯，
4: 因为这车是一个终身免费质保的车型，
1: 嗯，
4: 在当时，
1: 嗯，
4: 所以呢，它有什么故障，它肯定会免费的把件换了。结果我问了他一下，30万公里情况之下，
1: 没毛病，
4: 他只索赔过大灯，只索赔过红绿灯，索赔过日间行车灯，
1: 嗯，
4: 然后其他的这些部件，底盘部件也好，双离合变速箱也好，发动机也好，
1: 嗯，
4: 都没有索赔过。
1: 再次证明了可靠性，就是会存在市场上存在这种大公里数，嗯，小毛病很少的这种。
4: 对，我这朋友的特点就是天天跑高速，天天开，
1: 嗯，
4: 啊，就天天在路上，天天在业务上，但是这车反而没问题。所以我觉得跟你的这个停车条件，跟你的使用频次，跟你的使用习惯，跟你的所在城市的这种使用路况，其实都有着这种非常正常
1: 的
4: 这种相关的，对，
1: 嗯，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事儿啊。像这种车型都是经过市场验证的，所以就更不用太纠结了。
4: 嗯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家里只有一辆车啊，平时就是这个上班通通勤，周末的时候带娃跑跑近郊，每年会有2-3次高速回老家。他说最近呢想换一个车，看上的是宝马三系，分别看的是325和330。他说感觉330 Li 呢这个动力要强不少，然后配置也要更高一些。
4: 嗯，
1: 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选325还是选330呢？选325怕动力不够，选330呢又怕多花了钱不值，太纠结了。
4: 325跟330没差这么多钱啊，
1: 嗯，
4: 是吧？
1: 嗯，
4: 要搁以前能差出30万去，
1: 嗯，
4: 啊，但是现在没差那么多钱。
1: 嗯，
4: 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驾驶习惯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够用就好，那就是325。
1: 对，
4: 怎么省钱怎么来。
1: 但既然他已经这么说了，我觉得那就是既然还没差多少钱，啊，真的可以去看看330。
4: 对，而且现在你会发现宝马 4S 店里330卖的多。
1: 嗯，
4: 就因为它确实它已经这么便宜了。
1: 嗯，
4: 然后你以前可能说你买330的再加点就上5系了。
1: 嗯。
4: 而现在呢，这个330已经便宜到你再加5系，你就觉得有点肉疼的情况了。
1: 嗯，
4: 说明这个330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嗯，是的，你想现在五系最便宜的那天咱们说好像才26-27万裸车啊，
4: 嗯，
1: 就是是这个价格呢。你想三系，然后再加上即使它是一个高配版本，其实价格也都是
4: 20出头嘛。
1: 对，也就是这样了。当然了，这个如果说你像他的这种情况，跑通勤又要去近郊，然后还有这个高速回老家，就如果说你不局限在这个 BBA 的这种轿车的这个系统里的话，你跳出来再看，其实可以推荐的车型那又很多了。但你要如果就是说我就喜欢这个车，那你就去看一看你最爱的这种330这种高配版本，我觉得那可能你买回去之后会更开心一些。
4: 这位朋友还是自己开的时间比较多，
1: 嗯，
4: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驾驶家人在坐，所以我觉得买330是没毛病，要不然的话就看着乐道 L80 L90 是不是更爽。
1: 哎，是的，这个节目当中给他这种肯定了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增加了他直接再去买这个高配的这种动力，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有点犹豫估计。
4: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缺那么一两句的肯定。
1: 哎，是的
4: 啊，就会让人觉得犹豫。
1: 对，
4: 但是
1: 确实也没有差太多。
4: 对，这种对于高配车型的追求，只要你拥有过你就知道了，确实应该花这个钱
1: 啊，是不一样的。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新月老师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新月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的新车板块和大家接着聊，感谢新月老师，我们下周见。
4: 好的，下周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晴朗夜空中不再
6: 有悲伤。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9: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10: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27上海车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据悉，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车展将探索性的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
1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交通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跨越山海重点交通工程巡礼，今天关注正在长江之上拔节生长的超级工程张静高长江大桥。
3: 双节临近，解酒产品热销，号称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直播间用8+1暗语暗示提升酒量，解酒神器真的有用吗？
1: 预定高峰已至，2026中秋国庆假期解锁多元出游新热潮。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批重点交通工程正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交通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跨越山海重点交通工程巡礼。今天关注正在长江之上拔节生长的超级工程张静高长江大桥。它是国家“十四五”重点过江通道，连接苏州、泰州、南通三市。南航道桥主跨2300米，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创下6项世界之最、6项世界首创，标志着中国桥首次突破2000米级跨境。
3: 大桥建成后，将打通苏北、苏中、苏南跨江融合的黄金通道，大幅缩短3市过江时间，对疏解过江压力、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交通强国建设意义重大。目前大桥建设进度已过半，4座主塔主体施工全部完成，正全面转向上部结构施工。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凯、王立奎的报道。
4: 这座桥主跨2300米，首次让中国桥突破2000米大关，同时揽下6项世界之最和6项世界首创。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超级工程是在怎样的极限中推进的。软土上建100万吨锚定、83米地连墙、350米高索塔。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张静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阮静：
5: 我们这个锚定基础采用了首创的超大规模支护转接沟复合地连墙基础。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基础？是因为我们这个位于长江冲下游冲积平原，我们地质非常的软。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沉井基础，但是我们因为锚定受力非常大，所以我们的沉井基础它的面积也非常大，这在受力条件下它可能会有容易发生凸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首创了这个超大规模支护转接沟复合地连墙基础，突破了我们软弱地质上建巨型锚定基础的难题。这项技术经专家评价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4: 先导索过江是悬索桥上部结构施工的首个控制性节点，2300米跨境，又是繁忙的长江主航道，怎么拉呢？答案是用船拉。这次选用的迪尼玛绳长3000米，强度高、自重轻、浮力好，既满足牵引要求，又最大限度减少对航运的影响。船舶自南向北牵引过江后，两岸卷扬机协同提拉至通航净空以上62米，为主航道留足安全余量。后续通过3次小绳换大绳，从21毫米先导索到26毫米、36毫米、50毫米牵引索，逐步架设锚道。不过先导索过江更多依靠的是精准操作和协同配合，而这座大桥真正的超级智慧体现在建设的每个环节。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张静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阮静：
5: 我们大桥策划了锚、塔、缆、梁主要结构部件的智能建造场景，目前锚、塔智能建造场景已经落地实施了，缆、梁还即将实现。
4: 更大的跨度带来更大的挑战， 这座桥同时创下六项世界之最和六项世界首创，每一项之最背后都是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张静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阮进：
5: 为了实现六个世界之最、六项世界首创，我们策划了77项专题，到目前为止设计专题54项已经全部结题，施工专题23项已经结题11项，参与12项专题正在开展研究。专题研究在理论以技术创新、材料创新、工艺以装备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截止目前，我们已经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实现了前沿引领技术的突破和关键共性技术的提升。
4: 项目2022年开工，计划2028年建成，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81.19亿元，占概算58.14%。南航道桥主塔、辅塔、主索鞍及南锚定一期已完工，北锚定一期9月中旬完成，北航道主塔、主索鞍及锚定一期全部完工，正进行钢塔预偏施工。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张静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阮进：
5: 2026年是全线攻坚之年，主桥、引桥及南北接线施工齐头并进，先导索成功过江，标志着上部结构施工的发令枪已经打响。接下来我们将高标准推进后续施工，用精细化管理把不可能变成新纪录。
4: 从一根桩到一个锚，从毫米级精度到世界级跨度，建设者们正在用智慧和汗水把交通强国的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预计2028年底，一座连接苏州、泰州、南通3市的超级通道将在这里横跨长江。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张静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阮进：
5: 张静高长江大桥全长约29.8公里，贯通张家港、晋江、如皋3市，连通 G40 沪陕、G421沪沪2条国家高速公路。建成后，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将由40分钟轮渡缩短为10分钟车程，有力支撑苏北、苏中、苏南地区的融合发展。我们有信心把这座桥梁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杆性工程。
1: 近日，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宁阳城际扬州段万年路站至工农路站区间右线宁阳3号盾构机平稳完成万年桥、宜城河、万年大道110千伏高压铁塔连片2级风险源穿越施工，全程监测数据稳定，实现零险情、零超标，顺利攻克区间高难度任务。
6: 本次穿越区段多重风险叠加，隧道紧邻万年桥新建桩基与110千伏铁塔基础，距桩基最短间距2.95至3.09米，距铁塔基础最近不足1米。隧道下穿宜城河，河道水面宽约32米，水位标高4.7米，水深约2.3米。隧道埋深约22米，穿越地层以富水源力、风化岩为主，极易出现土体沉降、地层涌水隐患，安全管控要求极高。宁阳城际一工区项目副经理管磊：
7: 此次顺利穿越，有效化解近距桥梁、高压铁塔、河道叠加重大施工风险，验证了符合土压盾构精细化掘进、动态同步注浆、信息化监测成套施工工艺，为同类复杂环境盾构施工积累实操经验，有力保障隧道结构及周边河道桥梁设施安全，为平稳完成高风险掘进，项目各项前期筹备、设备验收工作均提前落实到位。掘进施工期间，技术人员实时对照土体变形、地表及构筑物监测数据，逐环优化土层压力、同步注浆量等核心参数，精准控制地面沉降。施工全程严控盾构与管片姿态，保持匀速连续推进，减少纠偏操作，杜绝大幅偏移、线路蛇形摆动，采用同步注浆搭配二次注浆，及时填充地层空隙。与此同时，现场配齐注浆、钻孔等应急物资，组建专职抢险队伍，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常态化组织应急演练，并与相邻工区搭建应急互助机制。
6: 下一步，项目部将总结本次穿越施工经验，持续优化掘进参数，严格落实全过程监测与筑江防护措施，稳步推进剩余隧道掘进任务，全力抢抓施工节点，高效推进宁阳市域铁路建设。
0: 听热点。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饭局酒局扎堆，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卖得火热，有的号称三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有的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
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9: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0: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8: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
11: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8: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1: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
8: 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者保健品的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
11: 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

0: 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上都不是药品，大部分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不太可能。那么，这些商家又是如何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解酒办法究竟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道“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字样。
3: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4: 如果说咱们这个平时饭某局比较多的，应某酬比较多的，喝完以后第二天咱们这个昏昏沉沉的，爱喝点八加一的。咱们家这个小白瓶，你都是可以拍上一单的，带回去感受一下哈。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5: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好吧？就是您所说的要的这个效果，不仅能够去做到这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到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0: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6: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0: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0: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2: 听出行，
7: 中秋国庆。

0: 庆假期临近，仅相隔三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更多的融合方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宝藏小城、反差玩法等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某旅行平台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用户当中，家庭及三代同行游客群体占比超七成，部分游客通过拼假的方式将假期利用率拉满。平台最新预订数据表明，10月1号至7号国庆团期出游用户中，超过35%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出发，更有超10%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9月25号的首波出游高峰。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于9月23号启动，中秋节假期火车票已开始发售，9月13号可购买9月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火车票。业内认为，火车票开售将进一步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提速，激活假期旅游消费。这个双节，团圆与诗意相伴，新旧玩法交织，一场丰富多元的出行热潮即将到来。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9月14号，周一。纵观全国，今天降水主要会分布在西南和华南等地，在海南、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川西高原中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等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外出避开强降雨时段。明天华南的雨水会明显减弱，而四川盆地一带的雨水则会快速的增强。此外，今天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浙闽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4到6级的风，台湾海峡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级，也要注意防范。我是李可亮，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大众生活与产业场景，生成式 AI、 辅助驾驶等技术普及的同时，新型纠纷持续增长。 AI 换脸、仿生、侵害人格权、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等案件给各地法院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在国家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数字法治的政策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多调研、研讨、征集各界意见，出台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统一指引。起草阶段最大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固有稳定性，算法黑箱、多主体参与的侵权链条使得因果关系、责任边界难以厘清，需要兼顾普通民众权利保护与产业创新空间。选择该时间发布，既是对近年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回应社会公众对 AI 滥用风险的关切，衔接现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以司法文件先行明确裁判尺度。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权益受损、交通出行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解读 AI 侵害人格权的禁止边界，讲解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改变事后维权的被动局面，聚焦辅助驾驶车辆事故，拆解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赔偿的新裁判规则，为普通消费者、车企厘清法律预期，为道路智能交通的纠纷处置提供清晰参照。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介绍。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一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定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

0: 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使用 AI 技术侵犯人格权，这次给他画下了什么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听申院长的分析。
0: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很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过去 AI 侵权成本低，传播快，受害人不得不事后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次意见当中呢，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如何来理解它的作用呢？
0: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一旦等着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啊，当这样一个删除当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本次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何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完成具体侵权交通事故裁判规则解读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从产业司法协同、司法自身风险、顶层立法展望三个更深层次视角展开讨论，跳出个案裁判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景。人工智能创新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张力，规则缺位容易放任技术滥用，过于严苛的约束又可能抑制产业试错与研发投入。如何把握支持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平衡点，是行业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也是本期我们来重点阐释的议题。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进入诉讼流程带来新风险，当事人使用 AI 生成虚假证据，滥用智能文书工具干扰庭审秩序的案例逐年增加，给法官证据甄别、庭审管理带来全新挑战，需要识别新型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表现形式、应对路径与审判难点。广大网民高度关注专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时间表，嘉宾将结合我国立法分步推进的路径、司法先行探索的现状，说明司法意见与专门立法之间的关系，厘清现行司法文件定位，回应大众对人工智能顶层法律的期待。下半段节目我们打通微观案件与宏观治理，帮助听众理解司法裁判不是孤立的个案处理，而是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司法、技术、立法协同发展的整体认知。

0: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握好这个平衡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申院长的分析。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那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则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陆续在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都有什么？
1: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0: 这些年相关的法律在不断的出台，很多网友很关注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3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这回啊，在11和中秋的假期呢，我们给大家规划的长线旅行啊，在今年的中秋和11假期，如果想要避开人山人海，想着去感受一下壮阔的西域秋色，南疆一定是绕不开的目的地。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金色灿烂的胡杨林、帕米尔高原的圣洁雪山，还有蓝的非常透彻的高原湖泊，在那里呢有充满烟火气息的西域古城。我们把大漠、胡杨、雪山、湖泊和人文老城一次性都可以来集齐了。其实啊，在之前就有不少听友跟我们来反映过，说在市面上啊发现这个南疆的线路也是五花八门的，尤其是在新疆啊，它的地理位置之间呢都还是比较远的，就景区和景点之间啊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车程啊，因此的话，南北疆大环线基本上不可能一次性玩遍，除非您是退休人群，就是不需要请假的那一种啊，至少得1个月或者40天的时间能够玩透。那很多的上班族都会选择把它分开，比如说先去南疆再去北疆啊，这样。那相信收听很多交广的听友们，北疆已经去过了，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是金秋胡杨林，首先去看一下南疆特色景观，还有啊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异域人文风情。咱们这回确实是央广旅游独家定制的11假期的旅游线，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回来，那是由小雪亲自全程来进行带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目前啊是早鸟的价格，直接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人都是绿减500元的。市面上有很多的南疆线路五花八门，有的团呢为了赶时间，包括在胡杨这儿啊走马观花的，还有的住宿呢是参差不齐的。有不少普通大巴团高原路段的乘车体验感比较差，我们把这些都给大家规避掉了。首先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店，没有任何的车销，高端纯玩啊，所以给大家是真纯玩真享受。另外呢是落地的话2+1的头等舱，也就是大巴车当中啊一边是2排的座椅，另外一边是1排的，就是1人的，这样呢它会比较宽敞。然后呢在盘龙古道的环节，我们给大家直接又升级了，每人是7座的商务车，大巴车和商务车这样的一个配搭。因为在盘龙古道的话，坐大巴车呢会感觉不好，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呢由大车换成了小车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还赠送了大航拍，可以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刻。 这条线路呢，我们是在乌鲁木齐集合的，那么解散是二选一，可以选择喀什也可以选择乌鲁木齐，所以全国的听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我们提供的是24小时接送机，一趟行程就可以全程打卡双胡杨的秘境、罗布人的村寨，还有巴蜀红海胡杨林，穿行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走进到喀什古城，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一下像白沙湖啊，还有呢喀拉库勒湖，以及盘龙古道、班尼尔兰湖，感受高原雪山湖泊和千年胡杨林、西域老城，一次性来打卡。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啊。如果说上班族没有假期的话，那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这回给大家升级了，有5钻和4钻的酒店。如果呢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回程的朋友呢，还可以来提供给到大家是卧铺车，也就是包含在团费当中的。哎，如果从喀什直接来回程的，我们给您来多一晚住宿哈、啊。那接送机的话都是涵盖在其中的。因为有的南方的朋友啊说从喀什没有回家直达的飞机，还是回乌市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咱们特别非常人性化，给大家呢回程做了一个二选一。您如果觉得乌鲁木齐落地和解散飞机票便宜，然后呢回家比较方便，就可以都选择乌市。那么如果呢觉得想要在喀什啊直接来回程的朋友也可以来选择，所以是非常人性化的选择方式了。整个团的话是25人小雪带队，我们可以一起来出发，相信一定会给到大家此生的难忘之旅。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5: 回复旅游。
1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请到的是这一回跟我们一起来做线路来踩线的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2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说到了这回我们在中秋节还有国庆假期给大家推出的南疆胡杨林7天6晚的高端纯玩旅行线啊，也是咱们一个王牌的长线。很多朋友都说在金秋时节去到南疆绝对是它的颜值巅峰了。首先啊，咱们为什么专门打造这条金秋胡杨林，而且呢这回我们在整个策划的环线当中有哪些比如说小惊喜啊、隐藏的点啊，像里面有帕米尔高原，有喀什古城，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在里面埋藏了一些小巧思，是吧？文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没错，我们在前期采线时呢就对比过市面上大量的这个南疆的旅游产品，其实像很多的线路要么就是只走喀什的周边，看不到大片的原生态胡杨林，要么就是主打胡杨却舍弃了帕米尔高原这种雪山湖泊。如果说游客想要同时感受金秋胡杨或者是帕米尔高原的风光，那么就只能拆分成2次出行，这样的话不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成本都是非常的高的。而我们央广旅游在选择这条线路的时候是考虑到能让大家一次性将南疆彻底的玩透，所以说就选择了这条7天6晚的南疆环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设计这条线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初衷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的景观带是做得非常的丰富啊，可以同时感受胡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壮美，另外还有就是南疆，比如像喀什啊、库尔勒等等的人文风情了，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这条线路咱们当时设计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呢？
21: 对，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绝对不会说是走马观花的去游览的。那么这条环线第一点就是环线的景观稀缺不重复，这一趟行程就能够集齐大漠胡杨、红色峡谷、高原雪山、高山蓝湖、千年西域古城这种多重的风貌，不仅有沙漠戈壁的苍凉，也能够让您同时看到高原湖泊的澄澈。那么短途线路呢，像这样的风景真的是很难一次性去覆盖上的。那么第二点，在行程线路上，我们这一趟行程是科学合理的，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无效的折返，从乌鲁木齐一路向南向西走完罗布人村寨、托木尔大峡谷、巴楚红海胡杨之后，我们再会进入帕米尔高原，景观它是层层递进的，同样能够让大家省下很多的时间。最后呢，这条环线去兼顾大众打卡和深度体验，我们这趟行程既有盘龙古道、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这些网红点位，也能够深入到罗布人村寨去感受罗布人的原生民俗，在喀什古城可以去感受当地人的真实生活。这条线路真的摄影爱好者呀、普通出游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条线当中找到游玩的乐趣的。
0: 嗯，那我们这回也是双团期都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或者是11假期啊，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那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二维码呀、海报啊，哎，上面咨询和报名的方式都有啊。目前呢，早鸟的价格可以直接会立减500了。那说到在11假期期间过去啊，咱们有个重头戏就是胡杨了。也有不少朋友关心说，在这季节的时候过去看胡杨，哎，是不是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啊？那文员在采线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当地观赏期的详细情况。
21: 对，我们这条线路这个时间段去，很多朋友都会非常关心我们这会儿去这个胡杨观赏的观赏度会不会好啊，能不能看到胡杨最美的时候。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采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刻意的选择这个重要的节点和时间了。这个胡杨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集中在9月中旬和11月中旬，像9月底和11假期，树叶会逐步转为浓郁的金黄色。我们这两趟班期，9月25号中秋档，包括10月1国庆档，正好踩中了这个胡杨林由黄绿转向金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当然，树叶变黄会受当年的这个气温降水影响，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南疆胡杨观赏性最高的时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
0: 嗯，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再给大家，不管是观赏的角度来讲啊，还是这个时间点啊，都是确实是全年它的颜值巅峰，就这么几天，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刚好是踩在了点上，而且打卡点相当的丰富，像罗布人村寨，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啊，以及呢像盘龙古道，还有呢班迪尔湖，都是串联在其中了，就好像镶嵌的一个个珍珠一样。那么对比在市面上其他普通的南疆团，其实我们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当完整走完这条线的时候，像咱们跟市面上来比的话，它的这个差异都在哪些呢？
21: 没错，因为市面上其实很多团都是良莠不齐的，很多朋友去报名咱们新疆团的时候，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说他们会经常踩坑啊。像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对比市面上很多的南疆常规团，它不会去压缩胡杨林的游览时间。像很多市面上就是简单打个卡就赶路去赶行程了，比如说帕米尔高原这种部分点位都是匆匆路过，而我们这条线路呢，双胡杨林景区都会给到充足的游览时间。您可以在罗布人村寨看塔里木河、神女湖，能够充分的体验罗布人的文化，在巴楚红海有300多万亩野生胡杨，你可以慢慢去逛，在这里去拍照打卡也真的是超级出片的。像在高原段盘龙古道，我们会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像这种车呢，车型更加适合这种盘山路。沿途呢，像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班迪尔湖都会预留充足的停车拍照时间，我们不会让您去每天高强度的去赶路，能够让您把更多的时间都去留给风景，让您在这一路上不仅能够欣赏到美景，而且能够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
0: 嗯， 那当然还有不少朋友都知道，像新疆的地理位置啊，幅员比较辽阔，就是景区和景点之间呢，它的距离相对来讲还是比其他城市要长很多的，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导致它的车程会比较长一点。那么在这条线路我们也是顾及到大家的这一点，在用车和住宿服务上都是升级了一些配套，是吧？
21: 没错，咱们这个出去玩肯定是很关心这个住宿的，包括您刚刚说到了咱们这一趟在南疆的车程会比较长。那么首先来说说咱们用车吧，我们全程安排2+1航空座椅旅游大巴，保证这个空座率，长途坐车舒适度会更加的高。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盘龙古道弯道比较多，我们会把大巴给它替换掉，我们不坐大巴通行，专门更换7座商务车，这样的话安全是更有保障的。司机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是多年跑南疆线路的老司机了。像这趟行程呢，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落地是乌鲁木齐集合，我们还会赠送接送。

0: 像熟悉我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肯定都知道，我们的服务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在这趟旅程当中会有体验感不好的情况发生。
1: 嗯，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啊，这一回是国庆和中秋假期哈，双个团期都可以选择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复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首先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回去的话呢是喀什还有乌鲁木齐，二选一都是可以的。如果选择呢是从乌市回，我们还会给大家包含到的从喀什，晚间的话呢直接卧铺车啊坐到乌市。那如果选择喀什直接飞回呢，可以多提供一晚住宿啊，第二天喀什飞回就完全没问题了。所以这二选一也是相当的人性化，照顾到了不同朋友的一些需求啊。那想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个海报，也会跳出咱们客服的二维码来扫码添加就行了。当然啊，还有在报名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咨询的有一些老人呐、小朋友啊，因为其中我们说到帕米尔高原，所以有的朋友说这个跨度大，会不会在高原的时候吃不消，行程节奏上面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特别多的升级和优化了，文员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其实这里有一个误区哈，大家一听到帕米尔高原一想就是，哎，我要上到高原会不会有高反啊，这一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是不是一回事儿。因为咱们这一趟上高原，咱们是去看风景，没有说去逐步的攀升，我们不会说从低海拔一下子到高海拔这样跨度很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没有高反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行程强度问题呢，这一点我们在实地踩线的时候也重点考虑到了，特别是在游玩的节奏问题上。首先第一点，咱们每日行车是分段规划的，沿途合适的点位都会随时的休息休整，不会去一味的赶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趟行程的海拔会循序渐进，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它不会出现高反的情况的。那么前期在库尔勒、阿克苏、喀什海拔较低的区域游玩，后面再上帕米尔高原塔线，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给身体一个适应的缓冲时间。那么第三点，就是咱们这趟行程的游玩是张弛有度的，我们既安排了自然风光，也安排到了喀什古城这样可以慢逛的人文点位，所以说想要带孩子来游玩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带孩子来了解了解当地的文化呀，长长见识。我们全程不是天天高强度奔波，当然塔县海拔在3100米左右，是完全适合全年龄段的朋友来游玩的。
1: 所以其实大家完全是可以放心啊，因为呢在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像新疆团啊，有的呢甚至于带购物进店，哎，比如说呢进棉花店啊、玉器店啊，但是我们这回南疆团完全的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啊，这点大家完全放心，真纯玩真享受啊。所以其实这个啊也是咱们升级的一个优势。还有一点啊，就是有很多的市面上团他会去走这个盘龙古道的时候依然用大巴车，但是咱们相比的话就做了7座商务车的升级，是吧？
0: 没错，像市面上您刚刚说到不少的普通南疆团，它的住宿标准真的是参差不齐，而且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它全程都是乘坐大巴车走完这个盘龙古道，像盘龙古道我实地踩线的时候真的弯道真的超级多，如果说是大巴车行走在这上面，不仅体验感很差，而且安全隐患很大，哪怕是老司机呢也会有很大的安全风险。还有的呢会压缩胡杨的游览时长，我们这条呢是高端纯玩团，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双胡杨林都会深度游览，高原的危险路段呢我们会更换7座的商务车，住宿标准也是拉高了的，4钻加5钻搭配，加上优秀导游落地集合，全国的听友都能够参加。在这里也另外提醒大家，9月18号前报名还可以立减500元，优惠力度真的很大，像这个团对比市面上很多的新疆团真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1: 所以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在11假期的时候出发，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整个7天6晚的行程，而且呢小雪也会亲自来带队啊，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上面扫码添加客服可以看到咱们的咨询方式啊，目前真的也要抓紧时间，早鸟价呢是每人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立减500元了。 那最后一点时间啊，让文员来说一说，因为咱们的这条线路呢，既有大漠戈壁，还有帕米尔高原，在出行之前呢，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酱和小提醒给到大家。
1: 没错，这块我们踩线的时候我的感触真的很深，有几点一定要提醒各位听友。首先就是身份证一定要随身携带，像南疆有很多的景区，沿途的检查站都要实名核验，如果说您没有身份证会直接影响通行和入园。其次呢，南疆的昼夜温差真的超级大，哪怕是在10月1日这样的国庆假期，帕米尔高原的早晚温差都会非常的大，然后晚上的温度会很低，像我们的薄厚外套都要备好，防晒霜、墨镜、润唇膏这些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像高原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大家这些东西都可以带上，以防万一嘛。那么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去到塔县，那里是属于边境区域，全程我们一定要听从导游的安排，不要随意的脱离队伍。同时当地呢是多民族的聚居区，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另外最后一点就是相机设备一定要注意防沙，像胡杨林沙漠区域的风沙比较大，如果说您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
0: 所以啊，其实在这回啊，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一应俱全了，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那最后的报名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呢也可以来添加咱们的客服啊，具体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的行程啊，不管是咱们的国庆团还是中秋假期团啊，都可以来和客服咨询，来要一下行程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0: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四里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5: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下路。

0: 上依旧是小雪。相信大家对于十一假期呢，南疆胡杨林7天6晚的高端纯玩之旅啊，大概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这条线路啊，我们是双团机都可以选择，中秋节也有发班，然后呢可以到南疆来共度赏月之旅。在10月1号国庆假期呢，一天假都不需要请，也有十一的团机啊，体验感也更强。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疆看胡杨林呢？因为在金秋的时候，胡杨林啊，它是最漂亮的时节。很多人知道它叫沙漠勇士嘛，然后在秋季的时候是金灿灿的。它全年呢，确实不是一直都这么漂亮的啊，必须是每年的10到11月份是它最佳的观赏期。像全国的胡杨90%以上都是在新疆，而新疆的胡杨基本90%以上又都是在南疆了。所以我们这回啊，给大家看的是确实实实在在的叫第三纪活化石。因为胡杨林呢，其实它很早就出现了，远在1亿3500万年前呢就有了。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双胡杨，就是不一样的胡杨林。胡杨林它也有不一样的景观配搭，一个是世界胡杨森林公园，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罗布人村寨，我们在这可以看到千年原始胡杨林，感受那种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精神魄力。那金秋的时候来了，整片这个叶子的话呢，全部都变了金黄金黄的，因为在夏天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只有在金秋的时候才是这样的。这里面呢是有4种景观哈，独特交融，塔克拉玛干大漠，还有塔里木河，以及罗布人的古老民俗千年胡杨林哈，是4种景观。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这里呢是在金色的胡杨岛上，大概有300多万亩原始的都是野生胡杨林啊，它的特点就是依水而生的，也是世界上连片规模最大的天然胡杨林之一。在这儿你会颠覆对于南疆的固有认知，它是属于水中生长大量红柳的，而在特定光线下可以把水面呢染成红褐色，所以它得名叫红海。这里就是水上胡杨、湿地湖泊，还有呢是丝路古城遗址啊，都是在这里的。那么除了双胡杨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穿越帕米尔高原，然后有一个双湖之旅。一个是喀拉库里湖，在这我们送无人机的大航拍，它是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另外还有呢，就是西游记当中流沙河的原型白沙湖。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沙和尚从这个流沙河里面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那么很多人说现实版的西游记流沙河原型就在白沙湖，它的特点就是一半白沙，另外一半是蓝湖，它是沙湖共生的景观，独属于帕米尔的浪漫都在这儿了。湖边呢还有大概有10几公里的都是银白色的沙山呢，整个景观是沙山、雪峰、湖泊，它是一个组合的风光带了。那另外一个湖泊呢，就是喀拉库里湖，这个啊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个圣湖，是 G314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地，湖水是神奇的变色湖，所以说就是在晴天的时候它是湛蓝湛蓝的，阴天的时候就转为墨黑色了，所以它有个外号啊，很应景，就叫黑湖。自古呢就是古丝绸之路上是在葱岭古道非常重要的驿站了，也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塔吉克族自治县，所以这儿呢也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他们也是在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长得就是那种高鼻梁、深眼窝，世世代代都守护边疆。在这我们会安排到无人机的航拍，共同来感受一下美景，也可以看一下当地特色的人文风情。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上面有一个扫码添加咱们客服咨询的2维码，另外还有咨询热线都是可以的。那这个咨询的热线呢都是在小雪这儿哈，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来询问一下具体线路当中的详情。目前是早鸟价格，大人孩子都可以每人减500，如果说您是3口人来报名，就直接立减1500了，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这里是中国睡觉最晚的城市，因为晚上11点这里才刚刚天黑。这里和8个国家接壤，也是2000年前西域36国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上唯一存活的西域古城。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感受这座迷人的喀什古城。你一定听过这句话，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那到底这里值不值得来呢？这个喀什古城啊是不需要门票的，它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6点有那个网红老爷爷跳舞的开城仪式。朋友们，这整个古城啊面积超级超级大，它大概有6个故宫这么大。走在大街上啊，你可以随处可见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和充满智慧的维吾尔族建筑。喀什古城啊也被称为活着的古城，为啥呢？因为这里不仅仅只是个景区，至今仍有70000人居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还能感受到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张骞出使西域来到这里，玄奘西行途经这里，班超在这里整整驻守了31年。如果大家稍稍的了解一些西域的文化，在这里的体验感将会翻倍。来喀什古城啊，你一定要穿上当地特色的服饰，这里打卡拍照，留下你这座城最美好的回忆。当地人啊特别喜欢用红绿白这种颜色来装饰他们的建筑，黄色呢代表土地和沙漠，绿色呢代表自然与生命，白色呢则代表纯洁与明亮。这个油画街啊是最能体验本地人生活的地方，从这里面往前走一点啊就叫彩虹巷。彩虹巷非常非常出片啊，就是排队的人有点多，你得耐心等待一下。朋友们，现在已经是凌晨12点半了啊，古城里面人依旧是非常非常多。我在古城这半天的体验就是你一定要静下来，坐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感受当地的人、当地文化，和他们交流一下，我觉得这才是来古城的魅力所在。如果你只是去打卡啊、去逛啊，我觉得感受不到这里真正的氛围。怎么样，朋友们，如此美丽漂亮的喀什古城，你有没有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来一次新疆，来一次喀什古城。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无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 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

0: 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一年一度的人间调色盘即将上线，如果你问我国内秋天最值得专程跑一趟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内蒙古喀纳斯，我一定会把南疆胡杨放进前三。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看胡杨林，我超级推荐这几个地方：水上胡杨、沙漠胡杨，还有上千年的古老胡杨，每一个都美到失语。第一个，和田翡翠湖，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竟然藏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远远看过去就像一座被遗落在沙漠里的千岛湖。第二个，139秘境公路，如果你喜欢自驾，这条路真的建议留一天，因为它最绝的地方不是某一个固定机位，而是你一路开过去，沿途看到的湖洋几乎没有重复的样子。有扎在沙漠里的，有沿着河流生长的，有成片铺开的，也有一棵树孤零零的。车窗摇下来，风吹进来的那一刻，你会突然觉得原来电影里的荒野公路真的可以存在。第三个，罗布人村寨，这是南疆比较成熟的胡杨观赏地，但我还是愿意把它放进这份名单里，因为这里的组合太经典。沙漠、塔里木河加胡杨林，尤其是一些古老的胡杨，树干扭曲，枝干苍劲，站在那里真的特别的有时间感。第四个，葫芦岛，如果说前面几个地方是让我惊叹胡杨有多美，那葫芦岛是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我没想到沙漠里居然还有这样一片湖，尤其是夕阳落下来的时候，那一刻你会觉得荒漠好像也可以很温柔。南疆的秋天很短，短到最佳观赏期只有10几20天，但南疆的胡杨生命很长，它们在这里扎根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0: 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旅行社可以订到已经满房的酒店，甚至暑期旺季也有充足的房源，旺季热门景点酒店一房难求，旅行社却常能拿到房。关键就在提前锁房这一招，旅行社可不是临时抱佛脚，专业团队往往提前大半年甚至一年就去实地踩线了，看中了合适的酒店，旅行社就会凭借长期合作的关系和批量订房的优势，直接和酒店谈协议价，一口气包下特定日期的一批房间，付定金或者签合同把房锁死。这种提前锁定的房源是专门留给旅行团用的，不对外开放预订，所以哪怕旅游平台上显示满房，团队客人照样有房住，协议价通常也比散客在平台上临时订便宜不少，毕竟旅行社量大，酒店也愿意薄利多销，保证入住率，等行程确定收满客人，旅行社再按实际人数向酒店确认最终房间数，万一团队收客不理想，房间没卖完，旅行社也得按合同承担部分空房损失，这也是提前锁房的风险成本。所以抱团时感觉酒店性价比高，背后其实是旅行社靠专业踩线，提前规划和大批量采购换来的资源，忘记自己订房又贵又难，跟团走反而能稳稳住进心仪酒店，省心还省钱，这就是团队游在房源上的隐形优势。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信乐团。
0: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指带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

有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3集，胡三元接了刘洪兵的电话，果然第二天就到西京来了。他是好说歹说，说你一个放羊娃混到如今容易吗？一本接一本的好戏，一个接一个的主角上着，看哪里把你搁不住了。又是进北京，又是走州过县，又是上广播上电视，这要放在别人都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你还挑肥拣瘦了是吧？何况这是省琴，多大的台面呢？你却是这样的狗肉醋不上席面，还自己朝后溜嘞，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他就生气地说，哎呀，唱戏这行好多人都是因为熬价钱才把自己一钱熬成八倍了。你看你只能成师而伤啊，不干自己朝溜溜的坡上坐，一溜就溜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紧干慢干都会有人从你身边冒出来，哎，你还敢停下等着别人朝前涌来？记住娃，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嘞。生娃嘛，说是大事也是大事，哎，说是小事比起成名成家来，我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村里边像你这大的人都有生两个三个的，让计划生育念的满世界跑还是要生呢，都没看看他们过的啥日子，活活的让娃给拖垮了。你好不容易熬出来活的有点体面，咋又为生娃连角儿都不当了？你划算不啊？哎，你知道不，这个女人一生娃，这个体型啊脸型啊都会变。哎，你这个嗓子啊，嗓子再有个三长两短，说是再想红火都红火不起来了。他就整整说了大半天的话，本来就黑的一张脸越说越黑的像舞台上的包公了。他就还不爱喝水，说敲戏就不能喝，几个钟头得憋尿呢。刘洪兵给他舅换了几次茶，他都连动也不动一下，就那样一边闪着腿一边一溜一串的滔滔不绝着。刘洪兵觉得他舅嘴里的词儿可抓地，可生动，可丰富了，最后说得他口干舌燥，两个嘴角都堆起了包谷豆大的白沫，还是没把一清鹅说转。气得他舅起身要走，刘洪兵拉都没拉住。出门时他就撂下一句特别生分的话，哼，你们秦娥把人做大了，心里边摸着个烂酒了。这烂酒是啥嘛？嘿，仙剧团一个破巧固的还配跟人家大名念说话？人家都是经过中南海跟中央的领导握过手说过话的人，哼，烂酒的话全是当放了屁了。刘洪兵再也没把他舅拽回来。他舅回去后，易秦娥过去的老师胡彩香又来住了几天，也是说了个昏天黑地。胡彩香还说女人家在一起说话不让刘洪兵听。刘洪兵没办法，只得去办事处打牌去了。他回来一看还是没结果。

0: 胡彩香走时倒是没有他舅那么激烈，他说：“非尿生，那就让他生吧，也许早生早解脱，还有利于唱戏嘞。女人嘛，一辈子反正总是要生点，谁也降不过一青娥。”他看着傻呆呆、闷乎乎的，可主意却正得很。他啥事儿也不跟人商量，说怀就怀上了，说生也就生了。别人怀孩子、生孩子，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可他生小孩的当天，还在床上拿大顶，在房子里练小跳、跑圆场，踢腿就跟没事儿人一般。在预产期前半个月，刘洪兵终于把易晴娥的娘胡秀英接了来。前边说接他娘，易晴娥咋都不让，说他自己能行，做饭、洗衣、上街买菜，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预产期到了，他也不到医院去，嫌住院闷得慌。遇见他娘也是个没医学常识的人，一个劲儿地说：“
1: 生娃还去啥医院？咱村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
0: 刘洪兵气得一点儿都没治。那天晚上，易青娥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娘说恐怕是发动了，刘洪兵就要朝医院送。他娘还是跟易青娥一样不积极，但他坚决不同意，硬是到办事处开车去了。结果等他把车开回来时，娃已经生到床上了。他娘是用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包着娃，易青娥用手捂着嘴，已经在对他傻笑了。他说：“
1: 咋这快的？”
0: 他娘说：“
1: 嘿，还不就这快的？你刚走，我说要上厕所嘞，腿还没挪下床，嘿嘿，娃就溜到床沿上了。要不是我接的快，都跌落在地板上了。”
0: 易晴娥还是在那儿傻笑，刘洪兵就弹了她一个脑瓜崩：“
1: 你真是个瓜女子，
2: 你才瓜呢。”
0: 他娘说：“
1: 你也不问问，是男娃吗？还是女娃？”哎，娘，男娃吗？女娃？
2: 你刘家福分大得很，是个牛牛娃，该像你姑爷嘞。搞不好将来还是个专员哩。
0: 刘洪兵笑的就凑上去看了一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
1: 这咋长这丑的？咋不像秦娥嘞？要长得像秦娥就好了。
2: 说啥哩？秦娥生下来也丑，丑的我都担心将来寻不下婆家嘞。哎，结果三长四长的，还把个眉眼给长开了。哎，这娃将来注定比娥儿还好看哩。”
0: 易晴娥脸上发出的是胜利的笑容。自从易晴娥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省琴就波动了很长时间。先是班子波动，大家都埋怨单养平太护犊子，把个傻不拉几的易晴娥捧上了天，直到把全团都捧进了死胡同。单养平也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这事自己的确有责任，思想工作不细致，认人不清，看事不准，还说事实反复证明剧团不能耍毒弹，这是很危险的事，以后配了 AB 角儿，就得把 AB 角儿全排出来，即就是差一些，也不能一花独放了。易晴娥怀孕的事在全团传开后，立即炸了锅，都说才调来几天呢，就又要坐月子，一坐月子，不定这个蛋就完完的完蛋了，尤其是五蛋。一旦没了形体、气力、速度，那就是软蛋一枚了。大家都觉得团上严重失职， 是拿上百号人的牺牲奉献开了玩笑，还说善跛子一天就像护着他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都把他奶像龙蛋一样含着捧着，奶走到哪儿他跟屁虫一样跛到哪儿。这下看他是朝天跛呢还是朝地跛呢。对于一群鹅那就更没有好话了，都议论说没看出来这岁货人小鬼大，只怕急着结婚也是把弹药提前装上了，不结不行才结的。很自然大家就又把他在宁州跟那个老做饭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越说一群鹅的形象就越变异失形的不好辨认了。一群鹅怀孕这事儿自然是暗中高兴了楚家河，他最早的消息来源是业务科的丁科长，丁科长让他抓紧准备，不仅要很快排出游龟山来，而且有可能游西湖白蛇传的 B 组他都得上。他还问是咋了，丁科长神神秘秘地说很快你就知道啦。在丁科长找他的第二天，团上就传开了，说一群鹅怀上了，并且表示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要给副专员的儿子生龙种呢。哼，这个傻女子终于开始犯傻了不是？谁不知道女演员这个时候不能退坡，更不能生娃，一旦进入怀孕生娃哺育期，就像汽车的空档一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等你重新挂档起步时，一切都已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楚家河不仅暗自兴奋，也暗自涌上一股劲儿来，该是朝上猛冲几年的时候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等一群鹅再灵醒过来，他的黄花菜都已经凉过心儿了，那时候就是让他演恐怕也是平分秋色的阵仗了。何况哪个女演员尤其是武旦在生娃以后还能有当年的风采呢？团上好像也都憋着一股劲儿，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意愿要尽快推出新的角儿来，不然连门都出不去，是要把唱戏的嘴吊起来了。游龟山最成熟，都下过几次排练场了，自然是要先推出来。不过单团长在给楚家河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河呀，排游龟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尽快把游西湖白蛇传给恢复起来，这是秦腔的两本名戏，观众都喜欢看，包戏的多，团上排古装戏刚有些起色，就让一群鹅当头给了一闷棍，我们不能让这个闷棍给打趴下呀啊！经过班子认真的研究，业务科拿了意见，要重点培养你楚家河。当然我们同时也启动了 C 组和 D 组哦，你们都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振兴省琴，振兴秦腔，必须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勇气，把这几本大戏全部保质保量的拿下来，让全省观众看一看省琴的人才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也要让他一群鹅看看离了张屠夫省琴是不是就只能吃浑毛猪了。事后楚家河才知道单团长谈话不只找了他一个，而且也找了周玉芝还有其他几个旦角，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力争把几个主角补上。虽然有广撒种子看哪棵苗好了再给哪棵重点追肥的意思，但他楚家河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也有信心比其他人演得更好些， 更何况业务科他还有

人类，因此他也就显得格外的上心用功。游龟山很快就和观众见面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彩排后只演了三场就草草收场了。观众的评价是，演胡凤莲的演员很漂亮，但没有光彩，把人物的内心没演出来，光漂亮不顶啥。

你看你还得在这个意思上哦，很下功夫嘞。丁科长鼓励他说：“游龟山，就是练练兵，关键要看《游西湖》和《白蛇传》嘞。哎，这才是你确立省琴抬柱子的重头戏嘛。”楚家河那一段时间，几乎白天晚上都泡在排练场里。他有些刻意模仿易勤娥的意思，一天到晚都只穿一身练功服，对一些来黏糊他的朋友也下了最后通牒，戏没排出来不许再来找他。那段时间日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余温还没消退，剧里的女主角叫小鹿纯子，她训练刻苦，拼搏顽强，像小鹿一样活泼可爱，又像白玉一样纯洁无瑕。小鹿纯子最拿手的球技就是晴空霹雳，后来又练成了炫影扣杀，观众几乎家喻户晓。剧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我的目标，奥林匹克。”楚家河不仅给他的宿舍贴满了小鹿纯子扣球杀球的剧照，并且把那句经典的台词无处不在地贴在穿衣镜、门背后、床头柜、写字台上。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学一下纯子的扣杀动作，还要模仿几声日本女子的尖叫声，然后才信心满满地去排戏练戏了。团上发出了战斗口号，贴得满院子、满工棚都是。苦战100天，拿下白蛇传。先排白蛇传是楚家河的要求。说实话，他并不喜欢游西湖，尤其是不喜欢杀生那折戏，又是吹火又是跌打，太苦太累。吹火也练得他多次发恶心，几乎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不仅没练出易勤娥的那些高难度，而且把眉毛刘海烧得几个月都长不起来。他想着，白蛇传虽然也有武打，但总比吹火强。丁科长就按照他的意思先安排了白蛇传。100天以后，白蛇传如期上演了。谁知一见观众，从团内到团外都是一哇声的议论。不如易勤娥，还不是差一点，是差70-80点。有人干脆说：“切，连易勤娥的脚指甲灰都不如。”尽管如此，团上还是硬着头皮在鼓励他、宣传他。每晚演出都是单团长带头在池子里领掌、鼓掌。结束时，他也会装成观众，扯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大喊几声好。有人在他跟前撇凉腔说：“这演的不是白娘子，还是他胡凤莲，演啥都一个味儿，属于那种肉瓤子瓜。”单团长一听就急了：“把你嘴夹紧，胡说啥嘞？我看好着嘞，有些地方还有胜过他易勤娥的东西，才出来嘛，演一演会好的。你看你那憨水嘴，少胡喷，少放炮，少给团上添乱。”不过说归说，善团却没有过去看易勤娥的戏那么激动，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他也来回颠簸的少了。过去散戏时，他总要兴致勃勃地混在观众群里，扯长了耳朵四处听反应呢，听得那个滋润受用劲儿，有时连自己都没感觉到腿是不跛了的。可自楚家河演出后，他只跟了2次，观众那些刺耳的语言刺激的他腿跛的不是挡住了右边观众的道，就是影响了左边观众走路，他也就懒得再跟了。白蛇传一连演了5场，楚家河就喊叫撑不下去了，观众也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一场甚至连半池子都没坐满。演许仙的薛桂生就找善团提意见来了，他说团上对

术不负责任，对演员也不负责任。他说，楚家河离白娘子还有很大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不算是这块料。排练当中，他也多次给风导提醒，说，锻炼锻炼可以，但靠楚家河撑长着省琴当家花旦，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谁都知道，导演和领导也是有病乱投医。一琴阁撂了挑子，总得有人把这担子接过来吧。没有硬扛的肩膀，溜溜肩也总得有一个吧。楚家河虽然不完全是一琴阁之后的唯一，但也算是筷子里边的旗杆了吧。何况业务科很是支持楚家河，说他条件好，有上进心，服从分配，也许把担子压一压，还真就德艺双馨的出来了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4集，排完了《白蛇传》，让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的，善团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游西湖到底还排不？给谁排都是个事儿。但丁科长很坚定，说还是要给楚家河排。风导就不干了，说楚家河演《白娘子》已经勉为其难了，功力根本不够。好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减了再减才勉强推上舞台的。可李慧娘的鬼怨和杀生难度更大，楚家河根本胜任不了。有人也建议说让周玉芝试试，可周玉芝直接找到单团长，说她不适合演李慧娘。其实周玉芝的病不仅害在演不过一秦娥，更害在不想跟楚家河争戏上。他知道楚家河的嘴特别厉害，不愿意为了演戏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楚家河已经跟他亮过好多次耳朵了，说游西湖也是给他准备的菜，领导都给他打过招呼了。他也在暗中练习道白顺畅，并且都偷偷吹上火了呢。周玉芝觉得不上戏还落个清闲，剧团能上主角的毕竟是少数。他见识过了楚家河在背后给易晴娥使的那些手段，很是有些惧怕这个同学，也很是惧怕这行事业了。也就在这时，丁科长升为副团长的任命下来了，风导自然是坚持不过丁副团长了，楚家河就又上了李慧娘。楚家河是真的不喜欢游西湖，但再不喜欢也不能让别人上。他妈自打他开始排《白蛇传》起，就从宁州出来给他当了全职保姆，《白蛇传》一出来，他妈自是大加赞赏。他妈的信息也有些影响楚家河对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要超过易晴娥了。即使对李慧娘再不喜欢，他也硬着头皮要上了。这一上就是省琴不折不扣的当家花旦了。真的上了这个戏，楚家河也是做了准备脱几层皮的打算。他虽然极恨着易晴娥，却又是处处在向易晴娥学习着，就连平常打坐也是易晴娥似的卧鱼状了，有事没事他都在地上劈着双叉。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易晴娥是怎样一种深厚的功底呀。他卧鱼儿最多也就几分钟，腿就酸得抽起筋儿来，可易晴娥能一卧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不动，那都是在宁州剧团造门洞前练下的死功夫。在排练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说她这不像易晴娥，那不像易晴娥的，动不动是易晴娥是这样走的，易晴娥是那样唱的。别人越是这样说，她就越是不按易晴娥的路数做了。他说，切，杀猪还有先杀猪屁股的，一人一个杀法吗？何况搞艺术嘞。反正无论心里怎么偷着学，在表面上他都是从来不认易晴娥的卯的。为了吹好火，他也买了些水果去看过怀孕的易晴娥，讨教怎么火的燃点老是不够。易晴娥倒是不像那些老艺人还藏着掖着那点技术，竟然和盘把松香配锯末的技术都给他说了。他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当时他心里还在嘀咕，哼，易晴娥果然是个傻瓜，要放在他那是咋都不会透露的，何况他仅仅是花了几块钱在快天黑时去水果摊子上给他买了点别人挑剩下的苹果梨。游西湖哩哩啦啦排了四个多月，人拽马不拽的，一来给主演补戏大家没有了原创的热情，二来也都看不上楚家河身上的活儿，觉得那就是个演二三类角色的料，愣朝当家花旦上捧，是拿着菜包子上供硬充数来。 勉强把戏拉了出来，让善团一看。善团也热情鼓励了几句，可鼓励完却没一点掌声，还有人撇凉腔说：“善团让易秦娥把脑子游丝彻底给撬乱了，连好戏瞎戏都认不得，嘴巴一满子胡交代开了。”照说，风导认为戏连七成熟都不到，可年关已近，不挽个疙瘩都不行了。因为一开年，团上就得下乡演出，《游西湖》也是一个上了订单的戏。但无论怎样，风导都不同意楚家河版的《游西湖》在省上首演，说下乡可以凑合。丁副团长为了这事儿还跟风导大吵了一架，楚家和他妈也让女儿去质问善团，他的戏为啥就不能安排春节在西京首演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把戏补出来，就是为别人垫碗子下乡的吗？善团还解释说，团上也是为他好，到乡下先演一演，等成熟了再登省城的舞台，力争一炮打响。楚家河也就不好再说啥了。就在易秦娥生下孩子的那几天，团上的单元房也交付使用了，一共是48套。为分房，善团让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先后拿了好几套方案，上了班子会，都被否决了。要没有这48套房，省琴还安宁些，可自从建房开始，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本来这栋楼领导是为年轻人批的，如果要考虑中老年艺术家的因素，那就得建70平米的大房。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一看房子的设计特别合理，善团也上心，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并且把楼体染成了富贵红色，顶子上还扣了个汉唐古风的大帽子。好多中老年同志就提出也要上这红楼，他们说年轻人大多是从外县调来的，也没啥贡献，住这样的好房搞不好就贪图安逸，不想奋斗，反倒把事业耽误了。说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也才住了个30-40平方米的鸽子楼，还没暖气，突然让年轻人抢了头彩，咋说都是不合理的。年轻人们也组织起来，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还联名给批房的省上领导写信，要求按建房的初衷办。签名的风声自是传到了中老年同志的耳朵里，他们也联名写起信来。上边的领导看事情复杂，就把单团长叫去做了指示，向所有的业务骨干倾斜。当然，首先要考虑到中青年骨干，但老艺术家也不可忽视。总之，房源少，要合理分配，兼顾到方方面面，以不出事为原则。这下麻烦可就大了，分房委员会直接给单养平撂了挑子。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单养平在院子里跛了几天几夜，也拿不出一个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好意见。领导为了稳定，笼统说了个要向业务骨干倾斜。问题是谁是业务骨干，这个分寸太难把握。只要在这个团工作，就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业务骨干的。连一个老剃头匠也给他拿来了7-8个奖状，还有几个印着奖字的喝水缸子、洗脸盆，并且还有当初给演蒋介石的演员剃过头的剧照。他是以造型师的名义获过一个什么艺术节的单项奖，据说那个艺术节谁想要奖，找人都能要来，看人都要，他也就加了一条烟去要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关键是直到现在他还在给演花脸小丑的演员刮头呢，你能说他不是业务骨干？谁站出来说说试试？ 看那剃头刀不照着你鼻子飞过去。单仰平没了主意，就还是硬把分房委员会咕弄到一起，又搞了一套新的平衡方案。谁知还没上班子会就走漏了风声，七八个觉得自己没希望上新房的，端直加了被子，虎踞龙盘到了他家门口，保卫科都请不走，他也就只好让分房暂停了。尽管疫情额给单仰平摆了难看，但在单仰平心里，最想给分房的还是疫情额。这房子之所以能盖成，都是因为疫情额沿李慧娘立了功，领导才批的。看现在这阵势，反倒是没他疫情额什么事儿了。单仰平也在分房委员会里暗示过，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疫情额，结果反对的意见很激烈，说疫情额把团上害成这样，成一整年的给他擦屁股补角色，再考虑给他分房，岂不是领导打自己的脸呢吗？单仰平倒是不怕打自己的脸，他是考虑这个团从长远发展看，没有疫情额恐怕是不行的。通过两本大戏的排练，他发现楚家河还就是个担任二三流角色的料。不仅楚家河不行，试着准备推出的那几个当家花旦都比疫情额差了一大截，他就暗中还是在打疫情额产假以后如何尽量恢复工作上打定了主意。这么大个团，没有真正扛硬的角儿是不行的，唱戏这行就靠角儿吃饭嘞。你说上天说下地，这个立不起来，一个团都是筋松骨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分房把疫情额伤了。也刚好有这么多人闹，单仰平就干脆让分房停了下来，他得把团长的精力好好朝疫情额这个傻女子的身上再用用，这是省勤的根基，弄扯了还就真没猴耍了。不过一想到疫情额他就头痛，这也真是个难缠的主，你说啥他都是一副四季豆米油盐不进的样子。好几次谈话，他就想操起电话机把那个榆木脑袋狠狠地拍几下，有啥办法能让这傻子灵性起来，给省勤拼着命朝山顶上再冲几次呢？急得他在房里转圈圈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疫情额生完娃，还真是一门心思在家里享受起产假来了。刘洪兵成天买鲫鱼、鸽子、猪蹄子，还买了太子参、当归、红枣、通草、黄花，让他娘给他炖了吃，可他咋都吃不下，连汤也不好好喝，兴许与那些年一直在灶房待着有关。他一见廖耀辉那肥头大耳的样子就感到恶心，因此肥胖在他是绝不能容许的事情。他从怀孕到哺乳期身体的变化都不大，反倒是疫情额他娘一天把他不吃不喝的好东西都捡着吃干喝尽了，前后只一个来月的天气就壮实的蹲不下走不动，衣服也是没一件能扣上纽扣的，眼睛都快胖得眯住缝了，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开玩笑说，
1: 哎呀，这跟是娘坐月子一样，好吃好喝的都装到我肚子里了，要是放在九岩沟，这些个好东西恐怕是够一沟的婆娘发奶了。
0: 疫情额看着他娘的样子光笑，娘问他笑啥，他说
2: 小心你回去爹不要你了。
1: 他敢？凭啥嘞？
2: 凭你太胖了难看。
1: 哼，借给他十个胆子看他敢不。你爹还真是喜欢胖婆娘呢，村长的老婆吃得好，屁股圆胸大，哎， 你爹个老不正经的，还老偷看嘞。你看，我这下回去，他就不用看人家的了，自家的也圆了、大了、肥了。
0: 把一秦娥惹得捂住嘴，痴痴的笑个不停。笑完，他就开始练起功来。他倒不是想演戏了，而是想起了村长老婆的屁股，还有廖耀辉盐水淹过一般的大白肚腩，真是太难看了。他必须练功。他感觉最近动得少些，浑身的肌肉都有些松弛，腿上也没劲儿了。刘洪兵不听话，他伸了个扫堂腿去制服，把刘洪兵没扫倒，却差点把自己扫了个仰板。刘洪兵笑了，
1: 你就能欺负我，团上分房都把你打入另册了，你要不找扇脖子去。
2: 我就没想要。
1: 你傻呀，你不要。
2: 你傻呀，要要了就得给人家卖命呢。
0: 他娘听见他们俩说话，就插进来问是咋回事儿。一清娥不让说，刘洪兵还是说了。他娘一听，双手卡腰朝起一蹦，憋跳着说，
1: 凭啥不要嘞？啊，我娃是谁？那是秦腔小皇后嘞，连皇后都没房住，那把房都分给那些贵人妃子去了。
0: 娘的嘴一旦插进来，就嘟嘟的停不下。本来是闹着要回去过年的，有了这事儿，他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那个跛子团长理论去。一清娥就急忙安顿他娘回去过年了。娘一走，刘洪兵说，团里的房好像闹腾大了，暂时分不成了，问他能不能跟他一起回老家北山过个年，说爷爷奶奶都想抱孙子了。一清娥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哪里又想去刘洪兵的家呢？他是谁也不想见，见了人都要问他啥时再上台演戏呢。他嫌回答的烦，再加上他的确不喜欢刘洪兵他爸他妈，这次生孩子他们也来过一趟，却老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妈说三句话，有两句里边都带着刺儿。一会儿说，这娃的教育将来可是大问题耶，再不敢跟你们一样连大学都没念过。他爷爷呀，要是有大学文凭，这阵儿把副省长都当上了。他还逗弄着自己的孙子说，总不能让我孙子将来也唱戏吧，你说是不是？他们俩来时还带了一个很精致的录音机，录的都是世界经典名曲。他妈说，多给孩子听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可不听秦腔，我们造的会让娃养成生冷蹭倔的坏脾气。一清娥想，谁想到这样的家里去过年才是有病呢，我才不去呢。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一早，单团长竟然给一清娥登门拜年来了，把一清娥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去年为休产假，他是跟善团干过一仗的。善团说他是世界第一傻，他说善团比他傻1000倍、10000倍。自那以后，几乎快一年了，两人都没再照过面。今天竟然把这个平常只给离退休老干部、老艺术家拜年的大团长给惊动了。关键是，善团行走还不方便，连老同志见他一瘸一拐爬上楼去慰问拜年，也是要感动得泪眼婆娑的。今天他却亲自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糕点，过马路进社区，爬楼梯的瘸到自己门上拜年来了，弄得一清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呢。善团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年前单位忙没顾上。刘洪兵还给他开了一瓶酒，两人喝了一阵，但只字没提唱戏的事儿。 他就是让易晴娥好好休息，把娃带好，把产假休好，然后他就起身一跛一跛地走了。他走了以后，刘洪兵说：“
1: 哎，见了鬼了，还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事儿，一定是急着让你回去演戏嘞。”
2: 易晴娥说：“角色都补了，还要我干啥？”“
1: 补倒是补了，可戏连省城都不敢演，你想想能补成啥样。单伯子心里只怕是明的跟镜子一样，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来。”
0: 易晴娥懒得多想，反正不演戏挺好的，白天逗娃玩得开心，晚上睡得踏实，再不用一天24小时为戏熬煎着了，也没人说他的坏话了，这日子简直过得有点活神仙的味道。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商品会好物分享。

0: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0.5万辆，同比下降10%。八月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8%。八月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长18%。八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53%。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自带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当中探寻中药的奥秘啊。其实我们是延续了上一次在直播当中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几味药材啊。今天其实我们算是有增有减，婷麦子、紫苏子、白蟹子、牛蒡子。
1: 牛蒡子，从紫苏子开始。
0: 紫苏子是我们吃的那个紫苏，
1: 对
0: 的紫，
1: 对
0: 啊，
1: 就是那个烤肉的那个。
0: 对对对，山东是习惯是吃海鲜的时候要配那个东西。
1: 哎，对，去腥。
0: 去腥。另外，我听老人说，就是吃海鲜容易凉嘛。
1: 对，
0: 吃那个东西之后，胃里面就不那么不舒服
1: 哦。
0: 嗯嗯，就不太懂，反正老人是这么讲，我们从小反正。也听话，那个东西入口不是那么难吃，啊，所以老人让吃我们就吃。
1: 这个紫苏子呢，它是为心而温，
0: 心而温，哦，
1: 对，为心而性温，
0: 嗯，
1: 所以说呢，它有挥发性。
0: 哦，
1: 嗯，它里边是有油的，
0: 嗯嗯，
1: 紫苏子呢，油它对于我们的止咳也是非常有用的。
0: 嗯，也润哈，
1: 对，也是，那同时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0: 哦，
1: 所以紫苏子油呢。跟这个肺与大肠有着很直接的关联。
0: 嗯嗯，
1: 我们经常是用紫苏子用来止咳。
0: 嗯
1: 嗯，它化痰的力量不强，它白芥子呢去除寒性的痰。
0: 嗯，
1: 婷麦子去除相对于偏热性而粘连的痰。
0: 嗯
1: 啊，就是不好搞的刺头。
0: 嗯，
1: 让婷麦子上。然后呢，这个平时比较腻歪的那个寒性的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由白芥子上，所以婷麦子跟白芥子这两个是左右夹击两头堵，
0: 嗯，
1: 但是有一个止咳的，那说你先别咳嗽了，要能够诸子结降往下沉降这个气的，哦，这个就是紫苏，
0: 啊，
1: 那么我们提到紫苏的话呢，第一个讲到是紫苏叶。紫苏叶烤肉的时候，
0: 是，
1: 嗯，包括您这是海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喜欢拿那个蒸螃蟹什么那些底下铺着一层啊，或者是汤里边也会只扔上几片，
0: 对，
1: 这个都没关系。生姜、紫苏，
0: 嗯，
1: 它一方面呢可以去腥、解腻，
0: 嗯，
1: 啊，然后呢对于肉来讲的话，肉啊、油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有解腻的作用。那对于鱼蟹来讲的话，就有去腥、解这个它的寒凉毒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哦，
1: 啊，有很多的鱼和蟹啊，这个鱼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嗯，尤其是螃蟹。
0: 嗯嗯，寒得更厉害。
1: 对，你蒸螃蟹真的是，曾经有一位女士，她就是一口气吃了六七只螃蟹。
0: 嗯，
1: 她吃六七只螃蟹呢，是属于那种直接就那么吃了，也没有就着姜茶，
0: 嗯，
1: 也没有弄点姜末蘸
0: 小黄酒啥的，
1: 那个小黄酒，反正就是温性的东西，
0: 嗯，
1: 她就一律没弄，就纯粹就那么吃了。
0: 嗯，
1: 吃完了之后晚上就冷了。抖啊，
0: 哦，
1: 抖得厉害，就裹着被子在那儿抖的厉害，
0: 嗯嗯嗯。
1: 那别人就觉得说，怎么你会那么冷？你感冒了吗？也没有感冒。
0: 它也不是那种感冒的冷法哈，
1: 它就是从里边心里凉，
0: 透心凉。
1: 哎，对对对，
0: 八凉八凉。
1: 对，它就是从胃里边就凉，胃肠道的凉，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寒热温凉它是真实存在的。
0: 是，
1: 嗯，这螃蟹你看都给它蒸熟了，热热乎乎的吃，吃完之后它冷。
0: 对，
1: 它确实是给寒凉的食物，所以就需要用到紫苏叶。生姜、红糖，
0: 嗯，
1: 哎，你给它的这煮一煮水，煮完了之后呢，直接拿这个当茶叶水喝，
0: 嗯，
1: 喝完了之后，哎，你会发现，哎呀，胃口大开，吃这个也不害怕，
0: 舒服多了。
1: 对，而紫苏叶的话呢，它作为入药的话，一般都是像这个半夏厚朴汤里边，针对于梅核气， 那它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让半夏在紫苏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发挥它的这个止呕止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梅和气这块老有着半口痰、
0: 往上窜的那个劲儿哈，
1: 对对对，
0: 压下去。
1: 对，这个紫苏叶呢其实不怎么忒好用，对于这个止咳镇咳这块紫苏叶不太好用，它作为食物我是可以接受的。作为药物来讲的话，我老嫌它磨叽。
0: 有点劲儿但不大。
1: 对对对，紫苏更主要的能够产生药用价值的是紫苏籽。紫苏籽镇咳那真的是它这个往下沉降了、那能够止咳平喘降气啊，这个所以有这个苏子利气汤、苏子利肺汤啊，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苏子利肺丸，中成药也有，包括我们的汤剂也有啊，在我们的太平惠民和剂局的局方里边，大量的记载着有关于紫苏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剂。那么我们看它，除了针对于这个镇咳平喘之外呢，紫苏子还有一个这个利大便的一个作用。
0: 它也油油的哈。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凡是油油的东西啊、其实都可以对于我们的胃肠啊、有润滑的作用。
0: 就我们老百姓说的什么什么东西有点油，它滑肠，就
1: 对
0: 吧？
1: 蜂蜜啊、包括这个一些食用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有滑肠的作用啊。那么这个紫苏子呢，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去让它滑肠呢？如果是小孩老便秘的，那么你用紫苏子，有的时候晚上会再给它加一点这个牛蒡子，然后呢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只不过说你看看它是温性的还是寒性的啊？这个是针对于寒性的，所以老人常用，而这个牛蒡子呢，它是属于比较凉润的，所以它适合青壮年以及小孩儿、都是可以熬粥用的。那么熬粥呢，也都是一样的标准，10到15克煮水，煮完了水之后，直接用这个把它滤出去，然后用这个水来煮大米、煮小米就可以了。
0: 它这个东西本身不吃掉它。
1: 对，可以吃，但是吃的时候就不那么好吃，它毕竟还是有点辛窜之味儿。主要它还是有点药味儿。
0: 它好熟吗？这个
1: 好熟，好熟。开锅之后呢，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这个紫苏子还不能够久煎。
0: 为什么？
1: 你说我就给它煮上一个小时，
0: 煮到开花儿。
1: 哎，它反倒止咳的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它一般我要煮的话，都是沸后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这个是我认为它药效最好的时候，具体原因我也说不清楚，但反正就是这么个规律，就是这么个事实哈。你肺后你说我煮了1个半小时，煮了2小时，那基本上效果就很差了，
0: 有效的成分可能都挥发掉了。
1: 哎，对，有可能它挥发油啊，还是怎么着，反正是不能久煮。虽然它是紫石类的啊，但是久煮无效了，失效。那么我们看，所以我们煮这个苏子粥的时候啊，那你既可以去用苏子煮完了之后把这个过滤出来，然后用这个水来煮大米、煮小米，搁点红枣什么之类的，也可以啊，再给它加一样东西叫麻子仁儿。
0: 南方好像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是吧？
1: 麻子仁儿。麻子仁儿呢润肠通便。
0: 对，也滑溜溜的那个。
1: 经方上有一个方剂叫做麻子仁丸。这个麻子仁丸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润肠通便泻下的一个药啊。那么针对于老年本身就是属于津液枯干，它的这个胃肠道里边有点干燥所带来的习惯性的便秘，我们常常用麻子仁丸。那么但是实际上在用麻子仁丸之前，我更愿意咱们大家呢，最好你看看要不要用一点什么呢？用一点点蜂蜜。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啊，你就正常随便去用了蜂蜜。包括麻子仁儿啊，包括紫苏子啊，包括牛蒡子，我们都可以用来这个煮水，煮完了之后这个水用来煮粥，是很好的。
0: 刚才有朋友问麻子仁是不是就是火麻仁啊？
1: 火麻仁
0: 就是火麻仁，对吧？那个我们家以前煮过一段时间，就是直接煮它的时候，那水上面飘着一层
1: 油
0: 花。油，
1: 对、
0: 我一开始我说妈妈，你今天是不是煮粥的锅没有洗啊？怎么就是看上去特别不好，没有食欲？我说妈妈，今天的粥里为什么带油？我妈说这个东西它自己就有油，你就喝吧，没事儿。
1: 对， 其实也并不难喝
0: 啊，不难喝，只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奇怪嘛，就是只有炒菜做饭的时候才有油啊，怎么煮个粥还有油花飘起来？
1: 这是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南方那个粥里边还搁点瘦肉呢，
0: 对，
1: 皮蛋，
0: 对，鱼、猪肝儿、
1: 海鲜
0: 啊，对，
1: 这
0: 粥里煮一切，
1: 对，还这个叫粥火锅呢，还有拿粥来涮肉呢，这也是不可思议，
0: 是，
1: 反正煮吧。
0: 都能吃，都能吃。
1: 对对对，粥呢？假如说我们有意识的一些老年人，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寒性便秘的，那麻子仁也是属于温性的，紫苏子也是温性的，而且呢，紫苏子除了通便之外，它还可以镇咳，所以我们老是动不动有半身咳嗽的或怎么样，又不是真有痰，有痰咱们当然可以考虑白芥子之类的啊，就是这个其他祛痰药。没痰只是纯纯的干咳的话，紫苏子降逆止咳，同时还可以这个滋滋润润的帮我们排便。那么同时还可以做成药膳，紫苏老鸭汤。
0: 哦，煮汤也可以放。
1: 对，紫苏老鸭汤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不用紫苏子了，用紫苏叶。
0: 哦，
1: 比方说我现在没有紫苏叶，就紫苏子也可以。你把它煮完了之后呢，过滤出来，拿这个水来煮这个鸭子，别弄到处都是粒粒。
0: 它那个味道不会。
1: 都差不多，
0: 怪是吧？
1: 不会特别怪，它本身是有点那个鲜香的，它提鲜的。所以鸭子呢本身的油性大。
0: 对，它也是鸭子是阴性的。
1: 鸭子是阴性的。紫苏老鸭汤呢，主要是起一个解腻的作用。然后呢，这个，但是这里边正是由于啊，这个鸭子是寒凉的，比较凉性的东西，所以紫苏它是温性的，正好是寒温互济。
0: 调和了一下。
1: 对对对，当然这个炖鸭的没有不搁点姜的哈。
0: 对对，
1: 你要看看自己的
0: 姜母鸭哈。
1: 对对对，然后呢，也要看看自己体质。要是说偏于寒凉的，那我们一般就少吃鸭肉。要是想吃的时候呢，多搁点姜，再搁点紫苏、紫苏叶、紫苏籽都可以。
0: 调一调。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紫苏陈皮粥，这个是广东老广。跟我说的，
0: 他们喜欢用陈皮、
1: 用陈皮，那这是紫苏啊，紫苏大家就知道了，它两项作用，第一个止咳，第二个润肠通便，然后呢，这个它没有祛痰的力量，而且它是偏于辛而温，大家就知道，针对于寒凉的一些海鲜啊、鸭子啊等等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它来进行反佐，它就可以对抗那种寒凉之性。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介绍
0: 白芥子，
1: 白芥子呢。在最开始的记载首载于唐代孙思邈所主编的《唐本草》，它呢又叫做它的老百姓的名字不叫白芥子，这个学名白芥子，俗名叫做辣菜籽儿。
0: 辣菜该不是那个芥菜疙瘩吧？
1: 哎，就是那个，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它就是芥，所以叫芥子。
0: 哦，芥菜是我们说的那个撇了。铁了是不是土话呀？
1: 那太土了点儿，那咱们村儿的话了吧？
0: 我老家正叫。
1: 是什么？
0: 匹兰是吧？
1: 匹兰
0: 写出来的那个。
1: 一说的话，感觉好像文雅一些。
0: 就是方言嘛。
1: 芥菜疙瘩。
0: 芥菜疙瘩，芥菜疙瘩。
1: 那真挺懂生活的。芥菜疙瘩确实就是芥菜疙瘩的。
0: 芥菜疙瘩呛呛的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山东的那个有一种咸菜啊，就是芥菜疙瘩。
0: 对，芥菜疙瘩。
1: 啊，我老丈人。
0: 老咸了那个，
1: 对对对，他腌的那个可香了，
0: 是
1: 也不炒，
0: 对，
1: 就是纯粹腌好了之后，夸夸夸一切，它里边搁点生抽什么的，就去腌它，黑的黑的不行，比黄精还黑呢，咸。完了之后，哎，我有一次我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回去，快过年了嘛，着急回去看老二去。我回去的当天晚上，小孩都已经睡了，然后呢，我还没吃晚饭呢，然后呢，我又把他哄睡了之后跑出来。我的山东爸爸给我切了一点那个芥菜疙瘩，然后呢给我一个馒头，盛满了这个一碗小米粥，那个就是香啊，
0: 我能想得出来。
1: 然后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那个煮鸡蛋就着那个芥菜疙瘩也特别
0: 好吃，
1: 所以我们家现在冰箱里边还有一坛。
0: 是，
1: 这回到我们家我再吃，感觉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了，就不好吃了。
0: 还是要放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中，
1: 对
0: 吧？又饿了，然后又是老丈人给亲自做的，
1: 对对对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手上切出来就特别好吃，我自己从那个。 个咸菜罐子里边掏出来，怎么切也切不那味儿的。
0: 饿两顿。
1: 然后呢，白芥子啊，白芥子就是芥菜的籽，所以叫辣菜籽，辛温而无毒。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紫苏籽也是辛温，白芥子照样也是辛温，但是它这个辛呢，它的辛比较辛一些，就是比较走窜的力量，辛散的力量。啊，比较这个强一些。紫苏籽呢是有节制的啊，白芥子不管那个啊，就是这个你走啥，他跟谁他都要干一气那种的。紫苏籽是你不惹我，我也不会惹你，所以紫苏籽不能去痰，不会打抱不平，它只会不受气。这个白芥子是看着路见不平一声吼那种的，
0: 所以有点脾气。
1: 它跟庭栗子呢就有点相似了。只不过是庭栗子相对于就是偏于寒。而它是偏于温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入肝、脾、肺、胃以及这个心和心包络，这么多的经，
0: 它能到这么细致的分类里头，
1: 对，所以这个白芥子呢，常常清除掉我们的心包膜上的一些痰，比如说冠心病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用到白芥子啊，包括它针对于各种皮下的脂肪瘤，常常会用到它我们说最浅的，它针对我们的喉头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肺里边的一些黏痰，我们也会用到它所以它清除皮里膜外之痰，皮肤的这个里头，但是里边还有一层肌肤的膜，在这块如果出现痰核，常常会用到白芥子，但是白芥子、白术是强壮肌肉的，然后呢，这个白芥子是清除皮里膜外之痰的，如果能够再加上一个皂角刺
0: 啊，穿透，
1: 对，带着他们就过去了，然后抄抄家伙就办事去了，那
0: 有文的有武的，
1: 对，
0: 你是要文整还是武整的？

0: 方柳，
1: 因为我多次讲过，皮下脂肪瘤就是白芥子、皂角刺、白术啊，当然你可以再加上一些大枣啊、人参呐、这些东西来补着气，这样它可能恢复更快哈、啊。黄芪就是不加的话，光这几样也可以的，就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它逐渐逐渐就会散掉的啊。如果你认为它里边有淤血，它怎么判断淤血呢？一个是看到皮肤上会起那个干皮儿，另一个就是舌头上有齿痕，但是并不胖大的齿痕。就是如果是胖大齿痕，这是有水气嘛，那么代表是有湿。如果是不胖大，看着正常的舌头，没有说是满嘴都是泡囊了的那种舌头，这个可是那个齿痕非常明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般都代表有淤血，就是它血液循环不好才会导致这种齿痕。所以你看他的舌头，看他的皮肤，你就知道有没有淤血。有淤血，再加点活血化瘀药，桂枝茯苓丸，是吧，就行了嘛。白芥子清除皮里膜外之痰，更多的是皮下脂肪瘤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皮下有脂肪瘤，有的人是这个淋巴上啊，有的人是胳膊上，多发性的，
2: 对
1: 啊，腿上啊，有的是后背上、腰上，有的是胸前啊，那这个腹部哪块儿。它有很多时候是多发性的脂肪瘤，
2: 对
1: 啊，不用太担心。有淤血就活血化瘀，如果没有淤血的话，就给它去痰，它肯定它是有个内容物，对吧？那个内容物要不就是痰，要不就是淤血，知道吧？
2: 对。
1: 如果它还有一些什么别的的话，当然可以用一些夏枯草啊、连翘啊等等，给它软坚散结也是可以。它主要是现在应用针对于哪儿呢？针对于第一个慢性气管炎，慢性气管炎不是支气管炎啊，支气管炎的话，
2: 主管，
1: 对对对，是支气管是分开的，
2: 嗯，
1: 那个慢性气管炎是这块儿，
2: 嗯，
1: 呼噜呼噜呼噜这块有痰的，尤其是相对靠下那个位置的，
2: 哦，
1: 它那个痰有痰，但是出不来的，
2: 嗯。
1: 如果是有痰，
2: 有点深
1: 也能够吐得出来，但只不过是太多了，那桔梗，是吧？然后呢，贝母更靠下一点，
2: 化一化。
1: 哎，对对对。那么如果是它已经开始走到气管这个位置了啊，这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它的痰鸣音、失落音，但是呢，它就是无论如何吐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一边给它滋润着，因为它虚弱才吐不出来啊。可能是做手术了，或者是怎么着了，体质比较虚衰，那这个时候是给他有一些油脂的，所有的籽儿都能榨出油来，这个所有的仁儿也都是富含油脂，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杏仁儿，白芥子
2: 润的这些，
1: 对对对，对，给他去滋润，然后呢保养啊，同时再加一些补气的黄芪，然后呢这个包括连薏仁在内。都可以去应用上啊，千金苇茎汤等等这些作为底子，再加上一个白芥子，把它痰给它清出去，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白芥子的第一个，它所以针对于我们的气管，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个肺部啊，都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有一些人他那个肺不张，然后呢出现了哮喘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会用到。肺之所以不张，就是因为虚弱嘛。那么我们的肺不张，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明明应该是正常的舒张的这样一个，但是它没有办法正常，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气啊，增强它的力量，同时给它进行补益。补益的话呢，一般都是用枳实类的，同时给它还是祛痰。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用化橘红了？化橘红不是补的。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桔梗，桔梗呢是个食物，可以用拌菜都可以吃啊。这时候这个贝母用的都比较少了，三子养心汤作为一个普遍来讲的话比较常用的一张方剂啊，包括会出现一些鼻渊啊，鼻渊的一些里边有一些脓啊，我们用白芥子也能够去给它清除的掉，白芥子、冬瓜子啊，这个薏仁啊，常常会在这个时候去使用，只不过是有一个打头的是用葛根给它带过来。因为这哥仨的话呢，哪儿脑子去，哪儿都管，但是哪儿都管。所以说呢，就是要让他们管到头面部、鼻腔、鼻筛骨这个位置的话，用葛根给它调到的人。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白芥子呢，食疗的方法，我们还是以食疗啊作为主导啊。白芥子呢有白芥子粥，
2: 哦，这个可以也直接能煮粥。
1: 煮粥，
2: 要利掉。
1: 在利掉。
2: 哦。
1: 它跟那个大米一般是1:10，
2: 一点点就行了。
1: 对，你比如说10克的白芥子，煮完了水之后呢，用来煮大米100克，就正常的煮一次大米粥。第一个是白芥子。

0: 粥啊，但所以它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老年有一些黏痰，
1: 嗯
0: 嗯，同时呢，平时的时候身上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长的一些那个小东西。你说去做手术吧，人家说你这你是疤痕体质、啊，
1: 还多发。
0: 对，哎，完了之后呢，你不管它吧，它也慢慢慢慢有点痒，有点长大啊。那这种情况呢，拿白芥子粥天天喝就行。
1: 嗯、哦、嗯，
0: 如果说是这个再弄点那个。那个皂角刺的话呢，那、
1: 嗯、
0: 更好。皂角刺少搁，
1: 皂角刺也可以放粥里头。
0: 不，这皂角刺没什么味儿，当然可以搁。但是皂角刺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跟白芥子一起去煮。皂角刺就用3到5克就行、
1: 啊。
0: 这个煮完水之后，用来煮粥，白粥或者是小米粥都可以。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自带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王老师在直播间当中探寻中药的奥秘啊。
1: 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个是三伏贴。
0: 三伏贴，
1: 三伏贴用的白芥子。三伏贴呢，它写在张史一通当中。这个三伏贴，首先第一个，它里边的成分有什么呢？是有甘遂去水的，然后呢有细辛，有盐胡索。
0: 盐胡索。
1: 盐胡索。
0: 盐胡索。
1: 古月胡。
0: 盐胡索。
1: 盐胡索。这个盐胡索是一个非常走窜而且金香发散止痛的。所以一用上盐胡索，哎呀，痛经没有了，身上让人打了几遍的这疼的都不行了，用上盐胡索，哎，不怎么疼了，它止痛的。最后是用到什么呢？这个白芥子打成面面之后，用生姜汁儿来给它搅拌，搅拌均匀之后，给它放在那个膏药上，然后就是所谓的三伏贴，放在肺腧和心腧这样的那个位置，就是后背上，找到相关的穴位给它贴上就可以了。有的呢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还可以给贴它的脾腧也可以。要知道三伏贴其实它的功效在于干什么呢？首先针对于寒性的哮喘，我们讲的叫寒喘嘛，而且冬病夏治确实用的很巧妙的，因为利用天阳之气，最热的时候，阳气最足的时候，用了又全都是一派热性的药，它这个是热性的，细辛更热，
0: 对，
1: 然后呢盐胡索更热，盐胡索用上之后直接心温走窜都不疼，痛经都不疼了，好吧，这个再将甘遂去水，去完水之后没有压力再

0: 当然了就没有疼痛。医师所说的说疼痛来自于压力，疼痛不是来自于炎症。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所谓的三伏贴，其实它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版本是精品版，
1: 精品版
0: 啊，达官显贵版。
1: 哦，
0: 用什么呢？就是在刚才讲的这几样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克或者0.5到1克的麝香，那个真的是就起效很快，
1: 那个劲儿就大了。
0: 麝香如果是真实的麝香的话，一旦用上之后，它真的是透血给药啊，透皮给药，一下你整个肺啊，包括什么，那你真一次就起效了。要是连续用上三伏贴，就是这个用完了之后，晚上也不咳嗽，冬天也不咳嗽，整个人就好了。
1: 哦，
0: 那就是麝香，麝香是
1: 现在没有好像，那就是基本上是人造麝香。
0: 我到现在连人造麝香都没有正经八百买到过，我没有麝香啊，找不到的话呢，我们当然也有可取代的啊，比如说用薄荷能够去取代一下啊，或者是我们用其他的荆芥啊，这个等等这些，也都只要是挥发性的，带有一定的挥发油的，也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1: 那个有朋友说麝香是不是琴弦用的？我解释一下，那个叫松香啊，琴弦我熟。
0: 琴弦。
1: 就是要擦琴弦的时候用的那个是松香，不是一回事儿啊！我又买了松香回来自己用，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也贵，但是那个不一样。
0: 哎，那么这个白芥子呢，不仅仅在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去用来祛痰，你看其他的呢，甘遂是去水的，细辛是温通的，好吧？这个盐胡索是止痛的。啊，同时缓解平滑肌痉挛的
1: 哦，
0: 要不然的话，平滑肌痉挛不就是咳嗽嘛，对吧？这里边只有一个白芥子是祛痰的，去除寒性的痰，
1: 所以它外用也可以，
0: 就是外用，这个就是贴在相关的穴位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白芥子的外用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外用方式是白芥子酒，用酒来煮这个白芥子，一般是黄酒来煮。煮完了之后。直接一般都是15克的白芥子，然后呢，这个200毫升的酒，给它煮的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剩下100毫升或者80毫升的浓浓的那个酒的汁儿，然后呢，给它贴敷，懂吧？给它用那个纱布也好或怎么样，贴敷一般贴敷它的颈部，
1: 大椎是
0: 贴敷它的喉头，
1: 吧？
0: 贴敷它的这个迎香穴，贴敷这些位置干嘛呢？就是他受了寒了，一直在打喷嚏，一直在咳嗽，一直反正是里边有一些痰，好吧？然后呢，脖子这块感觉好像跟落枕了似的，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说标准的应该是葛根汤，好吧？葛根汤或者是加白术，加附子等等那些东西，细辛，对吧？温性药。那现在呢，这个假如说我们还不至于，他又不是说顽固性的，对，强制性脊柱炎呢，或者是
1: 突
0: 顽固
1: 然
0: 性
1: 出
0: 的
1: 现
0: 落
1: 了
0: 枕、
1: 一下
0: 面
1: 下，
0: 瘫呢，哎，没有这么严重，就反正就是怪怪的，有点落枕、轻度那种的。好了，那就酒来煮这个白芥子啊，有的时候还会搁一点点干姜、生姜，对吧？细辛那些东西，反正就是温性的那些药，给它稍微的煮一煮，然后浓浓的那个酒、那个药汁儿外敷就可以了。喉头这块稍微一着凉，就咳咔咳咔的这种的外敷
1: 比较敏感的那
0: 哎。
1: 种哈，
0: 对，然后呢，哎，包括我们的后脖梗，你看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是在那儿梗梗着脖，你以为他是耍酷呢，实际上他脖子不得劲儿，拧着筋
1: 是，
0: 了，
1: 以为是硬汉是吧？老有声音，
0: 以为他是唐田刚呢，是吧？
1: 动不动就咔咔，
0: 啊，是不是精武英雄啊？是不是大反派啊？他不是说觉得自己
1: 不
0: 很
1: 是
0: 酷
1: 硬
0: 很
1: 汉角
0: 帅很
1: 色，
0: 硬，这个他主要是脖子不得劲，但这种脖子不得劲，自己还搞不了的，这很麻烦，你就。用，要不就葛根汤，要不就是芥子酒啊就可以了。芥子是挥发性非常非常强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战场上都可以用芥子气啊，那个气体的气
1: 气体
0: 啊，气
1: 哦，
0: 那
1: 就
0: 个
1: 是它
0: 挥
1: 可以
0: 发
1: 作
0: 性
1: 为一种
0: 催泪弹，弄完了之后，这样就什么
1: 就跟那
0: 全都出
1: 个
0: 来了。
1: 胡椒喷雾似的，
0: 哎，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我们来看治肿毒初起的时候。我们会用白芥子末给它捣成末之后，用醋来调涂，然后呢，一般来讲的话是针对于淋巴核，我们常常这样去用，
1: 它也可以散掉吗？
0: 对，散掉，它就是去痰的，皮里膜外之痰的，所以醋是干什么呢？我刚这个 昨天还是前天我们刚讲完那个金匮要略上，我们讲到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
1: 嗯，苦酒，对
0: 对，苦酒呢就是这个米醋。
1: 嗯，
0: 那这个米醋它一方面是有营养啊，是粮食做的，发酵而成。米醋它是有度数的，所以它实际上又被称之为酒，苦酒，就是不那么好喝的酒。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醋呢，一方面有营养，另一方面它是酸苦涌泻之能。
1: 嗯嗯，
0: 酸苦涌泻，那真的是有一些人他像我爱喝醋的没感觉啊，不爱喝醋的喝完醋之后闹冒汗。
1: 嗯，对，
0: 后背上都出汗，脑门上都见汗，鼻子这块开始有汗。那为什么呢？因为酸苦涌泻激发它开始往外顶。啊，这是酸苦涌泻之能。同时呢，它又不是寒性的，它因为它是属于发酵之后，它带一定的温散的那个酸苦涌泻啊，它不像芍药，如果芍药酸苦涌泻的不是特别的强的啊，它只是偏酸而平而已，所以芍药不是典型的酸苦涌泻。其实酸苦涌泻里边最为典型的，实际上就是米醋，就是苦酒啊，就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药房实际上就在我们的厨房？
1: 对，
0: 这个米醋都是我们的一味药，用完了之后它可以拔出来催化出来。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用醋来调涂白芥子，就是那个臃肿臃疮初起的时候，直接把它痰给它挤出去。
1: 嗯，
0: 要不用醋的话，光靠白芥子就慢了，
1: 差点印儿，差点意思哈。
0: 对对对，它没那么催促的那种感觉。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是肿毒初起。那么针对于老人的痰气喘咳虚性咳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三子养心汤。三子养心汤我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新朋友，所以我唠叨几句大家别嫌烦啊。然后呢，第一个，对，第一个是紫苏子，来镇咳，
1: 这个，
0: 对，然后呢，它不去痰，只是止咳的啊，同时有油油的，所以有滑肠的作用，滑肠并不是特别凶啊，所以不用担心说，哎，我跟吃了火龙果似的，没有那么严重啊，它就只是润滑而已。然后第二个就是白芥子去痰，去寒性的痰，因为它味辛而温。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原方当中是莱菔子，
1: 萝卜籽儿
0: 啊，用萝卜籽儿主要是顺气儿用的，萝卜籽主要是去肺胃之逆气，然后呢，这个，但是我这个版本呢，我觉得萝卜籽儿啊力量不强，
1: 太弱了，
0: 我嫌它墨迹，我喜欢用庭栗子
1: 啊，直接上了猛将，
0: 对，庭栗子啊，庭栗子那是属于。好兄弟有事儿是真上，什么叫好兄弟？好兄弟就是有事儿真上，所以这兄弟才能处，
1: 是，
0: 好吧？这个庭栗子就是属于那，你看他平时的时候比较倔强，我骄傲，但是你该让他上的时候，他真上了，这个就是庭栗子。该去痰的时候，庭栗子一上之后，马上把痰给他去掉，
1: 对，
0: 光痰那水都给你去掉了，
1: 好用啊，
0: 对，
1: 说到就做到，
0: 对对对，庭栗大枣泻肺汤，你就没有白芥子没关系。没有紫苏子没关系，
1: 没那么多废话，
0: 自己上都可以把这事干了，就是这就是庭栗子，所以我喜欢庭栗子。我们来看下一个是牛蒡子，有两种药用价值，第一个是这个有两种的东西是有药用价值，第一个是牛蒡的根，长得呀跟山药很像，都是那个直挺挺的，但稍微有一点点粗细不同，这个就是牛蒡的根。然后呢，这个它就滋阴润燥补虚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牛蒡根，所以经常喝牛蒡根的人的话呢，这个人比较体质比较强壮一些。然后呢，第二个牛蒡子呢又被称之为大栗子，牛蒡根它有个名字叫赛人参吃完了之后啊会这个力量大一些啊，牛吃完了牛蒡根之后能够多跑二里路，
1: 有劲儿了，
0: 对，有劲儿，干活的时候能够多干上两小时，牛
1: 就棒棒的，
0: 是吧？
1: 有点这意思，
0: 依靠的那个意思
1: 啊。
0: 牛干活的时候就需要靠着它，就需要没它还不行。牛蒡子呢，它也有个外号叫大栗子，真正的学名首次记载是记载在我们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名医别录》，把它记载进去叫做恶食。
1: 恶食，
0: 食是果实的食
1: 哦，
0: 恶是凶恶的恶，
1: 感觉不是什么好名啊。
0: 对，因为它确实是很凶恶。它的凶恶是什么呢？它全都是 沾满了倒刺儿，也叫鼠沾子。老鼠经过都得沾上，
1: 都得沾身上是吧？
0: 对，
1: 它是靠这个来传播自己的种子啊。
0: 中药学当中呢，把它归属为辛凉解表药，辛苦而回甘，微微有凉性，归于肺、胃二经。所以这个牛蒡子啊，它主要是跟谁去进行搭配呢？跟山药，它跟这个山药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啊，止咳的力量会非常的强。这个什么样的人应该用牛蒡子呢？久咳不止，一咳就是一身汗，而且咳嗽的吃不进饭去，可以有苦而降之性。所以子又是诸子结降，所以这个人肺气已经开始有一点点不行了，那一直在咳嗽，一直在咳嗽。这个时候他既需要清宣肺气，所以需要辛味儿啊，哇，这个牛蒡子可以先起到一个辛凉发散的那样一个作用，所以解表的时候常常就是温病初起。有很多温病派的，用那个什么银翘散呢、他们用的那些其实常常喜欢用牛蒡子，只不过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没必要，我用不到啊，石膏照样也是属于有辛凉发散的解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一般在真正温病初起的时候，我不用牛蒡子，它毕竟还是有补益作用，我不想在生病的时候给它补，尤其是
1: 给敌人送弹药了，
0: 对对对对对，包括张锡纯也很喜欢这样去用，他用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配合着山药、玄参啊，有的时候天花粉，这些这个搭配到一块儿去，再加上点麦冬就是滋润的纯粹就是一派滋润的用药。那我们一看到他这种用药，就知道那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是补，是降，是补虚而降逆。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久咳不止，说我现在我这个感冒已经好了，但是我还在一直在咳嗽，而且咳嗽的吃不进饭，需要呕吐。我现在咳嗽的时间很久了，整个体质都变差了，脚底下都无根了，大便有点不是特别好了，肺与大肠相表里，他可能一直在出汗，就会便秘，或者是他可能
1: 一直消耗，
0: 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种状态之下呢，一般就是2:1的比例，牛蒡子少用，用到1，然后呢，山药用到2，比如说牛蒡子，我们就用到10克，山药就用到20克，甚至30克，因为你那个山药呢，它可以止泻，而牛蒡子呢，可以润肠。所以你在用的时候是可以灵活掌握的。我便秘，牛蒡子那就反过来吧，
1: 多一点点啊。
0: 我现在便溏那山药用了3，是不是？牛蒡子少用啊，那个用了3倍啊。所以说呢，你要了解它的药性，
1: 它可以灵活的调整。
0: 对对对，没错。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元代的时候，朱丹溪、朱振亨。然后呢，他讲到牛蒡子可以润肺散气，倒末服之。润肺我们都知道了，它可以滋润往下行，那散气呢，这个很重要，就是它如果是能够去止咳，是因为它先去心散而后降，它不是上来之后这个直接就过来批评你，它是过来之后，比如说像我啊，我要想批评你的话，我先展开了自我批评。他的真实的目标是要往下降，但是他是先通过心散，对，润肺散气，这个用的是很妙很妙的。经常说朱丹溪啊，他这个就很凝练的四个字，润肺散气，就可以把它描述的非常的精准啊。所以我们现在咳嗽，我们用它，哎，把它这个散出去一些。那同时我们现在这个气呢，要想着往下走，别那么老犯恶心了，老气儿往上顶了，哎，用它也这样可以。它是先心散然后润降，捣碎捣末用之，使用它会比较好。我们看汪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本草备药》，第二本书《医方集解》啊，第三本书他是针对于《神农本草经》进行这个集注，而且他的集注根本就不是按着逐条逐条的去进行这个分析，他是把它里边的有用的拿出来，其他的全都给它筛掉了。所以我最早看的《黄帝内经》的版本是看的汪昂的，那个版本啊，那的通顺的，那个是好极了，所以我
1: 逻辑很清哈。
0: 对，因为他就挑着里边那个能够说得通的，挑着里边好的，他给你挑出来，剩下那个全当垃圾，那跟摘菜一样，全扔掉了。这个只不过是我后边的话还是更倾向于多看一看原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汪昂是很有才啊。
1: 是。
0: 那么我们看一下汪昂在《本草备药》当中是如何去描述这个牛蒡子。那么牛蒡子可以泻热解毒。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臃肿初起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乳臃、甲状腺的一些臃肿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里边有一些臃肿，我们常常会在这个用夏枯草啊，用那个蒲公英啊、金银花酒啊、等等这些啊消炎，从一开始给它散结、软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给它加两样药，第一个是连翘，连翘可以通十二经。然后呢，而且可以放大药性，所以这是连翘在这儿发挥作用。第二个会给它加入鼠粘子，
1: 就是这个，
0: 就是牛蒡子，
1: 牛蒡子，
0: 牛蒡子它就是能够起到解毒的作用，泻热而解毒。所以从一开始它正是有炎症的时候，正是毒性要去凝结的时候，正好碰到牛蒡子了。牛蒡子说：“那别让我审你了，自个儿全撂了吧，什么都招了。”这就是牛蒡子
1: 理顺了。
0: 对对对对，那泻热解毒。那第二个是润肺解热，这个润肺解热它就能够起到对于我们的热性的咳嗽，尤其是干咳，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只要是这个屋里边没摆盆水，没有洗件大件衣服，当个毛巾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干的咳嗽，
1: 燥的不行。
0: 像这种情况，牛蒡子配着山药，别单用它啊，配着山药使用。你看你还是那句话，你便秘的，那就牛蒡子用的量大，便溏的那就是山药用的量要大，可以大出来三倍五倍都行。所以这两个搭配啊，没有谁是绝对的。哪个大哪个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二比一，就是它彼此之间呢可以随时互换，随时切换。那么我们来看散结除风啊，还是那个意思了。那么利咽膈理痰嗽，嗓子这块觉得不舒服的，
1: 清不楚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对对。那么有一些咳嗽，有一些黏痰的，可以用到这个牛蒡子。那么行十二经之气，利腰膝凝滞之气。
1: 哦，他还管这个啊。
0: 对，第十二经指的是我们全身所有上下，他全管。所以那个相扑运动员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然后呢顺畅，这个通畅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说同样的级别健美教练跟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那个橄榄球运动员可以把健美教练秒成渣。因为健美教练你看他虽然是在锻炼，但他锻炼的时候他身上没有协调性，
1: 他不是动的，
0: 对，
1: 不是动态的，他是一个静态展示，
0: 他是对，他是练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形体，但是呢他没有那种说是天然的那种条件反射一样，来了一个这个什么人，我跟他冲撞那种，练出来这种条件反射他没有啊，所以说呢他用不上。他有没有劲儿呢，给他们比普通人要壮多了，但是真正同样级别的同样体重的要真正对抗起来的时候他用不上。那么
1: 一个是展示用的，
0: 对，
1: 一个是攻击用的，
0: 对。然后呢这个牛蒡子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行十二经之气，它让我们全身上下就会变得非常整。你看一个人跑步，经常跑步的人他跑起步来跟一个平时不怎么锻炼不怎么跑步的人跑起步来同样是跑
1: 不一样，
0: 他那个身上是不是就不太一样，
1: 协调性什么的可能都不一样，
0: 你大眼一瞧就知道这个人是属于锻炼的。
1: 对
0: 那个一大眼一瞧就是身上很整的，那是不一样。牛蒡子呢就可以行十二经之气，让我们全身循环运转非常的利落，这是牛蒡子。所以体育运动员非常的爱用牛蒡子。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利腰膝凝滞之气，假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腰上受损了，抻着腰了，然后这个或者是我们的膝盖这块拧着了，崴着了等等这些的，我们一般都会是考虑用牛蒡子啊。这不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是哪种啊。如果说是它只是普通的这个扭伤，一般腰四位就够了。但是呢，假如说它时间再长一点的话，需要一点点补益进去的话，牛蒡子可以作为考虑。连牛蒡根都可以作为考虑，
1: 一起用上。
0: 对，对于它的经络，对于它的这个腰膝这块的强壮，愈后都可以考虑。而且后边还除了牛蒡子、牛蒡根之外，后边还可以再加入土元。
1: 啊，
0: 对它的那个跌打损伤，
1: 活络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嗯，都可以去考虑使用。这个是针对于腰膝、牛蒡子啊啊，针对于热性的、炎症的、脓肿的这种腰膝的，如果出现了，说我现在就有积液，而且是热性的，啊，一看就是属于这个发炎的那种脓肿的，牛蒡子是很好用，它还可以利二便。
1: 大便我理解哈，小便。
0: 它是属于凉性的
1: 哦，
0: 嗯，所以小便一般都是尿路感染的时候，有热性的时候，小便赤痛啊，才会用到这个牛蒡子。在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当中讲到，它治生生喘促咳嗽，奇效如神。
1: 哦，
0: 就是这个人呢，长期的没完没了的喘呐、啊，这个咳嗽啊等等那些情况，是用到它是非常非常神效的。张锡纯是喜欢跟山药搭对使用，还有一个人，北京的四大名医施金墨，
1: 嗯，
0: 有他写的有那个对药，就是他自己很喜欢用一对一对的搭配性的这样的一个药，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牛蒡子跟山药是他用的对药里边治疗咳嗽最为常用的，
1: 嗯、
0: 使用比例，你看他的医案，他的那个方剂使用比例是非常之高的。啊，我没有具体的统计过，但是看到哦，这个也用到牛蒡子和山药，那个也用到牛蒡子和山药，有的时候再加点玄参，有的时候加点龙骨，有的时候可能加五味子，反正总而言之都是有这个山药跟牛蒡子、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我们说它是一个真正的经典组合。
1: 嗯，
0: 今天时候不早了啊，我就后边的话就不多讲了。
1: 那我们下期直播再见喽，
0: 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哦！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河北高速，秦滨高速因为车辆大，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海江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野狐岭站内蒙古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48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沪昆高速邵阳段1306公里处黄桥。桥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这个哎，你关注最近那个各个手机的那个最新的出的那个了吗？
2: 略有了解，
1: 对吧？好像是什么华为、苹果都有。
2: 对，
1: 什么反正都出了各种折叠屏，什么 vivo 啊，
2: 是的，
1: 小米呀、荣耀啊，
2: 对，
1: 都有新系列。那你作为一个什么年是月入百万，怎么说来着？年入百万。
2: 大明老师的口中，我是年入百万，
1: 年入百万啊，
2: 年入百万。
1: 作为一个年入百万的这样的一位职场白领，你准备入哪款呀？
2: 就我这黑领子呀，我觉得我就先用现在这个吧。近期没有打算换手机，我屏碎了，我都一直将就着使呢。我都
1: 不是你这，你看最近就尤其是你们这种男士们，对于这种科技的这种追求，然后你又有这个资产在，怎么着不得入个什么折叠屏啊？什么什么这那呀，什么 Mate 什么 XT2 啊，
2: 哟，这房客老师不愧是有四座四合院的人啊。这对这个这如数家珍的现在啊，
1: 只是略有关注。
2: 看来是最近有换机打算。
1: 就我啊，
2: 啊
1: 那是不可能的
2: 啊，也是再等等看。
1: 就我那电池都那样了，我都不换的人怎么可能？
2: 你电池那样纯属你自个儿作的啊。你不给他充电，你电池可不那样吗？天天饿着他。
1: 不那我也不换。
2: 哎，
1: 这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够用就行了。
2: 我其实也是，我的手机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够用就行，因为我对于我的手机没有那么重的使用需求。
1: 什么叫够用就行？你现在那个明显不够用啊。
2: 够用了。
1: 你拿出来，你够显示你的身份吗？
2: 哎呦，
1: 不够吧？
2: 我什么身份
1: 呢？您当然，您是什么？您是下班快乐的男主播男一号啊。
2: 这节目总共就俩人儿，问题是，那女一号你的身份就够了吗？
1: 那男女不一样，那您坐在主驾的位置上，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呢。
2: 不是，凡哥，你中午吃什么了？你是不是里边混了毒蘑菇了？你这说话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1: 不是吗？对，您在主驾呀，那肯定不一样啊。
2: 哎呦，
1: 所以您的身份有的时候需要手机这种东西，你拿出来手，哎，你看你手机经常拿出来往面前一摆，那是身份的象征。
2: 你要想
1: 那是地位的象征。
2: 不是，你要想看看新机长什么样，你自个儿去那个线下门店你体验去，好不好？你别怂恿着身边人买了。
1: 我就想看看你的。
2: 我的这屏都碎了，还坚持使呢。是吧？很多人其实对于换手机的需求确实挺两极分化的。一部分人就是刚才咱们调侃的那种，好像哎，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地位，或者我的门面，我得拿这么个手机，得换个新的，或者换一个比较顶配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像咱俩这种，够用就行，先这么使着吧。
1: 不是，而且这个够用也得是看个怎么个够用法
2: 啊？
1: 怎么叫够用啊？
2: 你比如说您日常的工作。 生活，
1: 嗯，
2: 使用它也就是简单的发发微信、打打电话，
1: 嗯，
2: 甚至游戏都玩的不多，
1: 嗯，对，
2: 那确实很多手机完全够用，
1: 就只要什么不卡，
2: 对，
1: 打电话不掉线
2: 啊，
1: 扫码付款不转圈，
2: 对，
1: 嗯，哪怕机身磨出包浆了都能接着用，
2: 哎，
1: 不影响干活，坚决不换，
2: 对呀。
1: 就这种、
2: 是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像我现在那手机，我因为我前面的屏碎了，还有点漏液了，准确来讲
1: 啊，
2: 对、当时呢我就想去换，我一开始说换我以为只是外屏碎了、
1: 嗯、
2: 我找了一个认识很久的手机店，我说能不能换，他说可以，然后就挺便宜，说的是就去了，他一看都漏了液了，他说你这得换内屏、
1: 嗯、
2: 我说换
1: 内
2: 屏
1: 多少钱，
2: 内屏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他都不建议我换他说你就坚持这么使着吧，
1: 嗯，
2: 我说但这个对吧，你这影响了前置摄像头，他说你平常也不怎么用前置摄像头
1: 就你男的你自拍呢，你又不自拍，
2: 他默认我不需要使用前置摄像头，
1: 就将就着用吧、
2: 就将就用吧，他说等你回头要换手机的时候你就一块全换了
1: 啊、
2: 嗯，要不然你现在要换一个内屏加外屏太不划算
1: 啊、
2: 我想了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1: 嗯，
2: 我确实平常不怎么用前置，就这么着吧，
1: 就不换了，
2: 就不换了，
1: 对、
2: 也不影响使用，哪儿触摸都没问题，
1: 嗯，
2: 就先用呗，
1: 嗯，
2: 而且看习惯了吧，还觉得挺个性，蜘蛛侠版手机，碎屏版，
1: 就也能坚持了，
2: 能坚持，
1: 因为最近不是各个好像各个品牌都在出新机嘛，
2: 嗯，
1: 所以我看就是确实有一波人已经在朋友圈开始晒了
2: 啊，
1: 就晒那个什么
2: 付款
1: 啊，对对，付款已经下单了，多少哪天什么配送啊什么的，
2: 嗯，
1: 但是确实今年好像也涨价了，
2: 对，
1: 这也是一方面，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准备在这一波要换手机的，
2: 嗯，
1: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聊一聊你的换手机的原则，
2: 对，
1: 就大家换手机的原则，刚才其实我觉得务实派、
2: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应该跟咱们都一样，就属于务实派，就肯定是用到不能再用了，
2: 对，
1: 确实是影响了生活工作了，
2: 是的，
1: 我才换，
2: 有一些即便影响了呢他舍不得换，
1: 嗯，
2: 因为他很怀旧，他觉得这个手机承载了他很多的美好记忆
1: 啊，
2: 或者里边存的那些什么孩子的成长照片啊，
1: 或者是什么前男友送的手机啊，
2: 这个交个新男友应该就换了，
1: 让新男友给你解决
2: 啊，不是你必须得换了，这个一说你这手机这用这么些年怎么还不换呀、哎呦你不知道这个那这聊别的了，
1: 那你给我换一个吧，
2: 或者说哎，真的有那种就是前男友前女友这不说、
1: 嗯、
2: 就可能是家人，或者说他在见证了你某一段时光，
1: 嗯、
2: 有的人就舍不得换，
1: 有不一样的意义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嗯，对这种的，包括还有人换手机的时候、
2: 嗯，
1: 也要特意选那种和旧手机同品牌同系列，
2: 好导这些数据，对吧？
1: 对，
2: 嗯，
1: 然后什么什么全都要弄成一模一样的，因为就怕用惯了那个操作的手感。
2: 嗯，
1: 手感如果变了的话，就像丢了一段熟悉的回忆一样，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嗯，
2: 而且有的朋友他的那个同机型确实现在也比较方便，对吧？
1: 嗯，
2: 也直接数据传导，连着无线，唰就过去了，
1: 嗯，
2: 好像现在是不是更先进了一些了？
1: 对对。
2: 咱们两个都很久没换手机的人，也不太了解现在科技发展成什么样了、啊。
1: 确实是。还有那种啊，
2: 嗯、
1: 精打细算换手机的、
2: 嗯，
1: 就很多人他换手机根本不追这种刚发布的新款，就专门等那种旗舰机降价的时候，
2: 嗯、
1: 人家再去换，
2: 嗯、
1: 对吧？就是我换手机，比如说我今年要换手机，我也不换那个最新款。
2: 啊，
1: 我就换去年的款，
2: 追求性价比，
1: 是不是就便宜一些？
2: 是便宜一些，
1: 对、
2: 啊，就买一个去年的新款，
1: 嗯，
2: 价格比去年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
1: 嗯，
2: 还有那种就是家里其他成员换了一手机，我可以用他的那个手机了。
1: 天哪，这一看身份地位就体现出来了。
2: 啊、然后我把我的这个手机呢，可以再传给家里地位比我再低一点的人。
1: 对，还有那种、
2: 啊，
1: 就他的手机就属于崩溃了，
2: 嗯，
1: 比如说。掉水里，
2: 对，
1: 开不了机了，
2: 没办法
1: 啊，
2: 彻底坏了那个，
1: 对啊，
2: 必须得换。
1: 包括人还有那种比较豪的人，
2: 嗯、
1: 年入百万的，
2: 嗯，
1: 我换手机就是因为我看颜值，我旧手机这配色我看惯看腻了，
2: 我对了眼了，我想换就换。
1: 先冲那机子颜色好看
2: 啊，
1: 我就要换。
2: 那玩意儿那种方式没用过，来一个是尝尝鲜儿
1: 啊，
2: 就这种。
1: 同事换了，我就要换。
2: 嗯、哎呦，这不纯攀比吗？这个，
1: 天哪，太豪了！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聊一聊你换手机的原则，
2: 嗯、
1: 或者说，就你现在这个手机，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换的？什么原因换的？
2: 对，是怎么个契机换的？
1: 对、嗯，
2: 或者也可以说一说您现在这个手机，您觉得它还能再战斗几年？打算
1: 对
2: 什么时候再换是吧？
1: 再战几年、啊？
2: 围绕手机都可以说一说啊。
1: 嗯，
2: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提供身份证就可以轻松每天赚300块钱的活儿能干吗？最近在南京鼓楼，警方根据跨省协查线索捣毁了一条收购公民个人信息、批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的黑灰产业链。团伙呢以高薪日结兼职为诱饵，在兼职群发布广告，一天200到300元，诱骗人员提供身份证验证码、刷脸信息、注册实名社交账号打包售卖，单个账号售价150元，一个人可注册多个账号，有人甚至能注册10个账号，多用于电信诈骗、洗钱、引流。
4: 你以为出借半天身份证就能赚顿火锅钱，但骗子以为买个真人壳子我就能跑诈骗流水了。就从刷脸的那一刻，账号不是你的了，违法记录的可能是你了。
3: 对，所以提供这种什么身份信息这种的，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
4: 对，
3: 再来看看，要中秋节了，今年又有什么样的中秋月饼要出圈了？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月，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了抢购热潮。记者在现场看到，多家老字号门店外已经排起了队伍，有人一次囤20盒的鲜肉月饼。队伍当中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在价目表上还贴心的标注了多国的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是臭豆腐鲜肉月饼。除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能卖出3000-4000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呢平均一天销售额150000，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40000个打底，高峰时排队2个小时左右。除此之外呢，冷链的生胚月饼也全新上线，就是方便大家没有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来购买。食品店的负责人表示，可以线上下单，冷链直接配送到家。
4: 你这口味要放几年前这都得被骂呀、瞎搞
3: 臭豆腐。
4: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爱搞点新鲜事儿，
3: 发个朋友圈，
4: 发个朋友圈，闻着上头，咬开真香啊，
3: 搞个噱头。好，再来看看求职。有70%的硕博求职者曾被第一学历限制，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5轮面试成绩全部作废。据报道，2026年春招时，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5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时，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位入职者需为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
4: 招聘的

0: 到了原有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的住房的时候，你才亮出这张红牌，你才姗姗来迟了这么一个招聘须知。这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就是大厂这样的操作呢，无论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一个混乱，也拉低了公司的人才选拔效率。招聘规则和选拔流程这自相矛盾呢，同时也损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声誉。
1: 你早说呀，
0: 就是
1: 到内部了你才说，
0: 你早说我压根都不来我都啊。
1: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鸡毛掸子。一年能挣2万来块花不了，他们说我是网红。最近在河北唐山滦南县的张麻湾村，鸡毛掸子成了网红产品。曾经起早贪黑扎一把这个卖几毛钱的这个鸡毛掸子，现在在年轻人的带领下，现在已经进军到了文创赛道。包挂桌面的摆件、逗猫棒，创新设计和直播带货相结合，老手艺也是迅速出圈。不仅线上订单不断，线下还推出了乡村观光等新业态，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小朋友打卡。
0: 东西活到了新生活里，这样才叫传承嘛。时代给每个人的牌不一样，有人拿身份换快钱，最后掉坑里。哎，有人拿鸡毛换笑脸啊，乐活了，就带活了一整个村子。
1: 就现在真的有人，我见过有人那个书包上挂一个特小的那个鸡毛掸子，
0: 你挺有意思的。
1: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寓意啊，挂一个那个，他用吧也用不了，但是就是喜欢小小的迷你款。
0: 就是小的时候被这玩意儿打大的，就是鞭策自己，
1: 时刻警醒自己，
0: 警醒自己、啊。
1: 哎呦我的天！真是，哎，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会玩儿、你看那书包上挂的那些东西啊，你真是好多你没见过，
0: 没见过。还有那种挂特别丑的那种玩偶，哎，丑的都丑出了一种新花样了，但你又觉得丑到这个程度，反而觉得挺潮了。
1: 我前两天我手机上不是挂了一个玉米吗？然后就被很多人关注，我就走到路上，他们都说，哎，你那玉米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我说真的。就最近不也挺流行那个盘玉米吗？我就去潘家园弄了一个那个，每天也盘玉米。
0: 你下回应该挂谢钱啊，马上有钱的好寓意。
1: 哎呦呦呦呦，马上吃才好呢。
0: 那马上吃，确实更好。现在咱们的大闸蟹蟹卡依然还在3折预售阶段
1: 啊，对，
0: 距离捕捞应该还有1周多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尝一尝咱们大闸蟹，而且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的大闸蟹，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
1: 大
0: 闸
1: 蟹
0: 就可以看到了。
1: 对，有朋友问说这个蟹卡有什么是实体卡吗？它是实体卡、寄回去的是一张实体的卡片，黑金的这种烫金的一张实体卡片。等到我们开始捕捞了，大家就可以随时拿着打电话，拿着这张卡上有电话或者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手机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填您的信息，直接就可以取了。怎么取？就是您直接通过这种方式，两种，一个打电话，一个是扫码、把您的地址填好，它就会给您寄出。所以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再填，卡先放在手里囤起来。因为现在是预售，所以价格是3折预售，而且拍2发3，拍5发8。
0: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呢，就算今年您另有打算，不打算兑换，
1: 没来得及，
0: 它的有效期是3年，
1: 是，
0: 就是明年您还可以兑换，然后
1: 后年
0: 也
1: 可
0: 以兑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有人说，就别的我担心那种，明年它还在不在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捕捞区它已经好几年了，
0: 去年就是这个，去年就这个，对。
1: 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选一个放心的地方，放心的品牌，
0: 的
1: 真正来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送人有面子，自己吃也好吃，回复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0: 那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各位您这个什么事儿会促进您换手机，包括围绕着换手机的原则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就你现在的手机用几年了，你之前买它是因为什么换的呀？
0: 对，
1: 你觉得它还能再战几年呀？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越办越办说，我一般就是手机实在是卡的不能再卡了以后我才会换。
0: 你给我们房科老师都弄
1: 卡
0: 了都
1: 卡，他就是写的卡的不能再卡了。或者电池实在不行行的时候，必须得是两个实在不行了的时候才会换，
0: 得两个卡的再来两个实在。看来
1: 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样？
0: 他现在应该这个还只是一个卡的和一个实在。
1: 对、
0: 电池其实可以换，那个好办，但是手机整体的系统包括内存、还有一些其他的硬伤，那个就很麻烦了。
1: 对
0: 啊，而且我们在维修它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成本，它还值不值得修，对吧。还有谁？小鹿说，那必须是用到不能用，
1: 用
0: 到不能用了
1: 再换，
0: 绝不浪费。
1: 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则啊。
0: 主要

0: 这个用的不能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个什么程度呢？
1: 就什么程度是卡了，
0: 嗯，
1: 没电了
0: 啊，
1: 嗯，一开机就关机，
0: 内存满了、
1: 啊、
0: 还是什么？
1: 转圈实在用不了了。
0: 对，
1: 这位无锡的朋友说，19年华为 P30，
0: 嗯，
1: 已经换了第4个屏了，
0: 嚯，
1: 还在战斗，估计坚持个10年问题不大。
0: 啊、
1: 换了4个屏了，
0: 这个主要这位朋友他不是按是换手机来算的，是看这个屏还能坚持多久。
1: 不是人家换屏啊。如果再换屏是吧？
0: 再换
1: 屏，
0: 对，
1: 问题都出来，那也可以了。19年到现在、嗯、已经7年了，
0: 不错了、
1: 哦。
0: 对，李敏说，苹果13 Pro 屏幕和摄像头都裂了，内存也不足，电池也不足70%了，时不时还自动关机一下，感觉还能用。
1: 我今天早上还在研究那个，他说电池到多少就不要用了，
0: 嗯，
1: 就电池到多少就说明这电池寿命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就好像反正苹果手机有一个，它到统设置里面有一个电池，你可以看它的寿命什么的，
0: 健康，
1: 对，健康里面有一个20%，
0: 嗯，
1: 官方说是到82%还是83%。
0: 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我就专门看了一眼我的，已经80%吧，好像是，就是已经低于那个了。
0: 啊、嗯，你的这个手机电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啊，不咋充电，反正
1: 这没事儿，真可以的，我还没问题。你李敏的不到70%都能用呢。
0: 人家是从13 Pro 用到现在了，
1: 我那是15，你这也挺久了。
0: 你差2代出去了，你这个，人家用这么长时间了才这样啊！
1: 坚持坚持，绝对没问题。
0: 对，坚持坚持。
1: 嗯，
0: 慧慧说，我对手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也不需要什么顶级配置，我也不玩游戏，只要内存够用就行。换手机主要取决于手机卡不卡，现在用的这个也是上个手机实在卡的没法用才换的，
1: 嗯，
0: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还很好使呢。
1: 哎，嗯，大家都是人啊。
0: 对，
1: 说说你现在这手机用几年了？
0: 嗯、
1: 上一次换它是什么时候？
0: 嗯，
1: 还计划再战几年？
0: 对，
1: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啊、
0: 哎、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看你现在手里握着的这个手机，
0: 嗯，
1: 哎，你跟他之间的爱恨情仇，
0: 跟他之间的爱恨情仇啊，主要他卡的时候真的很耽误事儿、啊、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 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车多的路段主要是分布在了东西部环路的北段以及部分高速路段的出城方向。另外个别路段受到事故和故障车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大了相关路段的交通压力。首先提示大家，目前在西五环的石峰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另外在南五环的廊伐西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的尾沟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的队尾排到了北高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特别是东部环路，现在的东二环、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联络线中的万泉河路出城方向、德外大街、建外大街以及赵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辆比较大。高速中，京藏高速的马甸二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月果庄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7: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换手机原则。
1: 嗯，
7: 哎，怎么就会换了呢？
1: 最近这么多新手机，
7: 哎，会不会心动？哎，有没有什么？
1: 是心动，肯定是心动的
7: 啊。钱包不动，
1: 对，
7: 按兵不动，
1: 聊聊看看就行了。
7: 啊，对对对，
1: 去店里体验一下，摸摸也行。
7: 是，体验完了发现。
1: 也就那样，
7: 也就那样，真是也就那样。
1: 再等等吧。嗯，行，我还不是很满意，我再看看啊。
7: 主要是对价格不太满意。那个价格如果拦腰一斩，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给他个机会。
1: 我再看看吧，我再考虑考虑。
7: 哎，现在有很多单位其实会有那种办公用的手机，
1: 咱不是之前也有？
7: 对，不属于你个人，你用这个单位的手机，尤其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对吧？很多单位拍一些什么视频呐、
1: 对，
7: 或者干什么的，对吧？哎，就这个单位的办公。公手机要是该换了，
1: 咱那确实该换了，真的卡，
7: 开个直播呀什么的
1: 不给换，
7: 这我觉得其实
1: 真该换，真是真该换了。
7: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9: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崩溃了。
8: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总，咱能不能申请换一个手机啊？
7: 为什么换手机啊？
1: 哎呀，我这边主要是负责咱们公司账号新媒体的，但是现在这手机已经有点不太好用了，所以我想申请换一个新的。
7: 哦，前两天有个手机刚发了个最新款，你这儿就不好用了啊，就得换了，这么巧吗？
1: 不是不是，王总您误会，这手机吧它早就不太好用了，只是我一直想着能凑合就先这么用着，也是为了公司节约成本。
7: 那现在怎么不凑合了啊？看来是新发布的那个机型你挺喜欢吧？
1: 我没说一定要买这新发布的，只要是换一个新的就行。我现在这个手机内存也不够了，而且电池也不行，关键是特别卡。
7: 哎呀，早说呀，那这还坚持什么呀？不好用了，咱们就得想办法，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好了。
7: 来，这个你先拿去用。
1: 充电宝？
7: 这是我个人友情赞助的。你不是说电池不行了吗？我这个充电宝20000毫安，而且还有3C 认证，连飞机都能带上去。
1: 王总，这样治标不治本呢。这手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也差不多该换了。
7: 哎呦，你听听你这个口气，方科呀，不是我批评你啊，你一定要改改你这个奢靡的生活作风。
1: 我自己的手机也用了好几年了，我哪奢靡了？但是给单位干活这手机真不行，拍东西都经常卡，剪视频还容易崩。
7: 崩了就重新启动一下不行吗？
1: 问题是我也崩了，剪一个小时又得重新剪。
7: 手机啊都是这样啊，再好用的手机慢慢的也得卡啊，也得发烫，那电池也得变虚，这是必然规律。
1: 那倒是换呢，
7: 不要掉入到消费陷阱里。你买个新的过2年也是这样，你还不如就用现在这个。
1: 那行吧，那就不换了。
7: 这就对了嘛。哎，这回拍的片子什么时候能做好？
1: 晚上吧。
7: 怎么要晚上啊？下班前不能做好吗？人家别人一会儿就做完了。
1: 但是人家别人的手机都不卡呀，我这光导出就得2小时。
7: 那没事，晚上就晚上吧。你先让我看看大概什么样。哎呦，你这怎么拍的这么朦朦胧胧的？
1: 因为镜头已经磨损了，拍出来就是这样。
7: 啊，这样啊，啊，也行哈，咱们这个就属于是自带朦胧滤镜。但整个片子有点短，不是5分钟短片吗？你这怎么才3分钟？
1: 因为内存不够了，5分钟的导不出来。
7: 啊，也行啊，短视频就应该短一点。哎，这怎么黑屏了？
1: 没电，自动关机了。
7: 刚才不还有20%呢吗？
1: 那电量都是虚的，充满没电的也就半小时吧。
7: 啊，那也挺好，这样逼迫着你能加快工作效率，就这么着吧。
1: 都这样了还不给换，您可真够抠的。
7: 反正这种真的你也没招儿啊，
1: 真没招儿，
7: 老板都不介意了是吧？
1: 你出差的时候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吗？
7: 我倒没有，我只知道
1: 咱们另外一个同事，我跟他一起出的差，然后是去年夏天吧，特别热的时候，在广东，中午大汗淋漓，然后我站在那地里面，然后他给我拍视频，拍着拍着他说等会儿手机发烫了，不行。动不了了，你等会儿啊。
7: 挺耽误事儿的，
1: 拿冰块给他捂捂。
7: 哎呦，反正是有的手机确实时间长了以后吧，各式各样的问题多少都会出现。那就看哪个您能忍，哪个实在忍不了吧。
1: 一哥说，听这语气，柯总已经完全带入了，
7: 哎，完全震惊实感了，
1: 真惊实感了。
7: 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蓝吉平，蓝吉平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蓝吉平。我们再来说回到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啊，您的换手机原则。
1: 对，费立新说这个话题我必须来留个言了。
7: 2019年5月21日，
1: 花了4500大洋买的
7: 一加7 Pro。
1: 一加7 Pro，
7: 对，一加是手机牌子啊。凡哥看来是不太了解，还是啊？
1: 是
7: 啊，说7年多了，换过2块电池，现在是保九争十，说确保9年，争取10年啊。一加是不是得给咱打点钱呢？
1: 可以啊，这个
7: 啊，
1: 挺厉害的，19年到现在7年了啊。
7: 而且5月21这日子听着，反正这手机
1: 肯定是有什么意义啊，
7: 来路也挺浪漫听着。
1: 不然是谁送给自己的呀，自己送自己的一份爱
7: 啊。
1: 可以可以。
7: 叶子说苹果13内存不够了，每次需要软件必须得删除另外一个软件。
1: 我最近也这么干的
7: 啊！
1: 我最近不是这么干，就是它有的，它因为它有缓存嘛，
7: 嗯、
1: 就显就让这个软件它就得有一两个 G
7: 啊。
1: 你比如说音乐软件，我听歌的，
7: 嗯，
1: 包括那个百度网盘，
7: 嗯、
1: 包括什么抖音剪映这些啊。然后我看我那个上面都显示一两个 G，、
7: 嗯、
1: 太占内存了。我的内存已经是512了，
7: 嗯、
1: 还怎么地，也非让我买1T 的。然后我就把它删了。
7: 哦。
1: 重新下载，它就原来那个缓存什么的都没了。
7: 你其实可以直接清除缓存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7: 你何必非得摁着它？你这你让人软件要有生命怎么想？
1: 会
7: 把我扔出，怎么又让我回去了？
1: 对对对，我又把它删了，然后等我下次需要它的时候，我再从那应用商店给它下回来。
7: 哎呀，他们的下载量都是你
1: 都是我贡献的，
7: 你们这么反反复复拉上去的。鱼鱼说：“我从。”iPhone 4一直追到了 iPhone 14，
1: 嗯，
7: 苹果手机放两张手机卡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1: 嗯，
7: 再加上玩王者荣耀比安卓手机要卡，
1: 嗯，
7: 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使用苹果手机，
1: 嗯，
7: 直到前年国庆那时候一个不小心把屏幕给摔坏了，咨询售后网点然后回复说更换屏幕要2700，
1: 嗯，
7: 哎呀这么贵，同时问了二手机的价格也是2700，想想就火大，把苹果手机卖了，再贴了3000块钱买了华为的 Mate 60 Pro， 从此和 iPhone 变成了陌路人啊。
1: 伤害了你，
7: 主要他
1: 是吧，他还一笑而过。
7: 换屏2700，我卖也2700，这个有点让人有点恼火啊。
1: 对，是的。
7: 要是换屏2700，我卖我能卖7200，我觉得还行哈，是吧？
1: 对，咱就2700我也就花了。
7: 哎，对，你这2700对2700的，
1: 确实，他这个确实是就配件太贵了。
7: 对，
1: 伤害一次，那真的是记忆犹新呢。
7: 其实跟很多这个是咱们日常使用产品都差不多，包括什么汽车呀、摩托车，有一些你买咱咬咬牙买得起，但日后的养护维修那成本太高了。
1: 对啊，
7: 对，
1: 嗯。
7: 城南，哎，这个留言的角度我觉得挺新颖的。
1: 嗯，
7: 他说我一般是一年一换
1: 啊，
7: 因为一年一换的话，你卖的话比较划算一些。
1: 反正就是关于车也，我也是听过这么一个道理。
7: 嗯、
1: 反正就是说什么你买个新车，什么几年之内卖了，它是最什么保值的。
7: 对，
1: 反正也有这个啊，一年一换，
7: 年年用新机，但是一出新的，我把这个旧的提前一卖。卖完以后，我再稍微添点，又换个新机，
1: 那肯定也会亏不少钱吧？ 我不知道会亏多少。这样
7: 那句话不说了吗？早买早享受，
1: 嗯、
7: 晚买享折扣，
1: 人家就是这么享受派。
7: 人享受，
1: 对，可能也没亏多少钱。
7: 嗯，
1: 然后一直在用新的。
7: 对，
1: 哎呀，
7: 子敏说华为20X 报道啊，我跟30那哥们儿一样，我也换3块屏幕了。希望90不涨价啊。看来大家日常使用手机都挺废啊，
1: 这屏幕都挺废啊。
7: 对，因为一个没拿住啪叽掉地上完了。
1: 丫丫说最近一次换手机是因为给儿子交了好多补课费
7: 啊。
1: 关儿子什么事儿啊？说正好遇到我生日，
7: 嗯，
1: 马上给自己换了折叠最新款，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这动机。
7: 对
1: 啊，
7: 能理解。
1: 给儿子补课费都交那么多，
7: 我为什么对自己
1: 不能好点，
7: 不能好点呢？
1: 啊，
7: 对吧？什么都为了儿子，当然也对啊，也确实为了儿子，但是咱也不能光为儿子就忽略了自己了。
1: 对呀、
7: 啊
1: 嗯，换了最新款的是三折叠吗？最新款的折叠屏。
7: 最新款的折叠，他没说哪个。

0: 最新款、
1: 那个、
0: 是前不久的这个最新款的
1: 还是之前的？
0: 之前的啊。丽娜说我的手机不流畅了，或者电池实在不行了，电池我也不想去换，然后才去换新手机。换新手机的时候不换最新款，更要换前一年的款，这样的话价格很划算。
1: 对、好像一般不都是新款出了之后上一代就会降价吗？
0: 对，
1: 换上一代。因为其实我真的发现上一代和这一代其实它差不了多少、就是在功能上啊，什么像素啊，这那呀、就我们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0: 对，
1: 换上一代的其实是能省不少，性价比会更高。
0: 虽然每年的各种甭管哪家厂商的新机发布会，你看着都是哎呦这个功能，哎呦这个，
1: 哎对 对， 对，
0: 但其实
1: 不炫的，
0: 不是那种一下质的提升，都是一点一点，尤其是最近几年，真是像挤牙膏一样。
1: 对。
0: 棉花糖说我两年前更换 5G 手机是因为 4G 的那手机硬件老，影响文件传输，网课直播和热点共享，这都不好使。 5G 信号更快更稳，我选择以旧换新购买的中端机，而且价格比之前的这个旧的 4G 手机也贵不了多少啊，8+128直接升级为16+512内存，为工作效率而换，不追新攀比。我上班和生活的地方覆盖了 5G 网络，我觉得就是及时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为生活和工作服务。哎，你是会拔高的朋友，
1: 5G 信号，
0: 这
1: 说还说的这么的，哎呦，
0: 都聊到现代文明成果了都，
1: 我们得为现代文明做贡献是吧？
0: 哎呦，也是啊，
1: 是
0: 你不用我不用 ，5G 到底给谁用？是不是？那工人们铺着这信号这么辛苦，这么用心的养护维护，
1: 用
0: 你不用
1: 5G 必须普及。对对对，是的。悠悠茶香说我手机没用了5年了，
0: 应该就是用了五年了
1: 、还能继续用是吧？
0: 对，五年我感觉是个坎了。
1: 五年是个坎啊，
0: 是个坎了。一般五年以下呢，大家多少心态上还能接受一些。
1: 对，五年可能就是觉得一般人是不是五年差不多就要换一个了。
0: 对，五年感觉好像，尤其是五年之后，主要是即便咱旧手机还能用，但新手机的那个新功能啊，看着有点诱人了已经。
1: 对，就是它因为五代了，它就差的有点多了。
0: 更新迭代，挤牙膏也是挤出来一大截了已经。
1: 对，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之前不是有人说，反正就是新手机新款一出，那旧款的。他就给啊，就对，就变卡了。
0: 我不知道
1: 是不是有这样的暗箱操作啊。反正就是有时候他一直让你升级那个新系统。
0: 对，
1: 你要升级到最新款的，你那老手机带不动它，它就容易卡。
0: 是，甚至有的软件更着更着吧，你突然发现，你就算你有意识的不升级你的手机系统，发现不匹配了啊，你的这个软件一更新
1: 下载不下来，
0: 对，就不能用了。时光说最近刚换了手机，旧手机用了4-5年了，卡的不好用了，像小舅子换的，11000的原价1000拿下，前摄像头电池有点瑕疵，不过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啊。
1: 为什么11000可以拿下？
0: 因为那是他小舅子，那是
1: 拿了他小舅子的二手机
0: 啊，就这意思、
1: 哦、
0: 啊。就是那个手机呢，前摄像头和电池都有点小瑕疵，但是也不影响使用，就这意思。还有科比詹说我的苹果14 Pro Max 用到现在了，我觉得除了电池有点问题之外呢，其他还好，目前是不会去换的，除非丢了或者碎的不能再碎了。还有就是打开软件很卡，这样我才会去考虑换。还有一个不考虑换手机的原因是现在新款真的太贵了，拿折叠屏来说，小米最低配的也11000起，苹果这个Duo呢是15000起，顶配25000，华为最低配20000起，这个还是把钱拿来养娃娃。
1: 那苹果多好像都不是10000多起吧，什么都得20000多起吧。
0: 那倒没有，你是跟哪个黄牛看的？
1: 没有，我就扫了一眼，哎，反正这跟我也没啥关系，
0: 哎、
1: 我就看了没记明白。
0: 就是确实是差不多，
1: 还挺贵的，
0: 动不动10000多的。是有点换机成本太高了，主要最近这个存储涨得太疯了。
1: 对，
0: 你不换手机，你想换个硬盘，换个存储卡，你也有这感觉。
1: 对，是的。小鹿说：“我用的是 iPhone 12，用了5年了，现在好看点的手机壳都没我的型号。
0: ”哎呀，
1: 这有点说多了都是泪呀、啊。
0: 很真实，这真的很真实。
1: 没有，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那12的，我那15，我有时候还得找。就得选，看看有没有我那个型号。
0: 黑色的理想说，我自己用的是1200的手机，但给老婆买的是8000块的手机。
1: 哎呀，
0: 你看看，
1: 嗯，
0: 好男人啊。
1: 嗯，
0: 还有大张伟也属于好男人的范畴吧。
1: 现在好像家里面有一个这个换手机的生物链。
0: 对，
1: 嗯，什么肯定都是老婆先用，
0: 哎，
1: 退下来之后
0: 给老公。
1: 不是，都不是先给老公，
0: 啊，
1: 老婆先用，老婆下来退下来是给丈母娘，丈母娘用完是老公，
0: 哦，中间还有一手呢，然后老公这边呢就传给家里的老大，老大把手机传给家里的老二，就是尤其二胎家庭，
1: 对，
0: 每个孩子都高高兴兴，耶，有新手机啦，
1: 对，而且反正网上有那种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换手机往家退的这个链条，哎呦，
0: 啊，
1: 我天哪，明显的这个地位就能看出来，
0: 这里边一定要慎重解决家庭问题啊，矛盾问题，别回头一说，哎，那凭什么你妈有个手机，我妈就没有呢？
1: 退下来为什么先给你吗？再给我吗？
0: 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大张伟说，只要配置不超过媳妇儿的就行，要不会被他掠去的。他用的是"掠"这个词。
1: 掠去。
0: 拍照功能对我很重要，当然会拍照更重要，
1: 嗯，
0: 啊！还说我在天池给他们那合影就非常赞。
1: 嗯，
0: 我想起来了，主要是他的那个手机还配了一个那个，就像相机一样那样按钮，就外挂的那个性质，不是
1: 自己配的，还是
0: 自己配的
1: 自带的？
0: 那应该是自己配的，不是手机咱们一摁屏幕拍照，
1: 嗯，
0: 它是那种像相机一样的，
1: 嗯，
0: 可以像手机壳一样外挂在外边的。
1: 嗯，
0: 哎，有点专业，有点专业。
1: 看来平常有这种摄影的爱好啊。
0: 他确实拍的不错。嗯
1: 嗯，四叶草也说了，从来没用过新手机。之前是用我姐淘汰的，
0: 嗯，
1: 现在是用我媳妇儿淘汰的。
0: 老了该用孩子淘汰的了。
1: 哎呦天哪，太可惜！
0: 哎，我们这二手的一辈子，
1: 用一辈子用二手。行行行，
0: 啊，
1: 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啊。
0: 对，
1: 这个换手机，
0: 对自己好点，咱们也得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我的驾照下来了，明天出差，咱俩开车去吧。
1: 你驾照刚下来，应该还在实习期吧？你能走高速吗？
0: 你不是在车里呢吗？我记得就好像身边有一个老司机就行了。
1: 我驾照也才半年，我也还在实习期啊。
0: 没事儿，人家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个诸葛亮呢，咱们两个那就是1/3个诸葛亮也够用了。
1: 那能行吗？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
0: 查出来了你就装老司机呗，到时候你表现的自信点，就说自己是20年的老司机。
1: 我这岁数20年老司机，我上小学就开始开车了。
0: 那就10年，反正会开车不就行了，咱们开慢点没事儿。请问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身边应有几年以上驾龄人员的陪同？
1: A 一年，
0: B 2年，
1: C 3年，
0: D 5年，
1: 请选择。
0: 哎，这道题不难啊。
1: 啊
0: 啊，你怎么你记错了？
1: 对，我记错了
0: 啊。你记得应该是你自己的这个事儿。
1: 不是不是，我因为我记得我在实习期的时候身边好像说是反正跟就
0: 啊跟答案不太一样。
1: 你看大家都跟我想法一样。
0: 你看一会儿咱们再解释这个今天很容易答错的一个点。
1: 对
0: 啊，
1: 大家都容易选这个
0: 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谁第一位啊。
1: 嗯，答对的第一位答对的是娜娜。
0: 现在说娜娜这名都是这种语气。
1: 嗯，第二位是可乐不想乐。
0: 哦，
1: 是吧。
0: 啊，
1: 你看这道题没有那么容易。好像
0: 这道题我们来解释一下，正确答案是 C 选项，3年。实习期上高速需要持相应或更高准驾车型3年以上驾龄驾驶人的陪同。很多人记一年是不是？
1: 嗯，对，我就记得是我，因为我觉得过了实习期就可以了嘛，一年不就过实习期了吗？那我就可以坐吧副驾了吧。
0: 你换个角度想，你一年以后你本人才其实可以自己跑高速。
1: 嗯，
0: 你总共连一块你驾龄的驾驶经验也才一年。
1: 是是是，
0: 这一年里还不包括什么高速。你说身边坐一个这样的你和从来没上过高速的我，咱俩加一块能顶什么事儿？你是有经验，是我是有经验。所以这个情况一年说的是你实习期一年以后你可以本人上高速了，就身边不用有这个人陪同了。
1: 陪同。嗯，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记混， 但真正的说，你还在十一期内的时候，身边至少是一个3年以上驾龄的驾驶人陪同，因为他3年啊，他至少跑过几次高速了，他才有一定的经验，他才能在高速上告诉你，哎，前面要注意，这儿应该怎么处理。对吧？各位，你就大概想一想，能捋明白这里边的逻辑。
1: 我还以为旁边只要做一个不是十一期的就行，所以就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样，就只觉得是一年。
0: 那应该做一个我妈这样的，驾龄也是确实好多年了，没怎么开过车，光考过本儿，那是驾龄老司机吗？
1: 明白了啊，
0: 明白了吧？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C 选项，确实容易蒙一下，以为是那个一年、啊。
1: 对
0: 对。
1: 好，我们今儿啊聊聊手机，下一个小时我们要聊什么呢？
0: 下一小时咱们聊聊手机号。
1: 哎，手机号真的太有的聊了。
0: 哎，
1: 就是你的手机号，是什么时候换的？
0: 就是
1: 你上一次换手机号，
0: 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你现在这手机号，也可以说，比如说你当时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哎，看见那么多的号，你为什么就一眼相中它了？
1: 好呗，888。
0: 啊，那这也能随机随吗？这个，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也可以来说一说，对吧？就有关手机号的，这个、
1: 顺眼呗，
0: 顺眼、啊。
1: 对，或者说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换手机号其实是一个不太经常的事情，啊、
0: 对，
1: 是吧？
0: 除非你是被限制的那些人，老躲人是怎么着？
1: 甚至还有朋友到现在用的还是当年的。什么校园就大学大一入校那个办的那个卡，
0: 我就是
1: 啊，真的，
0: 我现在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当年大学一入学办的校园号，我就是一直用到了现在
1: 啊。
0: 对，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那手机号吧，就是当时就反正也挺随便的，主要奔着流量去的那个时候，套餐可能也就什么很就不划算了嘛，但是后来一上大学，一开始那个号。办的那套餐校园流量
1: 合适是吧？
0: 太合适
1: 了，对对对，那确实便宜，
0: 就一直用，就正好也是那个时候呢，绑定了很多一些
1: 对，
0: 就媒体账号
1: 软件，
0: 再到后来它不合适了，我也懒得换了，
1: 对，
0: 就一直用。然后这两年呢，跟营业厅又一沟通吧，发现也可以办一些相对合适的套餐了，
1: 甚至你还能携号转网呢，
0: 还能这样啊？
1: 对
0: 呀、我就一直用它了。
1: 来，各位，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话题啊，你上一次换手机号是什么时候？
0: 对，
1: 你为什么选现在这号？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
0: 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6: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说一说手机号的问题。您上一次换手机号什么时候？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手机号？
3: 哎呀，这可太有的聊了。
4: 我的手机号，我真的，
3: 你就是校园卡呗，
4: 校园卡。但是我的这个校园卡呀，我们前面那几组数字都是一样的，只有最后四位。
3: 是的，是的。
4: 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
3: 对，
4: 我的尾号是1131。
3: 1131。
4: 对，我就在想，我但凡再晚两位，我变成1133，是不是听着，哎，
3: 怎么了？1133咋了？
4: 听着就更顺溜啊。或者我再早那么一点，我变成1111。哎，以后再一上车，哎，
3: 因为我跟你说，1111就不可能留在那儿，1111那号应该就没放在你们那学生卡里去，那属于炸弹号。
4: 是吗？
3: 对，
4: 啊，那1133也行啊，是吧？1188也行。
3: 你想得美啊，1188呢？
4: 哎，1131，或者因为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晚两位，他就是1133。
3: 哦，
4: 我就觉得
3: 就是羡慕他。
4: 哎，你看人家这号1133。
3: 对对对对。
4: 以后再一上车，哎，尾号多少？1133。哎，和我这种尾号多少？1131，这就不一样。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都是什么呀？我觉得这无所谓啊。
4: 你怎么的无所谓呢？方康，你尾号多少？
3: 4911。
4: 4911，你应该去咱们另外一个地儿办公了。4911啊，
3: 所以我天生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注定了我要来到这儿，是吧？
4: 啊，就跟我摩托车牌一开始摇了个996一样。我这强烈一个抗议，我不想，我的摩托车
3: 不想跟工作有关联，是吧？
4: 对，后来改了一个，是吧？咱们就是说选手机号，确实大家还是多少有一点希望有靓号啊，或者是这个号码里边包含着一些个人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对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啊！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你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业务？
4: 我想选个手机号。
3: 好，这边是可以选择的号段，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4: 哎，这些都太普通了，我说说我的诉求啊，你看看你们的系统里有没有适合我的。
3: 行，你有什么诉求？
4: 首先，我的手机号里得有我生日的体现。
3: 哦，明白了。看您是90后，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199号段，然后您看看后面的数字有没有能匹配上的。
4: 我还没说完呢，不仅得有我的生日体现，还得有我爸我妈的，我们仨的都得结合在一块儿，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3: 但是咱们总共才11位呀，这么多人的生日可能盛不下吧。
4: 这个你们想办法。其次啊，这个号码里还得有我的幸运数字7，还得有6表示顺顺利利，还得有8表示发发发。
3: 先生，单纯的想要678这个好说，但是能满足这么多人生日还得有678的，这盛不下呀。
4: 是吗？那要不然先不要生日了，首选678吧。177666688888，你觉得怎么样？
3: 号是不错，但问题是这种靓号早就有人用了。
4: 有人用了
3: 啊？
4: 那18866667777怎么样？
3: 也有人用了。
4: 那18877776666呢？
3: 这种一听至少两个炸弹的，您就别想了。
4: 他们都什么时候来办的业务？怎么下手那么快呢？那算了，那换一个跟我有关的吧。我是电台的，我们在北京天津的频率是99.6，所以你帮我选一个带996的
3: 啊。这好办，您看一下这些号码里有996。
4: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们频率覆盖全国，比如河北是101.2，那是我的老家，所以号码里最好还有1012。
3: 这个就不太好办了，暂时系统里面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两组数字的号码。
4: 这怎么能没有呢？ 北京天津有了，河北就没有，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你这不是干扰京津冀一体化吗？你，
3: 哎呦，您这都哪跟哪儿，先生，我建议您就从这个推荐的号码里选一个，这些号码有不少也都是靓号，您看有不少三连号，还有个四连号呢。
4: 这些都太俗了，谁用那四连号啊？一报自己手机号跟磕巴了一样。
3: 您刚才您还想要6666和8888呢。
4: 那这样吧，我再换个思路啊，号码里能不能有1900这个数？因为我们电台的晚高峰啊，晚上19点结束，这是我下班的点位，这个数听着就快乐。
3: 这个有，我们有190号段的，其中有不少后面紧跟0开头的。
4: 哎，那要不然这样吧，我们是17点开始，这个手机号呢就来一个17001900，哎，就是这俩连一块的有没有啊？
3: 这个好像没有。
4: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组合方式没有，但是多组合几个就有了。比如说又有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日，又有我的幸运数字7，又有6，又有8，还有996，还有1012，还有1700和1900，那这样的有没有？
3: 你觉得呢？身份证号都没这么长的。有人说
4: 说建议有一个48，因为48快装是吧？
3: 8848。
4: 你别说，博总当那这号一定，
3: 博总那号应该是人家那肯定是研究过的，
4: 也一定是啊，没准公司名起的时候就是看那手机号起的。
3: 哎呦，
4: 那你看冯科是4911，我是1131，咱们就叫11组合。
3: 哎呦，你手机号有那么多讲究吗？
4: 你的手机号是当时随意找了一个
3: 啊，
4: 随意找的
3: 啊，
4: 就是说我来弄个手机号，然后就
3: 对，然后他给了很多，然后我就看，反正我也就是随便就是看这个后面，就是反正就随便选的。
4: 你这不也是看眼缘吗？
3: 对，就看眼缘，就这个吧，我就是4911，反正我也忘了，就随便选的。
4: 随便选的，
3: 嗯，没有那么多。
4: 嗯，我的这个是完全，我这连选都余地都没有啊。到了，老师您好，我是几几级的新生，哪班王上？好，来，这是你号。这
3: 他来决定你的手机号，
4: 就给我了，
3: 选都不用选，
4: 全都不用选，这就我手机号了。
3: 因为那时候确实，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用过学生卡、
4: 啊，
3: 包括你的学长给你打电话，你看过来那手机号，你一看就知道这咱学校的。
4: 对
3: 啊，
4: 对，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处什么呀？就同学们之间互相打电话，
3: 是小号吧？是吧？还是怎么着、
4: 啊？不是啊，就是手机号啊。就我同学们之间互相打电话，我都知道尾号嘛。比如我是1131，你是32，他是33，你是16。
3: 32好，33好。
4: 对，要找同学就很快，你就记住他那号就行，
3: 嗯、
4: 方便。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毕业还没毕业呢，很多同学就不用那个校园那个号了，
3: 嗯、
4: 人就用回家乡号或者办别的号。
3: 对，
4: 嗯，
3: 所以你现在还是石家庄号。
4: 对，石家庄号。
3: 哦，
4: 嗯。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真是你去延续了你的学生的这个，多好啊，挺有纪念意义的。
4: 那我今天得大几了？我这是，我得大十好几了。
3: 说不定多年之后，你跟哪个什么同学打电话，他也是这号、
4: 啊、
3: 校友
4: 啊，
3: 多好啊！
4: 你还记得我吗？我今年大14了，我。
3: 哎，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的手机号啊。
4: 嗯，
3: 你上一次换手机号是什么时候？
4: 嗯，
3: 现在这个手机号你是怎么选的？
4: 对，
3: 嗯
4: 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8:18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女子去买八角竟然找到了剧毒。最近呢，家在浙江的黄女士在超市买的这个八角数出了13个角，事后她特意回到那家超市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那么这种13个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呢？带弯钩的和10个角以上的都是不能食用的，是有毒的。八角和芒草外形极为相似，常见的八角通常为7到10个角，以8个角最为多见，而剧毒的芒草一般是11到14个角，13个角最为典型。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误食之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抽搐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4: 是的，这时候别觉得哎，我多赚了几个角啊，这和咱买菜多给你添俩东西不一样，数一下救了自己一命啊！去菜市场别赶时间，香料摊上的时候多瞅两眼，是吧？
3: 嗯，对，尤其是这种香料类的啊，就一定要小心。
4: 但为什么会在这里边会有这个东西？
3: 对，
4: 为什么会卖？
3: 怎么混进去的？那多可怕呀！就万一他没数呢？挺危险。
4: 对，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种直播的形式啊。暑期虽然已经落幕了，消费市场却迎来了传统的金九银十，各大直播平台餐饮旅游类的直播热度也是持续走高。记者注意到，商业实景直播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商家引流带货的重要方式，餐饮门店售卖团购套餐、旅游账号推荐文旅产品，纷纷都把线下的场景搬进了直播间，越来越多的镜头悄然对准消费者，不知情的路人被动的成为了背景板，个人权益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侵害。
4: 不只是餐饮行业如此，售卖旅游产品的直播间同样把镜头对准了路人、游客。记者随机点进一家亲子游的直播间，主播正在推介北京一日跟团游等旅游产品，直播画面的背景是这个
3: 大
4: 石烂的那个街景，
3: 街
4: 上往来的行人呐、就全都被拍进去了，神态举止就完整的呈现在直播间里，手机固定在支架上，镜头朝向影城门前的这个密集人流，主播本人呢，哎，倒避开镜头了，
3: 应该大家都见过那个画面，
4: 对，坐在画面之外去讲解旅游产品，哎，对的，都有。对，咱们这个票都包含了，就所有的都给。
3: 看来你没掉脚钉啊！
4: 我也看过，就这个大石烂的街上呢，随处可见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的这些游客，直播镜头混杂其中，也很难被路人所察觉。
3: 太多了，现在基本上你去餐饮啊，各种游乐场所呀，这种景点啊都有，他站在那儿啊，什么什么，大家看啊。
4: 对。
3: 那你拍我，这不属于隐私吗？
4: 是啊。
3: 为什么要把我拍到你的直播里去？
4: 对呀、我跟单位说的是，我要这个有什么别的事回趟家，结果一看我咋这儿叼着冰糖，叼着冰糖葫芦，端着臭豆腐在那游玩呢，这说不清了。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应该会管控的，就这种不合法的侵犯个人的这种隐私、这种肖像权啊。
4: 对，而且现在其实很好分辨，他一般这种直播，他会竖在那儿放一支架，他不动，
3: 对，
4: 他一直拍着。
3: 嗯，
4: 而那些真的游客随手拍，哎，你看这我今天来哪儿来那种人家是游动的，
3: 对，
4: 而且一直恨不得多拍点景进去。
3: 他这属于商业用途了，
4: 是
3: 怎么能把我的脸用到去做你的商业呢？
4: 还有那种你防不胜防的，它不在地面上，它在什么城门楼子呀、二楼，
3: 对，
4: 居高临下的，你也不知道。
3: 所以这个我觉得接下来是得管管了。
4: 对，你还把我的秃头谢顶也拍进去了，侵犯我的秃头权，你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区的售水机。很多小区里都有这种售水机，也是不少居民的日常选择。但是有居民反映，部分售水机卫生状况不佳，经营单位水质自检项目不完整，频率不达标，张贴在机身上的卫生许可批件或者检测报告没有及时的更新。那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一些售水机在日常维护和监管方面真的存在漏洞。比如说朝阳路的有一个小区，院内的一台售水机左下角不断的滴水，机身外壳锈迹斑斑，机器周围的地面也是湿漉漉的，长出了大片的青苔。售水机的安全防护门轻轻一拉就能打开，出水口外的透明保护罩也

0: 也必须安装安全防护门，并且保持正常使用。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的那个售水机安全防护门只有在扫码或者是刷卡之后才能打开，其他时间会自动上锁，有的呢是并没有上锁，随时可以拉开。有居民提出希望这个售水机的厂家可以在安全防护门的设计上进行优化，尽可能的减少出水口被污染的风险。
1: 这种新闻看到过好几次了啊，觉得就是大家在选择这种售水机的时候慎重。
0: 慎重。
1: 另外就是希望这种售水机的企业啊，能够在这方面严加，因为水这个东西太平常了，就大家每天要喝多少水。这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包括小区的物业什么的，可能也得在中间协助一下。
1: 对，
0: 有的物业一看这饮水机不是用着的吗？但你看周围环境什么样的环境？
1: 对，你垃圾桶旁边是？
0: 对，
1: 怎么行啊？
0: 嗯，
1: 好，我再来看看最近有一幕啊，就是在高铁一发车，陕西人集体上线这个剥核桃，埋头剥核桃。最近在西安开往榆林的列车上，列车刚发动，车厢里的老陕们就齐刷刷的开剥，手法呢行云流水，主打一个黑手预定。更逗的是这个转个身发现隔壁的乘客带的都是同款啊！有网友就说了，这个秦人集合，这大概就是陕西人，不光是陕西人，我发现好多朋友的最近的秋天的仪式感，就是吃那个，你吃过那种核桃吗？就是它是那个青皮的核桃，
0: 青皮核桃，
1: 就是不可以，里面那个核桃是要剥皮的那种吃法
0: 啊。
1: 就最近是我上周正好是去那个天津蓟州去玩，就离北京一个多小时，然后看见他那边全都是在卖这个的。还挺便宜，然后就买了好几斤，
0: 还真没注意啊！我一般吃的都是包好的那种成品的，
1: 很好吃。它是自己就是很，它是鲜核桃嘛，
0: 啊，
1: 所以包完之后那个口感很好，就是这个季节正是时候，
0: 挺好，算是季节限定啊。
1: 对，
0: 你像北方的秋天可能是苹果呀、梨呀、柿子呀、核桃啊，
1: 嗯，
0: 陕西人呢把秋收直接搬到高铁上，剥的是核桃，但是过的是节气。
1: 对，包括现在北京怀柔的核桃也很好啊，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在那儿专门去买这个吃这个，就抢这个季节去吃。
0: 对，魅力恨啊，
1: 啊对，
0: 嗯，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干妈里挖出了70克黄金，最近在安徽的公安局收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说这个辖区内的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称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的运送黄金了。民警立即启动了拦截预案，追踪目标网约车并将其拦停。由于此时刘女士在外地，为了防止事态升级，民警把网约车司机及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拆开，发现里面了两瓶老干妈辣椒酱。民警从红彤彤的辣椒调料中翻找出了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
0: 刘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就在这类骗局当中，骗子先以做任务啊赚佣金为诱饵，让受害人进行小额刷单，并且顺利的拿到返利，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骗子再以账户被冻结啦、需要充值解冻等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说的就是啊，完成后本金返利一起返还给你。
1: 嗯，
0: 啊，完成后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个人了。
1: 是，所以现在的骗局形式太多了，
0: 嗯，
1: 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吧。
0: 哎呦，我觉得网约车司机估计也懵了一下，开开车警车呜哇呜哇呜哇，停车停车，
1: 我没办法，
0: 我干什么了我？你运送的物品有问题，警察同志，两瓶辣椒，真没别的东西，抽出来270克的黄金，你这
1: 太有招了，
0: 多吓人！
1: 老干妈说我招谁惹谁了？
0: 真是啊。
1: 好，来到了18:27，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话题来说说各位的手机号啊，我们来说回到手机号上来看看各位，现在的手机号什么时候换的？
0: 哎，
1: 怎么选的这号？
0: 是的。看到 Sun 说97年的1390号段，
1: 嗯，
0: 一直用到了现在，从来没换过，而且就这一个号，没有第二个号。嗯，
1: 哦，1390号段，从97年就开始用了。
0: 是的，
1: 哎呀，
0: 这号比咱很多听众岁数都大。
1: 对，反正现在还有人就选号的时候，必须什么选135的呀、139的呀、138的呀。
0: 嗯，
1: 我还前两年还听了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嗯，
1: 说什么199的就是诈骗，不是吧？
0: 不是啊，你这可得罪了很多人啊！你这些号段，
1: 我在网上看的，说你别接什么199。
0: 不，你太这容易误伤友军呢，你这样
1: 有没有？
0: 因为199号段，你看大家每个人就随着这个，大家啊都没人手一手机号，甚至有的人人手好几个，就这么多11位的号，那根本使不过来啊！所以呢，不断的开一些新的号段，
1: 嗯，
0: 哎，然后这每个号段可能。

0: 有每个号段一些自己的小特色，但并不是199的特色就是诈骗。
1: 反正我是看忘了是好像是不是，反正就是说什么要多少就别接。
0: 我觉得有这种社会的刻板偏见，有可能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因为什么，就是很多那些骗子呀，人自己有的号，他自己的号可能就是什么139啊，是自己号，但他不能拿自己号干这坏事啊。啊，我新注册个号吧，正好赶上了199号段，大量的可以注册，他就伸这么一个199号段。
1: 不好意思啊，有人说怎么可能，我的电信号就是199。
0: 哎，凡科在用一种非常新型的，希望大家来参与互动留言做数据的方式啊，199都是诈骗，不服来辩。
1: 说的我在网上不知道哪儿看的
0: 啊，不服来辩，你说你是199吗？
1: 刻板印象了啊，
0: 刻板印象了。
1: 六月说我的手机号是工作之后工作单位让办的，之前的号不能办话费补贴就换号了，选了一个号码3-1-1-3-4-5-3-6，觉得号码不错，结果接了近一年的陌生骚扰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张伟。张伟的号这是吗？
0: 这个也是
1: 接了近一年，
0: 也是一个尴尬的事情啊。你像刚才那位说1390的号一直用，从97年用到现在了，你有一天你突然不用这号了，我跟你说这号如果不回收，但凡有另外一个人二次使用了，也都会认为是来找你的。
1: 好，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34，这里是速览高峰。各位好，我是帆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这个手机号是什么时候换的，当初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手机号，用多少年了，
3: 对，
4: 都可以说。
3: 现在换手机号太麻烦了，就你要换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不是政策也很好，就是什么携号转网啊，就反正你不想在这家公司运营公司你就换一家，但是手机号我就不换呗。
4: 对，
3: 所以你看大家这个留言啊，基本上都是用了很多年。悠悠茶香说，我的手机号1588，尾数是0453，已经用了15-16年了，
4: 老号了也。
3: 幺五八八，
4: 要我发发
3: 啊，挺好啊，
4: 寓意好。
3: 对啊，
4: 六月说手机号是啊，这刚才说过了。慧慧是我现在的手机号是大学毕业之后换的，换号只是想跟过去的某些人和事儿彻底断联，否则不会想要去这个更换手机号。现在我的手机号和我嫂子的就差一个数。也没什么特殊含义，觉得这些数字挺合眼缘的，就它了。
3: 所以杨安说，我的号码是2019年从一个地级市到首府城市之后更换的。后四位的和主持人有点像。主持人是1131，我是3111。那人你是3111，你这是三连啊，他那又不是。
4: 我这是3+1，不行吗？仨尖带一三出去，我跟你说，
3: 你那夹在中间，人是3111，人三个连起来，那也挺厉害了。
4: 我
3: 三个能连起来的，现在手机号也算是，估计你那号现在能卖不少钱呢。
4: 我1131，
3: 1131怎么了？
4: 1131
3: 夹在中间就没啥意思了。
4: 夹在中间这个，这就是像范德彪先生说的一样，把手指头喂过去，中间表示礼貌。我一豹子号不是震着了吗？1111的那多不好。3+1也挺好，
3: 就没啥意思了。这是这位朋友啊，
4: 一格说一个没换成的手机号码吧。好多年前我在掌上爷爷厅看到了一个手机号186，然后是他的阳历生日，紧接着是阴历生日，就果断买下了。但是当时呢，人不在北京，必须要身份证签收，这就死循环了。后来无奈放弃了，自此啊，那个号码就再也没在营业厅号码池里出现过，所以就一直没换。哎呦，这有点
3: 太遗憾了。
4: 对，
3: 这也太难得了。
4: 186，阳历生日加阴历生日，就不懂的人，
3: 我的天哪，
4: 不懂的人看不明白，就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哪也不挨着哪。但咱自己留作自己的小纪念，挺好的。
3: 视频直播间这个时候，我的移动1346用了，就134好像也是很久的啊，用了十大几年。
4: 不是，这朋友们，就是大家在说这种的时候吧，能不能稍微的带上一句，比如说这个号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比如特别厉害什么的。
3: 什么？它有啥级别？这有啥级别？
4: 1346，比如说当年这也是一个什么，算是黄金号段，或者是会不会被很多人追捧的？
3: 啥？还有这种界定吗？
4: 万一呢，是吧？
3: 现在是不是就是什么134、135、138，还能选到吗？也能选到吧。
4: 我主要怕万一大哥的意思本意是告诉你们我1346，结果咱们说用了好多年了哈，来看下一条。
3: 怎么了？他有什么就有别的意义的啊？
4: 对，万一有别的意义，
3: 有别的意义的就跟我们讲讲啊，因为我们可能不太知道。152，对，152也早。
4: 也早。
3: 对
4: 对。
3: 背水烟的鱼说，我移动152，用了17年了。
4: 对，
3: 我爸我妈好像也是152
4: 啊。还有他还说谁的号码里要是有5201314就绝了。1520134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这位，他这个让我眼有点晕，有点16多少
3: 0888880101。16多少0888880101。
4: 啊，这么钝。我是16多少0888880101。
3: 我的天哪，是真的吗？你这号真是这样的？
4: 有可能啊。
3: 那这号得是买的吧？不可能免费能获得这样的号吧？
4: 你想摇出来费点劲，反正。嗯。娜娜是13555，尾号是9954。
3: 哦。
4: 这个快20年了，也是上学时候的手机号。
3: 嗯。这也挺好啊。
4: 嗯。
3: 好多，就是大家就从一种炫耀嘚瑟的方式，你看我手机号牛不牛？
4: 那
3: 啊，3个5，
4: 3个5，
3: 4个1，
4: 我管上3个6。
3: 哎呦，都什么？嗯，哎，这位又有来一位朋友，
4: 嗯，
3: 有，今儿我们是在找1131吗？
4: 哦，1131来了
3: 啊！我的手机尾号也是1131，
4: 哦，
3: 一直没换过，用了20多年了。
4: 我跟你说，咱俩别一块打车啊，要不然
3: 打车
4: 一个
3: 尾号
4: 1131一样了，这个
3: 这么多1131，此间少年说13105311。
4: 啊，
3: 哦，它中间是0531，
4: 零五三幺，
3: 问哪个城市的区号？对，中间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中间那三位，那中间那四位是区号。
4: 区号，
3: 对，因为我有好多同学，
4: 嗯，
3: 那时候他们都是0351，就是太原
4: 啊，0531济南嘛，
3: 0531啊，
4: 0531济南，
3: 哦，
4: 所以就是如果您就是在济南啊，然后后面最后四位再跟上一个，比如说您的。济南频率的，咱们济南山东频率多少？这可以当做 咱们自己的号啊！
3: 你真的、
4: 啊，这还是一心为工作。哎，说到工作呀，咱们该说一下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
3: 哎，真的时间那就忘说了，赶紧再说一遍。
4: 对，我们现在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三折预售阶段，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看一看。
3: 嗯，
4: 咱们现在的价位呢，299的估计悬了啊。
3: 嗯，
4: 499的、699的，还有1699的，这些应该还有。1699是最贵的那个蟹王款。
3: 嗯，
4: 除了它以外，前面那几百块钱的呢，都是到手8只，4公4母，价格越贵，它的分量斤数越大。
3: 对，
4: 最后的最贵的蟹王款1699呢，是到手
3: 六两，
4: 六只就是3公3母，因为它
3: 这个大家点开都能看到，
4: 那能看到，
3: 对，都是6只8只都很清楚。
4: 重点说的就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3: 对，
4: 就买2张再多送您1张，
3: 嗯，
4: 买5张多送您3张，
3: 嗯，
4: 您就算算是不是更划算一些。
3: 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去发送大闸蟹3个字儿，
4: 嗯，
3: 在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之后呢，有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之后可以去看到，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捕捞区已经好多年了，
4: 嗯，
3: 就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不是第一年，所以它的品质有保证，每年都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前两天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团购，一下团购好多嘛，
4: 嗯，
3: 就已经每年都是公司的团购都是在我们这儿，包括我们自己去年也都尝了，确实是不错，而且它确实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我们也给大家在当地也去溯源，让大家也看到了视频，看到了那些插着小旗儿，能看到周围全是我们的地儿的，
4: 嗯，
3: 哎，就是。很自豪我们自己的地儿捕捞区，然后周围的生态确实很好，那天他们去看环境也很好，所以有这样的环境生态它才能有好的这个大闸蟹品质，那个黄很满流油，哎呦，就是真的顶盖那个肥美啊，大家可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的话，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大闸蟹在这个季节肯定是少不了的。
4: 对，
3: 那既然要吃，我们就吃最正宗的，
4: 嗯，
3: 吃真正来自阳澄湖的，
4: 嗯，
3: 有的吧他就直接不说就是大闸蟹，
4: 嗯，
3: 有的吧他就说阳澄湖，但也不一定是不是，你怎么证明它是呢？
4: 我发现今年很多那个网上卖大闸蟹的套路又变了
3: 啊，
4: 他这回说的什么呀？说每年阳澄湖就这么大，就这么多蟹，
3: 嗯，
4: 哪儿外边都说自己阳澄湖，
3: 嗯，
4: 我们本地人，
3: 嗯，
4: 不吃阳澄湖。我们有平替湖，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什么味道一样，我们本地人也尝不出来，因为这我也不太了解具体怎么着，但是确实大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在说阳澄湖，哪来就跟都喝八二
3: 年，确实是哪来
4: 82年拉菲一样，那82年是
3: 早被人喝完了，
4: 什么年份呢？那年地球都是变成快成红酒了都，所以但是确实如果看了大明那次去溯源都会发现咱们的确就是在那儿还
3: 阳澄湖，
4: 对，还圈了一个池子，一个专属捕捞区，
3: 不会以为我们那是绿幕吧，
4: 啊，下回
3: 为了证明不是绿幕，他们不是坐那船还在那湖里面绕了几圈吗？
4: 那也有可能是绿幕，应该让大明跳水里这样啊。
3: 所以确实是真正来自阳澄湖，阳澄湖说大也大，说小也挺小的，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么多朋友都能吃到，
4: 嗯，
3: 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你自己 己吃，你能品尝到真正来自阳澄湖的，包括网上也有鉴别如何是能看出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什么样的，你回去可以鉴别。还有就是你送人的话咱也很有面子，一个是你可以直接送他蟹卡，因为回家的是蟹卡，那个蟹卡首先是一个实体卡，烫金的工艺就很高大上，你把卡给他，你什么时候想吃你什么时候去兑啊。另外你也要告诉他这是真正的啊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捕捞区的大闸蟹，有可以溯源的，你可以看到视频的。
4: 对，
3: 所以给别人的时候你也有面子，你人家也更放心。这就我觉得就品质上有保证了。然后再说价格吧，我们现在三折预售，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买那个拍五发八的，因为周围要送的人很多。你妈一个，他妈一个，对吧？
4: 对，
3: 两家一家一个，然后你再送什么客户啊朋友啊，然后自己再留几个。
4: 就我觉得那个帕尔发三特别适合正常家庭的。
3: 就是他家一个我家一个。
4: 什么他家我家的，那结了婚了都是一家啊。
3: 哎呦我的天，
4: 你妈一个我妈一个，这种表述就不行啊。就是说给咱妈一个，再给咱妈一个，然后咱家再留一个，你看看这多好。
3: 对对对，这种的家庭的就是到中秋节的时候让大家都尝一尝嘛，拍二发三。然后如果说要真的要周围要送好，对，咱们之前就有咱们朋友是做销售的，还是咱们听众，因为跟我出去旅游他跟我说，他说我每年都在你们这儿买那个大闸蟹，就他就拍大量了，他说因为要给客户，就在逢年过节得给客户，然后他就拍好多，然后自己还能再留一份。
4: 给客户行，就怕是来咱们这儿进货了。
3: 对，
4: 这因为价格确实三折嘛，相对比较便宜一些。但是要提示各位啊，就是蟹这个东西啊，它确实还是偏寒凉一些的。如果您吃螃蟹，很多人喜欢小海鲜就着小啤酒这种，不建议您喝啤酒。这个时候最好配的，一定要喝的话，可以适当喝点白酒。那么说到
3: 白酒呢，
4: 可以考虑一下紫下醇。
3: 对，
4: 这个现在也是有很好的福利机制。
3: 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就大家对这个品牌不了解，这个也是我们去溯源过的，比较好喝的一个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大家回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包装，确实是很高端。
4: 对，
3: 前两天我还刚给家人喝了这个，它是跟汾酒同宗同源的，山西吕梁的非遗技艺，因为它属于清香型白酒，然后度数呢可以选42度、45度和52度的，不添加任何的酒精香精啊，是纯粮酿造的。大明他们去过他们的工厂，所以这是真是带来绝对的这个最自信的一个机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你买一箱回去喝，喝一瓶，不好喝整箱退回来，
4: 不好喝了退回来，买五箱送你一箱。是这个口音吗？
3: 不是，谁跟你说我们山西这个口音？
4: 就我也模仿不像。
3: 就是反正就是很自信，我觉得这个没有酒厂可以这么干的。
4: 对，
3: 开箱喝一瓶，不好喝整箱给我退回来。我就说那天其实是好，有人这么干，确实我觉得不太好啊这么干，但还是能证明我们的酒好。他买回去喝了一瓶退回来了，行，你觉得不好喝你退，他又买了一箱又喝了一瓶又要退。好喝咱就留下来，那一箱也不贵，算下来一瓶也就100块钱吧。
4: 现在已经实现不了了，因为每个 ID 好像只能
3: 这种福利只限第一次，
4: 只限第一次。就你既然真的觉得不好喝，那就算了，那瓶也送给您了，就结束了。你不能说我又下一瓶，那这个动机
3: 就觉得真好喝，
4: 就是太明显了，这个啊就不一样了。
3: 对，那个这个酒确实是我觉得是不错的。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啊，我让我家里人，因为我家里人是常年喝山西酒的。他品尝了这个酒确实是不错。现在都喝这个。
4: 大家可以回复酒这一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紫下醇的相关链接啊。
3: 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抢购了，现在一箱是多少钱？700多，好像是
4: 700多，
3: 六瓶啊，算来一瓶100多。
4: 如果是要囤货买五箱再送您一箱。
3: 对
4: 对。再来看看有关于大家这个手机号的问题啊，就是手机号是用了多少年了，当初为什么选的这个号之类的，都可以说一说。刘白说我的号是138100开头的，用了23年了，一动动感地带第一批号，周杰伦代言的。I'm 纵人，我的地盘挺我的人。在我的地方你我的。
3: 这周五你去早高峰唱，现在先忍着点。
4: 别提，现在你一说这个就突然就丧失了音乐的乐趣了。
3: 这么想唱吗？
4: 没有，他那
3: 个词儿，给你机会唱。
4: 在我的地盘听我的，这句话你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读出来吗？ 你一读你就带唱调的呀。
3: 有那广告当年真火呀。
4: 对，
3: 我当年也是动感地带啊。那因为那换手机的时候，那卡不知道拿出来，那小卡上还写动感地带
4: 啊。俺们众人
3: 挺火的。
4: 梦随行说138用了20多年了，当时尾号带四的，每个月送300条免费短信。大学生那时候没钱呢，所以特意挑了个带四的号。
3: 带四的还有这福利啊！
4: 啊，对，当时大家可能总是有谐音，觉得不好不吉利什么的。
3: 当时送300条免费短信啊，
4: 太顶事儿了。
3: 对呀、啊，
4: 嗯，
3: 那时候就发短信啊，一条1毛钱吧，是吧？
4: 一条至少1毛吧，
3: 1毛吧，嗯。墨迹不是托说要读一下他的留言，他留言在哪儿没找见，被刷上去了
4: 啊。他说他的手机号和车牌照都是996，运气也挺好。
3: 真的吗？
4: 我存疑啊，朋友。
3: 我不信，你拍照发过来。
4: 你拍照吧，你发公众号里吧，我有点存疑啊，这个。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情况，就2码30，说我前年把用了16年的手机号给换了，就是为了手机号的后几位跟车牌号能统一起来，所以他的尾号和车牌号现在都是11261。
3: 哦，
4: 嗯，就统一了。这种就是巧了统一的，
3: 嗯，
4: 你这一下就996了，你这，
3: 你这太牛了
4: 啊！
3: 我只能做到我的车的尾号和我的手机尾号都是一，
4: 车的尾号、手机尾号都是一。
3: 对，今天限行，
4: 你今天也不能打电话，最好给你，
3: 都是一，对，这个统一的
4: 啊。
3: 嗯，还有朋友说，
4: 拖拉机说136用了快20年，尾号是9907。就看这尾号好，所以当时选了这个。
3: 哦，9907怎么好啊？数字好，九。
4: 看着就9907。
3: 嗯，
4: 你这你品品这边啊，九九零七，
3: 嗯，
4: 九就是好，
3: 九好嘛，对，
4: 紫下唇就是好。娜娜说，还有那句就葛优的那个台词，神州行我看行
3: 啊，
4: 啊，
3: 是
4: 也很洗脑，
3: 对，
4: 嗯，
3: 哎呦，根深蒂固了那都。
4: 大张伟说：“我也是138的，22年了。”
3: 哎呦，
4: 嗯，
3: 不一样的烟火说：“158-6331用了16年，用习惯了，没特殊情况不会换号的。
4: 嗯”
3: 昨天去太原中北大学送孩子大一报到了，送个祝福。
4: 好、哦，
3: 送个祝福，
4: 送个祝福，那就祝孩子咱们接下来的
3: 在大学生活里面
4: 学业进步，
3: 前程似锦。
4: 对。大学了是吧？那就是这想搞对象就搞对象。
3: 年纪刚大一，能不能先好好学习？
4: 哎，就公学习搭子是吧？这情投意合的这也挺好。现在家长都着急，你知道吗？后里说尾号192929啊，挺顺的，192929。
3: 尾号是192929是吧？
4: 对，
3: 这挺好的。
4: 说当时换智能机的时候选的，后三位还是小孩的生日
3: 啊。好，929，
4: 929，
3: 嗯
4: 啊。就2929算是纯尾号，但是再连一个前面那个九呢，9292。
3: 对
4: 啊，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3: 这正 好记啊。
4: 对，莫名其妙，你看有的人报那个他的手机号，你就能听出来他的号，他不是那种3个、4个、4个的报法，
3: 对，因为我身边就有人说我的手机尾号是185，30，42。
4: 真是，
3: 这真好。
4: 莫吉不陀人真是发来了尾号。
3: 996，
4: 上海的朋友啊，
3: 真的是996，
4: 真的是996，
3: 嗯，
4: 咱们上海频率这不
3: 看到了，看到了，
4: 哎呀，这就是有点巧了呀，
3: 他旁边那辆车是他媳妇儿的
4: 啊，要是把那个。您要二位要是在北京的话，我跟你说，这个
3: 真的挺好、啊，
4: 真的就更大了。
3: 怎么来
4: 了？
3: 北京怎么了？借你开开。
4: 北京天津频率99.6啊。
3: 不，996对他来说就是朝九晚九，每周六天，是吗？
4: 可能因为我在咱们频率时间长了呀，我现在看这仨数，
3: 996没有那个99那个意思了，
4: 没有那个意思了。
3: 那打工的那个早九晚九，打工六天。
4: 对，虽然都跟工作沾点边儿吧，但沾的不是一边儿啊。明天你好，说我尾号0711，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了。0711。
3: 11这么多，我尾号也是11，
4: 我1131。
3: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11。
4: 11。
3: 翻扇说133，
4: 电信，
3: 17年了，
4: 啊，
3: 当也是当年的校园卡。
4: 你看看，我感觉很多人可能都是借那个机会，就这么一直用着了。尤其如果又是在本地上的大学，你这号也就是本地号啊。
3: 对。 哇，人这位啊，我家两个尾号77725和77726，这是怎么能选到的呀？两个号当时一起办的，有那种情侣号是吧？
4: 应该是
3: 有，好像有、
4: 哎、情侣号是个很久远的回忆了，突然攻击了我。当年好像是有那个情侣号的，
3: 啊、
4: 我记得办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3: 嗯
4: 啊，就两个人有对账的那个。连着、嗯、好像还有套餐，你俩互相打电话发短信，有什么不要钱什么优惠啊？
3: 对、嗯、这种的结了婚再选
4: 分手了也就换号了，就这有的
3: 刘白说，我另一个手机号也是移动的，尾号也是996，选这号也是因为喜欢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频率99.6。哎呀，真爱呀！
4: 我们谢卡三折已经很便宜了，不能再送了啊！你这么留言也不送你了，我跟你说，你感谢支持啊！嗯，行，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让我回来抓紧时间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白天，北京的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和昨天相比有小幅下滑，但是体感舒适，适合外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北京早晚的气温较低，凉意渐浓，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具体看一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目前来看，一直到这周日，北京多数时候都会维持这种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8到31度。中午前后感觉较热，不过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前后可能会下雨，要注意防范。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4: 同志您好，刚才您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依据交通法规要对您做出扣3分的处罚。
3: 警察同志，咱们商量一下行不行？
4: 不行，甭来这套啊，违法了就是违法了，这件事儿没有谈判的余地。
3: 哎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呢，您别扣3分了，您扣我6分行不行？
4: 啊，这种要求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别人求情都是想少扣点，您怎么还往上加呢？
3: 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6，3听着不吉利，您还是扣我6分吧。
4: 那我干脆扣您66分多好啊，那不更吉利吗？
3: 那不行，那我得重新考多少遍呢？您就扣6分吧，我驾照应该还有9分呢。
4: 不是，驾照还有6分，这次扣完3分的话还有3分，那怎么着？要扣你6分吗？
3: 哦，不不不不，3其实听着也挺好。
4: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哪一违法行为一次记6分？
3: 单选题 ：A.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
4: ；B.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3: 没听懂。C.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4: D. 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啊，
3: 请选择。
4: 啊，
3: 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是扣6分的。
4: 对对对对。嗯，其实这个有的题咱们之前考过，啊，
3: 是吗？
4: 对，比如说特别绕的那个，
3: 那个我压根没听懂你说的是啥。我跟你说，这真的，这跟主持人的关系太大了，主持人没把题读明白，你让我们听众怎么选？
4: 来，柯柯老师，
3: 真是的，
4: 您用重音再读一遍。
3: 不是这个
4: 啊，
3: 不不不，
4: 我看你用重音
3: 怎么，这不是我的强项，就这种题太难了，这我就理解不了。他得，你得先理解，你肯定是理解了，对吧？
4: 啊，对对，
3: 他没给我们读明白。
4: 但是你别说啊，这道题答对的人还挺多的。
3: 多啥呀？
4: 你看看视频直播间，这基本上全答对了。然后包括咱们的
3: 后台没啥答对的。
4: 微信后台里边，我看第一位今天是谁？第一位，
3: 真都不对
4: 啊，但
3: 是都没有。
4: 视频直播间还行啊。 我们来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3: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4: 对，
3: 就是那个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4: 这个是记六分。
3: 嗯，
4: 前面那几个就是高速城市快速路倒车，这个一次记12分，这没什么说的，太恶劣了。然后后面那个 B 选项特别绕的那个，普通道路超速50%以上一次记12分，这个也是记12分的。C 选项不按规定避让校车，这个一次记6分。最后那个4D 选项，没系安全带的一次记1分。
3: 嗯，
4: 哎，所以正确选项是 C 选项。
3: 关于校车的，咱之前也讲过，是怎么着怎么避校车是怎么着来着？
4: 对对对，
3: 是吧？也说过。
4: 还有他在那儿等着的时候，你从旁边过行不行？
3: 对对对对
4: 啊。
3: 就是这种情况下会扣6分是吧？
4: 对，
3: 嗯，好，知道了，
4: 嗯，
3: 好，我们趁着这个，因为最近蹭一下热度，因为最近这个手机啊，很多都在更新，所以我们也聊聊各位的手机，
4: 嗯，
3: 但是你看，大家不管换手机还是换手机号，折腾来折腾去，就手机里面其实不是换手机，也手机里那些聊天记录啊，拍过的沿途风景啊，手机号绑着的快递外卖，家人的专属来电，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日子里面攒下来的细碎的牵挂。
4: 舍不得那台旧手机老号码、啊、是舍不得里边装着的那些热热闹闹的生活痕迹、嗯、
3: 是咱们不用追着去赶那最新款的手机，也不用急着换更划算的套餐，
4: 能把当下的咱们的小日子小生活过顺手，身边的人都联系得上，这就是最踏实的事儿。
3: 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4: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

0: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
3: 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哈、通知完大家伙儿，关于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又能给咱们这边争取到一部分之后，那么除了直播间的电话以外，我们全国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呀，那都接听不过来了、
6: 是吧？
5: 哎，毕竟咱们节目呢是输出全国的，本身听众人群就很大。那再加上呢，我们还有很多加入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听到了，您给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从好几家医学中心那边还能给我们匀出来一部分的数量，大家伙儿啊，那都沸腾了，又一次有了希望了，感觉这一回啊，自己肯定是有机会能用上了，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说，太多的听众朋友昨天就开始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就开始。开始提前的报名排号了
6: 啊
5: 啊！就怕自己错过这个机会。
6: 你要想一想，也能理解这事儿，是吧？
5: 嗯，
6: 这个，第一个呢，人肯定是多，因为你现在这个媒体角度来说，这个宣传的力度、影响面、覆盖面，而且在这个央广的频率，从站位高度再到这个覆盖程度，所以说这人肯定是多。哎呀，正是因为这人多呀，所以说也面临问题。我给大家伙儿，我说我再想办法，我再去争取。你就是数量，别说这些，你就再多几倍。那你说面对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听众，这么多的需求， 那也没办法是做到人人有份啊。
5: 嗯，
6: 是不是？
5: 是，那肯定是哈。所以说很多人就担心呐、啊、就怕没有自己的份儿。
6: 嗯
5: 啊，提前就开始报名排号了。
6: 哈
5: 啊，这些天我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老师们真是太辛苦了哈，就每天要接听大量的听众电话。但是大家都说呢，说辛苦一点也值得，起码呢又能给很多的病患家人有了收获健康的希望了。
6: 嗯，是。
5: 虽然不能是人人有份儿，但是总比完全没有啊，这是空空的等待强。
6: 嗯
5: 嗯，那不知道那几家医学中心呢，给没给您具体的这个消息回复呢？我这也是跟着很着急呀。
6: 啊，没有，真还没有。
5: 还没有。
6: 嗯，到刚才上节目之前啊，我也没接到消息。
5: 嗯，
6: 其实我也着急，因为时间长了，其实我也怕容易生变故，所以说我也想着，哎呀，不行，等到今天这个节目结束吧，啊，下节目以后呢，不行，我主动点吧，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吧，是吧？
5: 嗯嗯，
6: 我问问具体情况呗。
5: 对，具体能给匀出来多少呢？不至于说商量这么慢吧？到现在也不回复，真是，哎，真觉得有点不托底。可千万是别有什么变故哈，因为现在你看大家伙儿啊，现在这热情度完全是被点燃了。这要是再出个什么岔子，哎，真是没办法跟大家交代了。哎呀，您这一说我就更紧张了。不会有大的变故吧，楚老师？
6: 嗯，正常来说不会。
5: 啊，
6: 嗯，为啥呢？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我还是很了解的。
5: 嗯嗯嗯
6: 嗯，而且和我们科研所呢，可以说是也是很多年来一直都是从研学方面都是对口单位。
5: 嗯，
6: 我之前不讲过，因为我们机构啊研发了两种对于罕见病的特殊的生物制剂，这都是我们所给他们专门提供的，是专项渠道提供的。所以说呢，正常来说他们不会出尔反尔。
5: 嗯，
6: 只不过呢，就是在具体这个数量上，现在肯定是不敢保证，啊，能具体给咱们这边能匀出多少来。
5: 嗯，没事儿，就是哪怕是少点儿，那也比没有强。
6: 嗯，
5: 哎，没有您这个联络呀、协调啊，这一次，那就是前两天，为您帮忙给协调的这2000盒，那就多一盒都没有了。
6: 是。
5: 哎，所以说这一次还能再有份额，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嗯，没有太高的要求。
6: 哎，那就好啊，那就好。我今天下节目，下节目呢，我就这个主动的去联系联系他们，是吧？尽快给敲定了吧。
5: 嗯嗯，那太好了。
6: 嗯，
5: 您这边只要是敲定了，我马上就和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
6: 嗯，
5: 哎，根据您这边具体的这个数量和数，我们看看最多能拿出多少资金作为补贴。要力争做到任何一个用上的患者绝对不能在花销上有任何的负担压力，尤其是一些病多的、还严重复杂的、有长期治疗经济困难的患者，他需要的这个盒数、这周期肯定是比较多。
6: 嗯，
5: 花销上更要加大补贴的力度。
6: 嗯
5: 啊，不能让他们有大的负担。
6: 哎呀，太好了。
5: 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信心能做到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儿别太着急了啊，这一两年都等了，咱们不差这一两天。
6: 对对对。嗯，
5: 哎，等到今天楚老师下节目之后呢，就会联系那几家医学中心，有了准确的结果，那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了。
6: 嗯嗯。
5: 那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呢，想和您单独来聊聊关于这个胃溃疡的问题。
6: 哦，好吧。
5: 哎，我发现呢，现在就患有这类疾病的这个人群数是真的非常多，而且它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根治。哎，听着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就是很折磨人，很遭罪。
6: 嗯，
5: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类病难道它属于是顽疾吗？
6: 首先这样啊，就是要对这个胃溃疡这个病啊要有个大致的了解。
5: 啊
6: 啊，这个临床当中发生这个胃溃疡主要的原因呢，一般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以这个外界各种传染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细菌，叫什么？叫幽门螺杆菌。
5: 对，
6: 对吧？这个大家都熟悉，总说，主要以它感染，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再加上你看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
5: 嗯，
6: 比方说有的人长期大量的饮酒吸烟，经常吃高盐辛辣刺激的东西， 包括日常长期用的很多一些化学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很典型的，比方说像阿司匹林、布洛芬，哎，你这类非甾体的抗炎药，都会导致很容易发生胃黏膜的损伤，出现溃疡，也就是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出现了受损，发生坏死，那这些细胞损伤坏死越来越快，它再生的速度都没有它死的快，修复的速度也没有病的快，坏的快，它就会导致啥？就整个这个胃这个黏膜就会产生这种破溃。什么叫溃疡啊？就像口腔溃疡似的，它就逐渐开始糜烂了嘛。而且呢，长时间的不管是幽门螺杆菌，还是这些不良的生活饮食的习惯，会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些细胞它的抗体能力，也就是抵抗能力会逐渐下降。这个过程当中呢，胃分泌胃酸，包括呢胃的蛋白酶，它就会什么呢？对咱们这个黏膜细胞就容易造成这种腐蚀和侵蚀。所以说呢，这个黏膜细胞本身抵抗力就弱，然后加上胃酸、胃蛋白酶长期的腐蚀，持续的发展，就形成这种创伤溃面了。然后就出现了很多这种病理性的症状，比方说吃完饭以后出现这种胃疼，而且持续是这种灼热的疼，有人说哎呀，感觉这胃火烧火燎的，嗳气、反酸水、胃胀甚至呢吃不下东西，吃点东西就恶心还吐，就这些各种病理症状就都来了。
5: 那如果说这个胃溃疡它要持续发展下去，溃疡面越来越严重的，这个后果会怎么样呢？
6: 如果溃疡它不断的加深呢，它首先会腐蚀破坏整个黏膜下层的血管血管破损之后就会出现胃出血出血量少的话呢，你会发现什么，在排便的时候就有影响了，这颜色就像沥青一样是黑色的便，
5: 黑的，
6: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的，那会出现什么？出现这种呕血，就吐血的情况。那如果说到这个阶段，你要再持续发展下去，溃疡持续再向深处侵蚀去发展，继续往深了烂，它就会怎么了？烂穿整个胃壁，整个这个胃脏这个胃壁如果被破坏了，那不就穿孔了吗？
5: 对呀。
6: 你吃到胃里的食物，包括胃酸会顺着这个孔就流入到腹腔里面了，就容易引发剧烈这种腹痛、绞痛，出现这种急性的腹膜炎呢。
5: 哎呦，腹膜炎那可要命了。
6: 对呀，发展什么到后期腹膜炎感染，那不是出现感染性休克吗？这就非常危险的事了。所以说为了避免别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只要是出现胃溃疡以后，必须得及时采用相应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不能拖不能等这个问题。
5: 说老师，那么目前针对这个胃溃疡我们说从传统医学也好不管是西医是中医，我们都是采取哪些方式来干预治疗呢？这效果怎么样啊？
6: 西医呢对于胃溃疡来说呢，主要还是以这种抑制控制为主要方式。针对于胃黏膜受损呢，比较常规的先做一个准确的判断，看是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如果是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就是四联疗法，这是目前最常用的。什么叫四联疗法呢？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这类的叫质子泵抑制剂，还有什么就抑制胃酸的药物，还得搭配什么呢？叫聚酚酸铋钾。再配合什么呢？还得配合两种抗生素，像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然后按照疗程周期服用。
5: 就是说得至少用四种药一块儿吃，
6: 得联合用这方法管用把幽门螺杆菌这是个源头，如果是它感染导致胃黏膜出现损伤的，这套疗法呢，它能够很好的抑制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这是效果很快，然后再配合使用什么抑制胃酸的药，减少胃酸的分泌，减少胃蛋白酶分泌， 因为呢它俩分泌过多，对溃疡面会造成进一步的腐蚀和伤害呀。
5: 嗯，
6: 搭配着比方说这个铝碳酸镁的咀嚼片，或者是硫糖铝这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相当于在整个胃壁黏膜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凹陷这个溃疡啊，把这个创面呢把它给覆盖上。
5: 嗯，
6: 防止这些胃酸啊或者吃的食物当中啊一些特殊的物质继续刺激这个溃疡面，啊，也就是给受损的这个黏膜上皮细胞给它保护起来，干啥呀，让这细胞有一个好的安全的环境，让它逐渐的实现自我再生的修复，促进溃疡面，哎，慢慢逐渐的愈合。这是啥？这是针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5: 嗯，
6: 如果是胃溃疡，它并不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造成的，刚才讲到的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或者是长期服用一些其他类的药物，药物性的损伤，那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就会看看患者现在你用的是哪类药物，是不是有一些药对胃黏膜损伤很严重，要么该停停，要不行就换药，然后呢再搭配着用一些什么抑制胃酸分泌的药一块服用，目的啥？是减轻一些药物对胃黏膜这种发生持续性损伤的情况。
5: 嗯，
6: 所以说西医啊针对于胃溃疡找到准确的发病原因，通过对应的手段啊，相当于是对症用药，效果肯定是很快也比较好。
5: 嗯，
6: 哎，这也是临床当中也比较广泛应用的方式。
5: 嗯，虽然说这个西医的效果既快又好，但是我们发现现实当中呢，不少人他这个得的胃溃疡的情况，他是反反复复发作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6: 嗯，因为不管啊，你查出这个胃溃疡是哪种因素导致的，
5: 嗯，
6: 啊，选择哪种药物来治疗，前提是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5: 嗯，
6: 在你在治疗用药期间，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啊，什么烟酒啊、饮食啊、清淡呐、少油少盐呐、辛辣避免呐。所以说呢，有的人在治疗期间，你看人家能严格要求，恢复就很好。但是呢，有些人是啥呢？他见到了这个好了以后，或者没症状之后呢，他很多一些习惯呢他改不了。
5: 嗯，
6: 改不了以后呢，也就相当于哎呀，你之前好不容易把这溃疡面逐渐给它修复愈合了，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然后你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刺激导致胃酸蛋白酶又开始过度的分泌，可能在你这个溃疡面还没有完全愈合好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感染和创伤了，又造成这种黏膜细胞的损伤了。其实什么病都一样，因为为啥说在大病初愈阶段是吧，我们说各方面都要注意。
5: 嗯，
6: 你如果不注意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反复复发的情况。
5: 对，
6: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习惯呢他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这个你让他突然间的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他未必就能注意的这么好，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我原来我也针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也跟大家也都聊过啊，我说实际上很多病啊他总是容易反复，他并不是医生和药物自己的事儿，跟患者自身呢也是有很大的原因，能不能遵医嘱是吧，能不能听话照做。
5: 嗯，
6: 有些人做得好人就保持得好，有些人做得不好，哎，他就容易出现这个反复的情况。就像啥呢，就像个镜子似的，这镜子碎了一次你即使给它粘上还能用，但是这镜子你要是反反复复的碎，反复的去粘合，是不是这个镜面到后期就照不出人来了，
5: 对，
6: 就废掉了，用不了了。
5: 嗯，
6: 对吧？所以说这个很多胃溃疡的患者呢也是在整个治疗恢复期他没有把握好，然后就出现什么呢，复发，复发以后再接着治，治了好，好了再犯，也就这样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时间长了那就坏了。还这句话，什么病都是他就怕反反复复总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反复，你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慢慢的他就不管用了。
5: 嗯，
6: 因为胃部的这些病变发展到什么程度基本就是什么程度， 你只能靠这些药物能维持到哪儿就维持到哪儿。
5: 嗯，
6: 而且对于胃溃疡患者来说呢，如果长期大量反复的用一些抑制胃酸的药、抗生素这类的药来抑制修复这胃溃疡，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因为你像奥美拉唑呀、雷贝拉唑呀这一类抑制胃酸的药，长时间抑制胃酸分泌，胃酸干什么呢？它是用来帮助消化食物的。但很多人不清楚是什么呢？

0: 当中这个酸度长期是过低的，
1: 嗯，
0: 一方面会影响钙呀、铁呀、维生素啊，包括这些 B 族啊，这些很好的吸收会受影响。时间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缺钙、乏力、贫血的情况。另一方面呢，这胃的胃酸分泌能力越来越弱了，肠道菌群也容易发生紊乱，容易出现腹胀或者腹泻或者便秘交替出现，增加这种肠道感染发生的风险。还有像这个什么呀，叫居元酸必钾，长期服用啊，这种蜜元素对身体里面大量的堆积，会导致神经发生损伤。哎，不少人可能出现手脚发麻的情况，包括阿米西林、克蓝霉素这类抗生素啊，有人说吃完之后会出现拉肚子、肚子胀气、食欲变差、有过敏、长皮疹，你看这都是给带来的负面影响吧？你像这个铝碳酸镁啊、硫糖铝这一类胃黏膜保护剂，长时间用会影响人体代谢，肯定会出现便秘问题。而且就这些药。长期用、反复用，对于肝肾的伤害，它都通过肝肾去分解代谢，都是特别大的。尤其本身要是肝肾功能不好的，那医生都会明确告诉啊，你像居元酸必钾这一类的药物，包括啊这个铝碳酸镁呀、包括硫糖铝这类胃黏膜保护剂，实际上都得是严格慎用的。
1: 嗯，也就是说，这类药物它是不能长期的用，如果长期用的话，它这个副作用就叠加了，对身体的危害就会更大，是吧，楚老师？那么，如果说我们中医呢，中医针对这个胃溃疡，它是怎么进行干预和抑制的呢？
0: 中医对胃溃疡啊，认为是啥呢？就是人体脾胃整体功能失调导致的结果。你看，有些人先天脾胃就弱，哎呀，有的人经常的这种生气、焦虑、抑郁，导致肝气犯脾啊；还有的人经常爱吃辛辣的啊，燥热的时候不断的。导致什么呢？导致脾胃出现这种什么湿热的郁积严重，水液还没办法正常代谢，这种水湿湿热结合到一块儿，就容易导致脾胃出现损伤，脾胃损伤了，运化能力下降了，生成气血不足了，啊，用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是胃黏膜它得不到充足气血的营养了，变得什么，就抵抗力越来越差了，就非常的脆弱。而且脾胃一旦虚弱了，气机运转运化无力，胃气紊乱，哎，往下走它不走，它往上逆，就容易出现反酸、嗳气、打嗝，包括呢，在整个呢胃气往上走的时候，把胃里面那些东西，包括胃酸这类物质，它就带着往上走，啊，所以反复的这种侵蚀整个胃黏膜，包括胃黏膜呢，气血不足，刚才说得不到营养，啊，抵抗力弱、脆弱。就是容易受这些胃酸的这些腐蚀，就容易发生破溃，就在咱们现在讲，就是什么，就溃疡创面就形成了。所以说，中医针对胃溃疡核心思路就是调和脾胃，理气止痛，敛疮生肌。一方面呢是调理呢，脾胃脏腑内在机能，改善胃部整体内环境；另一方面呢，加强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一些药物药材，帮助胃黏膜破溃面，促进它的修复。啊，临床中还使用一些中药的汤剂，对应的一些中成药。比方说脾胃虚弱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侧重于健脾益气。一般中药汤剂选择啥？像黄连煎中汤，这就挺好。中成药可以吃点什么呢？黄芪煎中丸儿。啊，辅助脾胃正气，给黏膜提供气血濡养。肝胃不和，经常生气、胃疼、反酸、肝累发胀的，侧重就得疏肝和胃。汤剂呢，你像柴胡疏肝散，中成药可以吃点柴胡疏肝丸儿，啊，疏解肝郁，哎，减少胃气上逆反酸，啊，胃里这种灼热、疼痛、口苦、口黏、湿热重的怎么办呢？那就得清热化湿。用点清中汤，啊，中成药可以用点什么呢？净化胃康胶丸都不错啊，来解决这种脾胃湿热的情况。不管是哪一种药啊，都得搭配着什么呢？像白及海飘消这类保护整个胃黏膜、敛疮的这些药材得搭配用。啊，白及干啥呢？它能促进整个破损黏膜的修复，海飘消能够呢抑制胃酸分泌。也能够很好的保护创面，减少胃部的疼痛、反酸和胀气这些症状。

0: 所以中医对于调理胃溃疡有时候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较全面，从脾胃的基础开始，从增强它的功能开始，从保养、从养护开始，减少溃疡反复发生的一些源头诱因。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惊动生命，救死扶伤，惊动人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相比较对于西医来说呢，这些方法副作用相对来说要小很多了，比较温和，对于改善调理脾胃来说方法是不错。但是一点什么呢，急性期肯定优势不太明显。
8: 嗯，
0: 啊，因为中医咱知道还相对来还是慢
8: 慢，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得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和时间去调理，可能有的人可能严重的给需要调理个一年半载的。
8: 嗯，
0: 可能在这过程当中 就容易什么呢？啊，我刚才不讲的吗？在治疗恢复期间呢，他很多地方他注意的不到位，他不能把控好，那就会进一步延长他整个治疗的时间，甚至在治疗期间的这溃疡又一次发生和形成了。不管是饮食、情绪各种因素，把控不好啊。所以说呢，相比之下吧，啊，如果针对于胃溃疡来说，从客观角度来讲啊，还是倾向于西方医学。啊，西医的这个治疗手段和方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一些的。
4: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胃溃疡啊，这目前临床上还是以西医治疗的手段为主的。
0: 对。
4: 但是在选择西医的同时，楚老师您刚才讲了，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格外注意生活当中各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啊，它就容易造成这个胃溃疡反复的形成和发展的这个客观的事实。
0: 对。
4: 否则呢，胃溃疡只能是好一阵子，很容易就是没过多久再次又复发，而且会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对对对，它总反复就不是好事
4: 儿啊，容易出现胃出血、胃穿孔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医呢虽然说它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但是它效果相对比较慢，时间太长了，是吧？
0: 对对。
4: 那么曹伟宁曹公他提纯成功的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如果通过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啊，要针对胃溃疡的问题来讲，我怎么讲呢？我感觉有点大炮打蚊子了啊！为啥？因为这个胃寿康虫草的养元液呢，它是生物制剂，它是从细胞深层次具象化，从黏膜细胞入手的。这就简单了，它可以通过快速的再生增殖胃黏膜细胞的方式来弥补人体自我缓慢再生细胞修复不足的问题。好处优势是什么呢？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及时的，针对于受损的这些黏膜组织细胞，快速的实现进行修复，而且在修复的同时还能抵抗断各种源头和诱因因素，各种其他因素继续对黏膜细胞造成这种腐蚀和破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说过吗？如果说你光怎么想着把现有的问题解决，从源头上你不给它阻断，比方说幽门螺杆菌它反复感染，你不给它阻断了。对吧？时间长了，它不光是什么药物啊，身体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长期的这种黏膜反复好了坏，坏了好，它是不是就会出现疤痕呢？
4: 对，
0: 疤痕不是不是纤维化吗？对吧？黏膜反复充血糜烂，那到最后不就容易出现完全性硬化风险吗？所以说，这胃寿康虫草制剂呢，要是对于胃溃疡患者来用，为啥是大炮打蚊子？它是从生物医学利用高科技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比方说像核苷酸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有强大这种再生增殖裂变的能力，能实现胃黏膜细胞短时间内增殖裂变，让这些损伤坏死的细胞及时更新代谢。而且这里面还有18种氨基酸啊，还有8种是什么人体必须的没办法还合成的，这里面都有，对于整个黏膜的细胞啊，很多氨基酸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你比方说你像这个精氨酸、亮氨酸啊，还有什么呢，异亮氨酸，包括缬氨酸，就这几种氨基酸是黏膜组织细胞溃疡面修复最重要最重要的原料。它主要干啥？就是与胃黏膜上皮蛋白有效合成，为新生细胞源源不断提供最重要的营养成分啊。有了这些充足的这种氨基酸的物质，才能够让胃黏膜细胞更新代谢越来越好，修复能力越来越快，动能活力越来越好啊，抗氧化能力越来越强。也是因为如此，有了这种核苷酸快速的再生增殖细胞的能力，加上氨基酸为这些细胞的增殖裂变和代谢提供最重要的基础能量和营养物质，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修复愈合溃疡面。所以说呢，对于胃肠道黏膜在修复的同时还能够什么产生强大的抗体，防止再次发生损伤啊！你包括虫草酸，虫草酸作用很广泛，它首先对于胃肠道来说，比方说胃里的内环境，帮助阻断杀灭胃里面的慢性炎症，包括幽门螺杆菌，它就发挥作用了，调节胃部的局部免疫状态，避免胃酸刺激性物质对胃壁持续性的侵扰腐蚀。那么这些胃黏膜溃疡逐渐修复好了，自我防御能力也都增强了， 也就是说，无论从源头阻断，还是各种再次发生胃黏膜损伤所有的风险诱因，同时还能把已经发生糜烂溃疡的黏膜及时给它修复好，它能做到两头兼顾了。
4: 嗯，
0: 所以虫草制剂当中的这个物质的都是高活性的，所以它服用以后速度很快，有几天的时间啊，你像吃东西有胃疼的、打嗝了、嗳气反酸的、恶心的，就这些不适症状，几天很快就能缓解，这是其他方法都实现不了的。基本上啊，也就在一个多月以后吧，溃疡面都开始愈合了。它不仅针对像胃溃疡，你像其他的一些胃部疾病，慢性胃炎的，啊，胃黏膜出现糜烂、腐烂的，胃出血的，都是同样的这种机理和道理，这些物质成分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4: 嗯，
0: 所以通过胃臭康虫草制剂啊这款生物制剂，如果说对于溃疡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劳永逸的，是完全能够杜绝愈后反复的啊。因为在早期临床的时候呢，这个事儿我们业内都知道啊，就针对于胃肠道炎症感染呢、黏膜溃疡啊，在整个临床当中呢，这都属于小问题了，是最好解决的。所以说，我说如果说单独用它来解决溃疡的话，这就是大炮大蚊子。
4: 嗯
0: 啊，而且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呢，胃臭康虫草制剂那不用说，纯天然制品，对吧？它没有其他合成，没有其他物质添加，什么都是原生的鲜虫草直接进行提纯的。咱知道那本身冬虫夏草它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长期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对吧？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别的中草药材，你吃多了身体是不行受不了的，甚至会中毒的，是吧？人参你手捂，这东西再好是不能长期吃吧，
4: 嗯，
0: 对吧？它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毒性啊，但是虫草你越是长期吃，甚至你吃的越多，它对身体是越好的。所以说为啥虫草价格是极高啊，更何况你看人家通过啥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提纯提取，把冬虫夏草对人体发挥作用好处的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更加具象化、精准化，效能得到更大的提升，而且作用范围还更广泛了。而且通过特殊的生物提纯技术，把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什么虫草素、虫草酸呢、虫草多糖啊、腺苷类、核苷类物质啊、麦角甾醇呢、包括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全都实现分子结构完整性、100%高活性，全把它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破坏。而且通过膜基因技术干预以后，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精准识别，与人体的细胞基因物质最终能实现完全性融合，实现长久共生，稳定的在咱们人体细胞当中持久的发挥作用。这就是通过生物技术最终啊，让冬虫夏草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价值，实现什么巨大化了嘛。
4: 嗯，
0: 所以说目前来讲，对于诸多的慢性病啊，尤其是长期伴随反复不好的这些患者来说，这个虫草制剂它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福音。这话因为每当说到了，我必须啊，我可能都要重申这个事儿。好它就是好，不好咱要说出它客观因素。它唯一一点目前来说，在我们业内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唯一一点不好的是什么呢？这个可能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它数量太少了，提纯量太少了，不可能说满足所有的患者说随时想用啊，想用就能用上，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弊端，对吧？另外一个什么呢，在价格上的确来说，这个属实也是不便宜。没办法，因为它的成分是冬虫夏草，它不是别的，用鲜虫草或进行活体提纯，对吧？你别说这些技术了，是吧？你光是虫草本身的价格就极高了。所以说从价格角度来说呢，对于很多一些病患来说也并不是很友好，东西再好但价格很贵，门槛高，不是所有人说用啊你就能用得起的。我认为目前它这个生物制剂弊端就这俩，一个就是少，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高啊。你其他的目前来讲，从所有生物制剂里面来说，那它绝对是属于头部的，头部存在了。
4: 嗯，但是这几年嘛，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幸运用上的这些患者嘛，他们在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方面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哈，因为我们乐善基金呢、把大头的费用都给承担了。
0: 你看，所以说大家伙儿都愿意跟着你嘛， 因为在你这儿能得到真正的实惠好处啊，是吧？哎，你要换做我，我也愿意跟随。啊，你就像这个魏寿康成早之际，在这个提纯量上，咱知道享用有多难呢。
4: 嗯，
0: 你就说，即使说价格再贵，那你说你不是说花钱，你认花能用，随时就能用得上啊。你就随便去问一问，就自己所在当地，你找大的这种医疗中心，你问他有没有，他肯定根本就没有，他没有他的份额。你市面可以这么讲，你拿钱你买不着，有什么用呢？但是反来讲，你看，很多人选择愿意跟着你，虽然说呢，跟着你也不能保证都用上，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患者还是有机会，还是幸运的，
4: 嗯，
0: 对吧？你要没有你这个桥梁纽带这平台载体，可能很多人真是没有机会用上了。甚至来讲，可能对于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可能听他都没听说过，这不都实打实跟着你带来的好处吗？
4: 嗯，您说的这些我肯定是承认哈。那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优势，它怎么能体现出我的价值呢？
0: 嗯、哎，对。
4: 所以说我们芳华中心哈，到了哪儿都是受大家欢迎和拥护的。
0: 嗯，
4: 能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那真的说很欣慰，也是很自豪的事情。
0: 那当然了、嗯、
4: 哎，以后还要继续的努力保持、嗯、哈，我们把各项的服务继续的提高，让每一个喜欢信任喜儿的家人都能有温暖又收获。
0: 嗯，好吧、嗯、
4: 这一说又说多了那这样吧，朱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哈。我们直播间电话呢，大家都等半天了。
0: 哦，好好好。
2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喂，你好。
21: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21: 首先感谢你。哎呦，前几天这个大力度这个补贴，让我用最少的钱给我妈妈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4: 嗯，
21: 一支才花这个10块钱就能用上这个野生虫草这个提取物哦制剂了，简直就是太便宜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大爱善举。
4: 嗯，您不用客气，能得到就好啊，因为很多患者家人连得到的机会都没有啊。
21: 嗯嗯，是，我也觉得太幸运了。嗯，都已经收到了，我妈妈都用上了。
4: 嗯
21: 嗯，我妈妈就是这个血脂嘛就一直很高，胆固醇这个低密度就脂蛋白吧就一直就是特别高。
4: 嗯，
21: 一直在吃这个静止药了，可是2021年就是突然就出现了这个多发性脑梗了，虽然是做了治疗哦，可是还是有这个后遗症了，还是非常严重的。
4: 嗯，
21: 他现在就是走不了路，身子吧就软的像没骨头似的，就是那样。
4: 嗯，
21: 也说不出话来，还有这个流口水，吃东西吧也特别费劲，你说吃不好就呛到了，还有这个大小便有时候知道，有时候知道叫唤，有时候就尿到裤子上，拉到裤子上了。哎呦，反正这两天我妈也是感觉挺幸运的哦，用上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
4: 嗯，
21: 用我就发现就是用了这几天，就是她好像这口水流的少了一些了。这两天我给他换这个口水嘛啊，口水巾的时候次数也少了，还有就是这两天他就是不那么一直瞪着眼睛了，睡觉就是比以前好些了，但其他的还没有什么变化。
4: 嗯，这不是刚刚用上吗？这已经就有一些变化了，这已经是太好了、
21: 嗯、
4: 啊！继续服用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21: 嗯嗯，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刚用上，你说也没多长时间，有这个变化也是很好的了。但是我就是只订购了才2盒，就实在是太少了。我就想问问楚老师嘛，你说像我妈妈这个情况，总共需要多少盒能够了？
0: 她这种情况，中风导致后遗症，后遗症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
21: 嗯。
0: 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防止多发性脑梗再次反复发生，还要什么解决整个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所以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像他的情况想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程度啊，整个的服用量7-80盒甚至8-90盒的用量 肯定是需要的。
21: 楚老师，哎呦，听说你和一些就是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关系很熟，这一次有这个三家医学中心，能再给我们匀过来就是5000盒这个虫草影原液是吗？
0: 是我提出的想法，我合计这三家医学中心呢，既然挺好是吧，既然我还都比较熟了，我说能不能一家给匀出来5000盒来，但是人家呢现在没给具体的结果，人家感觉5000盒有点多，所以说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到时候我得问问看看具体能匀出多少。
21: 哎呦，真是希望他们能够答应你5000盒的这个数量，这样就多一些，我也可以给我妈妈多订一些。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以后说再想用到咱这个虫草影原液，就感觉更难了。也不能每一次都让楚老师你去请求这个争取啊。
0: 这个事儿也就一回，不能总，你总的话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人家得到的份额是今年第一次得到，头几年都没有。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事儿肯定不能总去麻烦人家跟人去争取，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的。
21: 那我先报个名吧，先排个号。
0: 对，可以，你可以要着急的话可以先预约登记一下呗。
21: 行好。对了喜儿，你看前几天就是领盒嘛，我是每只只花了10块钱订购的，如果以后你想再多订的话还有没有这个补贴呢？喜儿你千万别多心啊，我知道这个虫草影原液这个成本啦，这个造价啦都很高的哦，出口价就是每只都要都给200来块钱了。我只是问问，要是再能有一点补贴的话，你说能少花点钱，就没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了。
4: 补贴的事儿哈，就您放心，不管最后哈这三家医学中心最终能匀过来多少虫草养元液，那我肯定是跟向会长研究，只要是乐善基金会的这个资金允许，我是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补贴。肯定不会让大家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我保证哈，乐龄芳华的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比国内医疗机构的患者用的都要省钱，要省得多得多。这个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
21: 行，太感谢你了，哟，真的是感激不尽，你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我就没有别的事了，我就等着好消息了。
4: 对，您就等着消息吧。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1: 谢谢。
2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喂，你好。
2: 哎，你好，喜儿。
4: 你好。
2: 哎呀，这几天我真是上老大的火了，本来也就难受，结果一上火，这个症状更严重了。
4: 怎么了呢？
2: 哎呀，喜儿是这样的，前几天曹工给争取的那个2000盒虫草养元液呀，我没有得到名额，就连2盒这个体验的量我都没有用上啊。而且说今年这个乐龄芳华没有份额了，我就听完当晚我就没有睡好觉，失眠了，真的上老大火了。
4: 哎呀，这回您不用上火了啊，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灌装阶段了，马上呢就全面的完成了，而且是在楚老师的努力之下啊，已经确定咱们乐龄芳华能够分配到了。能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呢给咱们挤出一点数量，只是说目前的这个具体数量是多少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只要是能匀给我们一些，您就有机会能用上了呀。
2: 哎呀，真是太好了，今天节目开始我也听说这个好事了。真的要好好的感谢楚老师的帮忙。
0: 太客气了啊，我呢也是尽我的能力吧，也是赶上这个好的时机啊。如果说这几家医学中心，因为今年总共有7家医学中心都能分配到，所以刚好这里面有3家呢，是我们所这几年一直是对口的单位，加上呢我们个人关系还比较好，所以说呢有这个方便条件赶上了，还挺好。人家当时也都答应了，说是，他们这几家一家不行，给我们匀出来点儿。 所以这个肯定不管咋样，这是个大好事儿。
2: 好好好，哎呀，那就拜托您尽量给多争取一点吧。哟，我怕少了我又没机会了。还有朱老师啊，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在需要多少这个虫草演员也能够。
0: 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有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毛病啊，几乎每天都有这个烧心的这个不舒服感觉。
0: 嗯。
2: 而且一打嗝吃的东西就容易往上泛。
0: 嗯。
2: 我都不根本不敢吃吧。每顿饭吃几口，哎呀，就这样也不行，这要打嗝就往上外带着东西往上翻呐、啊。
0: 嗯 嗯。
2: 哎呦，弄得整个食道有时火辣辣的，嗓子这儿也感觉发紧，还疼，有时候还咳嗽。后来问大夫才知道，他说是我这个嗓子疼、咳嗽，都是因为我这个胃病影响的。
0: 嗯。
2: 说光这一个毛病，我也不至于难过啊。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还有这个供血不足呢，哎，脑袋经常疼，睡觉也不好，
0: 嗯，
2: 然后身体一直很虚很乏，然后最近几个月又出现心绞痛这个问题了，
0: 嗯，
2: 犯病的时候倒是没有那么很疼的那么严重，但是心口窝这老憋闷，
0: 嗯，
2: 所以我就很害怕。楚老师，您说我这些毛病想要恢复好一共得需要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0: 如果光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你要用胃收康虫草制剂啊，像今天节目开始讲的这种什么黏膜溃疡的啊，什么慢性胃道炎症的啊，还是胃食管发生反流的，你这种胃收康虫草制剂属于大炮打蚊子了，这个短时间内很快就有大改善啊。
2: 嗯，
0: 但是你这心脑供血不好，有心绞痛、心肌缺血，这属于心血管发生问题了，啊，那可能要涉及到整个血液、血管到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都得需要整个一个完整的周期和时间，实现心肌功能完全全面恢复，包括周而硬化的解决，包括心脏供血、血管的畅通、血液环境的转化，那用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你要结合来看呢，你的用量怎么的也得个四五十盒左右。
2: 哦、
0: 啊，因为每个人吸收体质吧，肯定有大有上下差异。反正你少来少去，你想用个三盒五盒的，那肯定是不够的。
2: 哦，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2: 喜儿，就是我这个情况，就不是三五盒就能够够用的。那要是用多了，如果价格上没有补贴的话，那肯定还是经济比较吃力，还必须需要您的补贴帮助我们呢、
4: 嗯、补贴一定是会有的啊。这些年呢、
2: 啊、
4: 乐龄芳华的这些患者家人们用虫草养元液都是享受补贴的啊。那现在关键的是呢、
2: 嗯、
4: 就是看这三家医学中心到底一共能给匀过来多少量，等到这个数量呢、
2: 哦、
4: 一旦确定下来，我立刻呢我们就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商量啊，研究给大家补贴的事儿。那么肯定这一次呢力度要做到最大，以后呢能不能再争取到真的是应该说很难了啊。嗯，难得楚老师帮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2: 哦、
4: 所以我们必须是最大力度的帮助大家。还是这句话、
2: 嗯、
4: 就是能吃得起饭就能让大家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尤其是病症严重的、
2: 哦、
4: 需要的盒数多的、周期长的，那么更要加大力度的帮助，绝对不能让我们的家人们有经济的负担啊！要花最少的钱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2: 嗯嗯、
4: 这才是加入乐龄芳华的好处和意义嘛。
2: 哎呀，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喜儿。哎呦，这些年您一直做这个福利公益，一直在帮助我们，您一定会有好报的。也包括楚老师，你看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每天教我们这个疾病知识，也给做这个分析指导，这次又给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液。哎呀，你们的好啊，我都记在心里。如果有机会啊，能见到你们，我一定当面好好感谢感谢你们。
4: 不用说感谢的话哈，我跟楚老师呢，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啊，我们是愿意帮助大家伙儿。你们只要是能够健健康康的、
2: 嗯、
4: 那我和楚老师比什么都开心。
0: 嗯、对。
4: 时间关系啊、
2: 嗯、
4: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2: 谢谢
4: 您关注节目、
2: 嗯、
4: 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楚老师就会联系这几家医学中心，我估计明天呢就能有准确的消息了，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2: 哎、 好，等着盼着。嗯，
4: 哎，好，我们再会。
2: 再见。
2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依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
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如果你今天有打开你手机里面的日历，你会发现周日这天写的班儿。我是上周发现的，因为它会提前有一个提示说有一些这个日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个国庆节，不是国庆节就来了吗？然后点开详情一看，本周日要上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从本周开始要进入到一个即将放假的状态啊，就是你的精气神要开始从今天就调整起来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上五天班休一天，再上五天班休三天，再上三天班休七天，再上三天班休一天。今天是不是有点乱？我今天仔细看的时候也发现是这样的啊，就从今天开始就比脑袋比较抽象。哎，中秋节和国庆节连着中间就只差三天，所以这个对假期来说，可能大家本周要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闹钟时间啊，就是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也就是本周日啊。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调整之后嘛，假期变化就会有一些这个上班的不同啊。你像中秋节是25号到27号，也就是星期五到星期天，是下周的星期五到星期天放这三天假，但是从本周开始的周日就开始轮了啊。那所以就是本周上正常上五天班，星期六休一天，星期天上班，接着一直上到周四，对吧？啊，也就是说上这五天班，然后你再就三天，然后再回来就是那个星期天放完假回来星期一，对吧？然后再上到星期三，国庆假期的七天就又开始了啊，10月1号到7号，周四到周三，这样一个跨周，放七天假之后，然后在当周就是10月7号回来那一周的周六要上班，然后周天再休一天，凌乱了吧？你自己看着点，好吧？泽平好像是新朋友，之前没有看到过你的消息，然后今天这个分享了他的多肉。哎，讲真，多肉是看过很多品种，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多肉开花。哦，我看了一下，它的归属地是在广东，所以这边是不是比较容易出现开花的情况啊？像那个养花的镜头就是三角梅，三角梅在广东就是做绿化带用的啊，也特别漂亮。不过讲真，看到你这个多肉的这些花呀，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见识了，很漂亮啊。

0: 没有想到这首歌有电音，那可不是嘛，我们节目里面一切皆可电音啊，这歌安排的特别好啊。怎么特别好啊？有一种绝望又有希望的感觉是吧？我觉得这个假期也还好吧，之前那个假期有上连上7天班的那种，这个都挺正常的，最多也就是上5天班，只是说休息相对来说平分了一下，对吧？之前就是有些小伙伴是有双休日的啊，那可能批一下放到后面的3天去了，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单休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差不差的，是不是？原本就是单休，那这样来说，你反而还多休了，因为上5天班休1天嘛，你平常上6天班休1天，啊。
1: Well, 那个，晚上好喽，和飞很正大咖，夜动听夜听夜，你去海边的去，别忘带飞的哦。
0: 前面歌什么歌？听着耳熟，前面刚刚吗？泰坦尼克号啊。这不是刚前面有朋友说有一种那个什么绝望又有一种希望吗？啊，对，一切皆可电音啊。来，今天的歌颂者，我个人依然也是觉得简单的啊，因为我是出题者嘛。出题如果都觉得简单的话，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好事儿啊。就我有时候想为难一下各位的时候，发现其实对你们来说也简单。所以今天这个题是根据我们本周 Love Show 的主题来的啊，总要学会的技能。我想这个技能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没有了，特别是年长之后，是吧？很难会有这样一个技能。所以我把今天把它拎出来啊，放在周一来出这个题，就让大家，哎，再想一想，是不是啊？我好多功能都丧失了。都没有了，那其实这是你原本应该有的功能啊，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今天稍微看了一下大家的投稿啊，大部分跟学功夫有关啊，学习的一些技能居然是学习中国功夫，也挺好也挺好啊，这证明现在学什么都来得及啊。那开启今天的歌颂者，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啊。

0: 以下的这段歌词，如果你听着耳熟，可以来想一想，这是来自于哪一首歌？歌名叫什么啊？不用说歌手名，就用歌名就行，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累计3次回答正确，可以获得月夜冰箱贴。你说的不只是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忆？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是不是听来耳熟？到后面就直接唱副歌了，是吧？好，那如果你耳熟，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歌名。
1: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2: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小乐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1: 好听，但是听不懂啊。对，我们节目经常被大家这样说。这个歌，闽南语，我也是第一次听啊。但我大概听来的意思就是，应该是一对兄妹，他们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下班回到阿嬷家，然后阿嬷给他们做饭吃，其中不是那个中间那一段还有一个阿嬷给打电话来着吗？说到哪里了？下班没有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下班最欢喜。好，目前已经有小伙伴回答正确了，还是不难，是不是？再来回顾一下词儿，好吧？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忆？让爱一步一步靠近。啊，这是哪一首歌的词儿？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来告诉我。如果你已经有累计3次回答正确，我们不管是卡组里还是歌颂者的部分，都可以来获取月夜的冰箱贴10枚。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来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然后就一次性寄给你啊。下周才正经开始这个中秋节，是不是？但是我们上周其实也聊到了关于月饼，就是月饼现在你不猎奇一点，你不做得健康一点，好像没那么多人买单了。但是在上海有一家这个月饼店，老字号的月饼店，据说离中秋还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排队买了。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门外面，这个绵延几十米的排长队的情况，有的据说一囤就是20多盒那种鲜肉月饼。鲜肉月饼讲真我还真没吃过啊，我不知道这个在上海的小伙伴会不会经常吃到啊，因为排队的里面就有本地人，也有一些去这边这个慕名的一些外国游客。商家表示说高峰期的时候一天能够卖出4万个月饼，然后据说有些商家还把这个价目表上贴上了很多的一些外语。然后今年有一款新的月饼，这不是应该我们这儿做吗？最有发言权吧，叫臭豆腐鲜肉月饼。臭豆腐里面

0: 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哇，这个臭豆腐应该很多人都吃过，但跟鲜肉放一块吃，这个口味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像那种叫什么呢，这个油豆腐包肉。我们这儿好像有小伙伴这个之前有吃过这道菜，就油豆腐里面塞上那种鲜肉啊，这种做法其实也好吃的啊，不知道是不是差不多的味儿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

0: 挺好。中日什么游戏？中日上班还是休息？
1: 沉默是暗恋的舞蹈
0: 啊，锦旗啊，看成了锦号啊。

居然出歌词了，之前也出歌词儿，有时候随机的啊。翔哥，欢迎。

0: 连上到放假，从哪个假开始？你是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上到中秋节前，然后从中秋节放假一直放到国庆之后，是吧？先进宣传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芳芳的屋檐下，你等在那里？晚虫来呀，
8: 我是张小凯。
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0: 同事明天开始休5天的假，和另外一个同事要加倍奋斗了，所以你们部门或者你们这个组就只有3个人，那你们这工作量挺大的。他休5天假是休什么假呢？这他后来也还没有连到下一周的那个中秋啊。我想说他要是要休的话，他可以其实从下周一开始休，或者下周日不是本周日开始休，这样休5天，那连着后面的中秋一起放啊，放8天假。刚的词儿再来一遍啊，来，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忆？让爱一步一步靠近。这段词是什么歌里面的？也是一首对唱歌，然后，当年 KTV 的点唱率特别高啊，然后这个还是一个偶像见偶像的一个类型的歌曲，跟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主题也比较靠近啊，就是总要学会的技能。这个技能其实原本是每个人都有的啊，但是经过了一些这个风风雨雨啊。经过了一些岁月的沉淀，很多朋友失去了这个技能，所以周一把它给你找回来，一会儿歌曲之后来揭晓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歌名的话，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文字或语音都可以啊。然后如果你翻一下你的累计的回答答题数，如果有累计3次的话，记得发送小乐两个字来获取我的微信啊。我们成为好友之后，你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10枚寄给你。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

德州下周中小学就要开始休一周的秋假了，那连着中秋休还挺好的，休完之后又有七天的国庆假，太幸福了。还能笑还能扛得住，迷了路。

你们最近有看这个P哥吗？我前两天还看到有朋友这个坐旁边看，放老大的声音了。嗯，对，在一个公共场合，我倒是没看。嗯，倒是有不少朋友推荐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歌啊，这一首就是《哀人》，前面是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来刷新一下刚刚回答正确的小伙伴，李毅跟着感觉走，雷晚富。

卫人生华哥，刚最新来的小猫的鱼，小猫的鱼，我好像印象中你年纪不大啊，你听的歌都蛮经典的啊，风往东边吹，花儿，慧慧，还有小小子，是这样拼你的名字的啊。都听过啊，都听过，来，那就公布一下啦，是吧？听这个前奏就特别耳熟了啊，当年的 KTV 神曲啊，94年的歌，刘嘉玲、张信哲，你听过的吗？据说张信哲和刘嘉玲是马友啊，打麻将。

戏都回答正确的朋友有一点动心。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刘嘉玲基本上都是演一些影视作品，对不对？然后当时台湾地区的唱片公司就说要不发个唱片什么的。刘嘉玲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要跟我的偶像张信哲唱歌。”就有了这首。

0: 时隔27年之后，张信哲和任素汐在2021年又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当时是为同名电影，重新来录制的歌曲，当时跟刘嘉玲一块儿合唱的状态应该算是表白式，然后后来因为对吧，自己也上了一些这个阅历了啊，不能说上年纪啊。上了一些阅历了啊，然后就变成讲述式了啊，然后任素汐的状态也被评为说是非常现代的一种唱法啊，有一点动心，动心算不算也是一项技能？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这个结了婚的男人啊，比如说现在已经很难有动心了啊，不是说这种情感的动心啊。就对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以前特别喜欢干什么干什么的，但反正结婚之后都以家庭为重了啊，就很难再会有这种动心的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啊，一些小的兴趣爱好啊，对吧？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减一减，对吧？可以带孩子一块玩，带你的孩子他妈一块玩，都可以的啊。你像我之前有一些爱玩的那个表现，那会儿其实条件也有限嘛，啊得去外面网吧玩啊，或者游戏厅玩，那现在呢就带孩子一块在家里玩也可以的，对，我觉得可以适当减一减这种动心啊，动心其实也是一项技能，多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多一些生活的怎么说情调，或是找一些生活的小确幸啊，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动心起来好吧，把这样技能 get 一下啊，来继续往下听下一首点唱了。 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经典永不过时，以前的一些老歌就是感觉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对，现在有一些新歌听着没什么感觉，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在故事里面的人了，对吧？就像你说的，这个初听不知曲中意，你再往你后面推几年，你再听以前，就是你现在听的这些歌，确实口水歌比较多一点，对。

我最近的短视频里面刷到了这首歌，最早刷到的是那个制作人，就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啊，他讲他怎么写这首歌的。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歌他早就在音乐平台有发了啊。

功夫 Jumping Style， 有点意思啊！居然有朋友也听到了这个，是不是啊？这跟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很像啊。总要学点技能，总要学会点什么样的技能？我们本周有小伙伴要学功夫啊，那个今天这个有点像啊。我们周五听听看他们都学的什么样的功夫。那如果你也有一些什么觉得在歌曲里面可以表达你想学习的一些功能、一些技能啊，你可以用投稿的方式来发给我，在周五来听到你的歌声。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啊。今天的金星伴月，哎，我还真没有看到哎。哇，你这个第一张图像海边的感觉啊。你这是在哪里拍的？哎，现在是不是有一款那个国产手机特别厉害？昨天我们这边那个谢霆锋的演唱会来着，我都没有注意到啊。然后有朋友给我发照片说，你看这个是在山顶区拍到的照片，哇，也拍得特别好，就用的那个国产的那个手机，老高清了，好几十倍变焦的那种啊，特别好。所以以后做山顶做来用来拍照是最好的，瑞兰啊。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前面听到的是第1000页。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8公里处，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小镇急刹，在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著名的医生张文鹤医生，贺叔，欢迎您，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欢迎贺叔。贺叔啊，今天我们有一位网友朋友叫、应该是叫胡啊，他写的汉语拼音、他说贺叔贺叔，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甲状腺的结节呀？大家挺关心，而且呢、我们也查了查，确实是这个现在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高，
7: 特别高是吧？
6: 每次一体检，大家就现在都不问了，原来还问，哎，你有吗？我也有，现在都不问了，还有呢吗？是吧？对，都有呢。
7: 对，现在问的是什么？长没长？
6: 变没变？
7: 哎，长没长？该干嘛干嘛？都知道了。
6: 对，
7: 哎
6: 对，
7: 这个甲状腺结节呀，是一个生活中特别容易检出的，两个原因啊，第一呢，设备水平提高了
6: 啊，
7: 以前小的看不见，现在看得清楚了。
6: 嗯，
7: 另外一个呢，离皮儿近，那隔了一层皮儿
6: 啊。
7: 甲状腺在哪儿呢？就在咱们这脖子前面。为什么叫甲状腺？就像一片护甲贴在你脖子前面一样
6: 啊，
7: 所以叫甲状腺。
6: 这是一个象形字。
7: 对，它的依据从哪儿来呢？我们这个喉结这个位置啊，那个男的这个有尖儿，这喉结、有尖儿这个软骨呢，跟别的不一样，它叫甲状软骨。那你看它像护甲一样在前面，正好
6: 在
7: 它前面、对，正好就是护甲。咱们讲，这个甲不是方片的，有一定形状的，就这样形状的。哎，
6: 对对，玩游戏的人都知道，
7: 是吧？就在这个甲状软骨前边有这么一个腺体，两边呢大一点，中间连接的位置窄一点，叫峡部。
6: 哎，就像那个蝴蝶结似的，
7: 是吧？有点像，有点像。对，你看这个多有美感，是吧？我搞医搞了30年，我没想到这个东西像蝴蝶结。
6: 领结
7: 啊，这康康瞬间就想到了，就这个位置，它特别表浅，所以拿东西一照也没有别的，说看肠子、看肾有干扰、没有，所以看得很清楚。
6: 这检出率高也是因为大家得的人确实是有啊，这得的人肯定也多。
7: 你水平没到这步的时候，该得也得。因为这东西呢，它本身是个腺体，记住啊，只要叫腺体的。都活跃，什么叫活跃呢？那细胞得不停的工作，生产出好多的产品供别的地方用。它不是自产自销就可以了。活跃就带来问题，你看它分裂的活跃，中间保不齐呢有一些分裂就发生一个变异，一个细胞变成了俩，俩变四个，照理说别管变多少个，都从这一个基因上来的，应该是完全一样，对吧？
6: 对呀、
7: 但是变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点问题。
6: 为什么偷工减料了？
7: 你想咱们装车有的时候多一铲子少一铲子呢，是不是？在这个倒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变异。这儿呢咱们再科普个小知识啊，大家知不知道呢，人每天我们几十亿个细胞构成人体，几十亿个细胞咱们每天大概有多少细胞在分裂过程中发生变异，换句话说24小时之内会产生多少个变异细胞。 三个答案啊。
6: 啊，
7: 一个是几万个，一个是几十万个，一个呢是几百万个。
6: 那我选最少的
7: 啊，几万个是吧？
6: 我希望是少的
7: 啊。对了，但是恰恰几百万个变异是每天我们发生的最少的量。
6: 啊，
7: 什么概念？就是你没有接触什么有毒有害的东西，
6: 嗯嗯、
7: 没有接触大规模的放射的东西，
6: 嗯、
7: 就这些引起你变异的，
6: 嗯，
7: 都没接触的情况下，
6: 正常情况下，
7: 正常情况下，
6: 嗯，
7: 几百万个变异细胞是打底儿的。
6: 天哪，每天有这么几百万个人

0: 就叛逃了，
1: 叛逃了，
0: 改头换面了。哎，
1: 嗯，叛逃完之后呢，绝大多数就是因为他变异了嘛，嗯，就不能有正常功能了，嗯，绝大多数自己就死了。哦，哎。哦，之后呢，免疫细胞过来收收尸，嗯，清理清理这个残骸就算完事儿了。嗯 但是有一些，它变异之后还能活，没死，正常的代谢还有。而且呢，这个能活着分两种，一种是将将的活着，嗯，凑合着活着，嗯，另外一种呢是特别活跃，
0: 活得还挺好。哎，嗯，
1: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特别活跃的，它开始过度增长了，嗯，而且长得特别快，跟你全身来抢营养，嗯，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癌症，癌症。只是众多变异细胞中的佼佼者，
0: 表现非常突出的那个形成了气候了。
1: 对了，它就是分裂能力也不知道怎么变的，出来是这么一个。它的自我的修复能力，而且可以躲避，嗯，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超强，嗯，出了个特种兵。于是它开始繁殖，它的后代跟它一样都是特种兵，哦，就开始抢普通老百姓那个粮食，嗯，搞得这人最后没得吃了。肿瘤越长越大，这人越来越瘦，最后饿死了，嗯，就这个道理。但是中间有交界状态。可不是随便就出来那个特种兵啊，嗯，那也很难，
0: 不是出的细胞。
1: 对了，还有一些交界状态，就是那种能活，嗯，但是不至于那么活跃的，嗯，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良性病变，
0: 也变了，
1: 也变了，
0: 还好没有那么大危害。
1: 它按照自己的模样呢，也开始繁殖了，嗯嗯，只是呢没有说那么过分，像特种兵那么过度繁殖啊，那么能抢粮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良性肿瘤，哎，甲状腺结节。其实好多呢就是一个良性的变异而已，嗯嗯，所以记住了啊，我们说甲状腺结节什么东西，多数的就是这么一个变异细胞啊，反正你不惹我，我不惹你，嗯，只要没有剧烈的长就没变成特种兵，不用理它，
0: 没那么大野心，
1: 哎，没那么大野心。还有呢，我们看到有的结节如果看的是那种偏硬的，嗯，有点叫钙化结节，嗯，那个就不是这种了，就证明你以前有过甲状腺的炎症，这炎症不是细菌啊，嗯，就是它自己干架。嗯嗯嗯，干架完之后一地残骸怎么呢？纤维化、钙化，就出了个硬硬的小结节。嗯，所以我们说的甲状腺结节就这两种，嗯，记住了啊，别太紧张，但是不能不紧张。如果长得快，就证明转成特种兵了。嗯，那它的原因呢？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我们家那个倒霉的把我气的。
0: 嗯，有有有。生气，情绪不好啊！
1: 还有说，我就去了那个公司，我就检查出这个来了，嗯，说明那公司是不是有什么
0: 帮我
1: 啊？帮我也好，或者有什么污染物啊？我就这么说，嗯嗯，这个呢站不住脚啊，嗯。稍微的归纳了一下甲状腺的结节出现的原因，我从往后，从前往后给您数啊，嗯，比如说有的是点异常。有人说是不是缺点不一定啊，
0: 不一定，
1: 如果点过多也有可能啊，
0: 多和少都不行，
1: 过多过少都不行，嗯，都可能出结节。嗯，之后呢遗传因素，嗯，因为发现这一得一家里头得，哦，
0: 那就是基因里带的，
1: 基因里头带的，嗯，再往下说呢，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有一种中年女性常发的，就是泥沙样啊，多发的甲状腺结节，叫什么叫桥本氏甲状腺肿，哦，泥沙样就好多小点点，好多的，哦，哎，嗯嗯，这个呢现在已经证明了是一种自身免疫疾病，自己攻击自己的细胞了，嗯，还有呢辐射可能有关，还有呢才到咱们的内分泌啊，嗯，情绪啊这方面的，嗯，啊，看见了吧，嗯，不是说你们家那老公导致你这个没有什么证据啊，嗯，而且结节从它出现到能够被查得出来这中间要几年的时间的，不是你刚到这儿上班一个月把你方子就方出来了，
0: 不是吵了一架立马就得上。
1: 哎，对了，再重申这句话啊，嗯，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不需要治疗，
0: 嗯，要看着它，
1: 那定期查，如果发现长大了，嗯，可能有些需要药物治疗，嗯，根据前面原因你是缺钾，我给你补钾，甲状腺素异常呢我再给你调这个甲状腺素异常，嗯，结束之前我再提醒一点啊，嗯，如果要是做甲状腺的手术，甲状腺结节长大了，嗯嗯嗯，必须得切，该重视的点是什么呢，要是说我找大牌，我找权威用不着，找一个手巧，
0: 美观是吗，
1: 那，啊，跟那没关系，啊，
0: 不是美观的事儿，
1: 啊，不是美观，因为这个甲状腺呢下边有一个神经叫喉返神经，它正好在这上面，做手术过程中如果做手术那个医生呢学术水平高，但是手稍微笨一点，哪怕过程中拿这个玻璃的时候碰这个神经碰得重一点，你可能两三礼拜说不出话了，
0: 那个是用来管说话的，发声的，
1: 对，管声带的，哦，啊，那碰断了更不用说了啊，
0: 那太重要了，啊，
1: 所以说做这个手术不用说大牌，嗯，不用说非得什么多高的职称，嗯，哪个教授给你做，嗯，找一手巧的，
0: 纤细如发的，
1: 哎，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今天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说说结节。
1: 说结节，
0: 嗯，上一节是甲状腺结节，
1: 对。
0: 那这一节呢，我们想说一个让女性觉得特别委屈、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就是叫乳腺结节。
1: 嗯，
0: 就我们经常说职业女性哈，在公司里面叫退一步乳腺结节，
1: 嗯，
0: 忍一下卵巢囊肿。
1: 对，
0: 说这女的怎么这么倒霉呢？怎么就？问题好像特别多啊，凭什么呀、嗯、我们也挺辛苦的，结果我们得的病还多。
1: 这个乳腺结节首先说了、嗯、可不只是女的得。
0: 乳腺结节不只是女的？
1: 是的，包括乳腺癌男的也有。
0: 啊，男的也有、啊、
1: 有的有的。
0: 他没有相应功能啊。
1: 听咱们节目听得有意思吧？
0: 对啊，
1: 男的还能得乳腺癌？有。
0: 太奇怪了。
1: 真有真有啊。
0: 啊，哎，
1: 只是概率不一样而已。前面贺叔给大家讲过，只要叫腺体它就活跃。
0: 嗯，
1: 为什么呀？
0: 嗯，
1: 它得不停咕叽咕叽的分泌东西给别的器官用。
0: 嗯，
1: 甚至乳腺就不是给身体别的器官用了，给别人用
0: 啊。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它有特殊的用途、
1: 它有特殊用途。
0: 嗯，
1: 为了这个它必须细胞保持很高的活跃度。
0: 嗯，
1: 不停的分裂出新的去生产，不停的分裂。
0: 嗯嗯，
1: 分裂的速度越快，中间发生分裂的误差的概率一定的情况下，那积累的数就越多。
0: 哦，
1: 这个乳腺它这么活跃的过程中，它分裂的次数比别人多呀，于是它出现的概率更高。
0: 可是女性她的这个乳腺活跃是因为她有哺乳的需求，那男性是为什么？
1: 男性他只是保留了这个器官
0: 啊、
1: 其实他也有那个腺体，只是不发达
0: 啊、
1: 没有激素刺激。
0: 嗯嗯嗯。
1: 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啊、孕激素啊等等共同作用，不停在刺激它、所以它分裂的特别快、那么女的究竟是不是被老公给气出的乳腺毛病？这个呢，只能说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我给大家码一下啊。
0: 嗯嗯。
1: 按照概率来讲，
0: 嗯，
1: 一般呢，我们认为导致乳腺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内分泌的不稳定，其次跟什么有关？基因有关。
0: 哦，这还是基因
1: 是不是啊？好多就是上一辈有，你看这一辈也有。
0: 嗯，
1: 除了这个乳腺结节之外，还有什么？
0: 嗯，
1: 子宫肌瘤。
0: 哦，这也是有。
1: 哎呀，有、哦，也经常是母一辈有，这个女儿这一代也有。之后呢，还有。生活习惯呐、啊，熬夜呀、啊哦，抽烟喝酒，对不对？
0: 嗯、
1: 哎，压力大呀，等等。
0: 嗯、
1: 所以说，因为老公惹你生气，导致你内分泌紊乱了。哎，这个的确是啊，
0: 嗯、
1: 的确有可能。嗯、先让你们觉得好像有宣泄的地方了。
0: 贺叔替我们站了一下，
1: 哎、站了一下台，这个真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你要说甲状腺结节这方面呢，概率太小，这个呢相对来说大一点、
0: 嗯、
1: 但即使大一点，改变不了它的。事实，事实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这个是细胞在分裂过程中，因为它太活跃，导致一定概率的出现这个东西、
0: 啊、
1: 而且呢，乳腺结节不是说长了就不得了，基本上是四级之前的都不需要理，
0: 它也是分级哈、
1: 哎呦，国际分级，
0: 嗯嗯，
1: 哎，刚开始有、
0: 嗯、
1: 我们会通过超声也好，钼靶也好，
0: 嗯嗯，
1: 有的呢再长一长了就得做核磁了，
0: 嗯，
1: 通过这些呢，根据它的直径判断，还要根据它那个质地判断，还要看边界的清楚程度。最后呢，有经验的告诉你，你这是二级，没什么事儿啊、
0: 嗯嗯。
1: 三级呢，三 A 呢，关注一下。到三 C 了，就考虑准备手术了。
0: 哦，
1: 这是分级有分级的、嗯，掌握住这个点很重要。
0: 嗯，
1: 你说如果说还比较年轻，假如有这小东西，你不可能为了它做大手术。但是如果简单的为了爱美，
0: 嗯，
1: 明明都开始到三 C 甚至到四级了还不做，威胁很大。讲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啊、
0: 嗯、
1: 不是别人、我母亲今年呢把这个乳腺的手术做了，
0: 嗯，
1: 以前每年体检我看的就是三级，但是呢三 A，
0: 嗯，
1: 可以等一等，就到了今年年初一月份体检的时候怀疑到了三 C， 医生的报告一变，我说马上安排手术，
0: 嗯，
1: 当然过了春节到三月份做手术，这个医生就跟你商量啊，因为这个经过了两个月之后呢，在医院里头再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就怀疑开始进入四级了。
0: 哦，
1: 就他有一些要从原来的根据地向外开始扩张了，
0: 嗯，
1: 开始往外走了，有这个迹象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下决心了。
0: 嗯，
1: 当然我母亲这个年龄了，也适合做一个全切。
0: 嗯，
1: 再说有往出突破的痕迹了。
0: 嗯嗯。
1: 于是做了一个全切。哎呀，全切下来之后，从那个主任到医生，就大家都说这个决策太正确了。全切就是把腺体整个摘下来了。
0: 嗯。
1: 正面看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组织。
0: 嗯。
1: 但是看背面，它本来长在这头，背面没有。结果看背面这个位置的腺体有点隐隐的异常了，时间点卡得刚刚好。但是话说回来，需要做手术的很少。
0: 嗯，
1: 如果医生告诉你一级一般我们认为阴性没什么事儿、
0: 嗯，
1: 二级呢关注，三级呢就开始每年都定期查、
0: 嗯、
1: 甚至每半年查一次、
0: 嗯、
1: 三次以上的、嗯、医生跟你说得考虑做了，好好过日子。
0: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今天呢，请贺叔跟我们讲讲结节。
1: 哎、
0: 前面说到的甲状腺结节也好，乳腺结节也好，相对我们还常听一点
1: 啊，
0: 可能也没那么害怕。
1: 对，
0: 但是其实有一个地方的这个结节，说出来经常会让人觉得很害怕。
1: 嗯，
0: 就是肝啊，一个是听得少，再一个我们老是觉得肝上如果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大事儿，
1: 是吧？
0: 甚至老把它往那个癌上想。
1: 对了，对了。这个首先呢，肝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器官，啊，特别不容易。
0: 怎么个不容易？
1: 因为它是解毒的
0: 哦，
1: 基本上全身有毒有害的东西，最后都在这处理。
0: 嗯嗯嗯。
1: 有毒有害意味着什么？它这儿的浓度高，
0: 脏活累活。
1: 脏活累活，嗯、咱知道了。你这个屋子装修过之后，你不愿意在里头待，但是你全身进的身体里的毒物，最后基本都到肝脏里解毒。
0: 哦，
1: 你看，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肝脏因为外界的不良的毒有毒有害物质刺激，最后导致肝癌。
0: 嗯、
1: 为什么一检查出肝癌多呀？
0: 嗯，
1: 它是解毒的
0: 啊、哦。
1: 除了肝癌之外，咱们题外话，还哪儿的癌症大家听说比较多呀？
0: 胆吗？
1: 肺
0: 哦，肺啊、哦，
1: 肺，因为什么？肺不停呼吸的进来的，刺激物也多、
0: 嗯。哎，
1: 肝脏就是任劳任怨的。
0: 嗯，嗯
1: 而且还有一点，肝脏不疼。
0: 哦，他的病不疼吗？
1: 就是他不会说长一点东西，你别的地方长点东西、
0: 哦、
1: 啊，你总是刺激的，
0: 感受明显。嗯，
1: 肝如果疼的时候，那都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了。
0: 就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焦裕禄同志》，
1: 对他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是一般是长到肝的边上了
0: 啊、哦，
1: 这个肝细胞在腐蚀，在进到哪儿，
0: 嗯嗯嗯，
1: 侵蚀了周围的组织才有感觉。
0: 嗯 嗯, 嗯，
1: 肝是个哑巴器官呢。
0: 哦，嗯，
1: 任劳任怨还不能说、
0: 嗯、
1: 你是吧？
0: 嗯，
1: 哎，所以呢，咱们每年做个体检，查一查超声，
0: 嗯，
1: 结果一查肝脏里头有结节，吓坏了。其实呢，每年都体检，突然查出一个肝癌的概率是极小极小的。你看我这么说，是不是就觉得不那么可怕了？
0: 放心一些，嗯，
1: 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一般看到那个所谓的肝结节，什么叫肝结节？
0: 嗯、
1: 不同于正常肝组织的小块的阴影，就叫肝结节。这中间呢，有的是什么叫囊肿？
0: 啊，
1: 肝囊肿，
0: 嗯嗯。
1: 肝囊肿有可能是什么呀？就是肝脏里头以前有过一个炎症，
0: 哦，
1: 这包炎症呢，后来就是炎症反应嘛，
0: 嗯、
1: 给它包住了、
0: 嗯，
1: 最后形成一个囊肿。还有呢，咱们吃那个肉长的那个绦虫，
0: 哦、
1: 嗯，哎，也会形成小囊肿
0: 啊。它不会有一些危害吗？这些小囊肿？
1: 如果是寄生虫，肯定有危害了。
0: 嗯嗯。
1: 但如果说就是因为以前有过炎症，
0: 嗯、
1: 甚至那小绦虫。形成个囊肿把它包上了，后来怎么样死了？
0: 嗯，
1: 这小东西你说有什么危害？
0: 不知道，
1: 囊肿没啥危害
0: 啊。
1: 嗯，还有一个报告的叫肝血管瘤，
0: 嗯，这个也挺，
1: 这挺吓人吧？
0: 对，对，
1: 这是最不是，这是最最最不需要吓人的。
0: 可是它很吓人、啊，
1: 最不需要害怕，
0: 又是肝，又是血管，又是瘤，
1: 哎，
0: 这几个字儿搁一块儿可够触目惊心的。
1: 对，
0: 嗯，
1: 血管瘤是什么呀？
0: 嗯。嗯，
1: 它跟别的瘤不一样，别的瘤是一个细胞长成一团细胞，
0: 嗯，
1: 实质的这个叫瘤，
0: 嗯嗯，
1: 啊，哪儿长大瘤子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血管瘤不是。
0: 血管瘤是什么？
1: 血管瘤是什么呢？血管瘤是一个血管扩张了，就像自行车车胎给打的、嗯、打鼓了
0: 啊，
1: 哎，一充血就这儿鼓一块儿，这个叫血管瘤
0: 啊。
1: 但是呢，血管瘤长在脑子里头可怕，你哪一天啪一破、嗯，
2: 薄啊，
1: 拿出血薄、嗯嗯，但是唯独长在肝里头不怕。
2: 为什么呢？那儿不薄吗？
1: 特别有意思。但是呢，我稍微一给你打比方，你就瞬间你也能觉得不怕。
2: 嗯。
1: 见过那个冬储大萝卜？
2: 见过。
1: 萝卜如果放得太久，中间是不是就空了？
2: 这我们叫糠了。
1: 糠了是不是、啊嗯？中间有块空了。
2: 嗯。
1: 这是萝卜在空气中放着，空的这块就是空气填充了。
2: 嗯。
1: 肝脏。随着使用的年头久，有一些肝的细胞也衰老了死了，跟那个糠了差不多
2: 啊。
1: 如果中间出了这么一个空，谁来

0: 跟的衰老有关。
1: 对啦，肝血管瘤，肝吓人，血管吓人，
0: 瘤吓人，
1: 结果发现合在一块一点都不用怕。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的它是一个肝的局灶性结节增生。
0: 哎，这几个字啊，局灶性结节增生，
1: 就是一小块它增生了
0: 啊。
1: 其实呢，还是肝组织，只是受激素影响。
0: 嗯，
1: 这个也没问题啊。你说是不是良性的？好像都不能往那头说，它就不是说异常细胞，原来就是正常细胞，又长成这么一团来。这几个都不怕，囊肿不怕，血管瘤不怕啊。之后还有这个
0: 增生不怕
1: 啊，结节性，还有这种那个灶性结节增生，这都不怕。怕什么？怕在肝细胞基础上要长出一团新的细胞，一分裂没分裂明白，哎，异常细胞，
0: 它叫什么呢？
1: 这个就叫异常增生了
0: 啊！
1: 哎，只要有异常增生的细胞还活下来了，还长起来了，这个东西就叫肿瘤。当然分良性、恶性。你看我这么一拆，你就知道了。你但凡你经常体检，不可能原来有那么一大团，你不知道。结果第一次体检看到了啊，后面发现它不动，基本就是前几个。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那么真真正正的肝细胞如果发生异常了，变异了，真长出癌细胞了，那个增长是真快。但是还另外一种可能性啊，肝是什么来着？刚才我说了，
0: 解毒器官。
1: 解毒器官。还有呢，全身的血液都往这汇集来净化。如果别的地方要是长了肿瘤，可能把这个细胞带到这儿。这叫转移癌。所以呢，这儿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正确认识肝结节。不是有说法，如果发现肝结节，那早晚就变成肝癌。这事儿错的啊，
0: 不能这么说，
1: 不能这么说。倒是呢，提醒咱们日常生活中注意点有效预防肝癌，注意哪些事儿。那咱们码一码。
0: 好，
1: 假如有基因的东西，咱没办法。
0: 对，这是 DNA 里改不了的。
1: 但是如果基因有，就更要注意了。后面的有这些有害因素更不能沾了。哪些有？
0: 我猜跟肝相关，可能跟酒有关。
1: 跟酒
0: 是吧？因为
1: 这事儿肯定有关。
0: 对，酒精肝老是那么说嘛。
1: 对，还有什么？
0: 肥肉。
1: 肥肉就是过多的脂肪。
0: 对，
1: 是不是
0: 啊？脂肪。
1: 还有呢？
0: 有毒的一些东西，比如药，是不是？
1: 药物，
0: 对吧？
1: 有很多肝毒性的药物啊，肝毒性就它专门伤肝细胞的。
0: 是。
1: 还有什么？
0: 再想不到了。
1: 病毒。
0: 病毒也
1: 肝炎呢？
0: 这是病毒。
1: 甲肝、乙肝咱们知道了，但是丙肝、戊肝、戊肝、丁肝造成后边的
0: 这么多。
1: 对呀，甲乙丙丁戊嘛，戊肝和丁肝造成的肝癌的概率比甲肝、乙肝还大，发病率。但是一旦发病了，日后造成这个病毒把里头细胞里的基因给改写了，造成的肝癌的概率更大。注意饮食卫生，这是真有用的啊。还有什么？肥胖。说到肥胖，跟肝有关的是什么？
0: 脂肪肝。
1: 脂肪肝。你想啊，那脂肪都到肝细胞里头了，把这肝细胞都快顶死了。这个影响大不大？
0: 是。
1: 所以说，脂肪肝导致肝硬化。而肝硬化进而发展成一些肝的病变。这也是一条通路。体重控制好。一身轻松。
0: 我感觉从贺叔给我们做科普以来，说到控制体重能解决的问题已经
1: 特别多，
0: 特别特别多啊。
1: 要不然你想啊，减肥能上升成国家战略吗？
0: 是的，
1: 大事了。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请贺叔给我们讲了结节。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别害怕，就是第二件事儿就是要看着它，
1: 生活习惯也好，
0: 对，
1: 定期的检查也好，注意到了，就不至于说来一个把自己吓得够呛啊。
0: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一水而生。
3: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

0: 升级五钻四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上段1306公里处，在黄桥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同样，湖南高速的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48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锁定收听节目的还是韩磊。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咱们直接通过成为好友。小六六说呢，好几天没有看着我磊哥了，今天终于听着了，都听不见磊哥叫我六六了啊！六号群的六六们向晚上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好了。黑化肥说呢，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交通广播最近这个信号有点情况呢啊！95.5的友友们，你们听得怎么样啊？陈七天说呢，欢迎小磊登场，我给他回的是老磊来了。原来是你说呢，在我们的早安假日二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问一下呢，磊哥这个周末还讲故事吗？跟大家说一下近期节目调整啊，君问归期未有期。达利尔说呢，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节目了，磊哥讲故事棒棒的，哎，但是好久没听到了。故事虽然没有了，但是我们卡友之家的缘分依然还在啊。孟先生说呢，103.9，我现在听的是这个调频，你们那是什么情况呢？七宝宝说来了来了，磊哥我来了，在10号群里向朋友们问好了。人生路说听广播的时间到了，朋友们注意注意啊，磊哥的节目开始了。老杨大哥说，专业的卡友打专业的卡，在我们7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家问候了。啊，还有很多友人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啊。先说一下，展望一下本周天气，因为我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跟大家道个歉。老话都叫做春捂秋冻，但是啊，我向大家非常坦诚的说一下，哥们儿扛不住了，实在是太冷了。今天啊，我上班的时候呢，我那个小电动车上的电子表显示的气温是14度啊，所以我果断给自己弄了一个小神器，裹在腰上，挡在腿上啊。但是呢，它呢是跟我身体是一体的，大家明白吗？我没有往车上捆东西，我是往自己身上绑了个类似于围裙的东西啊。说句实话啊，像我这样一个堂堂美男子，丑是丑，但是他真暖和呀。为什么呢？因为确实秋老虎有一个体虚版的正在上线，我国的中东部出现了较大范围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一个区域，可同时华西地区的雨水明起增多，那这一带呢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了。太平洋深远处胚胎云系正在发育中，未来可能会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所以我们感受了前一段冷空气带来的秋凉之后呢，接连两天有些朋友会感受到逐渐升高的气温，所以有朋友说呢，我这刚收起了短袖又得翻出来了。未来一周的时间，由于西风带变得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加上雨水主要集中在华西地区，所以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较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温度，北方主要是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南方主要是江南和华南一带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啊。东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升到25度以上了，尤其是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30+，这个最北界线短暂能达到内蒙古的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午后也有相应的炎热感。可是呢，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温差是很大的，尤其是一早一晚依然有明显秋意啊。尤其像是西北和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达到15度甚至2度以上了，一天过两季。我今天上午的

0: 时候出去办了个事儿啊，我穿的基本上是个单裤，然后夏天的一个防晒衫，就这么一个情况，骑的是那一个摩托车。等我晚上开始上班的时候啊，比摩托车降了一个级别，骑的是电动自行车，然而我就用上了那个防温小神器啊。所以未来几天呢，这可见这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的波动整体呢是偏高状态为主，当然这个体虚的秋老虎确实也上线了啊。那总之未来一段时间呢，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其中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是较大的，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所以呢需要朋友们关注呢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降雨这样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的正常成熟收晒，要密切关注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啊。还有一个事情大家要注意呢，常年来看九月呢是仅次于八月份全年生成台风第二多的一个月份了，同时呢九月份也是超强台风生成最多的月份。根据历史数据来看，中秋登陆我国的台风也不乏一些狠角色啊。临近于中秋国庆假期了，新台风的这个生成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台风活跃期的到来呢？打一个问号。但是未来十天季风气流略有南退，与副高主体南侧的偏东气流之间形成了一个伏合带，那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有利于台风生成。不过毕竟进入到九月中旬了，不会像之前那样的台风来的那么密集那么集中，所以这叫又是进亦又退亦又，然则何时而乐焉呢？幸福人生路说，听磊哥这一说又有台风要来了啊。九先生说呢，哇好磊哥，哇好友友们， FM 的 87.5 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我是九先生啊。小六六说，磊哥你穿那个大棉大围裙是不是棉的啊？我那个是高科技的啊，外边带一个600D 的尼龙是吧。你看一说到600D 的尼龙大家没概念，我简单说就是防风又挡雨同时还透气，里边有一层啊，很有意思。嗯，回头我给你们就详细的给你们说一说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天我刚到家，刚到家以后我就赶紧给它用上了。我这人就典型的叫做受穷等不到天亮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到了以后就一定得用上。好了，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友人们，近期的气温变化较为频繁，大家还是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稍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近期行业动向里面有哪些事情值得卡友和我们的专业司机朋友们多多关注的。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还有这家卡友新闻，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我们众多的职业司机，大家有一个苦恼的事情，苦恼于什么呢？苦恼于平台的算法。平台的算法有的时候真的是让司机哎毫无脾气，为了不超时，甚至有人要闯一个红灯，为了能准时的赶到分拨中心啊，跑干线物流快递的司机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了能够追回装卸货物耽误的时间，一辆满载快件的货车在路上要拼命的赶时间。那最终呢，平台拿到了一个所谓的准时率，消费者看到自己的货物正在飞奔，然而罚款、伤痛甚至事故责任都落在了方向盘和方向盘后面这个人的身上。当然也有一些呢是车把背后的人身上，就是咱们快递小哥身上啊。现在有几个问题可以说反复纠缠于我们的配送行业，是什么呢？超速、逆行、闯红灯、疲劳驾驶，这几个让我们一件一件心头一沉的关键词反复捶打着我们的配送行业。那这就不能说只问凭什么司机和快递小哥你们为什么违法，违法那当然诚然有违法的不对，可是呢，关键更要看到的是，那屏幕背后是谁规定的这辆车必须在几点前到达？是谁规定的这个快件必须几点前要送到手里？所以现在，这个叫做算法的看不见的手，终于被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给瞄准了。其中我们在相应的修订草案之中看到了第51条，说了一句明话，或者说呢把话就挑明了，算法算法，你要科技向善，不能科技向恶，作为算法你不能逼人违法。修订草案第51条提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算法对于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配送进行工作调度时，应当考虑到限速、路况、天气等因素，同时呢作为平台应该完善订单的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法。这句话可以说的呀，它真的是不长，对吧？这句话说的不长，可是呢，它的这个瞄准却非常的精准。过去发生相应的违法了，最容易被看到的是谁？一说你看超速的司机，哎呦逆行的快递员，但是呢，至于是谁安排的这个订单，至于是谁设定的时间，又是谁规划的路线，是谁制定了你要超时就处罚，这一系列的谁谁谁，他们躲在了一个系统自动生成的背后。那系统是谁定的？这好像说算法呀，它就是上天，它就是一场坏天气，它突然它就来了，对吧？那闹天气你能让老天爷负责吗？似乎就没有人为这一系列的不公平、不合理来负责。当然我们知道算法它不是天意，算法不是坏天气，法定的限速已然明明放在这儿了，你有没有计算进去？恶劣天气，明显道路湿滑，刮风下雨，你能给司机和快递员配多少时间？货车限行，有些路它就是走不了，必须绕行，你有没有给预留？装卸延误能不能顺延？这责任在不在司机？这些咱们都明白。作为平台，作为一个科技企业，作为一个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平台算法企业，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订单是你安排的，时间是你测算的，路线是你给规划的，对吧？甚至现行的这些事情你完全都能明白，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时限全都可丁可卯的逼在极限，最后呢真的逼着司机们出问题，卡着所有的人去踩这条违法的高压线。然而当大家在质问你订单为什么这样排、时间为什么这样算、线路为什么这么规划的时候，你又装成一个无辜的算法，这是算法。好了，现在第51条明明白白的把话说清楚了，作为企业，算法科技要向善，要有人性。当然咱们要明白，这51条呢也不是给违法行为来开脱的，我们作为专业的司机和驾驶员遵纪守法那是必须的。然而这51条它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失衡的问题，作为平台不能一边用算法来踩油门要求加速，一边又要求司机你这边要踩刹车控制速度，对不对？要平衡。这里边其实所谓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我们不必把它理解为就是外卖平台，在条文里写了电动自行车，也明确写了机动车，所以这是整个在互联网平台生态之下的配送场景，是关于我们每一位卡友、每一位快递小哥、每一位为我们能够方方便便的使用、购买和拿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宝贝的这些奔忙的兄弟姐妹们。当然我们知道外卖、即时配送肯定是在其中的，然而呢，像这些互联网头部企业、同城货运平台，那如果说通过算法来展示订单、测算价格、预估时间、推荐线路，那和这个条文里的联系同样是刚性而直接的。作为快递、快运、网络货运、电商企业，那要看一看他们是不是也在用

算法直接组织配送，要不然他们也难逃干系。那这一类平台是否会构成像第五十一条里边所说的工作调度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要件呢？那这个不仅要看有没有强制派单，还要看这个算法对于订单实现路线包括司机的选择具有多强的控制力。当然我们说了，由此推己，电商平台同样的道理，像是某宝某多多，当然这属于互联网平台。那如果说它只是销售商品，把运输完全交给了独立的快递企业，那这不能说仅凭借电商身份就认定它是否适用。但如果说作为平台，你直接组织配送人员了，车辆了，实现路线了，那这个责任你也难逃其咎。说到底，作为法律，它不是说针对于谁，盯着企业或盯着谁，而是法律要管住那双看不见的算法的手，这个手到底有没有干扰驾驶室或者车把背后操纵机器的我们的卡友和快递小哥们。快递追求时效诚然没有错，但问题在哪儿呢？效率不是说靠司机来狂踩油门违法闯灯，靠我们的快递员逆行甚至上天桥来骑行。效率来自于你的仓网优化，来自于你科技向善的合理估算。我们看国家邮政局对于2025年快递服务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测试，获得了863万个有效的时效样本，快递全程平均时效为 51.22 小时，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7.04%， 运输环节平均的时限缩短 2.5 小时。数字怎么样？很漂亮。但是呢，每一次按时送达，那都是由这个环节上的一辆车，一个专业的卡友，一个辛辛苦苦的快递小哥，还有在仓库的保管的配送的，整个运输行业上所有的这些辛苦的兄弟姐妹们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们能够看到公开邮路外包文件里边还有一个时效考核的问题，某快递企业其中有一个项目路线规定了无故晚点每台次考核要100到300元，那推迟发车30分钟以上的要考核200元。什么叫考核？同样问题反复发作，那考核的金额还会增加。考核，这些所谓的考核说的是承运企业，它不代表说钱一定是从司机的工资里扣的，它也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但是有一点，层层外包这种运输的链条之下，压力是向下传导的，最后一定是压进驾驶室，压到车把上的。仓库爆仓了，装车有延误，道路拥挤，恶劣天气，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吃掉时间的。可是作为系统，作为算法，似乎在这儿毫无人味，因为他们只认一个结果，晚点了，你没按时到。前面所有的环节好像慢都没有任何问题，唯独到了方向盘，到了卡友的脚下，那油门必须踩，速度必须快，整个链条耽误的时间就凭什么要求卡友在路上追回来？这就叫做算法最后压榨到这个环节吗？这不是科学，这不是所谓的算法，这个是拿卡友的职业生涯、生命安全、反应速度和正常的休息在赌出不出事的概率。在2023年，我们看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公布了4起涉及快递物流车辆的典型案例，其中呢有一辆快递重型半挂牵引车越过高速公路中央的隔离带，和对向车辆相撞，造成惨剧，6人不幸死亡，1人受伤。事故的原因包括疲劳驾驶、超速、处置不当、车辆的技术状况不符合标准。那随后呢，监管部门提醒了快递物流企业应该科学安排运输配送时限，保障驾驶人的休息。当然我们明白司机不能拿赶时效为违法开脱，但同样企业也不能说前面已经领到了安全提示了，转身又给我们的卡友们递了一张没有任何余量的时效表。

0: 这一次我们看到第五十一条的后半部分呢，还有这样一句话，鼓励和支持平台监测从业人员驾驶行为，对于超速、逆行、违反交通信号等严重违法行为进行自动预警，并向公安交管部门共享预警信息。这个其实意味着呢，算法不仅可能要负责派单，还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盯着驾驶行为的车上的电子眼。预警当然有价值了，我们都明白，但是平台不能说前脚给司机一个完全无法完成的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任务的时效，后脚再把司机超速预警的信息给共享出去，然后摇身一变，平台很无辜，我是交通安全的模范。交通安全的模范是你前边要给一个能完成的时效，后边你才有一个合理的监管，这才叫人性，这才叫向善。所以呢，这里边要说清楚了，鼓励和支持不是说必须上报，共享的是预警信息，而不是说你可以不经任何核实直接处罚。如果说平台设定的订单路线时效本身你就不合理，那我们作为在平台上辛辛苦苦跑车干活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应该可以查询、可以解释、可以申诉、可以抗辩。那不能说作为卡友每一次一加速被记录了，但是这个算法后面的施压说谁呢？是平台。当然咱们明白了，你不能说催我跑还举报我跑得快，那实在就是太黑暗了。我们其实种种的这些设想只是在想这个最不应该发生的情况出现。第五十一条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他不只要求驾驶人要守法，他关键是追问平台有没有利用算法制造这种违法的压力。快递时效可以提高，货运的效率也可以优化，但是呢，不能说把公共的道路当作免费的资源。如果说一单货、一车快件、一件外卖必须要靠我们的快递小哥、靠我们的卡友们通过超速、逆行、闯红灯才能够准时到达，那么这样的准时到达它有何意义？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善象？所以真正需要被关注的不是说这些握着方向盘的、把着车把的卡友们、快递小哥们，而是那一套把时间明明能够算得很清楚，但是偏偏把法律、把生命、把安全漏在规则之外，所谓的高科技的算法。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与此刻大家可以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是这样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有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无论是我们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关于运费、关于相应的货损、关于任何的纠纷，您都可以呢来和我联络，我愿意来通过专业律师的服务和指导来帮助您推动和解决问题。当然所有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也可以来直接与我联系，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

0: 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23点05分，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8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现场施工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3: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4: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3: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4: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

0: 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有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中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各位上耳听真啊。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有他就能主张停运损失，哎，就是说只要有他就一定行啊。一，收入流水；二，人车双证。现在很多朋友呢也会搭网约车，是吧？我也是经常使用，有的时候开车不方便，哎，骑车有点远，再加上呢拿点东西，那自己呢还不好把它携带上，怎么办呢？咱就打个车吧。打车的话呢，有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啊，或者大概率的会呼叫网约车。网约车，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用，这个不陌生，但是。网约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现在要主张停运损失需要什么呢？一，收入流水，你看我一笔一笔我挣多少钱。第二，人车双证，哎，就是人他得有证，车也得有证，简单说呢就是这两个证呢能够证明你是合法跑网约车的。所谓的人的证呢，就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所谓车证呢，就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啊。这我说的就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欢迎大家来做出自己相应的判断啊！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情况呢？应该是哪个刚性条件呢？如果觉得需要收入流水，扣数字一；如果觉得人车双证，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有他就能主张停运损失，一收入流水，二人车双证啊。我说大家不要把这问题想得太复杂啊，咱们可以再想一想啊，再想一想。现在在公布之前啊，都可以改。如果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还可以改啊。我们看一看，幸福人生路说呢，这个应该是人车双证吧，对吧？七宝宝说应该是二。嗯，人车都要有证，这个证件比流水啊更有作用。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选择二，人车双证是吧？大泪儿说呢应该是人车双证，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默默姐姐你要不然再考虑考虑啊。陈七天说这应该是人车双证，选数字二啊。小六六说这肯定是人车双证，不改了。国荣大哥说专业司机选完了以后接着开车，人车双证啊。爱是一种责任说这果断选人车双证啊。大叔宇说呢这应该是人车双证吧，我也选数字二啊。随缘大哥说这应该是人车双证啊，没有双证你肯定没法要求赔偿，你不硬气啊是吧。专业司机随缘大哥打卡了。九先生说这个题啊必须是二啊。老杨大哥说的人车双证不犹豫，果断选上他。好了，我们看一看友人们还有没有相应的选择啊。关于这个题面啊，我们还是回到案例之中来慢慢的说一下。跑网约车遭遇交通事故了，人怕出名，车怕撞是吧？那这个车辆要碰坏了肯定没法接单呢，该修修是吧，该得定责定责。那不少司机啊都要求索要停运损失，要弥补收入的缺口，对吧？要是咱们自己私家车那肯定是代步不方便，但人家网约车那是作为营运车辆的，说白了是人家挣钱的买卖，是工具是吧。现在你不让人家去接单去了，那肯定我减少损失了呀。所以网约车要想拿到停运的损失赔偿要求哪些条件呢？或者说要符合哪些条件呢？咱们今天得是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从细的说一说。先说一下这个基本的案情啊。某日，吴某驾驶车辆和张某驾驶的汽车发生了碰撞，这两辆车撞了以后呢，造成了车辆受损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吴某负全部责任，对吧？吴某驾驶的车辆呢，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那这个保险就是大名鼎鼎的交强险，大家这都明白，职业司机都清楚。那另外呢，这个吴某驾驶的车辆呢，在某保险公司呢还有一个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司机都会上的商业三者险。这两个险没毛病是吧，也是在保险期间内，且呢也是啊，保险有效覆盖是吧？两个保险上的板板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可是呢，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呢，因为这个停运损失赔偿的问题啊，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作为无责方的张某，哎，同时呢，张某呢也是一个网约车这么一个性质，他呢把保险公司和全责吴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停运损失。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停运损失他是如何主张的，或者说他有哪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他应该获得这份停运损失。具体来说，张某名下案涉车辆行驶证，他里边啊载明的怎么记录怎么记载的呢是吧，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那我们来看一下张某，张某呢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证。但是呢，案涉车辆呢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那就是没有车证啊。两证有其一，那另外他开这个车非营运，那这个行不行呢？是吧？那怎么弄这事儿呢？咱们来看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认为，什么叫停运损失，对吧？你现在你要主张停运损失，那我们得先把这停运损失的性质得说清楚了，对吧？性质说清楚，停运损失是说呢，依法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交通事故受损维修，这些客观原因无法正常开展营运所造成的合理经营性财产损失，停运损失得以支持的前提是，这个前提很重要，是案涉车辆属于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对应的经营行为应当具备合法性。这个嘎嘎嘎一说，有位朋友说，你说这叭叭叭叭叭叭半天，你叭叭什么意思呢，是吧？你是叭叭强强吗？叭叭这么多、在这里把这个给说清楚了啊。刚才给大家说的呢，这个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对于停运损失的概念的明确，对吧？我们能看到几个刚性的要件，这个刚性要件是什么，就是首先你是什么样的车，第二个呢你是什么样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造成的损失什么样的是能够得到相应的法院的支持的。那我们来看，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15条和第13条之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车辆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要有车证，是吧？那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驾驶员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人证。现在啊，你要想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需要的是双证齐全，车有车证，人有人证。那说差一个证行吗？我有人证，我车没有证，缺一不可。少一个证都不行。那我们看一下本案之中，原告呢没有提供案涉车辆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那这个案涉的车辆呢不属于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那因此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法院不予支持。所以友人们啊，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对吧？人车双证这都需要有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默默姐姐，你刚才选完以后我都给你拼命眨巴眼了，让你是吧考虑。但是我倒是特别喜欢你这种就是从一而终的性格，选好了就是选好了，不带动的。而咱们这个学习法律啊，这不能说这个钻这个牛角尖啊，及时得根据上下文咱们得调整答案啊。远方朋友说呢，这个人车双证是选对了吧？对，扣数字二的友们就答对了。喜宝宝说答对了，答对了，开开心心啦啦啦哈。毛毛姐姐说，哎，这就对了，是吧？熊猫都肯定我，这没毛病啊。那我们来说一下里边这个法理法情，是吧？先说一下呢，这个事儿啊，法院为什么没有支持？因为双证缺一不可，现在差一个证，就说白了，车没车证啊。那网约车发生非本人全责的交通事故，注意这句话，不是他本人全责，同时得是交通事故，他必须双证齐全才能主张停运损失赔偿。这个双证包括一个叫车证，一个叫人证。这个车证的全名呢叫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这是车证。那人证呢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这两证必须都得拥有。如果说在任意一证没有取得情况下进行运营，那这个事儿呢性质叫什么呢？叫做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络汽车、网约汽车经营活动啊，应该叫做网约车经营活动。那这个事儿呢就不属于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2条第3项之规定，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情形，就不是这种项了。那在此啊，我知道有很多啊开网约车的大哥们啊兄弟姐妹们，
比我年纪大的叫大哥，比我年纪小的叫老弟啊。这个兄弟姐妹们，咱们都跑的是网约车，辛辛苦苦在城市之中呢，补充着咱们广大市民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啊，完善着大家出行的这样的服务，先向大家说一声辛苦。但是呢，我们作为广大网约车的从业者啊，必须树立依法经营的意识。首先呢，咱们要主动为本人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这是人证得拿上。第二个呢，为我们营运的车辆要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依法我们持证合规营运，这没毛病，对吧？那同时呢，网约车平台呢也应该准入相应的强化这种准入审核的责任，严格的核查驾驶员和车辆的合法资质，加强营运过程的监管。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呢巡查力度，规范网约车行业的秩序，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啊，这个呢都是相应的，应该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有序文明的出行奠定基础。默默姐姐说，这回我记住了啊，必须双证齐全才能主张赔偿，是吧？对，有时候这个事儿也不要想太复杂，我这个有时候提是大直给的啊，大直给的啊。有的时候咱们就讲的这个事不关己，关心则乱，是吧？琢磨多了以后未必能琢磨，就是正常的圈上啊。陈其天说，我就属于双证齐全，板板硬啊，这叫合法运营，老棒了。喜宝宝说呢，恭喜磊哥啊，这我的喜从何来呢？就喜从大家都答对的这个欢乐的心情上而得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参与了我们这一趴的小互动啊，大家呢也是获得了参与节目的开心，同时呢也收获了这个法律的知识，学习到了相应的内容。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邀请朋友们在节目之中呢来共同学习法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还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直播时间，专业律师会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我们可以随时的沟通。另外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在周五之前各位和我进行对接和相应的案情确定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呢求助的相应的法务的问题，律师呢会在当周五，也就是说比如说您周三啊，周五之前，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几天来跟我联系的，那在这一周的周五，在您咨询和我成功对接的那一周的周五，律师会在节目的直播之中为您来回应。那回应的方法呢，就是在广播节目的广播直播端啊，也就是说您通过调频收音机，或者通过呢 FM 的这个各地的频点，或者是通过云听的网络收听端，都可以听到律师给您逐个问题的回应。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你看这互联网词都出现了，服务的闭环，从您提问，我帮您整理，然后再发给您确认，确认完了。

0: 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刷新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8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施工现场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邵阳段1306公里处黄桥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现在呢，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了，是吧？今天韩磊要和朋友们聊一聊这样一个高科技产品，相信此时听节目的不少友友们都和我一样正佩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就是各种品牌的运动手环和智能手表。那此刻如果说您可以来参加一个互动的话呢，我希望大家呢跟我一起动起来。那咱们知道啊，有些朋友是正在开车之中的，开车咱就好好开车，就不要跟我一起玩了。那能够像我一样的能进行操作的朋友们，大家呢来互动一下，把我们的运动手表或手环，哎，这个扣给它打开，它这有一个锁定扣嘛，然后从我们的手腕上取下来，看一下我们手腕上这一块被表覆盖的这块手腕的皮肤怎么样，是不是白色的显浅，而且呢感觉哎这儿有点发干呢，甚至感觉是不是有一点发硬增厚的感觉呢这块皮肤。当然有些朋友看到这一块啊，会觉得我这就是白白嫩嫩的一块没什么反应。有人觉得哟，真让你说对了，确实啊，这个地方感觉有点粗糙啊，有点增厚啊，好像提前老化了。这种情况确实一时之间呢有很多传言，有人说现在那个高科技手表你看上哗哗哗闪绿光，那叫心率传感器，那个绿光它导致光老化，是吧？皮肤就会发硬增厚。有人说你那个手表漏电了，漏电它灼伤皮肤。还有人说你这个电子产品都会微微发热，发热就什么呢，低温烫伤了。众多的说法呀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大家其实呢各种各样的版本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见过。所以呢很多智能穿戴的朋友也开始担心了，说你说这个高科技的运动手环智能手表它还能放心的戴吗，对吧？问题来了，我们的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日常佩戴我们又应该注意到什么问题呢？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说网上经常传的这种所谓的绿光漏电低温烫伤，它是真的吗？先说在网上传的最凶的最邪乎的就是这个绿光说啊，绿光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吗？问号。我们在智能手表背后的有一个心率传感器，确实能够发出绿光来。绿光的话呢能发出525纳米的绿光，通过呢电光光电容积法测量一下这个脉搏。哎，有人就担心了，说你看就这个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就这么咔咔咔打，是吧？那晒太阳谁不都知道啊，谁也不能扛晒呀，那晒那不就是光老化吗？那这块绿光它虽然说它面积不大，它架不住它就照这一块，是吧？那会不会也像太阳一样的造成光老化呢？我们现在从皮肤科角度上看一下，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的致病因子是日光中的紫外波段，也就是 UVA 和 UVB。 那这个紫外波段呢，它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还可以诱发皮肤癌。近年来虽然有研究发现可见光中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对于色素产生影响，但是呢这一类的光波集中的是短波蓝光范围。那我们在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出来的是绿光啊，这种绿光现在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这绿光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光老化，所以这个绿光加速皮肤老化不靠谱。那好了，第二种传言，手表漏电了，电流刺激，那电流刺激给伤的啊。智能手表啊，往往用的是低压的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3伏到4伏左右。皮肤这个表层角质层在干燥状态下呢，电阻是很大的，这种低压的电源呢，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可是关键是呢，真的漏电了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漏电了，佩戴的朋友会第一时间感受到局部的刺痛或者麻木感，哎，这是一个急性感知的过程，就是擦电一下，不可能说是慢性的长时间的皮肤逐渐变化的，这也不是现实情况。第三种说法，这个电子产品机身发热，一发热那不就是低温烫伤吗，对吧？那咱们既然提到低温烫伤了，就得看一看低温烫伤，低温烫伤它低到什么程度才能形成烫伤呢？长时间接触44度以上的热源。智能手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机身温度呢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呢并不是持续的密封的这种高温接触状态。那什么时候能够低温烫伤呢？暖水袋那种是一坨坨的低温烫伤，病房里多少的提示都告诉病人不要在卧床期间使用暖水袋，因为低温烫伤的概率太高了。可是呢，像是这种智能手表目前没有临床证据能够证明正常佩戴电子手表会导致低温烫伤。说了这么多，网上这些传言都不靠谱，都是谣言。那问题是，我这手腕真的这儿变白啊，真的变糙啊，是不是？它白它是真白啊，糙它也是真糙，是怎么回事呢？真正的原因呢，可能是接触性过敏性的皮炎，或者

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类皮肤问题。那我们先说第一种，什么叫做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这个其实呢是迟发性免疫的一种反应，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或电子手表这个致敏物质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了，急性的时候发红痒，慢性的时候呢遗留了这种色素的减退，表现的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就是皮疹典型的病因。此外还有一些呢，表带和这个表背里边有一些呢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还有一些染料，还有一些呢胶水的残留物，它们呢都可以成为呢半抗原，渗透到皮肤内部，这个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先说很多朋友呢会有胶水和金属病过敏的问题，那以很多朋友出现的金属过敏，其中这个镍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调查显示，普通人镍过敏患病率超10%。那我们手环里边啊，在其中啊，仅次于耳饰中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对吧？我们说第一名是手环，那比它高一级的就是这个耳饰，就是各种各样的耳钉啊、耳环。另外呢，还有病例证明啊，在手表、手环表扣中的这种铬元素也能够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还会出现呢局部的这种啊接触部位局限性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的皮肤就是发白的表现啊。当然也有一些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的急性接触性皮炎啊，就好像跟烫伤那种感觉似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我们现在这个运动手环机身里边，哎呀，有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里边也含有这种啊丙烯酸酯衍生物啊，其中呢有一些呢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不少朋友因为呢自己这个手表手环屏幕现在越做越大，是吧？他要说我得贴个保护膜呀，啊。我得爱惜它呀，那呱嚓一下一个大划痕，我心里多难受啊！于是呢，就贴了这个手环保护膜，结果就出现了腕部皮炎了。那这个情况呢，大概率在临床的病例里面确诊的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的接触性皮炎，哎，就有这样的病例。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叫做刺激性接触皮炎。那相对于过敏，这种刺激性接触皮炎呢，是绝大多数朋友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呢不需要具有这种过敏体质它就能发病。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微环境。首先，我们的手环和手表它是紧密贴合在手腕上的，贴在手腕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个小环境，密封的、温热的、汗液在这儿积蓄的微环境。长时间的这个密封呢，这个手腕这块皮肤的角质层就过度水合了，哎，什么叫水合呢？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泡敷囊了啊，直接表现出来的就是皮肤呢近似发白。我们知道洗澡你要泡时间太长，手掌它会发白，是吧？这个皮肤会出现褶皱，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的这个屏蔽脂质结构会破坏，防御力大幅的下降，就是叫水泡的。再叠加上表带、表壳日常活动它还有持续的摩擦呢，局部还有压力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双重的损伤，一个叫做封闭潮湿的一个浸渍，哎，就是说白了小环境里水泡着，另外呢还有机械摩擦呢，双重损失。这样呢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累积性刺激性皮炎。长期的皮肤屏蔽破损，皮肤就表现成了一个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还有局部发白。这些呢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很多朋友晒出来我手腕皮肤老化了，哎，这个图片和描述基本吻合。当然还有一点呢，咱们人还有汗液呢，对吧？长期自己出现的汗液、体表的代谢物也会封闭滞留，这些东西是咱们自身产生的，还会持续刺激相应的这个角质层，进一步的加重角化的增生。
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容易忽视的问题，很多人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是吧？因为像现在很多这个表啊，包括运动手环、运动手表，它都是防水性的，一说就是水下30米如何如何，带着能潜泳如何如何。那所以大家在洗手的时候、洗脸的时候就不摘表了，洗手液、清洁泡沫进入到表带和皮肤的这个缝隙。虽然说咱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里残留的清洁液、洗手液对于皮肤还有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的是红斑啊、发痒。那我们说怎么着就能避免皮肤的这个损伤了呢？咱们都明白啊，智能手表本身只要是合格的产品，它往往不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关键咱得怎么戴，是吧？第一个，过敏源得注意。如果说我们皮肤改变，出现的是表带接触的这个位置，那很可能呢就是表带里有过敏成分了，像金属、橡胶啊、粘合剂。如果说您确诊了确实是金属过敏、镍和铬这种问题，那咱就换个表带呗，带尼龙的、带织物的、带纯硅胶的，这种非金属的都行。现在呢各种各样的厂商的、第三方的，买原厂的稍微贵点，买第三方的便宜点，是吧？换个样、换个材质没问题。我们的目的呢就是避免金属的表扣直接接触皮肤。那如果说呢有人确实是这种粘合剂过敏，那过敏人群去掉这些额外的贴壳、额外的这些保护膜、贴壳都给它去掉了啊，防止里边的胶水给溢出来。然后及时的通气清洁，咱们运动之后啊，这个手环得给它取下来，用清水洗洗咱们手腕，同时擦干了，是吧？避免呢汗液长时间的在皮肤和表带之间怎么滞留着，表带也得近期清洗。里边也有汗渍，也有污垢，也是藏污纳垢之处啊！每天，咱们他给自己留一个时间，对吧？你这手环再省电，你得给它充充电吧。充电这段时间，咱就不佩戴手环了，破除一下这个密封的潮湿环境，让手腕这个皮肤也透透气啊。洗手洗脸的时候呢，也要摘下来，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到表带这种缝隙，继续刺激皮肤。还有就是呢，根据相应的季节，大家得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松紧度，是吧？最好呢是能够留下这么一个手指的这个程度，这个程度呢，它既不影响心率监测，数据很稳定，同时减少摩擦压迫，还让我们的皮肤和表之间，万一有汗液了、有水分了，有一个蒸发的空间，是吧？只要调整表带的松紧。那如果说你说这个都已经叭叭叭都晚了，我这皮肤都已经破损了，该怎么办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屏障要修复，皮肤破损了，用一些保湿的修复乳，凡士林类的，修复一下破损的角质。慢性的增厚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一些温和的角质的调理药膏。总之呢，还得要注意及时的就医。如果说反复的在出毛病，皮疹呢、白斑不消退啊，包括呢这个发痒难耐啊，大家呢就得到皮肤科，做相应的这个斑贴试验。这个斑贴试验主要的原因呢是要确定一下过敏源，就是说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毛病导致的，这样呢我们可以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啊。当然说了，网上现在啊这个信息啊非常非常的泛滥啊，不能说有几个网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咱们就对于所谓的这个智能产品就全都敬而远之，坚决不用了，那才叫因噎废食呢，是吧？当然我们说了，作为一个对健康负责的人，也不能说对于自己这个相应的身体已然出现问题了，皮肤发出了早期的信号了，你依然视而不见，那也是坑自己害自己，对吧？咱们了解原理，认准正规的诊疗，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反正智能手环它也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好帮手，是吧？咱们要让好帮手 别变成皮肤的小杀手啊！关于智能手环、手表可能会导致我们皮肤出现相应问题的这些原理啊，包括应对的方式，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开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开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啊，添加我本人的微信，请先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进小班，选择开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专业律师为您在周五集中回应。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我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最期待的一天了
3: 啊。
2: 您昨天说下节目以后呢，就和那几家医学中心进行沟通，询问结果，到底能给我们这边匀出多少盒的这个数量。
3: 嗯，
2: 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最关心、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哈！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确认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嗯，昨天下节目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2: 嗯，
3: 结果有没有？有了，但这个结果呢，和我之前呢和大家说的这结果呢，有一定的差距
2: 啊，
3: 只能这么说。
2: 嗯，
3: 但我个人感觉这结果呢，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3: 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所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对口的单位啊，加上我个人的这个跟院办领导的关系还很熟络。
2: 嗯，
3: 所以说人家这几家呢也是啊，前天昨天也是碰头都研究一下，说是怎么办呢，既然啊说我这边呢提出了想法，有这个需要，尽量的是不是能不能咱们呢都适量的匀出一些来，匀多少呢，人家研究来研究去，我说希望每一家给匀出5000盒来，但人家最终说不行，太多了，的确太多了，等了好几年，今年好不容易他们几家才有这个分配的份额，这要不是我从中来联络协调这个事儿的话，他是不可能一盒都不可能往外匀的，匀不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说人家最终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这3家医学中心每一家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的数量。
2: 嗯
3: 啊，那就意味什么呢，一家3000，3家就是9000盒。
2: 嗯
3: 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限度了。
2: 那就很不错了。
3: 是呗。
2: 太满意了。那这下我们又能帮助一批患者了啊，这回大家肯定是心里有底儿了，那这个机会呢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3: 是
2: 啊，那楚老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分配呀？
3: 因为这两天呢他们其他几家医学中心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分配了。
2: 嗯，
3: 因为都已经灌装完毕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既然他已经都答应了一家能给咱们匀出3000盒来，
2: 嗯，
3: 那咱们这边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了，可以了。
2: 哦， 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3: 对。
2: 哎，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该怎么分配呢？因为大家肯定都想要，那也是做不到人人都有份儿啊。
3: 那肯定的了啊。
2: 嗯，
3: 我感觉吧，应该重点考虑一下的就是，你看前几天，因为这个曹公公帮着给争取到2000盒嘛。
2: 嗯，
3: 我感觉是前几天这2000盒，对吧？你不是说只能筛选出1000个名单吗？
2: 嗯。
3: 而且1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2盒呀，那也太少了。
2: 对
3: 啊，你不能说2盒用完没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你应该重点要考虑考虑他们，保证他们后续的一个用量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2: 嗯，那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能说让这些患者家人这2盒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吧。
3: 对呀。
2: 嗯，那再一个呢，就是一些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哈，上一个批次呢本身就没有拿到太多的量，现在手里剩余的应该是马上就没有了，这个也要考虑啊。
3: 嗯嗯，
2: 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些家人，他整体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那么后续这个用量必须要保证供应上啊，咱们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嘛，到最后到了这个收口阶段，你给中断了，供应不上了，这也不行啊。
3: 也是，嗯，
2: 所以我想着总共这9000盒啊，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分配给一直服用的老患者。
3: 嗯，
2: 啊，针对一些现在后期剩余用量不多不够的患者，要保证他们完整周期的供应。再剩余的呢，就是。都分配给新朋友吧，就是包括前两天只得到2盒的这些患者家人们。
3: 嗯，可以呀、啊，啊，我感觉你这想法很全面了，
2: 嗯，
3: 是吧？也都要照顾到嘛，是吧？那你认为该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分配呢？
2: 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哈、啊，毕竟没有这个新患者人数多，所以呢，这9000盒啊，就单独拿出2000盒来。啊，让这一些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
3: 嗯，
2: 那么剩下就是7000盒了。这7000盒呢，就都分配给一直没有用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前两天呢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就给他们分配吧。
3: 嗯嗯嗯。
2: 啊，当然这7000盒呢，也要重点的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首先得满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就没有了呀。
3: 对。
2: 啊，剩下的那再分给一直没有得到使用机会的新朋友。啊，您感觉怎么样，楚老师？
3: 嗯，我肯定没意见，是吧？反正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该争取的肯定也争取了，反正也给争取到了，
2: 嗯，
3: 对吧？反正就这9000盒多也没有，这也是给很大的面子了，哈、啊！这至于你这边怎么给患者来进行分配使用，决定权还在你啊。反正我个人感觉，我感觉这个你这么去分配这么做，已经是照顾考虑的很全面了，对吧？你不管是怎么分。它总数就这么多，咱怎么说叫僧多，它肯定是粥少啊。
2: 嗯，
3: 你怎么分也分不过来，对吧？因为你做不到所有人都能得到，人人有份，全国这么多地区，你怎么做，它怎么分你也得做不到啊，对不对呀、啊？
2: 嗯，那是。所以说只能是帮助有数的一部分人获益哈。
3: 嗯。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3: 嗯。
2: 啊，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了。那这一次呢，是在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之下啊，这3家医学中心那边呢，是给我们争取到了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
3: 嗯，
2: 啊，喜儿呢，我必须要考虑的全面一些啊，不能说全都分配给新朋友，毕竟呢，有一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现在手里啊，后续的用量所剩不多了，你不能是眼看着这些患者家人到了最后收尾阶段。

0: 没有了，中断了呀。
1: 嗯，
0: 这一点呢是必须要保证这些老患者啊，把后续的这个用量补齐拿够，所以呢要单独拿出2000盒的数量，保证他们后续用量的供应。
1: 嗯，这是对的。嗯，
0: 哎，剩下的这7000盒呢，咱们首先重点优先考虑哈，前两天只得到2盒的家人，让他们呢也能把后续的用量得到保障。
1: 嗯，
0: 那么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朋友们。
1: 嗯，就一直都没用上的，一盒都没用上的。
0: 对，
1: 嗯，
0: 能帮助多少人咱们就帮助多少。
1: 嗯
0: 啊，
1: 那估计也帮助不了多少了。
0: 只能是这样了。
1: 嗯，
0: 这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帮助，干脆就一盒都得不到了，啊，谁也都用不上了。所以这一次有了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呢，大家伙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吧。啊，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问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保障哈，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不变，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压力有负担，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更要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啊，让他们在获得全面健康方面不能产生过重的花销。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能吃得起饭，我们就要保证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大家现在呢先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占个名额啊。关于价格补贴政策，今天下节目以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看看账户里能动用的钱还有多少。那只要是能动用的，那都拿出来用于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价格的补贴。那不管大家整体是需要多少盒数的用量，我们都要做到最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尽最大的能力给大家减负啊，让大家无压力。那今天下节目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哈。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学习教程。那么前些天呢，我就安排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更直观的、更准确的来进行学习啊，我们要学会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的方法。那我给大家伙儿前一段时间也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呢，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啊，收录在学习机里了。大家得到学习机以后呢，就按照学习机的指导去学习操作。但是有一些听众反映啊，毕竟是音频，它只有声音，那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它没有视频画面，只凭借声音有时候呢还是记不准学不会啊，就非常着急。嗯，所以这一次啊，我呢就把学习机我给进行了一个升级，咱们就升级为视频学习机了啊。这个是7寸的大屏幕，高清的图像画质，这回就好了啊，既有声音又有画面，我们学起来练起来那这就容易多了呀。屏幕大啊，即使说我们年龄大了视力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楚看得见啊。这回呢，这个学习机肯定是对大家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帮助太大了。这两天呢估计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啊。今天下节目我再针对这个事儿呢再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都准备妥当了，那赶着这一次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皆大欢喜，我们就赶着一块儿呢给大家喜上加喜，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抓紧提前报名登记了。我呢今天下节目之后，把针对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的价格补贴的事儿，和向会长来定好。再就是呢，把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看看具体准备出来多少了，看看具体的数量，也都给大家落实了，尽快的给大家发放下去。那节目开始呢，这两件事儿哈，那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啊，请楚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哈。
1: 嗯嗯嗯，
0: 楚老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普遍存在着就是高血粘啊，就是这个血液太粘稠了吧？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旦血液太粘稠以后呢，就导致心脑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出现发生形成了。
1: 嗯，
0: 那可是很多人一直是用着降血脂的药物啊，说我饮食也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就是解决不好，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是高。
1: 嗯，
0: 哎，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血粘稠啊，我想先问大家伙，包括你都在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液发生粘稠它到底是不是病呢？
0: 血液粘稠它应该是病吧，我这么想，你说健康人的血液它不应该是粘稠的呀。
1: 嗯，血液粘稠严格意义来讲啊，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0: 啊，它不是病啊，
1: 对，它甚至来讲它都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症状，它只是我们血液循环系统血液的一种生理特征。
0: 嗯，
1: 就血液发生粘稠和血液环境以及什么血液的流速速度是决定的啊。你要准确来说呢，就血液粘稠是在什么，它是属于在发生各种疾病之前的一种先兆。
0: 嗯，
1: 所以它本身它不属于独立疾病，但是呢它的确是对很多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血液粘稠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血液流速很慢，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内皮细胞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下降，抗氧化能力锐减，容易出现这种氧化应激性的损伤，发生血管性硬化。同时血液粘稠会改变血流的动力啊，就血液什么流动的没劲了，它血液粘稠嘛，它就容易促成一些什么动脉硬化急剧发生，尤其是一些微小血管的损伤，尤其很多一些脏器都是一些密集的微小血管，你比如说眼睛眼底啊，包括咱们肾脏，相对来说这危害都非常大。
0: 嗯，
1: 而且正常血液它的流速快，它动力就好，它能推动什么血液当中很多一些制止的沉着物啊，包括一些坏死的血小板组织啊，对吧，它是不是能很好的推动啊，推动它之后它不容易在血管里某个位置发生这种聚集发生堵塞的情况啊。
0: 嗯，
1: 一旦血要是变粘变稠了，它流的缓慢了，那血当中很多这些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啊、坏死的血小板呢、纤维蛋白原呢，就容易粘附挂在哪儿，挂在血管内壁上，就形成什么、
0: 嗯、
1: 斑块了，
0: 对，
1: 血栓了啊，是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根源不都在这儿了吗？再就什么危险的，就是血液流得快，那咱们知道是最好的，因为血液流速快的嘛，血氧就充足嘛，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血氧供应，细胞活力就好啊。你血液流得要是慢，那你血氧是不是就匮乏呀？血氧不足，细胞就容易缺氧啊，它就容易加速身体所有这些细胞的衰老老化，甚至发生各种病变，诱发各种疾病啊。
0: 但是楚老师你看大多数患者他采取西医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血粘稠哈、
1: 嗯、
0: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
1: 嗯、
0: 还有吃什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1: 嗯、
0: 还有各类的什么降血压的药物他进行联合使用他也解决不了血粘稠，他这个是药物效果不行的问题吗？
1: 不是效果的事，是药物机理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他汀类它确实是降血脂，它是降低和稳定，但是它不能什么解释是为啥这些指标它总会高，它这个事它解释不了。
0: 嗯，
1: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它只是对抗预防，它并不能解释说明血小板为啥容易发生聚集。
0: 嗯，
1: 对吧，乙酮可可碱它能改善血液循环，但是它不能解释红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变形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发现没有，就这些药都是什么，它只是针对结果嘛，它不是针对原因诱因，它不是从根本开始，它是针对你的结果去进行打压嘛。所以生物医学啊，你要相对来说呢，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观点就不一样了，就更好了。因为生物医学什么，从基因层面它是从源头看问题，就血液粘稠到底咋回事，对吧，血脂偏高咋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实际上本质上生物医学发现什么呢，是肝脏的细胞，就肝细胞调控脂代谢的基因，这些物质发生表达了异常，就肝脏细胞表面有个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这种物质，它负责是把血液里面过多这种坏的胆固醇能把它及时的什么把它清理掉， 而这种受体的数量和活性，它是受啥？受这种基因来物质来调控的。
0: 嗯，
1: 当这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异常的时候，受体就会发生减少，坏的胆固醇它就什么识别不准，它就清理不掉了。这样一来呢，它血脂就高了。而血小板它为什么会发生聚集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本质上是什么？是聚合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偏差了。在创造血小板的时候，血小板自身的这种激活的确值开始降低了。正常情况下呢，这血小板呢只有在血管破损的时候它才会被激活聚集啊。但某些个体的血小板信号通路如果处于高敏状态，稍微有点刺激，他们就开始抱团。那么红细胞为啥会出现这种变形能力下降呢？啊，生物学也发现了，核心问题是红细胞长期处于高糖高脂或者高氧化这种应激的环境之下，细胞膜的质质啊，它的成分会发生改变，就是膜的质质发生什么硬化的情况呢？流动性下降了。你看，这从生物医学来说，从源头就发现问题了。所以说，相比于中药啊、西药啊，那作为生物医学所衍生的生物制剂，他们干预的方式，一个是针对结核，一个是从源头开始，啊，从诱因开始。所以说，相对比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0: 嗯，
1: 哎，针对于血液粘稠还是单纯性高血脂的情况。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曹巩所提出的这个胃受康重草制剂。你看他就是针对这问题，就是能从根源上很好进行调理的。血粘稠根源问题在哪儿了？我刚才不讲吗？归根结底就细胞嘛。肝脏的细胞质子代谢基因表达异常了，聚合细胞产出的血小板的质量出问题了，红细胞变性能力下降了，说到底还是什么，就是细胞的基因本身出问题了嘛。
0: 嗯，
1: 而虫草里面的高活性核苷酸，这是什么呢？就如同是修复这些细胞基因的万金油，非常重要。你看呢，冬虫夏草，比方说它生长在哪儿？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这种地方怎么的？我们知道是天寒地冻啊，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紫外线是不是强烈？
0: 对，
1: 很多生物在那是不是没法存活？
0: 嗯，
1: 但虫草不但活下来了，还能在冰封土层里熬过整个冬天，到了春天照样的什么发芽生长？为什么？有人说，哎呀，这个虫草里面呢有十八种氨基酸，包括有其他的四十五种营养物质，什么虫草多糖、虫草素以及高活性物质等等，啊，能让这个虫草在恶劣环境当中得以很好的生存和繁衍。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细胞会不断的发生损伤啊，
0: 嗯，
1: 对吧？按说这种情况下，虫草体内的这些细胞应该早就被破坏掉了，
0: 对。
1: 但虫草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核苷酸。就这种高活性物质了不得的，虫草核酸它能不停地为细胞提供 DNA 这种强大的修复原料，就是修复，
0: 嗯，
1: 把断裂的基因重新对接，把受损的细胞结构重新修复。所以虫草能够在恶劣环境当中生存，就是因为它自身这种什么强大的基因修复能力。而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通过生物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和发酵提纯以后呢，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酸可以说完整的分子结构式都把它提纯出来了，再经过膜基因重组技术呢，跟人体的基因能做到精准的匹配了。匹配成功以后呢，这些核苷酸进入到人体以后，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它在虫草体内发挥的作用，在人体当中它同样发挥一样的作用，进行强大的这种修复能力啊。你比方说肝脏细胞血粘稠核心问题就是什么？血脂的一个代谢紊乱。血脂为啥会反复出现这种代谢紊乱？
0: 嗯，
1: 从生物学讲什么呢？就是因为肝脏的这些细胞调控质子代谢的基因表达出问题了，肝细胞表面的这种低密度质蛋白受体明显不够用了，坏的胆固醇已经清理不掉了，血脂就高了。那核苷酸进入肝细胞以后呢，它能为肝的细胞 DNA 物质就基因物质进行直接性的修复，帮助这些受损的基因片段断裂这种核酸，它能进行很好链条的对接恢复。同样的，为啥血小板容易聚集？我刚才也说了，是巨噬细胞什么？它产生这种血小板的工厂出问题了。那血小板过度聚集，本质就是血小板质量出问题了。那出厂的时候，血小板这种激活的确实它就偏低。那怎么办？那核苷酸它进入到聚合细胞内，让这种聚合细胞的 DNA 复制和细胞分裂提供同样的原料，让聚合细胞怎么的呀？能够产生出质量合格的血小板，
0: 嗯，
1: 这不就从源头上把血小板这种激活值把它调回到正常了吗？
0: 对。
1: 还有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为啥？核苷酸进入到红细胞以后，它能为细胞膜的修复 包括呢这种受体合成，它提供主要的原料，帮助红细胞恢复正常的变形能力，红细胞膜不再发生这种间质性硬化了，毛细血管就能够什么很好的给它穿透，能够什么通过去了，
0: 嗯，
1: 微循环它就通了。所以说当这些受损细胞得到这种高活性核苷酸物质的修复以后，肝细胞的代谢正常了，巨核细胞产生出质量过关的这种血小板了，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恢复了，那你说血液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以后不会再继续发生粘稠的情况了？这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吗？
0: 嗯，
1: 所以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炼出来可不光光是里面光有核苷酸这一种高活性物质，
0: 嗯，
1: 对吧？我刚才讲什么虫草素啊、腺苷呐、虫草多糖啊、虫草酸呐、麦角甾醇呐，包括核苷酸，包括什么18种氨基酸，还有人体是8种必须的，还没办法自身合成，这里面都有。那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血粘稠、高血脂以及已经形成的，比如说发生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都是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的。
0: 嗯，
1: 啊，你比方说血粘稠的人，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啊，细胞就已经没有动能、没活力了，功能就减弱了。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什么给肝细胞、巨核细胞，包括红细胞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给他们补充能量，让他们有力气恢复他们的功能，继续恢复他们正常的工作。腺苷物质负责什么？来扩张血管，改善整个微循环。血粘稠的人，微循环本来就差。这种高活性腺苷能帮助那些什么微小血管发生堵塞的啊，它能够什么疏通这些微小循环，让血液运行好，微循环运行畅通。还有什么这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合成不了的，通过魏寿康虫草制剂都能补充了。
0: 嗯，
1: 这可了不得呀，它可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合成蛋白质最基础的原料，细胞需要修复、需要更新、需要维持正常功能，离不开多种氨基酸，但是其中这8种是最基础合成的，是基础物质，重中之重。身体自反而没法合成，外界食物补充不了，但是这个虫草制剂、虫草体内，它都把它完整提炼出来了，直接作用培植于人体的这些细胞基因物质当中，实现和谐长久共生，持续的为这些细胞来提供基础的原料啊。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这魏寿康虫草制剂服用以后，什么高血脂的、血液粘稠的，很快短时间内感觉什么头脑就清醒了，哎，然后身体也热乎了，血行也越来越快了啊，什么早起以后昏沉呐、啊、身上沉重啊，这就很快就没有了，感觉脑袋清亮，整个精气神都好了，手脚也热乎了。为啥？就末梢微循环都越来越好了，气血过去了，对吧？末梢都得到充足血的供应了啊，包括说哎，以前总感觉身上没劲儿的、沉重的、乏力的，短时间内发现身体也舒展了，也有力量了，脚步都轻快了。更重要一点是啥呀？通过服用魏寿康虫草制剂，他不用担心以后未来的问题啊，因为他是从源头上把血液粘稠的问题、根源问题给解决了，他不会继续长时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那你长时间一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到最后不就容易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了吗？这个问题不就不担心了吗？
0: 嗯，那是一定是要从根源的源头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嘛。
1: 对，
0: 那不能是一味的去维持、去抑制、去控制，那早晚有一天它维持不住，也控制不好，也抑制不了的时候，那就严重了，就麻烦了。
1: 对嘛，嗯。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这几年凡是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能够长期的去用。
1: 嗯，
0: 哎，因为有了它，不单单是能够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更是有了长久健康保持的保障嘛。
1: 嗯，那倒是。
0: 那只可惜是没有办法实现长期使用的这个愿望。
1: 哎呀，多少人想用都用不上呢，还长期用哪有那些呀。
0: 是，就目前来讲，按照现有的这个提纯量，我们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能让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能够解决病痛之苦，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
0: 哎，这一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协调帮助，那真就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哈。之前那2000盒虽然是分配了1000个人，但是我们说你每个人就得到2盒啊，根本就不够用。
1: 对。
0: 哎，所以这一次呢，楚老师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里呢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对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哎，又都有了机会和希望了。毕竟呢，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哈，患者听众啊，这个人群众多，肯定不能是人人有份儿。 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都说了，我决定是把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进行一个分配哈，单独的拿出2000盒，这2000盒呢是为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做准备的。那么现在正在服用的患者，你看一看哈，自己后续手里的用量啊，如果说不足的不够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补齐拿够后续的用量。那么剩下呢还有7000盒，首先咱们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呢能够保障后续用量的供应。

0: 都没有机会使用上的这些新患者们。啊，能剩余剩下的肯定也不多哈，就是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吧。那今天现在听到节目，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提前报名进行预约啊。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呢，今天我下节目以后呢，马上就和向会长我们协商资金补贴的事宜。还是这句话，就是不管病症病情是多严重、多复杂的，需要的周期用量盒数再多的，我们乐善基金必须要全力做补贴保障啊，绝对不能让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压力负担。能吃得起饭，大家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数量呢，总共9000盒。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预约申请报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3: 哎，你好。
2: 我刚才听你们说，是不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确定下来了呀？
0: 嗯，对，没错。昨天呢，楚老师又跟三家医学中心沟通了一下哈，原来是提出来每家医学中心是拿出来5000盒的量啊，他们没有同意。最终结果呢，是每家医学中心呢匀出来3000盒虫草养元液到方华中心这边，所以总共呢就有9000盒的这个数量。原本呢，我们以为是除了之前伟宁给调拨的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今年是多一盒都争取不到了呢。啊，这已经是比我们最初的这个预期呀，是好了太多了。
2: 哦，说的是啊，这些天啊，我的心啊，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哎呀，上上下下的。好在啊，是非常好的结果。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了呀？
0: 嗯，对呀，今天啊，也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报名了。凡是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还有就是前几天得到名额只订购2盒体验量的，再有就是正在服用的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手里剩余的用量不多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了。那我今天下节目呢，就去会找这个向会长哈，研究价格补贴的事情。前几天呢，给大家补贴以后，每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这回呢，大家的用的量要更多，那我争取呢，给大家更大的补贴的力度啊，不让大家有经济负担。
2: 哎呀，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太感动了，不计回报的帮助我们，你心肠怎么这么好啊？
0: 这可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如果当初喜儿没有被马奶奶捡到，没有得到敬老院里老人还有无数好心人的帮助，那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那我的命呢，是很多老人给的，所以我这一生呢，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老年福利事业。那即使这样呢，都不足以报答大家哈。况且喜儿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得来的。那我们要感谢啊，在我背后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些人呢。
2: 是啊，哎呀，都要感谢他们呢，还要感谢楚老师。这次啊，要不是楚老师的帮忙，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可真是没希望。幸亏啊，楚老师帮忙，我们啊才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
3: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那肯定是发挥一定作用了，对吧？因为呢，赶上这几家医学中心今年呢很幸运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指标了，而且呢还是我们所的对口单位，加上个人我们平时的关系还很熟啊，所以说这个面子吧，还算可以，虽然没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每一家呢，能答应给匀出来3000盒， 这三家加一块也9000盒。

0: 儿呢，这也不少了。
1: 是，楚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0: 你说说吧。
1: 我有过敏性哮喘的这个毛病，动不动啊就过敏。以前啊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好多检查，也没具体查出我是对什么过敏。你说家里带毛喘气儿的。不敢养，任何的花花草草也不敢养，也不敢开窗户。实在是想开窗户了，我得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把自己啊捂得严严实实的。因为反复的过敏啊，还导致了2次感染性肺炎。每次啊就是剧烈的咳嗽，要咳得胸口啊都疼啊，然后啊高烧，呼吸困难，然后住院打那些抗生素和平喘的吊瓶，还得做那个雾化。现在啊落下了个病根儿，经常的就是胸闷憋气，我就担心这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万一以后再引发肺炎，这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呐。
0: 尤其属于易感体质，非常容易过敏啊，过敏性哮喘啊，引发这种肺炎，这个危险是很高的啊。反复的咳嗽、咳痰，持续的发烧、高热，更容易加速这种气道的痉挛呐，让喘息、呼吸更加的困难，严重会造成什么呢？肺功能严重损伤、下降，血氧不足，诱发肺功能衰竭，那呼吸就衰竭了。那胃舒康虫草制剂，因为虫草本身对肺就好，通过提纯以后，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哎，它对于抗过敏原，还是抑菌抗炎，各种一些什么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作用非常好。对于什么气道的炎症、肺部产生那些炎症、水肿啊，这个短时间内马上就会有好的改善。然后咳嗽、喘息这个问题，你看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改善就会很明显。高活性腺苷干啥？这种高活性物质能舒张支气管儿，哎，能有效的改善肺部的微循环。你像哮喘带来这种气道的痉挛，很快就能给改善了。同时呢，对于肺脏细胞进行滋养和养护，修复长期这种咳喘炎症造成的这种肺细胞的损伤，它能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这样一来呢，帮助你肺脏的功能，慢慢逐渐的就能恢复稳定。还有虫草多糖，这种多糖呢，增加什么？整个肺的呼吸道黏膜那种细胞的免疫功能，调节免疫，具有强大抗体能力，对于受损的气道产生的各种这种细菌病毒，能建立起很好的保护屏障，也就什么意思啊？能让你很好的抵抗各种什么过敏原呐，各种什么粉尘呐、花粉呐，甚至一些病毒炎症。它能很好的把它阻挡在外面，因为它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屏障，这样一来，从源头上就防止你的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哎，再加上呢，7大种45类，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等物质，不光是对于你的肺细胞，对于全身这些细胞，从营养再到细胞的这些基础物质的合成。包括整体细胞功能，这都会提供强大的助力支持。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用上这胃舒康虫草制剂，相比之下跟其他方法来看，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利于你恢复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想恢复到最好，以后不过敏，不引发肺炎，落下的这个病根能去除，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呢？能好呢？
0: 你这情况啊，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来看，你打底儿最起码得是40盒以上，甚至可能在50-60盒左右是需要的。
1: 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一定啊，也得用上，而且喜儿也答应给价格补贴，我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要感谢你们了
0: 不客气，没事儿，你可以先抓紧去报个名吧。那就
1: 啊。
0: 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的，我去报个名，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8159。
3: 我们所有的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去进行报名争取哈，因为9000盒听起来很多，但是面向全国这么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哈。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补贴的事儿，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喜儿呢立即会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研究一下，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这个力度来进行补贴啊，让我们所有用上的这些患者，还是那句话哈，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您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一定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来用上虫草养元液。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1: 哎，楚老师，我妈吧，她是2020年确诊的小脑萎缩。
0: 哦。
1: 但吧，她大概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症状了。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吧不稳。不走直线儿，就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就踩棉花。哎，开始吧也没想太多，但吧后来每次去看他，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就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记性也变差了，说话吧也迟钝。
0: 哦，
1: 我看他那眼神吧就呆，就不像原来那么有精神头。
0: 嗯嗯，
1: 就是。哎，说不好就感觉愣，我就赶紧带他检查，后来吧才知道，大夫说我妈吧有小脑萎缩的现象，
0: 小脑发生萎缩了，他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哎，走路失衡，平衡感不好，到后期整个思维反应啊，意识形态都会有变化，就像痴呆似的。
1: 哎呀，
0: 是
1: 啊，就那样。哎，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一直吃药啊。但这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病情啊就不断的发展。就现在我妈也经常犯糊涂啊，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而且吧走道也不行，就没有人扶，自己干脆走不了。那个手啊就经常发抖，嘚嘚瑟瑟的呀。吃饭呢喝水呀还呛到。楚老师，前些天呢我们得到名额了
0: 啊，
1: 我给我妈订了2盒虫草养元液，每支吧只花10块钱。价格吧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但是吧数量太少了。你说像我妈现在这情况，想要恢复正常的话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呀？
0: 小脑萎缩这核心问题就小脑神经元细胞持续发生老化和凋亡，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 N6-强乙基腺苷
1: 啊，
0: 这种物质是啥呢？它能精准的作用于小脑的神经，小脑神经细胞突触，减轻神经细胞的炎性损伤，抑制神经元细胞发生过度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稳定小脑区这种神经递质的平衡，改善患者你像出现的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啊、平衡差这些症状，很快就能改善和缓解，还能够延缓小脑组织的萎缩和退化。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哎，小脑萎缩患者脑部自由基堆积过多，会持续损伤正常的神经元细胞，这种成分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小脑当中多余的这种氧自由基，把它消灭，把它清除了，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组织继续发生侵蚀和破坏，保护残存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的活性活力，然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什么呢？这些神经元细胞得到一定的增殖和裂变，这样一来呢，能让小脑的功能不光光是得以保存，在原有基础上还会得到什么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哎，还有什么呢？你像虫草当中这种活性寡肽，这种小分子肽是极具被脑组织吸收的，疏通脑部微循环，改善小脑区域的血氧供应，为受损这些神经细胞能补充充足的这些营养物质，因为它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呢，哎，精准识别所有细胞所需，同时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 另外一个呢，还能够什么？对于一些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讲发生的什么基因的一些断裂、基因物质的一些改变，都能够什么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什么基因的修正和校正，实现基因物质的一个什么功能的正常，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在做临床的时候，针对于不管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言语、思维、意识的表达，还整个肢体的行动活动啊，基本逐渐都恢复的是极其好的啊。但是他这个情况啊，按照你说的症状来看呢，如果能用后期的量，它整体需要最起码呢也得是70盒、80盒，可能甚至还得多一点，用量可能要大一点，没办法。
1: 哎，那真是太好了，这下吧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妈这毛病啊就终于有救了。喜儿，你看我妈这个情况就用量挺大的，不知道这回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还有没有补贴呀？
3: 这个补贴是肯定有的啊，但是具体补贴多少呢，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我们是刚刚确定下来。今天呢下节目我就找向会长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乐善基金会账面上啊能动用的这个资金有多少，肯定是最大力度的给大家伙补贴。所以说这价格的事儿啊你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您就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可以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能够遇到你还有楚老师是我这最大的幸运呢，我肯定会关注节目。这两天吧是关键时期，我吧一点都不敢错过。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舒服，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还贫血，这身体可虚了，胃肠消化吧也不好，我吧就想跟着好好学习学习，然后等到我妈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要是恢复好一些了，她也可以练习，包括我爱人、我爸，我们全家都可以学习练习，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没坏处啊。
3: 确实是，楚老师总结的呼吸吐纳6字诀36式啊，非常的实用。那么随时随地都能练习养生防病啊，包括各种疾病啊，在服用虫草养元液期间呢，配合做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现在每天其实我也练习哈，练习多种的吐纳的方法，确实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一会儿呢，您就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询问一下指导中心那边，就是关于这个视频版学习机的情况，让老师给登记一下啊。我下节目以后呢，也会了解一下具体准备多少台了，看看怎么给大家伙分配，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喜儿。你看刚才我都有点着急了，语无伦次了，就一听这个能分配上，就现在心里才就是，哎呀，就是稍微放心平静下来呀。我吧没有别的问题了，不太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就是感谢你和楚老师的帮助和付出，真的是万分感谢。我现在吧就马上打电话报名去了。
3: 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
1: 哎，行，好的，谢谢你们啊。
3: 好的，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喜儿楚老师。
3: 好啊，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是不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确定下来了？一共能争取到这个9000盒是吧？
0: 对，三家医学中心每家决定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来，加一块就9000盒呗。
4: 哎呀，真是太好了。大半年前呢，我就幸运地用上咱们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啊，当时这个数量太少了。只给了我30盒，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手里的这个量呢也不多了。这次呢，我就想把后续的这个量呢补齐。麻烦楚老师啊， 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哦，你说说吧。嗯，
4: 我是啥呢，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合并这个心脏病。
0: 嗯，
4: 之前呢这个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这个高压经常在180左右，吃了降压药呢勉强的能下到140，有时候多，这个经常的这个心慌心悸，这个胸闷气短，这个上下楼梯或者是干点这个轻的一点的这个活呢都喘得厉害。
0: 嗯，
4: 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有时候睡眠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胸口啊就会闷疼闷疼的，还发沉，浑身呢感到乏力。
0: 嗯，
4: 这个头昏脑胀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虫草养颜液以后啊，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血压呢就比过去啊好控制了。
0: 嗯，
4: 还是吃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降压药啊，吃完以后这个高压呢就下到130以下了，我现在这个头昏脑胀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消失了。
0: 嗯，
4: 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的这些毛病啊缓解了很多。
0: 嗯，
4: 现在啊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活动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胸口啊发沉这个闷疼的这个症状都减轻了。
0: 嗯，
4: 身上呢也不那么疲乏无力了，这个但是呢还是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这个状态。
0: 嗯，
4: 而且如果天气这个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
0: 嗯，
4: 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颜液，嗯，就够了呢。
0: 嗯，高血压性心脏病啊是属于慢性对心肌造成损耗损伤，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个胃受康虫草养颜液，它里面核心成分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呢，对于心血管来说，这个帮助和益处太多了。尤其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出，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减少阻断心肌纤维化，对受损心肌细胞能起到极强的修复能力，改善整个心脏舒张功能。所以说呢，无论是这种血压波动过大的、过高的，心肌细胞发生损伤的，这个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方面，短时间内变化都很大。包括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大程度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带来这种心肌心脏的病变症状方面，短时间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和恢复。总体从细胞角度想实现心肌功能逐渐的增强恢复，那你后续的用量呢，你这情况最起码还得个30-40盒左右是需要的。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楚老师啊。
0: 嗯，
4: 我还练习咱们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六字诀了。
0: 嗯，
4: 你像这个喝字音呢、啊、湿字音呢、啊、吹字音呢、啊、那几个发音我都练习了。
0: 嗯，
4: 我合计这个高血压的时间长了啊，容易导致很多的这个合并症。
0: 嗯，
4: 我就都练习这一段时间啊，我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很好，做完以后啊无比的轻松。
0: 嗯，
4: 睡眠呢也好了。
0: 嗯，
4: 特别感谢你这个无私分享的这么宝贵的这个方法，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实用，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去做，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蔓延和预防很多疾病高发频发，这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多好，就坚持做去呗。如果是你的情况，再结合着这个虫草制剂，这不好上加好，给你助力吗？
4: 对。这个喜儿啊，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次啊？您还准备了这个视频学习机呀？
3: 对，因为很多我们这些听众啊都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下降了哈，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又比较多，有的方法呢步骤又比较的复杂， 所以我们很多听友反映说，以前这个学习机啊，它只有声音没有视频图像，就听了很多

0: 变得记不住，也记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做的是否是标准，所以呢，就想着给大家准备一批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1: 媳妇儿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要是有视频学习机的话啊，那就都能学会了。
0: 对。
1: 不光是我想好好的学习啊，我家这个姊妹四个啊，都想练习了。
0: 对，确实练习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它既能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也能够对现有的这些疾病呢，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起到一个直接助力的帮助啊。
1: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嘛啊，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了，我上一次订购的那30盒这个虫草养颜液，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要是没有补贴也没啥关系，我已经用出这个好的效果了。不管多少钱，我肯定得继续用。如果能让我省点钱，那就更好了。
0: 有补贴啊！今天下节目呢，我就找这个向会长开会研究，肯定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是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伙补贴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是越来越难争取到了，那么很多患者家人呢，就指望这一次说能够把这个量啊订足了、订够了。相信呢，这一次能够报上名、能够用上的患者，那么每个人需要订购的量都不少啊！我会更加尽力的，就是给大家补贴补贴哈，绝对不能让芳华中心的家人因为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啊。
1: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媳妇儿，楚老师啊，你们的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了。
0: 哎呀，不用报答啊！我做的这一切呀，都是发自内心啊，我自愿去做的。只要是大家伙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报答了啊！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全国听众非常多，都在抢名额，咱们抓紧时间去占个名额，好吧？
1: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在闪，我们也无法再接听了。虽然这一次呢，楚老师是帮助我们协调来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数众多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准备呢，把乐善基金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拿出来，给大家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啊，让我们所有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好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2: 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
2: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了，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叫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 工厂的这么一件事儿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2: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2: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一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一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一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级以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一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2: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2: 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一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2: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一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2: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一，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一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膏，
2: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 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施，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那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2: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2: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的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2: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2: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医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 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2: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这是一点，
2: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2: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2: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2: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1: 一样。
2: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2: 对
1: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2: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这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有一点咸味，
2: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2: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很有方法。
2: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
1: 能量
2: 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换嘛，那你转换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对， 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2: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的是你体内过多的糖、
1: 啊、
2: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嗯、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
1: 嗯、
2: 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狩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2: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2: 我们现在的这代人、
1: 嗯、
2: 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
1: 嗯、
2: 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
2: 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
1: 嗯、
2: 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啊、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
1: 嗯、
2: 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基本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不是消炎药，
2: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2: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
2: 嗯、
1: 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2: 不可能，
1: 对，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2: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对啊、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2: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

0: 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0: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 Omega

0: 三，但是呢它的那个 Omega 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 Omega 三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 Omega 三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提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 Omega 3，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 Omega 3，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
0: 一定好呢，
1: 高级，
0: 哎，我现在就想补 Omega 3，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0: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 Omega 3嘛，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 Omega 3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 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0: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0: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了，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也没必要，也没必要。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如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0: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0: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 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1: 对，
0: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1: 不吹不黑的说，
0: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1: 这个状态。
0: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1: 对，
0: 对，
1: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0: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0: 对，
1: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0: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儿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啊，对，
1: 是
0: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1: 都是这些原料。
0: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1: 哦，
0: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得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1: 反正就不吃饭。
0: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0: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1: 下，
0: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0: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个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0: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0: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
1: 嗯、
0: 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打开在那个方框上面、嗯、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
1: 啊、
0: 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
1: 啊、
0: 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
1: 啊、
0: 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0: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
1: 嗯、
0: 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嗯、
1: 对
0: 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啊、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0: 对
1: 啊，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
0: 嗯、
1: 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0: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
1: 嗯、
0: 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0: 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0: 小兰花，
1: 小兰花，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
1: 对
0: 吧。对，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0: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嗯、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其实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 维 D，
2: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 十二，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1: 买最贵，
0: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他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他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对 对，
0: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还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0: 然后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姜味的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

0: 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程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
3: 泡面来一根，
2: 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一三三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汽车功能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作出了明确。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质损情形。意见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对相关虚假宣传进行规制。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
1: 王牌汽车团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哎，早，小雪。
1: 哎，早，大迪。
0: 来一口不？
1: 啥呀？
0: 哎，吃了你就知道了。
1: 哎，不行不行，我害怕。
0: 害怕？又不是咬人的虫子，你怕啥呀？
1: 我怕你陷害我。
0: 不是，一个虫子不至于，是一个零食，我陷害你啥呀？
1: 啊，零食啊？那给我吧。
0: 啊，给你尝尝。
1: 还挺好吃的，
0: 是吧？
1: 但这东西长得怎么这么奇怪呀？
0: 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吧。还有这个呢。
1: 啊，我的天，这是金箍棒啊！
0: 啊，我还有唐僧肉呢，是不是？
1: 我不吃肉，谢谢。
0: 这不是肉，是豆制品。
1: 哎呀，吃完能长生不老啊？
0: 不是，你都没听说过、没见过这些零食吗？
1: 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0: 啊，那你的童年去哪儿了？
1: 哎，说来惭愧，我的这童年啊，全都被学业和特长给填满了，没有时间吃这些零食啊。
0: 哎，打住吧，打住吧，你怎么被大明影响得这么深呢？
1: 真的，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东西。
0: 嗯，
1: 哎，好不好吃啊？
0: 你尝尝。
1: 我先尝尝这个。
0: 嗯嗯。
1: 挺香的，
0: 是吧？再尝尝这个。
1: 哎，我吃，这个也挺好吃的。
0: 哎，好吃就多吃点啊。哎，算了，这都给你了，你拿回去慢慢吃吧。
1: 嗯，谢谢大迪。
0: 太好了，这快过期的东西终于被我送出去了。
1: 哎，你说啥？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那你不吃啊？
0: 哎，我吃饱了，我不吃了，我怕拉肚子。
1: 啥？
2: 尴尬的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北京时间7:08: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哎，今天呢，热烈欢迎小雪来到节目当中。
1: 哦，好久没有早起啦。
0: 你早起还适应吗？
1: 还行吧，好在我自己离家近呢。
0: 啊，对对，你的还相对还比较近。
1: 嗯，
0: 你像要往上来起来的时候，实在是就是煞费苦心
1: 啊，
0: 非常纠结。他特别不愿意上早班，所以你的早班还好是吧？
1: 没事，他慢慢他就习惯了。
0: 哎，我就说呀，我说你多来两趟你就习惯了。
1: 对对对，早起都不费劲儿了。
0: 哎，就首先要感谢一下小雪，在我这个生产的时候，就是休产假的时候替班。也替了很久哈、啊哎、
1: 对，还行。然后我第一眼看到大迪，我说恢复的也太好了，跟没生似的。
0: 嗯，还比较早呢，如果我再过一个月、可能真的更美啊。怎奈咱们现在人手紧缺，必须要来啊。
1: 嗯，而且也是提前上班了，我看你假期还没到啊。
0: 对对，还有大概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1: 啊、嗯哦、所以真的是劳模啊。
0: 那今年劳模不给我，我就找他去，虽然没什么奖金吧，对吧，但是这个有这个名头在嘛。
1: 必须得给证书和奖杯。
0: 啊，感谢小雪早起来上班啊。昨天我跟大家说公报啊、说这个小雪明天要来替班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呦又是两个女生。之前孙台不是说不要同性在一起吗、同性在一起是这样的，孙台的意思是同性两个人的声音可能会撞，
1: 嗯，
0: 然后没有这种异性啊一男一女的反差，可能听起来听感上会比较疲劳、我说小雪来没问题啊，小雪来是女生，我就是男生啊。对吧，我的这个声音经常接电话为这位先生你好。
1: 也比较这个豪爽、
0: 比较浑厚一些、
1: 就女侠范儿哈。
0: 哎，所以今天感谢小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精明两天是小雪来带班。
1: 嗯，对对对，
0: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安排一个插播一个每周一歌。我跟王上已经说好了，周五他一定是有每周一歌的。
1: 哦，今儿我是没准备，
0: 今儿没准备，明天吧。
1: 啊、嗯，明天
0: 啊。嗯，反正脱口秀的时段嘛，空着也是空着。
1: 那也行，那我就准备一个跟旅游相关的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对，今天呢，小雪在这个脱口秀时段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旅游的知识。之前咱们的那个团是不是大概已经爆满了？
1: 对对对，就是像腾格里啊，在暑期的时候，然后后来有呼伦贝尔，暑期的时候走了两个团，然后这不马上要中秋和十一假期了嘛、中秋的团基本上已经满了，然后现在是十一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比较针对上班族的。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然后也是小雪带队的，跟大家一起这回去的是南疆，看看胡杨林。
0: 嗯，这个季节去南疆是最好的了。
1: 对对对，
0: 朋友说了，我想去北疆，北疆这个季节已经偏冷了。
1: 嗯
0: 啊，偏冷了，咱们明年暑假的时候还会开去北疆的团，咱们明年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出行。这个季节是去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了、
1: 是基本上全年的它的颜值巅峰就是10月份到11月份
0: 的时候，
1: 也就这3-4十来天吧。啊，所以时间非常紧张，然后咱们这回看的是双胡杨哈、一次就是在地上的，还有是水上胡杨、把胡杨的这各种的景观呢都一次性看个够哈、
0: 所以等着在脱口秀时段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旅行团的内容啊。小剧场跟大家已经说了是临时的事儿。
1: 对，
0: 我昨天刷微博的时候忽然发现啊，有很多话题是跟那个怀旧有关系的、就是已经停产了，但是以前可能你真的吃过的那些小零食。
1: 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东北的孩子可能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大迪有没有吃过，就是白颜色的一个小碗儿，然后里面是用小勺蒯着的，那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吃完冰淇淋之后那个小碗啊可以玩过家家，
0: 里边是冰淇淋是吧？
1: 哎，然后时间一长呢，家长就说，哎，这挺好，我可以这个淘个米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放那个、把那个米袋里，然后这个要放到锅里，然后就用这个可以淘过来。
0: 哎，我还真不记，没吃过。
1: 哦，
0: 我没吃过，那碗是软的吗？
1: 不是不是，是正常的小碗，就跟家里那小碗，但它是浓缩的，一看就给小孩的，
0: 高级的产品了。以前吃的那塑料袋子都稀里哗啦的可薄了，不是那么好的质量。
1: 你一般就是印象最深的吃的
0: 就唐僧肉嘛。
1: 啊、辣条，
0: 对，早年间的辣条、那个时候还不是很辣，那不是辣的、好像就是那种很香的豆制品、唐僧肉，然后那个学校门口会卖那种汽水糖，汽水糖你吃过吗？
1: 没有。
0: 橘子棒糖吃过吗？
1: 这个吃过。
0: 玉米姨吃过吗？
1: 那这个没有。
0: 哦，
1: 你这花样确实多
0: 啊。还有那种像皮球一样，像那个西瓜做成西瓜形的，然后那种小那个泡泡糖，外边是绿色的，一咬里边是红色的。
1: 大大泡泡糖我记得，但我不太会那个吹泡泡啊、这个很多同学他基本上就一吹那个泡泡就很大，然后相互比，嘿，你的大我的大，就这种的。
0: 嗯， 你这么一说的话，不吃吃的，我以前还玩过拔梗呢。
1: 然后后来有人说，这个放到鞋科里会更好，是吧？啊，
0: 所以今天大家聊的就是让你非常怀念的那些小时候的零食啊。
1: 嗯，
0: 大部分已经停产了，但是我记得前一阵儿我就好心儿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的查到过以前的那些零食。
1: 嗯，
0: 金箔纸包着的那个巧克力的威化，你吃过吗？
1: 没有。
0: 巧克力的威化，你这童年真是学习去了。
1: 童年你看看什么美少女战士啥的那些
0: 啊，就不是跟吃相关的。反正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吃货，所以就很多吃的都接触了。那个东西我在网上还有那个叫沙爹鱼串，
1: 嗯，
0: 你吃过吗？一大排一大扇儿的，
1: 那个里面是不是豆腐干做的？
0: 好像是，但也有鱼肉米。
1: 就有点那个鱼
0: 的
1: 味儿哈。
0: 对对对，应该也是有鱼肉的。
1: 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啊，撇碧阿童木相关的，像类似于巧克力威化似的。
0: 哦，那个我好
1: 像印象很深刻的。
0: 对，我就记着我上次在网上购买的那个金箔纸的巧克力威化和那个沙爹鱼串，我具体不知道是这两个哪个有问题啊，反正一起吃的，
1: 拉肚子了，
0: 然后拉肚子了。
1: 金箔的鱼串，
0: 金箔的巧克力
1: 威化，巧克力威化，
0: 哎，鱼串是透明袋的，我具体不知道这俩谁什么的原因，但肯定是其中一个就质量不太好。
1: 就是你成年之后吃拉肚子了？
0: 对，就是前一阵，可能也就一两年吧，一两年的时间吧。
1: 就是你还会在网上买那种怀旧小零食？
0: 对，我就是忽然想到了，
1: 嗯，
0: 那天就是也是刷到了类似的话题，可能很多朋友把那个原来的小零食找出来拍个照，我说，哎，我上网上搜没搜有没有？哎，真的有。我就搜到了，买了，
1: 所以可能是临期食品，有没有？
0: 有可能。然后我再吃吧，还就是跟以前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
1: 没有
0: 童年
1: 那味儿，
0: 对，就是也比较少。
1: 嗯，
0: 现在零食多多呀，这个味儿那个味儿的。
1: 就是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家长会给你大概多少零花钱，你用的比重是多少它花为零食了？
0: 我不记得了，但是基本上全是零食了。因为学校食堂钱是早就充好的。就是你想吃饭就是提前在那儿去吃饭就行了，然后你的零花钱全部都是用来买所谓的什么学习用品呐，本笔呀，对。然后我是一个的心思比较大大咧咧的，然后每天早上都会忘带红领巾，我还去买红领巾然后剩下的就是小零食了。
1: 我记得我好像买一些像什么文具盒，还有一些娃娃的衣服。
0: 那个时候就有娃娃衣服啦？
1: 有啊。
0: 那不跟现在的那个叫做什么娃娃衣是一样的吗？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大这么精致哈。
0: 啊，
1: 它是那个细长细长的。
0: 啊，就是那个芭比的那种。
1: 哎，对对。然后那时候没有牌子，但是有那个给他也买头绳，然后换衣服啊，然后买小贴纸啊。我买这些比较多，还有跳绳。
0: 啊，你看咱俩完全是两个两个方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大部分女生都会喜欢的，美美的可可爱爱的，然后去跳个绳。我就是属于那种纯吃，其他啥也不买。
1: 那所以就是你的同桌或者是你的小伙伴应该会比较喜欢跟你在一起，
0: 哎，分享吗？拿个袋分享，
1: 只要跟在你的后面肯定是不愁吃喝的啊。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已经停产了的，让你非常怀念的那些小时候你吃到过的零食啊。都可以给我们po个照片，或者你小时候吃到过觉得特好吃的，现在能不能找得到了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奇葩大妈说了，哎呀，早上好啊，两位美女颜值担当，收听打卡。风雨彩虹说，滴血同行，一路好心情。
1: 哎，
0: 两位美女早上好，
1: 非常的押韵呐。
0: 每次咱们有这个新的 CP 组合来，都得先被起名啊。
1: 还有这个梁小妮儿，她说和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乖乖。
0: 嗯，啥意思？你是吗？
1: 不知道啊。
0: 啊，就这一句话。我以为你是他的什么发小啊。
1: 没有，
0: 早上来看节目了。
1: 没有没有。
0: 嗨，
1: 这北京房山的
0: 啊。那等待各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吃到的哪些零食啊，现在还有没有在生产，可以给我们po个图来解释解释。同时我们的福利团正在上新的产品，依旧继续啊，大闸蟹现在是售卖蟹卡的阶段，26号开壶，就10天左右的时间了啊，开壶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去领取大闸蟹了。我估计第一 波开湖之后领，可能也就两三天就能到吧。
1: 对，
0: 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尝鲜了啊，就是还在、可能还在这个算是中秋节期间，或者说是在国庆之前，你就能够尝到了。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买的个头比较大的，可以稍微晚一点兑换，十一之后，等下一波过年啊，不是过节啊，或者是等这个周末的时候相聚，可以就一起拿来吃了啊。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
1: 中秋比较适合。
0: 对，那个时候就是个头大的，它长得会比较饱满啊。
1: 嗯。
0: 啊，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1: 哦，你看人家回来，乖乖是个零食
0: 啊，和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空格乖乖。
1: 啊，这是什么零食啊？
0: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一会儿搜一下啊。
1: 哎，是不是河南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叫乖之类的？
0: 哦，
1: 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就是老大娘问路啊，然后我跟她说怎么走，她说好，谢谢乖乖。
0: 那就欣然接受啊，谢谢。
1: 嗯，所以这乖乖是什么零食？一会儿我得查查。
0: 对，一会儿查一查啊。
1: 嗯
0: 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话题啊。等待我们的留言，继续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网络热梗。这些年呢，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所感触，就是不会说话了，不会写字了，提笔忘字了，或者是我张口我想形容一个东西，不知道用什么词儿了，就是giang 就是说不出来什么其他的词儿了。最近有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表达能力明显下降，47.1%感觉词汇匮乏。专家指出了啊，过度依赖网络热梗进行情绪传递与社交，容易引发文字失语症，导致表达创造力削弱，语言逻辑被破坏，甚至稀释对严肃问题的讨论。说白了呢，就是离了网络热梗，你就不会好好说话了。
1: 当然，其实咱们也不能说网络热梗不能用哈，它本身也是语言当中的一部分，能够拉近距离啊，活跃气氛啊。关键呢还是要分场合，比如说平时呢跟好朋友聊天用热梗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在比较严肃的场合还是一定要精准的表达。比如说正开会呢啊，突然之间来一个热梗非常的不合适。而且呢更加需要警惕的就是对孩子们啊，孩子们正在学习的过程啊，这网络热梗啊对孩子的影响，比如写作文呢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热梗啊。
0: 所以还是得怎么说呢，你不能说你不让人家上网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可能也避免不了，就是尽可量的啊，尽可能的去少接触网络，然后多去浏览一些书籍呀，网络上的电子也好或者是正常的书本的书籍都可以啊，千万不要把这个语言逻辑给破坏了。
1: 对，尤其是小孩啊小朋友就一定要去警惕哈，就是时不时的关注一下。
0: 再来关注一个词儿，叫刺抛衣啊。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刺抛衣再次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搜热词。所谓的这个刺抛衣啊，就是那些价格很便宜专门为旅行而购买的，只穿一两次就丢掉或者转卖的衣服。在多家电商低价服务店铺当中，刺抛衣的这个产品参数当中啊，面料跟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
1: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买那种刺抛衣，因为什么呢，不用洗比较方便，不用带回来。最早的时候咱们是那个压缩毛巾嘛，只要一泡水一下就变得很大。后来发现有一次性的袜子啊，一次性的这个换洗的内衣内裤呢啊，现在连衣服都有了哈。不过其实这个刺抛衣有的时候因为价格压得太低了，然后厂家为了控制成本啊，就是使用来路不明的库存的布料，或者干脆就省掉水洗和这个检测这些环节。所以其实从产品本身来看，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您穿着它在景区里走一天难免要出汗，这有害物质呢一下子就渗到皮肤里了，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引发过敏。再一个就是有些衣服大家想一想，穿一次就扔了，扔掉的不仅是钱，还有对环境的负担。
0: 对，那另外确实这个刺抛衣有的时候做的确实挺便宜的，因为它布料太差了，
1: 一次性的，
0: 对，它的成本比较低，
1: 还不如雨衣呢。
0: 我之前真的搜过，就是又有一次要旅游，我想去海边出片嘛，海边不就要那种颜色差别特别大的，
1: 对
0: 啊，它饱满度很强的那种，比如大红色、大绿色、大蓝色的。我在网上搜，真的有刺抛衣，就是说，哎呀，旅游穿了一次啊，然后呢说这个二手出就有这种。后来我发现真的质量太差了，
1: 二手出，
0: 对，不像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比如说婚纱。啊，我这个高价买的，可能我这个第二次就没法再用了，我就直接卖掉了。不是这种，是真的很便宜的布料。
1: 所以这个还不如自己买，就是全
0: 年自己买吧，你也担心那个布料不行。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还得是上手自己去感受一下那个质量，
0: 所以还是
1: 实际的试一试哈。
0: 所以还是这个衣服啊，咱大家别为了省节省啊，买一些布料不是特别好的，对自己皮肤真的是有伤害的啊。再来关注演唱会求婚啊，最近有一事儿引发关注了。在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某男观众在歌曲间隙忽然向女友求婚，哎呦，女方身着婚纱激动地站起，然后两个人还向四周撒喜糖，导致后排的观众视线被遮挡了很久。我看了视频，众人齐声高喊坐下，保安随后介入制止了。
1: 哎，我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哈，就好像是小沈阳，他当时跟自己妻子在唱一首歌的时候，刚好有两位求婚，但是他们还行哈，这个男生是那种半跪下，然后女生呢也小小的，没有
0: 是在看台上吗？
1: 底下，
0: 对吧？
1: 在座位上，
0: 嗯
1: 啊，所以呢还没有影响周围的人啊，嗯，反而让台上演唱的这明星还关注了一下啊。其实我觉得就演唱会求婚，现在是很常见的，本身事情是浪漫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求婚，在于用怎样的方式求婚，
0: 嗯。
1: 如果真的想在演唱会上给另外一半一个小惊喜，完全呢可以在散场之后或者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最起码不要遮挡后排的观众啊，
0: 嗯，
1: 或者提前跟管方沟通，安排一个不影响这个其他观众的环节啊，尤其是在前排挡着别人就不好了。
0: 对，这女生穿了婚纱，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知道有这个环节，
1: 哦，
0: 或者说她知道她要被求婚，就有这么一个心情在啊。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被求婚的是，比如说镜头扫到你了，
1: 嗯
0: 啊，扫到你了啊，马上求婚，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关注度是给你的，但她这两个人是没有被镜头扫到的。就只是在人群当中，还是在看台上，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他站起来是势必会影响到后边的人的。
1: 还穿婚纱，这个有点兴师动众。就我之前看那个视频小片，是穿正常的衣服啊，
0: 嗯，
1: 然后一下子男生就跪下了，把头巾给戴上了，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啊，
0: 嗯，
1: 千万就是这种浪漫的场合的话，我觉得有些时候还要注意一下，不要影响其他人。
0: 对，你该浪漫浪漫，别影响其他人就行了。再来关注一个脾气比较暴的男士。最近在海航一个航班上，有网友发帖表示，一个男子花了150元机上升舱之后啊，质问空姐为什么不给他提供餐食和水。空姐很耐心的解释说，这个升舱产品的本身就不含餐食还有饮水服务啊，并试图递水然后安抚男子的情绪。没想到这个男子情绪一下就很激动啊，抢过水瓶当场怒砸，高声表示说，我不喝这个水，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哎呀，其实这个事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名乘客砸水瓶这个动作。有任何疑问其实都可以好好的沟通啊，如果觉得说不太合理也可以来进行投诉。
0: 嗯，
1: 尤其在飞机上啊，跟其他场合它是不一样的，任何的情绪失控的行为都可能危及到飞行的安全。而且呢，像根据相关的条例，在飞机上这属于叫寻衅滋事，
0: 嗯，
1: 扰乱秩序，轻则呢罚款拘留，重则可能被列入到民航黑名单，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啊。
0: 嗯，咱有什么事好好沟通好好说啊，都可以解决的啊。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小零食，说说那些很有年代感的，嗯，啊，以前你吃过的那些小零食都是什么样的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那个乖乖我想起来了，现在还有卖的呢。他说是米果，我想起来了，就黄色袋子的，
1: 啊，
0: 我吃过金黄色袋子，是有点像乳酪味道的，对，就黄色的袋子，那个，
1: 乖乖脆果
0: 啊，这个就想起来，你光说一名儿吧，特奇怪。
1: 而且它的那口味可多了，玉米脆果系列，
0: 嗯，
1: 芝士味儿、草莓味儿，然后夹心儿米果系列，巧克力味儿、牛奶鸡蛋味儿。
0: 哎呦，
1: 哎呀，
0: 那这个还是比较长情的了，一直现在还在存在呢。
1: 80后的回忆啊，
0: 嗯。
1: 那终于有人说干脆面了，我是买过干脆面的，我是为了干脆面里面那个卡，
0: 嗯，
1: 那时候特别特别的。
0: 你不学习吗？你也集卡呀？
1: 我特别喜欢的是《水浒传》嘛，然后当时就觉得看完名著之后，跟那个漫画那个形象它会有一些反差，
0: 嗯，
1: 然后就想那个集卡。那会儿很喜欢108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有位朋友留言说，干脆面现在还在吃，酥脆的口感和附赠卡片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
0: 哎，XR 留言。啊，刚才有朋友说干脆面，说支架说了六丁目方便面，有人吃过吗？
1: 这个
0: 我吃过，
1: 小众，
0: 我吃过，
1: 啊，你吃过，这都吃过，
0: 吃过六丁目。现在还有很多朋友用这个六丁目做店名，就是自己就开一个店，
1: 啊，
0: 然后就起叫六丁目，就听起来像很洋气啊。
1: 我记得我吃的那个面好像就是浣熊的嘛，
0: 啊，小浣熊，
1: 小浣熊，
0: 对，干脆面，现在小浣熊也有，
1: 啊，
0: 越做越小。
1: 嗯
0: 哦，现在好像是5毛钱还是1块钱一袋儿啊？
1: 嗯，
0: 特小。
1: 我们小时候好像更便宜，是吧？
0: 哦，那当然了，以前的这个物价也不一样
1: 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胡同里会有推着小车的那个冰淇淋，它可能没有什么包装，
0: 嗯，
1: 哎，但是就直接给你一根雪糕的那种，
0: 嗯，就一个味道的是吧，
1: 类似于什么小豆冰棍之类的。
0: 嗯嗯嗯，越办越办说小时候吃过什么那个无花果。就是小剧场里边说的唐僧肉不一样，无花果是无花果，
1: 嗯，
0: 唐僧肉是唐僧肉，无花果是那种，它是什么做的呀？萝卜条好像是，
1: 嗯，味儿不一样，唐僧肉就有点像辣条，
0: 哦，对，无花果是那种小甜甜的那种东西啊。
1: 嗯，
0: 好，等待各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小时候你吃到过哪些零食啊，现在至今还记得，还有没有在生产还是已经停产了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

0: 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呀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啦。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9月14号，新建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无闸轨道完工，为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之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以及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的路网结构。
4: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全线准备就绪，平陆运河16号通航。在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的统筹建设，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是即将通航了。
3: 再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连海潮9月1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呢要在去年的基础之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我前几天去家附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去开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社区医院可以开药，就没有这个概念，就基本上比如开一盒药我都得去长途跋涉去一个大医院去开。后来呢就知道社区医院也有一些基础的药都可以开到了，然后有一些基础的查血它也可以查
4: 啊，还不用就是挂号的时候不用站大牌了
3: 对，然后我有一次我就选择了去我家附近的一个社区医院，条件非常好。

0: 啊，很干净，然后呢人有没有那么的多，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基本上的科室他们都有，
1: 嗯，还不用站牌，节约时间，啊，
0: 对，像你去开个药，而且它很便宜，它那个挂号费是1块钱，就是医保报销之后是1块钱
1: 啊，那还挺好。
0: 对，它就是方便社区居民去。假如说你就开慢性病，你经常要开药的话，你就直接去社区医院。
1: 嗯
0: 啊，不用大家非得人挤人去那种大医院啊。如果你是真的不是那种特别焦急的病症啊，基础的病，或者你只是开药，或者你只是简单的，比如说我感冒了，我怎么办？我这个起疹子了，怎么回事？这些社区医院都能够给你做到诊疗啊。
1: 嗯，更方便一些了。
0: 嗯，
1: 好，继续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这个红灯停表，让外卖骑手啊，等得起红灯。说到这个红灯停表功能，近期是在无锡落地了。外卖骑手啊，这在停车的时候等待红灯时，系统啊根据实时的灯态、骑手位置轨迹，还有订单状态识别等等啊这些等灯的行为啊，并将实时等待时间顺延到相关订单的配送时长当中。目前呢，像这个红灯停表在无锡啊已经累计为170万订单捕食，汇集到了骑手将近17万人。那单均捕食是达到了54秒。
0: 嗯，再来说说黄牛倒票的事儿。最近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票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是不实信息。对，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看某一场演出，可能真的买不到票，您找了所谓的黄牛，您真的就要小心一下，是不是有进不去场的风险啊。
1: 嗯，到时候钱还白花了啊。
0: 嗯，
1: 再来刷新天气的情况。说到中东部未来一周天气晴好，气温偏高。今天15号起啊，是在西南地区这个降雨会增强，伴随着阴雨，在西南地区还有华南多地气温呢将会略微偏低了。而在中东部，本周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将是以偏高为主。其中呢，在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的凉意相对比较明显，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一下着装。
0: 嗯，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看今天这个话题参与度还挺高的。
1: 对，
0: 大家的童年都没有忘记，然后以前可能吃到过哪些非常印象深刻的零食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说一说小时候你吃到过哪些零食，印象很深刻，现在还在不在生产了啊。
1: 嗯，有个朋友说，我小时候夏天特别喜欢吃叫刨冰水，一小袋
0: 刨冰
1: 啊，刨冰，
0: 你真的
1: 冰水
0: 没吃过啊。
1: 一小袋冻成冰块，咬开一个角，慢慢的用嘴啊，这是叫嗦吧，
0: 嗦嗦，
1: 哎，
0: 啊，
1: 嗦啊，各种各样的口味。
0: 哎，我以前我好像是只是我们家乡生产的，
1: 是长长的那种，有粉色的那种，有绿的，各种的。
0: 你说是拧把的那个吗？
1: 啊，对啊，
0: 啊，
1: 你那个叫
0: 什么冰来着？旺仔那个碎碎冰，
1: 啊，
0: 那个不是那个，
1: 也是一种不是
0: 刨冰水，它是那种方袋的，
1: 嗯，
0: 方袋的，
1: 这真没吃过。
0: 因为以前我记得好像是我们家乡生产的一个品牌，它不是那种大品牌，嗯，特好吃，它是奶香味的。
1: 锦州生产的。
0: 对对，锦州经常会就是本地会有一些，比如说生产汽水啦，
1: 哦，
0: 啊，生产那个刨冰啦、雪糕啦，都有本地生产的
1: 啊，当地品牌。
0: 对，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奶香味的刨冰，然后撕开一小口，你可以直接把它当饮料喝，它化着的时候，不是，那是小叮当。
1: 哎呦，你真的是零食通啊！
0: 那个是5个颜色那个小雪糕，它不是棒冰。嗯，
1: 我当时记得这个比较好，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吃不了嘛，人小小的就可以分着吃啊。嗯，
0: 这现在还有呢。
1: 啊，嗯，就比较适合那个稍微吃一点然后不喜欢多吃的。
0: 啊，
1: 对。
0: 嗯，Made in China的这个我以前巨大的回忆，这个你知道吧？也没吃过。
1: 不知道，这不是事儿吗？不是啊，
0: 小虎队彩迪卷儿啊，
1: 眼熟，
0: 哎呦，这太浓烈的回忆了。这个小这个叫什么笛子牌呀，我也存过，我也存过，那现在肯定是搬家，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
1: 就是它属于是吃完小零食拿出来的这种小道具吗？
0: 对，它里边是附赠的。
1: 哦，
0: 嗯，然后它能给做成一插牌，然后不同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彩迪卷就现在很也有这种吃的，就是那种
1: 就巧克力卷儿。
0: 对，有巧克力味的，还有什么其他味道的，
1: 哦，蛋卷儿，
0: 蛋卷之类的。
1: 嗯，
0: 特好吃。
1: 嘿嘿，都有点饿了。
0: 啊，push 柚子说上学的时候吃过香辣鱿鱼方便面里边的调料的那个啊，捏碎了撒上调料很好吃，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牌子，香辣鱿鱼是不是也是类似小虎队或者是小浣熊之类的啊？
1: 就小的时候其实都能够干吃这些面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好像就不知道是年龄大还怎么，一定要水煮。
0: 啊，是吗？啊、
1: 对，泡着好像都
0: 不行了，
1: 都没那味儿了，
0: 胃受不了了。
1: 就是干嚼，小时候就嘎嘣嘎嘣的，一边走着，一边放学的时候和小伙伴一边说着话，完、了一边嚼着，不耽误。
0: 嗯，
1: 现在就不行了。
0: 嗯，刘小静也说了啊，刘静晓说一直忘不了小时候吃的干脆面，叫贾一麦，有吃过的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贾一麦，
0: 哦，这没吃过。
1: 嗯，真的是五花八门。这是天津的朋友，是天津的品牌吗？
0: 哦，华子说小时候吃过酸梅粉、糖酸角，哦，这吃过。
1: 嗯，
0: 这你吃过吗？
1: 没有。
0: 不是，哎，你告诉我，你小时候就真的就是光集那水浒卡了，光吃干脆面了。
1: 小时候。反正印象不深了，再就那个小碗冰激凌
0: 啊，那印象深、
1: 啊、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原来音也在，他说呢幸运方便面，面条是亮黄的还很细，煮的吃的时候非常筋道、
0: 啊、
1: 他说当干脆面吃呢也是更绝的。
0: 这么一说，有一个叫华丰方便面，那也
1: 是
0: 小的时候，现在也有。
1: 嗯，
0: 以前吃觉得特香，现在我真的后来买过一个，嗯，就是还是接受不了。
1: 因为现在它都是放一些就很多的什么有油包啊之类的，
0: 嗯、
1: 但那个
0: 华
1: 丰
0: 好像就很简单，
1: 最基础的，好像还是三鲜味儿的。
0: 嗯
1: 啊，它没有那个什么油包。现在有的，我那天买了一个，就类似于那种调料粉之类的。哎呀，
0: 嗯、
1: 光是调料都大半包，面的话占一部分。对。
0: 屁金主植蕊说了，说锅巴爽歪歪，小时候广告天天播，馋得要命，就是不给买呀。
1: 嗯，
0: 以前能有锅巴这个东西还是挺先进的，好像以前锅巴少、
1: 哎、我想起来了，江米条，还有什么蝴蝶酥，
0: 那个
1: 不算零食啊，
0: 算零食，但它不是什么牌子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好像推个小车就能卖的，现在也有酱米条、蝴蝶酥，
1: 对、
0: 哦，
1: 牛街就有。那小时候我，
0: 对对对，
1: 你不说小时候我吃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
0: 哦、
1: 蝴蝶酥。
0: 对对对，那也算是零食。
1: 还有这个秋乏，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的是这什么呀？普普星，中间消失了很多年，
0: 现在还有吧？
1: 他一直想念那个味道。最近几年怀旧零食兴起之后，突然之间发现了，现在时不时也会买几包吃的。
0: 那叫补补星、波波星啊？不知道，
1: 这里面什么味儿的呀？
0: 没吃过，你可以找个图给我们看一下、啊
1: 嗯。对。但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就全国各地都有吧，有一些小吃街、商业街会有什么怀旧零食
0: 啊，对对，挺贵的
1: 啊。然后那个业务员都是穿的那个之前的就怀旧的衣服，戴着小帽子，
0: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嗯。豆豆说，小时候吃的富丽饼干已经没有了。
1: 富丽饼干，
0: 富丽饼干，
1: 我怎么感觉现在好像还有啊？
0: 富丽饼干是那个就是特厚的那牛奶饼干的那个吗？
1: 是不是这种小块的？
0: 嗯，不太知道了。
1: 还有老莫，他说我媳妇儿说他特别的想吃小时候吃过的呼市油旋儿，
0: 哦，
1: 我让人从呼市买了两个烧回来，他说的不是小时候那味儿啊，我只好在网上找了方子给他做了几个，他说特别好吃，
0: 哎，
1: 很满意。
0: 老莫真的是就是爱妻子，
1: 嗯，
0: 这肯定是了，然后动手能力特强，
1: 嗯，马上就给你做。
0: 老莫不是开店嘛，
1: 哦，
0: 店里边有好多美食都是他们自己研究的。
1: 哎呀，这是应该是呼市的，媳妇儿应该老家是呼市的，
0: 他们俩都是。
1: 哦，
0: 嗯，熊白宇说了，说东宝一种类似娃哈哈的牛奶饮料，现在没有了，全网连图片都搜不着了。哦，这我没听过。
1: 我也是。
0: 有一个类似娃哈哈的，以前那叫什么呀？绿色的瓶子的小瓶的，有点像那个养乐多之类的
1: 啊，
0: 绿色的那个还是小尖嘴的，也是绿色的，那个我也记不得名字了，但那个时候觉得也很好喝。
1: 小时候一买就买那个一插牌，
0: 哎，对对对，然后插着插满了喝，
1: 哎，哦，你还插满了喝？
0: 插满了喝，
1: 我基本上都是掰开几个，对，掰开完了之后，要不然就是给其他的小伙伴分着一起，
0: 嗯，
1: 就是插一排喝不了，关键是
0: 我能喝得了。
1: 就是豪气。
0: 诚实可靠小郎君说，小学阶段啊，红色扇子糖和辣椒糖、酸梅粉、西西果，初中阶段是蜜酥花生、福满多方便面、天府可乐。
1: 我想知道，
0: 啊，天府可乐出来就是四川的朋友了，啊，
1: 辣椒糖是啥样的？
0: 就是辣味的糖吧。
1: 啊
0: 啊，
1: 那小时候就开始吃辣味的糖，
0: 四川的朋友，哎
1: 啊， 所以、这么能吃辣。
0: 四川的朋友那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被吃辣了，
1: 那
0: 出来就能吃辣了，
1: 胎教的吃辣。喵说 AD 钙奶这个现在也有，这个我知道吃过哈。他说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小卖铺买的叫清凉清凉奶糖，长条形蓝白盒子，一盒4块呢，可好吃了，啥牌子都不记得了，但是糖的味道还是记得的。
0: 哎呦，听着清凉奶糖就好吃
1: 啊。他说一盒4块都记得。
0: 有人说了乐百氏，对对对，像乐百氏，绿色的，没听过
1: 乐百氏，没听过。
0: 咱俩是一个年代，咱俩不是同年的吗？是同年的吧？
1: 是，应该是。而且
0: 是同年的，但是不是一个同年，
1: 而且还都在辽宁省吧。小时候冬天的雨，他说集齐108将还可以换电视，水浒卡总是集不齐那108将，总差一个俩就能换钱的，像水军统领什么的都可以换钱，结果小卖部老板半年以后换了一台大电视。啊，可以换电视，这个我不知道，
0: 这我也没听说过，就是集齐了而已
1: 小时候还有吃
0: 什么？你集齐了吧？
1: 我没集齐，就像他说的，总有重复的，然后就开始跟小伙伴换，你那个多，我那个多，换到后来发现怎么总是这么几个呀？我记得好像还有那时候吃什么可以，东北话叫啪叽，
0: 啪叽，
1: 吃什么东西有啪叽，然后那是《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人物。我就是买这些零食都为里面那东西，
0: 所以你是先知道了这些，先喜欢这些角色，喜欢这个小说也好，作品也好，然后再去买这些东西的是吧？
1: 对，就为了那个想要得里面的小奖励。
0: 张铁军说，我们那时候就喜欢买晒干的柿子皮当零食，因为很便宜。一听这个就知道是年代感比较十足的朋友了。
1: 柿子皮当零食，
0: 对，因为它不是那种成袋的生产的，是晒干的柿子皮自然的。刘小豆说了发了一图片，猴王丹，这个太知道了。这你吃过吗？
1: 没有听过。这里面啥味儿的呀？
0: 它是一种酸酸甜甜的，有点偏向，有点像中药味道的那个小糖果。
1: 中药味道小糖果，
0: 有一点点中药味道。
1: 小朋友爱吃啊？
0: 爱吃。爱吃，就一小粒小粒，他们都是那种一吃一大把，然后给你倒一把，给我倒一把，就这种。
1: 小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买完零食啊，这个放不了第二天，即便自己不爱吃，小伙伴肯定也给东北话叫打
0: 死了，都分了，
1: 也都对，也都吃了。
0: 等待各位的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小时候的那些小零食啊，记忆犹新的，现在还有没有在生产或者已经停产了，可以发个图片啊。接下来这时间留给小雪，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宣传过很多次了，应该是满团了是吧？还能再报名吗？
1: 还可以啊，十一假期的这个咱们还可以继续来报的啊，就是10月1号出发到10月7号。这回的话给到大家呢也是更加人性化的选择了。
0: 对，来跟大家详细讲解讲解这一个旅行团啊。
1: 就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咱们落地是在乌鲁木齐集合，然后解散是喀什或乌鲁木齐，2选1啊。这个也是因为就好多朋友是有南方的，或者有的考虑到说机票的情况，可能乌市回去更便宜所以呢我们这回给大家有一个双选，更加人性化了。看一看双胡杨林，去到了巴楚红海胡杨林，然后呢再去世界胡杨公园、罗布人村寨还去帕米尔高原感受双湖之旅，送无人机航拍啊，这个很多朋友挺喜欢的。西游记当中的流沙河的原型白沙湖，我们亲身实地去看一下，一边是沙一边是湖啊，沙海特色啊，沙湖特色的感觉。然后这回给到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座位的升级，落地头等舱2+1。一般的座位的话是右边呢是两排，左边是两个座，但我们这回是右边这个一个座，中间过道，左边两个座，就更宽敞嘛。因为我们说新疆的话呢，大家这个座椅一定要舒适它地理位置景区景点之间呢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另外在盘龙古道升级到的是7座的商务车，因为盘龙古道的时候我们坐商务车会更加的舒适，所以给大家呢也是有一个升级的。最主要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就是去到南疆的话连车销都没有。 纯纯净净的这个南疆的旅行团啊。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想要去看一看，想要报名的话，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呢会跳出一个海报，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添加可以来进行咨询。确实是快要封团了啊，距离十一假期的话基本还有俩礼拜吧，是俩礼拜哈，所以说确实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说金秋看胡杨林啊是最美的季节，胡杨呢被称为沙漠勇士，在新疆刚好十到十一月是最佳的观赏期啊，因为胡杨是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所以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啊。
0: 对，跟大家说了，这是一次没有任何购物和隐形消费的团啊，精品小团，车销都没有啊，
1: 没有任何都没有，就
0: 我特别想要车销
1: 就是高端纯玩的。你像之前跟咱们去腾格里的朋友就知道，说这一旦小雪带队就是啥都不让买哈，这个有时候在那个哪儿买冰箱贴，我就说不要在这买，这边贵，你去哪个啊，除了义乌以外某某夜市它便宜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我很会讲价啊，比如冰箱贴，之前王上就说他都买40多的，我说我那天视频直播跟大明的时候我不也说了吗，我说冰箱贴我研究的很透，基本分三种你要买的时候后面要看，后面如果不管它个头再大，只要是木质的基本上10到15块钱、或者15块钱俩啊，你要花20那是绝对不对的，
0: 木质相对便宜一些，
1: 木头的，对，哪怕它前面就是成花的，你看后面如果是木头的肯定是便宜的，然后第二中间一等呢是金属类的，比如说写的什么城市的字儿啊之类的，这个在15到20之间，有一些城市贵的25，讲讲价差不多也就18、20这样吧，还有一种说是什么当地什么那个创意的啊，那种就是可能会发光的或者流沙体的那种，大概是30或25啊，讲讲价就25、23差不多。像王上同学要花40买冰箱贴，
0: 不是那讲不下来呢？
1: 讲不下来你就走啊！啊，总会有差不多的，不会说这个满市场，
0: 这不是你就一家卖的，
1: 不可能满夜市就那一样的，
0: 看看
1: 肯定有基本上跟它相似类似的。基本上，尤其买冰箱贴啊，你看第一家好，你一定要再去逛逛，可能后面几个更便宜。
0: 你别说买冰箱贴了，买菜都是这样的，整个菜市场卖菜价都不一样。
1: 第一家永远是
0: 比较贵的，第一家5块钱2把，第往后走就5块钱3把了。
1: 啊，这你也开始买菜了？
0: 哎，那当然了，那这是多少年的事儿了啊！你这不食人间烟火，你都不做菜啊？都吃店里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是跟咱们去旅行的话，尤其是高端纯玩的旅行团，不会有任何的额外的消费啊。在车上的话呢，也不会说给大家推荐特产，这些都没有。
0: 哎，我就说呀，我就希望车上推荐的，因为我之前带那个旅行团，就咱不管说线下那个预大家买没买。车销的是基本上人手一份儿的，因为就先给大家先尝一圈，说这个什么奶枣啊，什么枣夹核桃啊，这些小吃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我就说，就后来我们在网上再买那种不同品牌的，味道真的不一样，所以能不能就假如说有人需要的话，你是能给安排的不？比如说就小雪我们想买这个东西，然后让导游去推荐一下，应该可以吧？
1: 导游一般他不太敢
0: 啊，因为
1: 我们
0: 有要求，
1: 对，我们之前已经聊好了谈好了，不能有任何的他的这个推销啊，不能有任何的那个购物哈，基本就是纯的，非常非常的纯净的，就让大家基本就除了飞机票吧，就是一价全含的，没有什么花钱地方，
0: 对
1: 啊，您可以不用带钱包，都可以的，
0: 真的，
1: 对，
0: 除非你自己想买点什么吃的啊，
1: 对对，除非自己想去买点比较适合喜欢纯玩团的这些朋友们啊。
0: 戴小杰说了，不含机票是不是？
1: 对，
0: 对，不含大交通的，因为
1: 乌鲁木齐集合的，
0: 对，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的地方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不含大交通，您愿意从哪来都行，直接到乌鲁木齐集合就行。
1: 对，咱们是24小时接送站都可以的。
0: 对，所以如果您想纯玩啊，你想体验这种特别极致的美的享受，然后不掺杂任何。和你需要花钱需要去进店的这种体验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南疆团，因为现在正是看胡杨的好季节，就是那种特别出片，而且这次还赠送那个叫什么无人机航拍，
1: 对对对， 另外酒店给大家升级了，有这个5钻酒店和4钻酒店。然后呢，像11的这个团呢，有10大特色的正餐，给大家餐标升到这个50。普通的一些旅行团基本上是35左右嘛，所以这回吃住都还是不错的。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次体验啊一定会非常的舒服啊，
1: 对对对，
0: 和享受，
1: 是高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海报啊，就是6000多块钱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扫码添加客服咨询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